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读书。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会赚钱只是徒弟，会用钱才是师父。在我们华人占多数的国家里面呢，有一些很出名也很成功的大企业家，或者是企业的那个集团总裁，他们成功的至理名言呢，有的会说什么会赚钱的是徒弟，这句是一样的。那后面这句什么会存钱的才是师父，强调要存钱啊。因为呢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思维啦，认为会赚钱呢还要有储蓄的习惯，这样才能够存钱致富啊。那学佛做慈济之后呢，我觉得在理财上的观念应该可以再提升一些，叫做会赚钱只是徒弟，这句是一样的，会用钱才是师父。刚刚有人讲要会存钱才是师父，但是我是认为要会用钱才是师父，强调的不只是学以致用了，学了还要会用了，赚了也要会用了。那怎么去用呢？这个等一下呢，我们后半段我们再来好好解释这句话的意涵。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基于他多年经商的经历及人生的经验，他有一句发人深省的体悟，他说小富在人大富在天，意思就是说一个人靠后天的勤奋跟努力就可以成就小富小康，这个是小富小康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所以要达到这个小富或小康呢，要靠人跟靠勤呢。但是呢，一个人不能成为巨富，就不只是靠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巨富就不只是靠人跟靠勤而已，还必须依靠什么先天的力量还必须看你是不是具备成为世界级首富、世界级富豪的先天的命格，有没有？那这个要靠什么？靠天跟靠命许多世界级的富豪跟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的财富巨子能够有这个巨额财富在于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的先天财富命格在于他们特殊先天财富命格中所蕴藏的巨大的财富的生命能量更在于他们先天财富命格中所具有的特殊的能量强大的什么财富命运密码他要他的这个财富的那个命运密码所以要评判一个人呢能否成为巨富能否成为世界级的富豪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命格八字中呢有没有日坐财库的这个条件为什么日坐财库的人就具备了成为巨富的先天条件呢这是几千年来我们古圣先贤他们总结的命理的经验其实从现代管理学跟成功学的角度也可以解释呢其中所蕴含的日坐财库的命运密码这个也是一种规律蕴藏的命运的规律那世界上许多富豪的命格八字中呢往往都蕴藏有这个日坐财库的这个命运密码这个是他们这些世界级巨富的什么共通性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很清楚美国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是美国世界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美国世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麦当劳的创始人艾伯特克洛克美国福特汽车的董事长人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始人美国波音公司董事长瑞士雀巢食品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子商务领袖马云
啊，中国现代航运大王啊，鲁作孚等等，台湾也是有好几位命中有大财库的巨富啊，啊，这些世界级的巨富或首富也好呢，虽然都是腰缠万贯的富可敌国，都有一个共通性跟共同点呢。除了刚刚我们讲的日作财库的命格以外呢，哦，就是将来他们要离开人间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人一毛钱都带不走，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了，哦，这个也是个共同点，啊哦，他们致富的共同点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生命法则里面也是大家的共同点啊，一个人一毛钱都带不走，但是 有一样东西啊，你不想跟他走，他要跟你走，叫做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生前大家的财富不均等，但往生之后大家都一样啊，最后还是要回归什么？万法皆空了，诸法皆空了，哦，能看是空，实则不空，因为业力不空。你什么都带不走，但是业力跟着你走，所以也不能诸法皆空，后面要加个条件叫做业力不空啊，所以这也是一种众生的平等啊。很有财富呢，或很会赚钱的，只能说你本来命中就有这些财库，加上聪明、经验、能力等等的助攻，才有可能有所成就。命中没有财库的话呢，任凭你再怎么努力啊，就是赚不到钱。有些人呢，赚钱有一套，但这并不代表就是成功哦，只能讲短暂的成功了。真正的成功呢，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赢过多少人，而是你帮过多少人呢，你跟多少人结过好缘，你在哪些地方付出过。这才是永恒的，才是真正的成功啊。一个人如果命中多贵人的话啦，要不成功也难啊。那为什么会贵人多呢？啊，有的人就没有贵人了，贵人多是因为什么？广结众生缘啊，都是自己做来的啦，不是靠拜靠求的。以前我们读书会大灾问第三集有分享一句话，君子乐得做君子啊，小人冤枉做小人啊。还有一句叫做什么？恶人作恶却享乐啊，善人行善却穷苦啊，都是这个意思的，你会感觉老天爷好像不太公平了，这个恶人呢每天作恶却在享乐，善人呢每天行善呢他一生穷苦，好像老天爷不太公平了。这个不叫不公平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释啊，你可以大家可以过去看我们那个解说的哈，我们就不再解释了。那上面讲的命中有财库的巨富，那是大富靠命啊，命格嘛，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命啊，所以才说小富是靠勤啊，大富是靠命啊，也就是说小富由人啊，大富由天，意思啊是一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收入很高，小儿子呢收入就没那么高，收入比较低。但小儿子呢买了两间房子，但是大儿子到现在呢还在租房子。大儿子的薪水高，但是他现在还在租房子。小儿子薪水低，但是他买了两间屋子。大儿子呢光鲜亮丽，看起来很有钱，但每天在追钱呢，小儿子看起来平凡简朴，没什么钱呢，但从来不缺钱。什么原因呢？弟弟虽然赚得少，但口袋没有破洞，再怎么少都可以累积出来，最后也是什么积少成多了。大儿子呢口袋是破洞的，你再怎么会赚最后流光光了，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也印证一个道理，叫什么？叫做小富由小富靠勤，小富靠人。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呢？去节约，
哦，所以去勤劳。哦，那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大富豪是什么？是大富靠命啊，或大富靠天嘛。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道出了致富的关键。没做到或做不到，就注定一辈子呢是穷。这是一个年轻人呢向老人学习智慧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位年轻人呢，他千里迢迢呢跑去寻找大家公认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老人，希望向这个老人学习呢如何才会有智慧啊。这个号称是智者大师的老人呢，当时呢正在井边的一个水井旁边打水。他看了看了，他看了这个年轻人后就说，年轻人，你有办法先做到沉默十分钟都不要讲话吗？如果能做到的话呢，我再教你和什么叫做智慧，如何提升智慧。年轻人说，不说话，那这应该很简单啊，嘴巴闭起来不讲话很简单啊。说完了以后呢，这个年轻人他就拿起手表来计时了，十分钟不讲话嘛，对。那这个老人看着这个年轻人呢开始在计时了，就开始忙他的工作了。他就把绑着绳子的那个小水桶丢到那个井里面去呢，去打水，再把那个小水桶拉上来，把小水桶里面的水呢再装进脚边的这个大水桶里面装进去。但是当这个老人呢把这个水倒进这个大水桶之后呢，年轻人呢张大了眼睛看得目瞪口呆，不能说话，所以他就一直比手画脚的指着地上，指那个大水桶旁边的地上。那这个老人这个智者老人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似的，就没有理他，继续把小水桶放进井水里面再把这个水呢倒进这个大水桶里面。那刚开始到三四次的时候呢，年轻人还可以忍住不说话。但是到了第五次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终于受不了了，就开口大声地说，智者大师啊，你好笨啊，你没有发现你脚边这个大水桶的水桶是破的吗？年轻人是好心的指着地上说，你看你把小水桶的水丢进大水桶里面全部流光光的因为大水桶是破洞的。老人低头一看，哦，对，打进去的水全部流光了，真是谢谢你的提醒，跟年轻人讲了。说完之后呢，这个老人呢抬起头对这个年轻人讲，不好意思，你可以走了，因为你比我更笨，你连保持十分钟的沉默都做不到，如何变得更有智慧呢？年轻人看一看表，真的五分钟都不到，沉不住气就开口讲话了。他如果坚持十分钟不说话的话，他就可能会体会这个老人这样做的道理，为什么这样做，明明是破洞的大水桶，你还水一直往里面倒流光光了。他是沉不住气，急着要开口。因为老人呢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桶只是漏的，他只是要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提醒这个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要来求智慧啊。老人用这个方式来启示他，不要用自己的肉眼来看事情，来看世界，你要用慧眼、法眼或佛眼来看事情，来看身旁的人事物，你才会看出端倪啦。这样判断事情呢，才会接近真理啦，才会看到真相与实相。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启示呢，就跟上次我们读书会提到的，停看听还不能做下结论，意境道理是一样的。它让我们学习什么？要沉得住气啦，慢慢去观察，不要急着开口去纠正别人，要去深思，其中必有缘故。
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水倒进这个水桶里面，明明水桶是漏的，你还一直往里面打水，这个很简单的事情，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先不要急着开口，其中必有缘故啊。这个故事呢，给我们启示两件事情。第一个，凡事保持客观。我们人常常容易什么？主观、武断。对于人群中的人与事呢，我们脑中经常有一种先入为主、心存定见的什么的既定的模式啊，认为一件事情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或我比你资深，你要听我的。因此呢，有我执跟我见呢，这就是我执跟我见。也凡事呢，对错分明，不是对就是错，这样就不好了。有时候老师讲哦，你对他也对，我也没错。第二呢，接受不同看法。大部分的人对于自认为错的事情呢，经常会以自己的自见呢，去出言纠正。别人做什么事情呢，他看得不对劲或者不顺眼，他就要纠正他，依自己的标准呢来纠正别人，这样也是不好。所以什么叫做智慧呢？很简单，心中无定见就是智慧。心中无定见就是智慧，这么简单啊，这么简单，但是做不到啊。可以有正见，不要有定见，定见是不好的。定知定见，我知我见，妄知妄见，邪知邪见，这个都不好的。我们要的就是一个正知正见，或者佛知佛见。这是一句很深的哲理哦。心中无定见就是智慧，愿意打开心胸，并且呢有弹性的接受不同的看法，叫做智慧的。容易吗？好像也不容易哦。常常我们都会先入为主，我认为，我以为，我觉得，都是我，很容易这样子的。看那个对那个看不顺眼的事情呢，默然心照，沉得住气，不宣之于口，叫做智慧。再讲一遍了，对那种看不顺眼的事情呢，或者人也好，看不顺眼的人也好了，我们能够沉得住气，默然心照啊，了然于胸，沉得住气，但是呢，不宣之于口，不随便出口，就叫做智慧啊。所以，累积财富跟老人打水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人的一生呢，就像一个大水桶啊。我们每天都拿着小水桶，把水呢舀进这个大水桶里面的。但每个人的大水桶呢，多多少少都在漏。只是有些人呢漏得快，有些人漏得慢，是这样子的。那漏得快的人呢，水桶里永远没有水。那舀进来的水多，漏出去的水呢比较慢，比较少，那这个水桶里面就能存一些水了啦。那有一大桶水的人呢，累积一大桶水的人呢，叫做富人呐。水桶只有一半水的人叫做中产阶级啊。水桶里面没有半滴水的人叫做穷人呐。想要当富人，就要学习什么？舀进来的多，流出去的少，这样水桶里才会有水嘛。也就是什么？赚的多，花的少，这样银行里面才会有存款呐。如果你的八字不好啊，或没有生对家庭，又没有勇气呢，跟能力呢去创业，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来帮你打水，那你只好靠自己控制什么出水的流量。出水流量你要控制啊，让水流进去的，让水流让那个水哈流出去的慢一点。让更多的水呢留在桶子里，也就是什么？让更多的钱留在口袋里，花出去的尽量控制少一点，这个叫做量入为出了，这是基本的理财之道，是少一点，
这个叫做量入为出了，这是基本的理财之道，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达到平衡啊，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小富由人呐、啊，你自己就做得到了，不用靠老天爷，意思是这样。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啊，抢着就听大师演讲啊，看大师分享如何投资理财、创造财富啊，最好是什么一本万利的啊，一夜致富那种最好啊，都想走捷径，一步登天呐、啊，立竿见影呐、啊。但是太少人呢、啊，会停下脚步呢，看看自己的口袋里有没有破洞而漏水呢？比较少人会这样子去检讨自己。如果你不懂得存钱，甚至认为啊存钱或者节流不可能成为有钱人的，啊，必须开源的，啊，武断的认为必须这样子做，那就跟刚刚那位追求智慧的年轻人一样的，啊，自己抱着既定的成见想追求财富，当然永远的学不到致富之道。前面几位成功的巨富的都说会存钱才是师父，他们也是要很会赚钱又很会存钱，这样大水桶里面才会有水啊，对不对？所以会赚还要会存啊，会存也要会赚啊，开源跟节流呢要双轨并行啊，这样才是什么佛法所说的什么中道实相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啊，你很会生产但是没有消费也不行哦，但是你很会消费但是都不生产，这个不行的。入跟出 input 跟 output 这个要达到平衡啊，吃进去就叫放出去啊，对，有放出去就要吃进来啊，人体也是如此嘛，对啊。其实呢致富之道不会太难了，先把开源节流跟记账理财的基本动作把它练好，理财的基本概念呢，啊，才有本钱呢靠投资，因为你有剩一些钱下来啊，你才有本钱靠投资把更多的钱留在大水桶里面。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不是人人都会去做了，反而喜欢跑去向富人寻找创富的智慧，却不愿意呢去实践简单的致富法则，一直向外不向内了。学佛也是一样啊，往外求就是外道啊，往内求就是正法嘛。我们一直往外求，怎么样赚更多的钱？但是你都不去思索怎么样节流啊，每天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就想想看，口袋里的钱都流到哪里去了呢？有没有不该买的东西而花钱买了？不该开的灯有没有随手把它关掉？不要看这小动作、哦、啊！洗碗洗手的水有没有开的大大的浪费水？有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节约的习惯呢、啊，对金钱毫无正确的观念，也没有理财的观念。你有没有理财的习惯？这个就好像什么破了一个大洞的大水桶啊，赚的再多都会流光光啊。所以早点发现并把这个破洞补起来，将来老了我们才不会后悔。为什么老了会后悔？老了会后悔呢？很多例子告诉我们啊，最简单的嘛，你看一些新闻上就报道就有讲了、啊、有一些艺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大红大紫啊，收入是日进斗金的、啊、钱太好赚了，所以什么挥霍无度啊，甚至染上恶习。而破洞，这个就是破洞，但是破洞又没有把它补起来，结果呢就是晚年什么生活很凄惨啊，这种新闻时有所闻嘛，对，这个很值得我们警惕啊。他不是没有钱，他过去赚很多的钱，但是破洞了，他赚进来的钱放进来以后，那个水桶是漏洞的，漏光光的，存不到钱啊。这个是很多生活中很多这种例子嘛。以上我们所讲的有大富由命啊，大富由天啊，这个道理，也有小富由情啊，小富由人的道理嘛，刚刚讲的嘛。

0: 对？有的是先天有赚钱的命格啊，有的是八字没那么重啊，只能靠后天的理财存钱，存一点钱啊。啊，有的是更惨，一生的穷途潦倒啊，命运乖戾啊，也不会赚，更不要讲要存啊，对，哪有钱可以存起来？除非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身无分文了、啊，还可以用智慧布施。好，现在我们就来提这个哈、哦，更上一层楼呢，来谈什么？会赚钱只是徒弟，会用钱才是师父啊！刚刚讲，我们现在就来解释这个啊，这个比刚刚所讲的会赚钱只是徒弟，会存钱才是师父，比这个境界更高一层啊！你看，正言上人啊，他是把钱当作帮助人的工具，所以每次海外有什么大灾难，台湾本土也好了，也是一样了，要进行什么赈灾的慰问金发放，包括我们新冠疫情的这个纾困金，纾困也是一样啊，或者当海外有些据点的发生这个灾难的时候呢，那么据点的干部都会什么衡量自己善款还有多少啊，我们这个会所，我们这个分会善款还有多少？好、哦，还有当地的这些贫穷的国家，他收入水平是多少，去决定什么发放的金额啊？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思维嘛，对？哎，我们有多少善款啊？啊，这是要发放发多少？是不是要控制一下，控制预算啊？对，一般人都会这样的做，这是凡夫的做法。但是上人是超凡入圣的，他观念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上人曾经开示说哈，他说我是以人道精神上的考量，要发多少钱才能对灾民们的生活有实质上的帮助，而不是蜻蜓点水，没有感觉啊。继续讲，该做的就勇敢大胆的去做，人家看我们这样做很认同，自然就会护持我们，这样善款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人家会捐钱给我们嘛。相反的，该做的、该救的，你没有勇敢去做、勇敢去救、去帮助，或格局很小的去做，做的格局很小的意思啦，这样善款也不会增加出来啦。这个是上人的开示的，这个就是什么？会用钱就是师父啦，会用钱才是师父的道理。该做的救灾或发放就去做，不要担心没钱。钱在哪里啊？目前是没有这笔钱啊，钱都在大家的口袋里面啊。就像这次这个啊，慈信不是买了500万剂的 BNT 疫苗吗？那不是先看自己有没有钱再去买，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义不容辞来协助政府，协助台湾的民众呢，得到一个疫苗的来源，我们可以帮，我们尽量帮。这个时候不会考量说，我们钱够不够？没有，该做的事情义不容辞就下去做，也是一样道理嘛。啊，大家会说啊，没有钱了，钱在哪里？上人说，钱在大家的口袋里面了。对，所以懂得把赚到的钱存起来，这是好习惯。但是要注意哦。也不是一直存着，把这个钱存着不拿出来用哦。这样有一天呢，无常现钱呢，这些钱用不到就变成遗产了。把钱适时的拿出来用，叫做财产，这样才不会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了，啊，造成遗憾的。遗憾有两种啊，一种是人老了，快死了，但钱还没有花完呢。一种人是老了，但是身体还很健康，不过钱花完了，这两种情形让人家觉得很可怕啊、哦。第一种还好一点的、啊，反正没钱用不完的，给子孙去用也好啊。第二种是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的，人老了身体很健康，但是钱花完了，我这怎么办呢？哇！但是关键就在有钱之后呢，要怎么用？你说会用钱才是师父嘛，对不对？那你要用也不是乱用啊，而是善用跟有智慧的用，不是叫你乱花啊。要怎么用才是用之有方，这是要探讨的重点啊。 这个要拿捏得很好，拿捏得不好呢，会变成什么？男人有钱就变坏啊，女人变坏就有钱啊，啊，这句话不完全对了，但是也不完全错，看情形。有钱跟会赚钱都是好事，但要注意的是什么？钱譬如水，钱跟水一样，水可以载舟覆舟，钱也可以拿来做好事，也可以拿来做坏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对，这个要懂得防范。那人怎么会为财而死呢？刚刚不讲人为财死嘛，人怎么会为财而死呢？上次读书会我们有讲过的，谋财害命，谋别人的财啊，害自己的命啊，什么意思啊？说穿的就是什么？为贪婪而死啊！人啊，为贪婪，一生呢、啊，贪求无厌啊。所以贪念是很要命的，所以会没命呢，在这里嘛，对，哦，那对于钱财呢，孔子有他的看法，哎，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孔子说了这两句，大家都很清楚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这是大家都会讲。后面还有两句，可能比较少人知道啊。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后面接两句，示之有度，用之有节啊。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君子呢，在获取钱财的立场跟原则。啊，那后面两句呢？啊，示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啊，什么？是前面两句，就是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后续的这个嘛，后续的关系。好，那你说取之有道，怎么才是有道呢？啊，他后面继续讲嘛，哈，意思就是什么？哎，看待钱财要有正确的观念。好像我们上人对不对？他把钱当作工具，他不是把钱当作财产了。嗯，那这个就是正确的观念了。那用之有节是什么意思啊？用钱要有节约的观念，当用不省，当省不用啊。上人就是如此，该帮的个案哦，我们去年不是有辽国来两个个案吗？两个个案加起来花了慈济基金会500多万台币的钱，对他们来讲一辈子不可能有这样的积蓄啊。辽国的贫穷的病人，该花的钱，生命无价，就帮。不该花的钱一毛钱都不花，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看起来是文辞很简单的，但要能够彻底做到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佛陀时代在王舍城的乡下呢，有一位非常穷困的流落街头的老婆婆。有一次啊，老婆婆啊讨不到饭，又生病了，倒在路边一间房子的后面，那里面的佣人呢，刚好拿洗米的水呢出来要倒掉，看到老婆婆坐在这个后门后面这里，就把这个洗米水呢倒一些给她。哦，没多久以后呢，这个老婆婆见到一位身穿破烂衣服，但是法相非常庄严的一位修行人经过他那里，这位修行人就是什么？大迦叶尊者了，佛陀十大弟子苦修第一的大迦叶尊者，那尊者就靠近这位老婆婆了，就蹲着跟她说话。那老婆婆就说了，老婆婆先说，她说：“哎呀，看到尊者啊，我心生惭愧啊，我身无一物可以供养您呐。”大迦叶尊者就说了：“老婆婆，你的心有升起这样的惭愧心。”这样就是你穿着一件庄严的衣服了，你又有布施的心，想布施，但是你觉得没有嘛？但是你有这种布施的心，你就是最富贵的。那这个迦叶尊者继续说：“你手中不是有捧着洗米水吗？这个就可以拿来供养啊。这碗洗米水是你所有的啊，所以我也能接受你这样的布施啊。”哦，这样子来启发这个老婆婆，老婆婆就很欢喜啊，就赶快将这碗洗米水啊倒给迦叶尊者。那这个大迦叶尊者就什么，用自己的碗、自己的钵把它接过来，一口把它喝下去了。啊，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 这个老婆婆呢非常高兴，她觉得我这么穷困，我这辈子不可能有可以布施，不可能供养任何的出家人。对，后来这位婆婆呢因为这样这件事情呢含笑往生啊，往生到什么到倒立天啊，成为一位很美的天女呢。这个是佛经里的故事啊，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了。所以只要有心呢，贫者要布施也不难。不是说贫穷布施难吗？富贵学道难吗？其实呢，富贵的人没有智慧，学道布施也难呢。那贫者如果真的有心的话，布施也不难呢。那佛陀的弟子里面呢，这个大刚这个讲这个大迦印哈。哎，他是其贫不其富啊，出去延门托钵嘛，去托钵啊，那大家也是什么？他是其贫不其富，他认为呢，向穷者其实啊，托钵的意思啊，是给他们种田的种福田的机会，可以免除将来的穷困。那至于富有的人呢，他们福报已经这么大啦。不需要再去给他机会锦上添花了，这个是大迦叶的想法了。那另外一位弟子是什么？叫做须菩提的。须菩提是其富不其不其不其贫的，只向富有的人乞讨了，贫者他就避开了。这个须菩提他的那个莫信莫爱，只对那个实业家而已了。一般不是实业家他都不要了，意思是这样子的。他都要到人家什么到那个富有人家去乞食去化缘。他认为呢，须菩提认为向富人乞食只是区区的一餐的布施而已，对这个富有人家来讲这太简单了，太无所谓了，毫无所谓。因此呢，须菩提对于房屋很简陋的啦，经济很穷困的人家呢，他绝对不去托钵的，宁可饿着肚子他也不去行乞。所以这个大迦叶跟须菩提两个的这个乞食的托钵的作风呢，是成尖锐的对比。佛陀对两人的做法都不赞同，佛陀认为他们的心不平等，都不合乞食法。佛陀认为真正的乞食法是什么？这句话很重要，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次第行乞啊。佛陀开始是这样子讲，换成我们现在来讲，要去对人家募款的，莫信莫爱，启发三念呢，也是警惕我们不能有分别心，要慈悲等观，次第行乞，什么意思？看到谁就募，不管你是有钱没钱的，不管你是尊卑或低贱的人，都照样募，这叫慈悲等观的。所以净世语才说嘛。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参与只要你想做志工，没有钱也可以做志工布施不是只有捐钱很多很多都是布施，以前有讲过了嘛，对，捐器官也是，捐血、捐骨髓、捐时间、捐功能，都是布施有钱就做好事没钱就做好心对，所以是有心人的参与。去年新冠疫情期间呢，海外有一个分会要举办纾困金的发放，蛮大型的那上人就针对布施呢提出他的看法你这个时候要拿这个什么物资或现金的去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的那些人嘛，这也算布施嘛那上人就对这样的做法提出他的看法。上人说富人贫穷心，穷人富有心什么意思富人贫穷心是什么？我们要发纾困金给受疫情影响而生活陷入困境的这些人这些民众乡亲金额要发到让人家有感觉，而不是看自己有多少钱去控制预算，控制那个金额。刚刚讲了，不是这样子的，这叫做富人贫穷心我们要布施的人算是负责对，可是心是很贫穷的一直控制那个金钱，没想到说你这样这个钱帮助人家，人家到底有没有很受用蜻蜓点水的。那穷人富有心什么意思 不要看这些一时受困的这些人啊，他们也是有助人的心呢，只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陷入这样的困境，那我们就帮助他，不，他心里也是想帮助别人。所以上人讲这句话，我赶快记下来，啊，富人贫穷心呐，穷人富有心呐，啊，这句话也非常好啊。所以布施不一定要有钱，有智慧是更重要的。再怎么没钱呢，也可以用钱去帮助别人。再怎么没钱呢？再怎么没钱，不可能一身无分文嘛，对，几个铜板都可以啊，还可以用智慧去用钱。再怎么没钱，也可以用智慧去用钱。举个例子，一位老菩萨呢，参加一个营队的香积组的工作，他看到很多委员呢出钱采购一些进食文物啊，哦，跟学员们呢结缘，广结众生缘，心里都很羡慕，我也希望这样子做，但是我没有钱呐，啊，啊，怎么结缘呢？啊，他就买了一包盐呐。一包盐没有多少钱嘛，啊，他们讲放进大锅的这个汤里面呢，就跟几百位的学员呢结了好缘，只要有喝这个汤的，就跟这个老菩萨结好缘了。这就是用智慧用，这就是用智慧来用钱啊，就是会用钱的师父，有没有道理啊？太有道理，太有智慧了。所以为什么每次慈济在灾区的发放现场，都会透过举行爱洒活动啊，祈祷啦，啊，让大家心啊啊，这个安抚下来啊，呼吁灾民们拿到发放物之后呢，啊，也能做出回馈，就是学习大迦叶尊者度化贫者的智慧。为什么这么贫这么苦呢？就是前世啊布施少，利用受灾的因缘呢，启发这些灾民们的布施心。方法就是什么？在爱洒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发放现金给他们之前，都有一个活动，大家坐在那边跟他讲慈济的因缘啊，我们来这里的因缘啊，然后我祈祷了，让大家先能够安抚平静下来，给他们一些依靠，给他们一些激励，是这样子。那我们都会跟他们讲说，在这个首先我们灾民在首先向上接受慈济的这个援助的时候呢，也同时能做一个手心向下帮助别人的人哦。我们这样子教育他们怎么做，就是把你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你灾民再怎么穷，身上都有一些铜板啊，不可能没有半毛钱的都有啊，就是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呢，投入慈济人捧着的竹筒里面放进去，一两个铜板的金额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就像贫婆的一碗洗米水一样。但是把它捐出去布施出去呢，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了。这个舍出去的动作就是什么？就是手心向下的人了。虽然灾民们一无所有啊，但这个舍出去的投进去，这个手指舍出去的这个动作呢，已经在默默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就跟那位贫婆一样啊，看起来是一贫如洗，但只要有心，要有心又有智慧，还是难舍诸难舍。灾后已经是家无四壁，不是家无四壁，一无所有，还要鼓励他们捐出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这就是跟迦叶尊者要贫婆捐出身上仅有的洗米水是一样的道理，大灾教育啊。这就是什么《无量易经说法品》第二里面所讲的苦济拔矣复为说法，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苦济拔矣复为说法，除了解除灾民生活上的困境，我们还要了解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贫困的众生之所以如此穷苦痛苦，是因为他们前世没有种福，前世没有布施，今生才会受到生活困苦的折磨，所以应该进一步教育他们，启发他们，你也一起来念佛修善。如果你不是佛教徒，你不要念佛也可以啊，你是基督教回教，你就照你们的宗教方式啊，使他们的来生才能遇到更多的贵人，更多的善知识。 能够种善根，得他们得大智慧。所以灾难发放的时候，鼓励灾民们捐出身上的铜板，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就跟那迦叶鼓励那个贫婆把这个洗米水捐出来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赈灾行动是很多团体在做，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救灾行动就是慈济中门人间路，但是用智慧教育灾民，成为手心向下的人，这叫什么？尽施法脉勤行道，叫做互为说法。前面那个是苦济百矣，救灾行动 把你的苦拔苦与乐，这个意思了。所以两个如果齐头并进，叫做什么？悲智双运嘛，福慧双修的意思嘛。好，我们言归正传，再回来切入主题。命中没有的财库，任凭你再怎么有经验、有经历、有学历、有能力，也很努力，最后也会事事不如人意而前功尽弃。为什么？因为缺少老天爷一臂之力。我的意思不是说经历、学历、能力跟努力都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些都是成功必备的条件，必须有的。必备条件，但是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常常被人疏忽的啦。就是什么？就是福报，也就是刚刚讲的老天爷一臂之力啊。老天爷一臂之力为什么这么重要？举个例子，大家就会很清楚了。足球比赛，球传来传去，传得很精彩，妙传化，真的是精彩。球员之间默契十足啊，但就是怎么样？缺临门一脚而无法得分，打得这么精彩，好不容易有射门的机会，偏偏又射中那个门柱弹出来。对方的球队，人家也是射中球门柱啊，但是球是进网的啊，插进那个门柱进网的啊。我们的球运很不好呢，打得这么精彩，但就是不能得分，很令人扼腕啊，怎么这么可惜啊。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明明万事俱备，看起来是离成功不远，但偏偏只欠东风，最后还是不能成就，以失败收场，就是什么？福报不够。所以人生不顺利啊，事业不顺利，婚姻不幸福，子女不孝，身体不健康，追根究底就是福报不够。对，也就是一般人讲的什么，刚刚讲比赛就是说球运不济嘛，那人生的话就是什么，运气不好嘛。对，因为没有贵人啊。不过呢，有一个道理呢要很清楚，福报够又运气好的人会赚到钱哦，但会赚到钱的人未必是靠运气或靠福气而已。对，这样讲逻辑才合理的，而是他经营也有一套，你不能否定人家经营的一套啊。对啊，你只靠福报啊，什么都不做啊，这样也不行了啊。而是他经营有一套，是吧？以现在这个新冠疫情来讲嘛，景气很不好啊，全球景气都不好啊，不是吗？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大家生意都不好，不怕没生意，只怕没创意。新冠疫情虽然重创百业，但还是有人怎么样绝处逢生，异军突起啊！有些店家或公司也是靠适应性跟灵活性而走出一条活路出来。这就是什么？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的道理。做不到就等着被淘汰，就是如此，物竞天择了的自然法则，没有办法。所以会赚钱的人不代表就会用钱哦。这个会用钱不是指说拿去乱花啊，那这样大家都会用啊，那个是有钱会造业在这里啊，或只图个人的享受跟享福，叫做会用钱，不是这个意思哦。会用钱的意思是说把钱花在利益众生跟兼利他人之上，佛法上叫做什么？欲值来是福啊。然而呢，想善用钱也要看是怎么善用到什么程度。你说我的钱啊，我要善用啊，我也想布施啊，没有错。 啊，想善用钱也要看善用到什么程度，想布施也要看布施到什么程度，过犹不及都不好了。这也是要拿捏精准才是智慧。所以佛法为什么讲中道实相在这里？对啊，我本来不布施，本来都不会布施，啊，现在一旦要布施的，又疯狂到什么东西拿去捐，这个也要看情形的。所以学菩萨布施要很了解佛法，菩萨布施到干干净净的，我们如果也这样做，那会有麻烦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介凡夫啊，烦恼习气还没有断，业障呢深重，一边布施一边怀疑，就像一边在走菩萨道，一边怀疑自己所修的法，明明身边都是正法，但碰到问题却拿不出一点办法。所以虽然在布施付出哦，做志工哦，但还是有麻烦有烦恼。真正的菩萨就不是这样的，菩萨是什么？是真入佛境界啊，可以完全舍掉医药费，布施给生病的人，退休金布施给苦难需要的人，所有钱财舍得干干净净的，是真正的四大皆空，遁入空门。但很奇怪，他要用钱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哦。这样的信根不容易建立，老实讲我们做不到，只有超凡入圣的宇宙大觉者才做得到。因为你把自己未来会生病，可能会生病的医药费提前捐出去给需要的病人，所以别人在帮他生病啊，自己就比较不会生病啊，也不能生病，因为没有医药费啊，我钱都捐出去了嘛，医药费都捐出去了嘛。这样就是什么？就是可以死不会病，即使是生病了哦，也是什么？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啊。那我们一生病就说生病就很苦啦，有受报之苦啊。嗯，这个要信根非常坚定才有办法。这个是真正的菩萨，不是普通人啊。老实讲我们也做不到了，但是这个意境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很向往这样的境界。以前我在马来西亚投资设厂的时候呢，有一位台湾很有名气的电脑公司的副总，他被派去马来西亚负责管理他们公司在当地投资的一间电子厂，他是企业管理顾问，学有专精，常常被邀请去企业团体那边讲课了。后来一些人觉得，他的经验这么丰富，学识这么丰富，加上那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府呢在大肆招商啊。
1: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缠珠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6: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7: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8: 这样子。
7: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5: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9: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0: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东西都买价值。
11: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平平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12: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9: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0: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
9: 6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12: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你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9: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13: 净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5: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收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孤掌难鸣，双手拍掌才有响亮的声音，相互陪伴在艰辛的路都能走过。世界从来都不会只有一个人哦，我们也常听到啊，这个地球是圆的哦，不管怎么走，咱都是对的。那不管呢，我们相遇之后啊，是认识不认识，就像人家说的啊，十年修得同船渡。或许我们曾经搭同一艘船、同一台车，也或者我们曾经相遇过，但是我们彼此相互不认识。但是却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丝的这样的一个缘分牵连住、哦、当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留得一线，能够互相找到彼此的那份的缘呢？今天和听众朋友来谈起、哦、就是随缘之爱就是如此、哦、这十万分之一的机会能不能在第六对的基因当中来相遇呢？我想谈到这个血液疾病或是血癌、哦、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谈起这样的名词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能够有所认识到了。像是有时候啊，我们会看过一些戏剧嘛，那演员当中就呈现了有一天身边很亲的人生了重病，医师告诉你能不能活下来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寻求陌生人的配对。随缘之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那更难的是哦，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的缘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好，所以就谈到了这个骨髓捐赠的资料库。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由静思精舍德提师父来跟我们谈起哦，这个骨髓捐赠，让我们一起哦来回忆起这段历史。台湾骨髓资料库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也透过一些历史的影片带大家听见也看见很多早期的志工是如何来推动很草根，有人到市场里啊一个一个解释，有人呢骑着摩托车到街头去宣导，甚至还有曾经因为大家不太了解骨髓捐赠而闹出了一些有趣的爱的误会。那从最初的几百笔的资料，到后来一点一滴，33年过去了，累积成一座生命的资料库。从十万分之一看似渺小的配对机会，但却有许多人因此重新了走回人生，找到了生命的希望。当中也带我们一起来听见了台湾第一对非亲属骨髓移植捐赠者与受髓者在多年后终于见面的相见欢那份的感人故事。两个人原本毫无血缘关系，却因为一份的善意让彼此的人生有了交集。这随缘之爱不只是带大家一起来回顾起这一段的建立过程，也不只是来谈捐不捐，你愿不愿意挽起衣袖来一起加入这资料库？我们更要带您一起来听见，当你一个人的请求，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能够牵动一群人爱的力量。而一份的血液建档成功，是如何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第一个等待中的家庭留下重新开始的希望？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提师父带我们一起来回到那段故事的起点，随缘三三，同行共善，来听见随缘之爱如何开始延续到现在。
1: 很高兴今天德提来跟大家分享志工早会哦。骨髓捐赠呢，是我们的四大八法之一哦。那它又是我们的医疗事业的里面涵盖的一环，所以呢它是蛮特殊的。那它的起源呢，是来自于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台湾的女孩温文玲，她在29岁的时候，在她庆生的那一天被发现了血癌，然后医生就请她回到台湾来做那个手足之间的配对，看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才可以。 治疗他的那个血癌这样子，因为他白血球大于90000以上，可是他回到台湾，兄弟姐妹之间都没有配对成功，后来又回到美国，美国的资料库里面去寻找，可是美国的资料库只有亚裔的，只有 5% 里面是华人，所以呢他的机会也非常的渺茫。然后他在当地呢就开始寻求，就是希望大家来做建档，甚至在电视上也有报道。然后但是有一位记者就问他说，你不如回到你的国家这样子，所以他又回到了台湾。那时候他回来才知道说，我们台湾根本就是被法令给限制住了，因为只有亲人还有配偶才能捐给血液的疾病患者。那后来在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的陪同下呢，他在1月20号也曾经来过我们金社见上人。他来的时候也是有跟上人感恩说，在美国有很多的志工菩萨协助他在当地做验血的活动，然后帮他办晚会，筹募他的移植的一个募基金。那当时呢，陈医师有跟上人提到说，台湾的医界希望我们慈济能够带动社会大众响应捐血的一个验血活动，建立这个骨髓资料库，来帮助这些血癌的患者。后来那个温文妮女士也跟当时的那个卫生署长张博雅请命，那在1993年5月立法就通过这个修正案，就可以开放非亲属的一个捐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2: 1月20日，血癌患者温文玲在台湾骨髓移植先驱陈耀昌陪同下拜会上人，请慈济协助血疫病患建构台湾骨髓资料库。
3: 很多人就找不到捐赠者啊，后来呢就发现说，哎，可以释怀出那些兄弟哦，就是说你设了一个很大的铺，一个库哈，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非兄弟姐妹哈，非血缘的 HLA 的配对者。
2: 1992年，温文玲29岁生日那一年，在美国确诊血癌，当地留学生组织及美国慈济志工也曾纷纷伸出援手，号召验血，寻找骨髓捐赠对象。可惜未有合适的配对者。
4: 在美国办很多场那个捐骨髓的那个验血活动，他自己印海报，自己办演讲，他还包括他还要钢琴演奏，这些全部的活动都是他自己做的。
2: 1993年2月26日，美国慈济人主动在加州举办大型慈善晚会，为他筹募骨髓移植基金。也借此推动骨髓捐赠理念，增加华人配对机会。
5: 有骨髓库的国家都是有相通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身体的骨髓库的话，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都能够受惠。
2: 全球骨髓捐赠资料中心的发展，美国是领头羊。1986年，由美国非盈利移植医学组织国家骨髓捐赠计划率先成立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欧洲在隔年跟进，也因此当时全球骨髓资料库中亚裔、华裔族群的数量不多，相对能配对上的几率就更低。当时在台湾没有骨髓资料库，对于骨髓移植也有三等亲和配偶限制。温文玲以重病之躯回到台湾，四处奔走，召开记者会，并向当时的卫生署长张博雅请命推动修法。1993年5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废除骨髓捐赠限于三等亲内的限制。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哦，法令修正过了。那在我们回顾全球骨髓移植的一个历程，1968年呢，血癌在这之前，血癌是一个被判死刑的绝症。那1970年就是被发现骨髓移植好像是可以治疗这一类的患者。那1982年美国就完成首次非血缘异体的移植手术成功，那后来欧美国家先进国家都跟进，成立这个骨髓捐赠资料中心。当时美国的骨髓资料库就有91笔，那欧洲国家有10万笔，日本的骨髓资料库只有2万，那香港呢刚成立，当时也是为了救一个小男生血癌，那时候就有1万多笔这样子。那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那时代的骨髓库的建设就成为衡量先进国家爱心跟医疗水准的最高指标。那反观我们台湾呢，台湾那时候其实呢已经有做过近400例的一个骨髓移植。1983年，那台大的陈耀昌医师就是跟吴文玲女士来介绍了的那一位医师，他们完成了台湾首例的自体骨髓移植。那当时我们台湾就有6家的大医院移植医院可以进行。那我们的医疗的技术在亚太已经有具有国际的一个水准，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资料库，所以那个1993年立法院通过这个修正案，真的是为患者争取到了一线生机。尽管只是10万分之1而已，但是这个微光为家来带来等待了一个希望。可是这个时候呢，医界希望慈济能够成立骨髓资料库，那卫生署后来也推举慈济成立台湾唯一的一个资料库，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慈济就是有强大的公信力还有号召力。但是呢，很多专家就告诉上人说，建骨髓资料库压力太大了，千万不要做，我们承担不起。那上人觉得我们生命是无价的，有一种承担不起的压力叫做爱。所以上人经过大概10个月的严谨考证，在医学方面确认捐血对人体是无害的，就是救人一命无损己身，所以慎重的思考决定就是要做骨髓移植资料库。上人说我要做这件事也是很用心，不能为了救一个在生死边缘危机里的人去伤害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人，所以救人一命无损己身。
4: 都可以有病啊，就有药治疗，唯有这种白血病，就这种的病状啊，没有药物，唯一的治疗到目前为止还是要骨髓。在台湾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骨髓移植的门要把它打开，打开这一扇门也就是打开我们人的心，要让大家知道救人一命不损己身。所以有捐的人才有得救的人。
1: 所以生命不是用钱去评估的，生命哪能用钱去评估呢？还有我们台湾的医疗什么东西可以站起来跟别人比，我想就是用爱，上人这样子讲。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座资料库，这是血癌患者的一线生机，是责无旁贷的一件使命。那回顾历史，在我们的骨髓资料中心终于在10月20号成立了。那在因为上人出门行脚在呼吁这件事情，到了彰化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义卖的活动，进山义卖的活动，所以就有志工提议说，那我们不如就设一个骨髓验血活动的一个摊位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一天就办了一个验血的活动，那一天有号召了840笔的一个资料库，可是这840笔也是送到美国，这是需要一笔基金。但是这20cc 的血液啊，就是那1/1秒的奇迹，可以成为无数家庭最温暖的阳光。那他们都是每天在倒数日子，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把那个骨髓移植的这个黑暗期，就是那时候风气还未开，希望我们要把它打开，让这些血液的求一线生机的患者能够有机会活下去，都是来自于上人不忍众生受苦的悲心。上人说面对强大的压力还是有一种压力承担不起，那就是爱，以及不忍心眼睁睁看生命消失，所以我们要打破黑暗，建立骨髓资料中心。那我们直接捐血把他们的生命挽救回来，这是救命，这是需要爱心。那就是都是至高无上的大爱布施，也就是佛陀在2500多年前 说的头目髓脑吸食人的一个智慧预言。虽然那时候医疗不发达，这经典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但是现在科技医疗进步，我们有实践这大爱的机会。那过去佛陀过去生也是为了救度众生，连自己的血肉躯体都会毫不犹豫的布施，像割肉喂鹰、舍身食佛的感人故事。所以骨髓捐赠就是传承了佛陀的这个悲悯，不是单纯的救济，而是真正的去救命。如果别人很需要，连身体的器官也欢喜布施，这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那我们的身体结构真的是很无比的奥妙啊！佛陀所说的不增不减在这里可以印证，因为我们身上的骨髓如果不抽出来，它也不会增加，抽出来之后它也不会减少，因为骨髓有再生的功能。那配对 HLA 人体血白血球抗原成功的几率只有万分之一，所以要做好事也是有一大事因缘。如果只有你能救他，他才能活下去，那你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希望。那我们的很多志工就说，虽然不懂什么是骨髓捐赠，但我们相信师父不会为了救一个人去损害一个健康的人。这么一个淳朴的污染的信任，为当年的风气未开的社会，凭着对人性爱的信任，我们的志工菩萨们就是大力的来推动。
6: 自杀一天，活动子就跟我说，师父，我们在中华北挂山，明仔后日我们要举办一个研游会，如果这样，师父我就加一个单位，多一个摊位啦，就开始来宣导，会用啊，不用啊，哦，那是可以的话，当然了，试试看啊，做看卖呢，就这样。所以啊，在10月24日呢，就这样在彰化的八卦山呐、研游会呢，就拍板了。
7: 工作都做
8: 啊，在咱华莲这边吼，拢无准备呢，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一路走过来啊，安尼讲安尼，到台中啊现讲的两天后，就是伫八卦山就伫要举行啊，迄马上吼打电话回来吼，咱的病医啊真感恩啊，病医赶紧吼就联络美国啦吼，咱哩当初拢爱家去美国嘛。就联络美国啦，吼，啊，联络迄个次官啦，吼，哇，啊，就开始送去啊。第一场啊，就800几个呢，当然800几个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人啦。啊，我已经人去台北啦，哦，开始呢，一路我跟你讲哦。是吧？为着这个代志。我出来呼吁，我从台东、屏东、台南、高雄的新店呼吁，每一回我讲的，大家人都响应。啊，我唔知恁有在家响应无？我唔知。是不是手顶单的人拢响应？45岁以下的人，个别关键，55岁以下，55岁以下不真的愿意要捐的人，请你举手。哦，你们这年轻哦，嗯，老电不老？都成绩不错了哈。好，谢谢你们。台北，我接到电话吼，讲台中已经这场吼，安尼有800几个，哇，台北的人拢哦，安尼吼碰起来了，他就说输人唔输阵，开始冲吼，所以大家人冲啊。啊，你知影无？迄当时吼，咱遐个委员欧巴桑吼，足偏财，因呢竟然呐，
6: 竟然吼去饲啊，老人吼，还要去叫人来管那个抽血吼。

0: 辞呈对哦，迄拢是老板哦，迄为着吼要劝水哦，伊吼去用写的，啊写迄、那个迄、那个帮吼，迄、那个美丽帮婆婆啊美丽帮吼，伊就甲打咧，胸前拍一地，后壁拍一地吼，啊迄、那个摩托车牵咧吼，啊挂迄个控音机，安尼一直好用咧，街头巷尾咧，还有那车头啊。丁丁吼，那一段时间吼，我无法度通去形容。咱慈济人都是从草根开始啊，所有的慈济人也是拼了相信师父吼，所以嘛，这种的讲来真轻松啊，即兴的，每一次我都是很感动。
1: 骨髓捐赠移植的话，就是互相都不知道对方。那如果是有捐赠者捐髓之后回到精舍，然后都会跟上人见面，上来都会问他有没有就是平平安安啊，这样子有没有不舒服，那他们都会跟上人说救人的感觉真好。上人说你们也是他的像再造父母一样。上人也想提到说这个学习赞叹哦，就是我们其实尽管没有参与，不是捐血者也不是受赠者，但是我们这珍贵的就是我们很随喜的话，就是看到这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也是随喜功德这无私的付出的爱，因为可以让我们社会充满了同体大悲的一个共鸣。那付出是我们的福分哦，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健康跟力量才能去救人，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去付出。这生命的构造是很奥妙，所以我们造福别人是无损自己的，希望我们可以留下建党的一个希望，成为那万分之一的生命的曙光。那我们刚刚看大概前面1993年一直到彰化八卦山的一个见血验胆活动，接下来1994年5月就我们就有配对到首例的非亲属捐赠。那在隔年呢1995年因为受血者想要见捐血者，所以我们促成了隔年的一个母亲节，他们那时候一年就可以做相见欢。那1995年10月我们的建档就已经突破了10万笔。那1997年呢，我们就在资料库就成立了一个免疫基因的实验室，我们那时候就有自己的实验室了，那就可以提高我们的那个成功率。2002年4月我们就改制为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接下来2005年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1000例的一个移植骨髓病例，那2007年的话就也是海外完成了1000例的干细胞捐赠移植，所以这骨髓之爱是生生不息的。那我们来看就是在民国84年的时候举办的这一场全台第一对的相见欢，那是一个魏志祥小弟弟，那他同时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配对到了2位跟他适合的，很庆幸就是我们的魏小弟他配对到了2位哦。然后我们来问这第一位配对者成功的，就问他，他很高兴答应愿意捐赠，所以呢紧接着小弟弟就做切面疗法。那他做了切面疗法之后呢，他的身体就是在一个没有办法任何抵抗的细菌的状况下，可是呢这时候捐赠者却突然说他不要捐了，那这个时候呢是非常的危险的。陈医师把他形容就像焦土一样，他的生命已经快枯萎了，所以呢这时候命在旦夕，那他们就要找第二位捐血者。这第二位捐血者就是一个台大的女学生叶美金，那叶美金一口就答应了，她要帮助这位魏小弟弟，让她的生命看见了曙光。那可是妈妈呢就是很极力的反对，好，那就是后来她就用了一个巧字跟妈妈说她要利用2天的时间到同学家去写报告，所以他就独自到了3种去捐骨髓，那时候又是又有抽肠骨。那他很坚持说母亲节他那天就要回家了，然后

0: 妈妈都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也像平常人一样的过日子。那三个月之后啊，魏小弟弟他就在记者会上告诉大家说他骨髓移植成功了，大家都很开心。那时候叶美金呢，他就默默的看着他平安的健康就离开了。一年后的母亲节啊，就是17岁的魏小弟想要看他的救命恩人，他一直想要感谢他，他觉得如果说这个救过他的人经过他的身边，他竟然还不认识他，他会很难过。所以呢，花莲就办了一场，为他们办的一场相见欢。那他的妈妈呢，叶美金的妈妈当时是拒绝女儿去捐赠的，后来他觉得女儿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啊，所以心里就很感恩女儿当时有坚持，然后才把那个魏小弟救回来，而且女儿也身体比以前更好更漂亮，这样子脸色也更红润。所以上人说这是纯粹的大布施，也是叶美金是一个大爱跟大勇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展现。叶美金就说，因为她是有护理背景，所以那时候她说她相信医疗不会为救一个人而伤了另外一个健康的人，尽管只是万分之一的一个几率，她还是勇敢的接住了一个即将堕落的生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报道。
1: 资料捐赠中心当时就要替血液疾病的患者寻找一线生机。两年后的今天呢，慈济替第一例非亲属间的骨髓捐赠捐受髓者举办了相见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2: 1995年5月14号，首例非亲属骨髓移植相见欢。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成立于1993年10月，隔年5月完成首例国内非亲属骨髓移植，受髓者魏志祥和捐髓者叶美金本日相见欢。
3: 我的叶妈妈房东来领事。
2: 看到救命恩人叶美金现身，18岁的魏志祥像个小男孩，靠着大姐姐的肩膀，眼泪止不住。
4: 当这位大姐姐的骨髓植入我的体内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我跟她非亲非故，让我感觉到就是自己还是有一份希望。
3: 捐髓对身体是绝对没有害处的。那第二个希望是，我希望唤起社会大众更多人来关心血癌病患。
2: 而身为魏志祥的主治医师，内心更是有感而发。
5: 慈济这样一个团体，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呢，能够累积84000位，能够把他的骨髓呢能捐赠出来。
2: 首例骨髓相见欢，为生命延续做了最佳见证。
0: 感恩每一位抢救生命的背后的温暖力量，让这个有情天地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感恩。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听到的是我们见思金社德提师傅和我们分享这随缘之爱，相信大家心里都有同样一份的感受，就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我愿意背后啊，可以牵动那么多人的努力来成就这一份的大爱。从33年前的第一笔建档到今天，一个又一个成功配对的生命故事，我们听见的不只是医疗的进步，还有一群人愿意为陌生人，大家彼此之间当有需要的时候彼此相挺，度过这风风雨雨。可是爱心呢，有时候也会遇到风雨当遇到风雨的爱心怎么办？尤其现在有网络资讯这么快，一句话一则贴文很可能几分钟之内就传遍了很多人的手机当中例如说有一些疑问可能就因此而发酵，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例如我们都知道这捐髓救人无损己身，但是这样的一个疑问还是会不断的再被提起，像是捐骨髓会不会伤身体，是不是从这个脊椎来抽我们的骨髓，那捐出去的资料会不会各自流失，或是被拿去做别的事情，而自己的爱心到底帮到了谁？当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担心、犹豫，甚至选择拒绝，所以有爱心很重要，但有正确的资讯也同样的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分享这个怎么看待网络上的骨髓捐赠的资讯，刘真真专员来为我们释疑，破解一些流传在网络上的说法，还有刚刚金霞所列出来这些问题，也让我们一一的来了解造血干细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在捐髓的路上其实有很重要的这一群慈济志工们，他们不只是劝髓募捐，更也陪伴病患家属面对这一段的无奈与等待的过程，陪伴着捐赠者走过疑虑，也让每一份愿意帮助别人的这份的爱心都能够有智慧建立在理解与正确的资讯上面。真正的爱不只是要有热情，更需要有智慧和知识的力量。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刘真真专员和我们的分享，人生风雨随来相挺。
2: 我是华联慈院骨髓干细胞中心刘真真，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人生风雨随来相挺这个议题。那我想在风雨中呢，我想大家都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哈。那当生命呢遇到风雨，如果有人可以来撑起一把伞，那该是多幸运的事情呢。那骨髓干细胞中心呢，就是感恩上人在1993年一念悲心承接下政府委托的骨髓库的这样的一个重任。那之后呢，我们所有的慈济人就一起在风雨中为大家撑伞。那也因为是当一个撑伞的人，所以呢我们一直在风雨中。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呢，30多年来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历经非常多的误解跟网络的风暴。那网络的风暴还有谣言呢，我想也趁今天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该如何来面对网络上或者是外面上不实的这个谣传。那我想最早这个流传很久的就是说，这个捐髓是抽龙骨髓会不会半身不遂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这个长骨呢其实它是透过我们臀部两翼的骨头就是小时候我们打针这个地方，并不是抽脊髓。那从脊椎这边开始抽的呢，其实是病人他做骨髓穿刺才要做这个病理的检验才要做的，那一般捐赠的话是不会从那里抽的。那现在98%呢都是从我们的手臂周边血来收集造血干细胞，所以我们也渐渐不说骨捐两个字因为我们是大部分都是98%都是从周边血来收集的。不过还是有一两例是因为移植医院依照病人的这个情况来要求要进行骨髓移植，会从长骨这边来收集骨髓干细胞。那当然最近呢 还有网络上很多的出现的这个谣言，就是说，哎，慈济骨髓库出卖个资。那这件事情呢，我也想要让所有的同仁要非常有底气跟信心的了解哦，因为我们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是多次通过世界骨髓移植协会 WMDA 的国际认证，而且是进阶认证。那这是经过国际上的一个严格的一个监督指导哦，所以我们的这个严密程度呢，还有安全程度是跟着世界一起齐步走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谣传呢，就是说慈济收取了这个外币的这个营养费。这件事情啊，就像是大家常常在追剧的时候会听到子虚乌有啊，那所有的这个建档的检验费用都是我们慈济来吸收哦。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关怀小组志工啊，还要经常自费自驾来陪伴付出。那同时啊，他们还更是以妈妈心来照顾这个捐赠者，还自掏腰包来购买补品营养品来照顾捐赠者，就怕他们的细胞养得不够好，没有办法给病人最好的干细胞。所以这是我们志工在平常默默付出，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得到的。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种传说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捐赠的这个70%都送到这个中国去。其实这样子的案例数哈，我们过去的就不说了，我们就以2021年到2025年近5年来台湾捐给中国的案例数，大家来看一下哈。事实上呢，这5年来只有捐10例，那总数呢不到1%，那如果正确来说就是0.08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中国有没有捐给台湾呢？也是有的，总共有3例，这是在5年来的一个捐赠案例。那跟这个网络上说呢是天差地远哦。那我们知道同仁们平常都忙于工作，平常没有机会来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想也借此机会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哦。那如果以去年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到2026年的2月28号，我们来看一下骨髓干细胞中心呢，我们慈济这里呢建档量大概将近50万，那在中华骨髓库这里呢个十百千万，他们已经有378万了。所以呢，两者的这个骨髓库的差异啊，可以说是有差到8倍之大。所以这个老实来讲哈，这个骨髓库的大小其实跟我们能不能配对到其实也还是没有那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两者之间的这个骨髓的这个基因呢是不一样的，这个配型呢是跟我们的人种是有关的。那相关的这个基因的形态呢，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官网，这里有做一些详尽的说明。事实上呢，全球的这个骨髓库，每一个骨髓库它在基因的配型都有它当地区域性的特色，其实是并不能像是菜市场一样哦，好像说我这边的菜多我就给你全部给你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全部是跟我们的基因是有相关的。那也因为在我们世界的这个人口的移动当中呢，其实都影响着我们的这个基因的配型，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骨髓库呢可以满足他们当地民众的一个需求，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跟世界来做一个连接，这样子才可以救到真正需要的病患。这个人性的矛盾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事情离自己很远的时候呢，大部分人是冷漠而且容易拒绝的。那所以最近呢，在网络上，于是大家呢又开始在号召大家说，不要建档，不要捐赠。那我们最近呢，也的确是有一些退掉建档这样的一个需求要求。那另外呢，也有配对到了，那他对方也是因为谣言的关系会问说，我捐赠的是给谁。那事实上在我们的医疗这个方面呢，我们是无分国界的，不分种族的，所以呢在面对这样的时候哈，要很期待的希望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是站在这个谣言跟真实的两端。因为我们在办公室会经常接到病患或者是病患家属打电话来问说，有没有可能帮我们赶快尽快找到配对，因为他们很希望可以赶快获得治疗重生。 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这个风风雨雨，非常感恩一起来撑伞的人，感恩上人当初舍我其谁的承担的勇气，也很感恩所有骨髓志工、关怀小组志工给我们的支持，还有捐赠者的无私大爱。那当然背后还有很多的医师、护理师、各管师、医检师都在各院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协助，那当然还有我们骨髓中心所有的同仁啦。那这把伞呢，其实在金色师父们的指导带领下，还有在慈院长官的支持下，我们呢会把这把伞跟志工一起哈，随时擦去这个时不时就出现的铁锈，顾好这个伞架。那当人生风雨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撑起这把伞，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我们都会是遮阳的阳伞，也可以是挡雨的雨伞。慈大的一个资讯室四年级的同学庄汝安，他透过法制长的我被慈济洗脑了制作了一段影片，我今天截取了40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很感恩哦，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来撑伞，所以人生风雨随来相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撑伞的那一个人。感恩大家，
1: 我们感恩刘专员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骨髓的这一件事情。确实真的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是是非非，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判断然后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听到了之后如何的去跟大家来解说。所以我想透过今天大家有接受到这样的正的信息之后，我们再可以跟大家来更正面的回应这样的一个事件。当然真的当你是病患，当你是家属的时候，你那一份的无奈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当你真的是可以救人的时候，你又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志工们还有所有大家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去跟他帮忙，跟他劝导，所以真的非常感恩今天可以听到刘专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感恩。
2: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专员刘真真带我们一起来厘清了许多关于骨髓捐赠的迷思，也让我们一起来看见了一个看似陌生的生命，其实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善念、善心、爱心而重新找到希望。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那一年曾经勇敢站出来捐髓的人，有些人走过了20多年依然健康，也依然走在行善助人的路上。当年的一个决定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反而成为生命里一段持续发光的故事。我们接着就来听到这一次的骨髓相见欢33周年当中，我们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也有参与其中就来和我们分享几个很特别的见证故事。有位歌手那一年他是捐髓者，曾经在美国捐髓而回来到台湾，又再次的参与这一次的慈济劝髓活动。还有受髓者曾小姐，当年在血癌的风雨过程当中，因为随缘之爱，所以让她重新迎来生命的未来。骨髓配对是在基因当中的第6对相遇，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其实藏着彼此接力善与爱的密码。从一管血到一次的配对，从一位捐髓者到一个重生或新生的家庭，33年来这份的随缘不只是救人，更让善意一棒一棒的传下去。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来一同感受看见这些生命彼此相遇的珍贵时刻。
3: 我是华安慈济医院李启成医师。今天呢我分享的题目很特别，我把它取名叫王大文。那谁是王大文呢正好呢在8月15号华安慈济的院庆的下午是慈济骨髓相见欢。那在更生日报呢在8月17号呢礼拜也在3版头条全版的报道也就是慈济的骨髓相见欢已经33年了上人在1993年建立的慈济骨髓库那我们每年都办相见欢那今年的话除了5对相见欢会参与我们患慈院自己的个案呢就是王大文他是从小呢就旅居美国的一个歌手那他很特别是他在20年前呢就参加美国的骨髓资料库的捐赠所以他20年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就捐赠他的骨髓给那个海外的华人那他这2年呢就回来台湾那同时也加入慈济那特别呢在这一场呢做盛会做个演唱那这演唱里面呢他演唱一首歌呢在第6对相遇那原来呢我们要能够很完整的骨髓移植成功呢这个基因的密码就在我们人类的第6对染色体就当天我们随缘33年他的演唱这么优美的曲调

相遇在第六队哈，上人的悲心已经33年了哈，捐赠全球包含台湾7000多对的骨髓干细胞。这是基于师伯坐在我的右边，把它拍录下来。

0: 多是历史的尽头，过去的相见欢的尽头。你看那个师姐们的背影，劝水的背影那么的美丽，在街上那也在劝水，其实都是为了别人的病人啊。这可爱的寄语师伯又出现了哈，像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化作生命的期许。
1: 哇，这个画面好美。也感谢所有来到这边到现场的朋友。
0: 那所以呢，连。歌手王大文他都这么的感动，那更感动的是，那王大文他在二十年前在美国他捐水了，但是他这两年回到台湾他又 要来参加我们慈济的捐水，所以正好在一个月前慈济人文特展呢在台北华山园区的微光讲座，王大文在那边建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一个青年啊。那天很殊胜的因缘，我自己的儿子李慈，因为他在慈济出生，给他取名叫李慈，他现在是27岁的一个电脑工程师在台中，他那天参加活动呢也很感动，赶快来建档抽血。那事实上呢，那一天一个小小活动就是演员曾少宗那阵子正演出我们大爱台那个跟疫病的一些关系的戏剧，所以我的儿子也来追星了，那我的女儿李斯，诗情画意的李斯也 来追星，在这个人文特展大家很欢喜。那再 回到就是我们八月十五号的院庆，那下午的相见欢，最后一对的话是我们记得华安慈济遗址的病人曾志琴小姐。那志琴比较特殊的是她是台东的一位社工师，好，那他在台东，我们知道台东是个弱势偏远地区，他都在帮助病人那结果自己也生病，生了严重的血癌那么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由他主治医师黄胜轩是帮他移植也做了很多高级的治疗，他很感动，帮助他非常多好，那我们呢在会后呢，我们所有呢协助志琴也都一起来祝福他，包含我们的资深杨国良顾问那我们新任的骨髓干细胞中心杨尚宪医师主任那我们的护理同仁护理团队那个案管理师啦专师好，包含我自己过来是他主治医师黄胜娟医师都是我们特别拉写布条用他名字取名志心相伴情要未来那一天林院长特别坐到左边院长一直跟我讲说那个启程你看那个你们这一次的骨髓相见那个画面左边那个蝴蝶蓝色蝴蝶它翅膀会翩翩起舞那是真的它如果大家回顾影片它是 会动的那但是呢我们的骨髓干细胞中心同仁很感动，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会场的布景随缘同行共善最大致就是善，我们就彰显上人教导我们的善，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分享这个随缘同行共善。
2: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这随缘之爱。如果您对于这一些不管是骨髓干细胞的捐赠或是加入资料库有任何的疑问或想了解更多，您可以到您就近的慈济会所，也或者打电话直接到他们的中心来做询问，都有专人专员来和您详细的说明解答。也更希望您在平时的时候有您健康的身体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志工的行列，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好缘善缘，让我们共同彼此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是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这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盟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身心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身心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
0: 对，
2: 说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
1: 是，
2: 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好，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啊，投身这个公益啊，有十多年的时间啊，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啊，也是有原因的嘛。
2: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哦，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哈。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身心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身心障碍者、女性的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可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值的治理市长的期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哈，
2: 对，
1: 也是全面性的哈。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
2: 戚峰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没有问题。最早哈，身心障碍的预算哈，在国家并不受重视。
1: 是，
2: 大家可以理解哈，在经济发展之前哈，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哈，那身心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 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系统，对对对 对, 对, 对，长期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1: 对啊，一样的，
2: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的修法，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1: 就业很重要，
2: 对。是，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
2: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知识、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知识下能够进去工作？好，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面互动，嘿，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人员考试法的部分，好，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还有这个包括我们一般的企业的身障任用啊，
2: 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2: 没错没错，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他大家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你先用用看。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1: 这个需要，
2: 这个时间很久了。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2: 对对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3读，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
2: 对对对，所有的人，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等他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啊，
2: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3: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哈有努力的哈。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
2: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哈。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2: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
1: 对，
2: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呢，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2: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哈。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哈，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哈，每个人都可以触及。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防疫一开始的时候哈，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 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2: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有多危险？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
1: 好，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
1: 好，
2: 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2: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2: 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是让某一支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
1: 好，
2: 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的、
1: 怎么领钱、
2: 怎么领钱这件事、
3: 转账、
2: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 领钱、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
1: 不能给别人看的，
2: 对对对 对，这也是障盲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他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2: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2: 对对对 对，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好，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障盲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录音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2: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对 对，
2: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2: 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里。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
1: 对，
2: 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2: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障盲在做的事就好多事，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2: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2: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呢、，CRPD 这个声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2: 是。声音障碍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2: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都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好，算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
2: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2: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是声音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好，
2: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障盲的主要任务了。好，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期程去做。
1: 对，
2: 人权当然不是一蹴可及的。
1: 对，
2: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是是，
2: 而且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3: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2: 是，
3: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2: 是，障盲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好，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2: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生活的面向，
1: 对，
2: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 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得更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这就是帐篷追踪的目标、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外国的基因不一定好念，
3: 对、
2: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2: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那国内的身心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身心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
1: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啊，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啊，去争取，然后说啊，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赔力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是，我想哦，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的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们有一些启见？
2: 我们觉得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好，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声音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声音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声音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呢，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声音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声音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就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真心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的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啊、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食衣住行嘛。
0: 对，
2: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坐了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咯。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这个在对话里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那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 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表面是这样讲的，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
0: 是，
2: 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是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
0: 是，
2: 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

0: 哎，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更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1: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哦，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
0: 嗯，
1: 都是坐在前面，让人感动哎。
0: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
1: 是
0: 好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
1: 好对，
0: 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好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
1: 是
0: 那帐篷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2: 嗯，
1: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帐篷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
2: 是
1: 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
0: 嗯，
1: 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帐别，那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0: 嗯，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脊髓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脊髓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1: 对啊，
0: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脊髓损伤。
1: 对，
0: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就是帐篷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
1: 是
0: 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1: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哦。
0: 是
1: 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0: 没错没错，
2: 对，
0: 对
2: 嗯、
0: 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哈。
1: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欣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1: 是，
2: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1: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2: 是的，
1: 非常感谢秘书长金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0: 嗯，谢谢你们。
2: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0: 好，大家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0: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2: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3: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东西都买价值。
4: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平民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欲望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5: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2: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3: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是那还多。
2: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5: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4: 我们不奢望说对你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2: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6: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异乡，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例行里。那这个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起来哈，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底下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拢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料哈，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哈，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北拜，所以一定是跟里长啊，还是跟哦，咱的理事长啊，吼，也是跟咱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啊，做一些互动。哦，我嘛听讲咱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讲大家拢会当假熟悉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咱的啊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的来访问咱的哈这个造福员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现在她也管理的家哈，阿伯把家的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啊，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伊刚满管理家，大家拢会把家的长辈哦，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这个素食料理我带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哦，所以我们休息的前一来跟他给问候一下哈。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是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由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嘛，哦，树山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念哦，金念师姐他们都是的哈，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奇妈啦，因为丽琴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他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吼也走人就好，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嘛在推广素食的吼。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 据点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一定要弄第一名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 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而李千花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他们没有抱怨，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欢喜，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的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没掉，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嘿，对，嘿，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了就是要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就是我刚刚那些长辈拢就够水，有一摆我来上课，迄个时阵要给伫教堂的时阵，我们这边修理啊，那伫教堂上课啊。刚我多询我的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的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他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琴吼，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让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吼，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吼，去影响他的业了，吼。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家户倒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哈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对。所以真的，李先生，那例行礼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轨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所以那个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的就是大爷妈妈进来，然后月枝他们哦，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景象走也能高喝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哎，都是菩萨来这边哈，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阿玲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真的就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说啊，有个来啊，我们就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记得观念就重要的，就是讲长辈会期待阿琴妈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啦，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帮我很多，我就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还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哎呀，
0: 从这里看得出来，底层借据点哦，非常特别的是讲长辈哦，也互相斗三工哦。哦，比如说哎，叫 lucky 啊，哎，也可以给他倒贴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哦，哎，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哈，就是说有动态，可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哦，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呐、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理想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
0: 尊重。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有嘛？快说，林今天呢？那大本熊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哎，对啊，对啊，哎呀、啊，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哎。
0: 那我当那边叫你讲几句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哎呀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了，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你就喜欢孔孔现在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那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啊。
0: 难怪你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啊，对啊，
0: 嘿。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昨天冷气坏掉啊，嘿啊，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然后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哈，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哈，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了哈，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哈的成功，真的要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是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就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教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一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温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虽然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是就密集的呢，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就钦佩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一来来熊哥，根本执行力也困了。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也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 对啊，假如说主菜的话，就是说我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曾经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只是说他们。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而且像白德啊、白衣啊，拢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摆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那个桌子椅子就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呐、啊。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哈、哦，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哈、哦，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哦。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照护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事。几十多年了哈，
1: 108年到现在、啊。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哦，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啊，哈，对，所以我刚刚哦，Ricky 嘛，今天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哈。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很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给那里为大家介绍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喜哦，特别耽误掉咱阿琪妈的时间哦，来了解一下我们立行力哦，我们立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我们多和咱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正嘛要祝贺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一次3点再相会，拜拜。

0: 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它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正式开始喽！
4: 好，
3: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多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前面几集呢，我们透过了整理师去了解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去断舍离的，然后也发现了哦，断舍离的过程里面会有遇到一些困难或是内心的状态，但是呢，听别人说不如自己来分享一下他们断舍离的心情状态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极简生活的实践者卡信来跟我们聊聊当初怎么会开始断舍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样的自己。欢迎卡信。
1: 嗨，大家好，我是卡信。
0: 其实我知道，就是卡信之前还不是极简生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曾经有过很疯狂的一段时间。
1: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之后就北上，然后自己租房子，然后你有自己的生活费，然后甚至自己打工，你会有更多的钱的时候，真的就是大爆买。
0: 对，大家应该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吧，就开始买一堆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或是想要的东西。
1: 对，尤其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给的零用钱不多，然后爸妈可能对于你花钱买东西也会有比较多的管教，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0: 有限制。
1: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像我自己很喜欢书，但他们会觉得说其实书你就去图书馆借就好，不一定要自己买。所以其实我上大学开始可以自己买书的时候，真的就是大爆买。
0: 你那时候反而是书买了很多是吗？
1: 对，尤其书那时候最夸张的是一个月买了12本。
0: 然后呢，12本都看完吗？
1: 当然一本都没有看啊。
0: 那你买干嘛？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有特价，网购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常常会被那些折扣给诱惑，你就觉得自己觉得这本书好像蛮好看的，好像是自己需要的，
0: 3件7.5折。
1: 对，没有，那时候不止7.5折，那时候好像三件3.99。
0: 三本书3.99。
1: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买爆，不买爆怎么就是亏了，
0: 对不起自己。
1: 对，没有错。
0: 所以那时候因为这样，然后就开始开启了一连串的囤物的生活状态。
1: 没有错，尤其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未雨绸缪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要开始一个新兴趣的时候，我会先把所有的器具都先买好，但我就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先都买齐，就有点像装备组了这样子。
0: 先组好再说。
1: 对，没有错，先拥有了之后呢，我开始尝试才发现好像自己对这项兴趣并没有觉得那么的有趣的时候，就反正那些东西就反而就浪费掉了。
0: 你那时候有买过什么东西？
1: 那时候有想要尝试日本的一个叫手菊球的东西，它有点像刺绣的一个小球，然后我就买了10几捆的线，只用了1捆，然后玩个大概2-3天，我就放弃了。
0: 这就跟我们每次到冬天就觉得，好像应该来织个毛线，
1: 对，
0: 然后就买了一堆毛线跟那个钩针啊，或是棒针之类。然后呢，冬天了才想要织，冬天了织到一半热，冬天都要过，算了，不织了，明年再说，
1: 就
0: 摆在那。所以那时候就是会在某一些兴趣开始之前，去把很多的装备都买齐。
1: 对，
0: 除了这种手具球，你还买了什么？
1: 像茶具类的东西。
0: 你大学的时候喜欢泡茶？
1: 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泡茶。
0: 你好酷哦。
1: 所以那时候就会买说比如说日式的茶壶，然后西式的茶壶，然后玻璃的茶壶，那时候最高纪录一次拥有4个茶壶。
0: 等下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茶壶啊？
1: 那时候是大学啊，有打工啦，而且家人又有给我生活费，
0: 双倍的那种感觉。
1: 一个月有大概20000块可以花，
0: 然后大学生其实也不太需要花很多其他的费用。
1: 对，
0: 所以全部拿去买
1: 一些自己
0: 喜欢的东西，
1: 零零杂杂的，反而在吃饭上面非常的省钱。我那时候都会想说，我一天是不是可以只花100块吃饭就好，扣掉那些就可能就有10000多块的钱，我可以拿来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们真的有需要买到这么多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吗？你那时候开始就是发现自己开始囤货以后，什么时候才觉得好像真的囤了好多东西，
1: 真的意识到自己很多东西是在搬回老家的时候？
0: 你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吗？
1: 对，因为以前的话可能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你不知道说你的东西解压缩之后有多少。
0: 解压缩。
1: 那搬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寄了15箱的学生包裹。
0: 你家放得下吗？
1: 放得下，但是那时候我妈就很辛苦，因为她把那15箱学生包裹从1楼搬到4楼去。
0: 天哪，你妈自己搬哦？
1: 对，她自己搬，
0: 从1楼搬到4楼。
1: 对，
0: 你回到家有被骂吗？
1: 算有念，他想说我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这种就是四年回去就变那么多，到底怎么了，
0: 到底是怎么可以做到四年回去从异乡变成书香
1: 没有错
0: 天哪，所以你那时候搬回家以后才开始发现自己东西变得好多。
1: 对，没有错。
0: 那你有马上做一些改变吗？还是
1: 没有？那时候没有，那时候还是觉得没有这种断舍离的概念，就觉得既然没用到反正就放着就好，它也不会坏掉或怎样的。
0: 你那时候把那十五箱拆开来整理吗？
1: 没有，就是堆在角落，
0: 就摆在家里。
1: 它真的一直到有我处理，是我交换学生回来，然后我开始断舍离的时候，那十五箱才解压缩。那一年多的时间，它都一直堆在家里的角落，
0: 某个角落。
1: 对，在那个什么楼梯口、楼梯间。
0: 所以堆了十五箱，堆了一年多。
1: 对，
0: 然后都没有去动它。
1: 对，
0: 可是你也没有想说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拿出来的。你有去找过吗？
1: 大部分都是不太需要的，因为我后来整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丢掉的。
0: 是哦，但是没有在马上拿回家那一刻就处理。你那时候开始想要断舍离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那时候是就是刚出社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可能每天下班回家都是可能逛网拍啊，然后买东西啊。
0: 你出社会是住家里是吗？
1: 没有，是在外面租
0: 房子。一样是租在外面。
1: 对，你会觉得说生活很没有目标
0: 哦，
1: 然后就会透过购物来释放压力。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我看到一篇网络的文章，他在讲日本极简主义者的他们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酷的一个生活方式。虽然他们东西少少了，但是他们都很清楚说自己想要什么。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也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日本文化。然后他们那种带有一种禅宗的那种概念，就觉得很酷，然后自己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来试试看了。
0: 所以那时候在租屋处就这样子开始进行了断舍离的生活是吗？
1: 对，那时候开始就是整理一些自己比较不常用的一些文具啊，然后衣服啊，或者是文件啊这一类的。
0: 那时候还没开始断舍离前，租屋处东西多吗？
1: 蛮多的，因为有时候地板我都会拿纸箱来放东西
0: 啊。所以等于说，除了那学生时期十五箱，你新的租处也
1: 是还有多些，多个两三箱之类的，
0: 所以不止那些。
1: 对，因为我记得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又寄了两箱。
0: 那你开始去做这些断舍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1: 我觉得困难的话是还好，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些你比较舍不得的东西。像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一些我以前写的很用心写的手账，我每天都会写，然后可能会贴一些纸胶带做装饰啊，然后也有可能留票根啊，甚至就是自己手绘的一些插图啊，这一类的。那时候其实我花了蛮大的心力，就是才决定说有一些是可以舍弃的。到现在我还是保留了原先可能几本我很喜欢的，是透过很长的时间，可能几年的时间，慢慢一本一本的割舍。
0: 哦，没有马上全部丢掉。
1: 对，
0: 你当初最先丢掉是什么时候的？
1: 最先丢的话是，就是你就发现那一本很多空白的，我会就会把想要留的那几页，
0: 是不是
1: 把那几页撕下来、剪下来，然后把其他的空白都丢掉。
0: 哦，你没想说那些空白的要在哪里利用吗？
1: 没有，因为太多纸了。
0: Okay.
1: 因为文具控一定会有很多笔记本、便条纸。
0: 你也是文具控，
1: 对，
0: 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是文具控，
1: 没有错。
0: 你都买什么样的文具？
1: 很多欸，任何你想得到我都买过。像纸胶带我以前有上百卷，然后钢笔墨水有几十几二十罐，然后钢笔可能四五支，然后还有一堆的贴纸。
0: 你都用到吗？
1: 有用到啊，
0: 都用到，
1: 但是就是可能只用个几公分、或墨水只用个几 cc，
0: 就是可能某一瓶都只拿出来用个一次两次而已。
1: 对，没有错。
0: 然后有二十几瓶这样。
1: 对，
0: 就是用的频率非常的少。
1: 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颜色我没有，比如说红色的墨水我很想要用、但后来写了才发现红色的墨水你什么时候会用到？
0: 没有用到时。
1: 对，所以就是买来跟你自己想象的不符的时候，它就会被放在那里。
0: 哦，就觉得好像要用，好像没有，好像需要，实际上在用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会用到。
1: 没有错，就给自己太多美好的想象了。
0: 断舍离之前，这些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然后非常容易就消费了的心情。你那时候开始断舍离以后，怎么去对治你自己想要消费的这件事情的欲望？
1: 我觉得首先要，
0: 因为你之前很会买，
1: 对，要断开那些诱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那个文具的社团退掉，任何的像是他专门就是在介绍很多文具的那些账号也都退追踪。一方面你可以杜绝那些就是他跟你介绍什么的，不然你会觉得你打开脸书或 IG 就是全部就很像是一本一本那个商品的行录，一直跟你想说这个好用，然后有多少颜色，所以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追踪。
0: 那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退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可惜吗？啊，我之后可能就收不到这样子的，就是我很喜欢的某一种笔就会错过。
1: 我觉得还好耶，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想很果断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退完追踪之后追踪了很多极简主义者。
0: 赶快给自己打开的时候提醒自己断舍离，请不要一直买。
1: 对，没有错。
0: 刚有一直有说到就是之前买书买得很夸张，那你在整理书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整理？
1: 整理书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这本书我现在想不想看，现在这个字不是一周后，不是一个月后，是
0: 现在是此时此刻吗？
1: 对，此时此刻你到底想不想看。哦，如果不想看的话就把它卖掉。
0: 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我很难理解。就是因为你只要买书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有种逛了以后就哎，这本书看起来好棒，我觉得我需要，我就买了。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真的没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个书，
1: 对，
0: 就会摆着，可摆到后面就会真的没看。
1: 对，因为我觉得书
0: 可是要丢的时候又
1: 它有赏味期限，有时候你过了那一个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再也不想看那一本书，你就提不起劲去看，因为你就知道说你没有看，但是你又不想去看。就是这个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然后会让你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物品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代办清单，就是你买了一本书就是叫你要去读它。哦，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把它舍弃掉，你会突然感受到一股很轻松的心情。
0: 其实不只是书，对不对？
1: 对，
0: 各种物品都是一样的。就是会有一种它等待我去用的这个
1: 没有
0: 这件事情，然后只是买了以后并没有被用到，然后就会觉得我好像一直没有用到它，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代办清单。
1: 对，我会觉得他们就是任何的物品都是一个代办清单，你愿不愿意花心力去做这件事情。书的话我就会把它送到那个二手的贩售平台去卖掉，或是如果一些不适合卖的，比如说像是日文原文书这一类的，我可能就会把它捐去图书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处理的方式。
0: 你从之前累积到现在大概卖掉多少本书？
1: 累积的话大概有300多本。
0: 300多本？
1: 对。
0: 那收入呢？
1: 收入我印象中好像3-4万块吧。
0: 天哪，300多本，3-4万块，所以一本大概也差不多一百多块。那你现在还会买书吗？
1: 我现在还是会买书，但是就是大部分可能都是电子书。后来我会觉得说处理纸本书你还要去卖，然后它还会站在房间的一个空间，我会觉得这个过程有点麻烦。哦，所以我干脆就是买电子书，就不占空间。
0: 可是有很多人会喜欢就是留着书啊，因为书是书的质感，你知道那个就是大家就是喜欢那个质感，所以才会去买书。像我就是会喜欢看的就是纸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收藏它，或是我想要自己亲手翻开那个书的感觉。对，还有那个书的味道，有些人会喜欢那个新书的味道。
1: 对，
0: 他们就希望就是有这个书。但是为什么你后来就是这中间有这样的转变？
1: 因为我觉得电子书的便利度还是胜过于就是我想要体验书的那个感觉。哦，就尤其我们房间的空间其实真的很小，然后我又这么高频率的在买书看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蛮占空间的啦。再加上我之前就是常常就是通勤，我就如果是纸本书我不可能拿着然后在捷运上看，就是很不方便。所以反而买了电子书之后，我看的书就是比以前可能多个2-3倍以上。
0: 哇，所以阅读的频率反而更高。
1: 对，因为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看书，就是可能搭捷运的时候就拿出我的阅读器然后马上看，然后睡前也都可以看。
0: 但是你偶尔还是会买到纸本的书。
1: 对，就是像有一些书它就是特别适合纸本来阅读，比如说比较多图片的照片的一些书，或者是一些插画的书，然后或者是就是它可能是新书还没有出电子书的时候，我想要赶快看的时候，我就会先买纸本书。
0: 我很好奇的是你现在所以家里的书柜上应该没有太多书了，对吗？
1: 对。
0: 那以前大概都摆了多少本书啊？
1: 以前最多应该有到个100本吧。
0: 一百本，
1: 对，
0: 是包含老家那边吗？还是就是
1: 老家那边的？
0: 哦，一百本都是你自己的书，
1: 都是我自己的，
0: 不是家人
1: 累积来的。没有，因为家人没有阅读习惯。
0: 你自己的书，光自己的就有一百多本在书柜上，
1: 对，
0: 然后可能摆的也不是说整齐的摆放，
1: 它在箱子里面，
0: 哦，所以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在书柜上，
1: 对，都在箱子里面，
0: 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都在箱子里面。
1: 对，
0: 所以那么多本的书，你当时怎么去处理的？你为什么会后来就是你看一百多本你要去处理的时候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
1: 我觉得就是循序渐进，因为有些书可能就是马上就可以像二手书的拍卖网站，就去把它就是一箱一箱的
0: 直接寄
1: 过去，少部分的书就是像那种轻小说类的，我就请妹妹帮我卖。
0: 一系列一起卖吗？
1: 对，然后我就会跟大家讲说，哦，这一系列的书你帮我处理掉，那卖的那些钱就是他的，
0: 让家人也有参与感哦。
1: 对，然后就没想到就是因此开启了他的网拍之路。
0: 天哪，间接开启了妹妹的事业，
1: 没有错。
0: 蛮特别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大家那种很喜欢看书的朋友一个新的选择。也许家里不一定要放了这么多的书，可是呢还是有喜欢买书的时候呢可以买回来，不喜欢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又想念它的时候再把它带回来。
1: 对，因为其实
0: 重复，
1: 我们会想要一直在看的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本，因为我这样子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重复买回来真的就只有一两本而已。
0: 你会有那种收藏书的习惯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其实你刚好没有这个习惯。
1: 对，
0: 但如果有这样的习惯的朋友，我觉得他可能很难去把书割舍掉。
1: 对，但我觉得就是要控制那个量，用你家里现有的空间看能容纳多少书，就是这样子去做取舍，就等于说你把经营你兴趣的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空间留给他，
0: 就是预先留好那个空间，然后以那个空间去设计我应该放什么样的东西进去，而不是一直买完以后才决定要放哪个空间。因为那时候通常应该是放不下，
1: 对，
0: 而且会过多。当你开始进行断舍离以后，家人是怎么去看待你去断舍离这件事情的？
1: 我爸妈的话，他们其实都很让我们生活自己做主，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我们去处理自己的物品是不会有太多的摄入，因为有些家人就是会说你不可以丢，然后又就把它捡回来。我遇过这一种的。
0: 对，真的。
1: 所以但我妈不一样，她看到我在丢这些东西的话，她是很开心，她想说，哦，这个女儿终于把那个堆在楼梯口的东西处理掉
0: 了，那十五箱终于要丢掉了。
1: 对，她是很开心的。
0: 那家人在你开始断舍离以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
1: 如果是我婆婆的话会改变比较多一点，因为我是跟公婆同住，然后他们其实我婆婆就是觉得东西要留着，她没有坏掉就是不要丢掉，
0: 很爱惜物命哦，这个很多。
1: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透过我们就是在因为我们住家，然后我们的房间跟外面的空间是两个世界
0: 哦。
1: 那她其实长时间这样子接触之后，她其实也慢慢的愿意去丢东西，就知道说哦用不到了其实就可以把它可能丢掉或者送掉啊，都可以，就是他会慢慢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不定时的可能就会开始整理家里的环境啊。对，是蛮大的改变的。
0: 反而是公婆这边的影响比较大。
1: 对，
0: 可是我很好奇，你刚刚说你的房间跟外面是不同的世界，你们不会产生摩擦吗？
1: 我觉得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可能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是跟其他
0: 室友
1: 同学，对，同学同住，然后他们也是囤物的人，所以我已经知道说，而且之前就是可能不小心丢到他们的东西，我知道说哦这个会产生摩擦，所以就觉得如果他们愿意开始断舍离，我可以帮助他们，但不要强迫他们去断舍离做这件事情。
0: 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自己开始断舍离以后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看不惯别人东西很多。
1: 对，
0: 你有过那个阶段吗？
1: 也是有，尤其是在刚开始断舍离的那前几个月，就会看到别人的东西都很碍眼。
0: 对，就是你这东西为什么要一直留着？为什么不把它丢掉？为什么
1: 鞋盒要留着？
0: 鞋，我也会留鞋盒，怎么办？我变成那个碍眼的对象了。对，就是会一直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在你的想法里应该要被舍弃了，
1: 对，
0: 为什么你要留着？
1: 嗯，
0: 然后就每一个东西看到都觉得，哈，这些东西都丢掉的话，不是很好吗？那种感觉，
1: 对，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后来你怎么去调试那个心情的？
1: 后来我就觉得这是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就像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吃素的人吃肉一样，不一样的生活的概念，所以不能强迫人家。但是他如果愿意尝试的话，我们可以协助。
0: 哦，
1: 我觉得就是要站在 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说，哎，为什么他需要这个东西。像我婆婆就有很多那种小小的锅子，我那时候也很不解，
0: 小小锅子，
1: 小小的那种个人的锅子，不锈钢锅子、啊、我想说为什么我要需要这么多锅子。后来我才发现说，哦，他其实像他自己如果一自己一个人吃饭，他可能用那个小锅子煮
0: 就可以，
1: 煮就可以，或者是他可能会帮小朋友煮一些粥啊，或者是煮饭之类的、啊、他可能用那个小锅子做分装，所以到时候要吃的时候直接加热就好了。所以就发现 哦其实这个小锅子作用蛮多的，然后你就会理解说、嗯、哦，他拥有这些锅子的原因是什么。
0: 哦，所以就反而也能够去理解说他可能平常生活的状态会运用到哪些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去反而去能够互相的同理。
1: 对，
0: 嗯，那所以他后来也因为你跟先生其实都有一起在断舍离的生活嘛，极简生活，嗯嗯，所以他也开始去调整自己。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跟他讲说，其实这些东西你真的以后也用不到，那留着真的是占空间，我们家里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有好多个人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生活。
0: 哦，
1: 对，刚开始会觉得说他什么都要留，但后来他会说，哦，好啦，可以啦，可以丢啦。因为我们可能帮忙他的时候会先筛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丢的，然后再让他检查一下，
0: 再让他选，
1: 可能有一些他觉得还要留着，那他就可能会把它拿出来。
0: 哦，反而是这种方式，
1: 嗯，
0: 然后让他慢慢去适应。
1: 对，
0: 可以留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淘汰。
1: 对，没有错，
0: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也会，
1: 对，
0: 可以留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淘汰。
1: 对，没有错，
0: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观念。那你们这样子在买东西的时候也

0: 所以你们平常不太会去逛网拍？
1: 对，因为都是有目的的时候才会去买，
0: 然后也不会去逛超市。
1: 会逛超市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练就就是只是逛超市，只是逛，不会去买，就觉得是、哦、对我来说逛超市或者是逛就是商店有点像是收集情报收集资讯的感觉、
0: 哦、比如说是价格啊或什么之类的，
1: 然后
0: 是是、
1: 哦、最近有新出了这个，那、可能这个功能是比较新的，那知道有这个之后、嗯、我们未来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作为参考
0: 哦，所以不会是当下逛的时候当下就买东西，
1: 不会，
0: 通常都是当他看完以后回去再重新去收集完很多资讯后才决定，
1: 对，没有错，
0: 要不要买，
1: 嗯，
0: 这样真的很像在做某种那种调查
1: 对啊，
0: 就没有那么快速就是马上就加入购物车，
1: 对， 對，尤其我们有时候会找到就是可能知道说某一间商店它什么时候会有优惠折扣，然后我们才会选那个时候去买、
0: 哦、
1: 就可以便宜很多，
0: 就省钱，然后又不占空间、
1: 嗯、
0: 然后重点是还会用得到，
1: 对，
0: 这样子才没有真的是变成是在浪费钱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其实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提到卡信呢开始囤物的原因，就是家里曾经给的零用钱这种消费模式，小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去尝试。那现在自己也有小孩了，你会让他从小就是学习去买东西吗？还是说像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也能够理解这种断舍离的概念？
1: 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尤其要教他买东西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小时候父母是不会教你说哦要怎么选择好的东西，要怎么选择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是没有教这些的、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因为你要买到最需要的东西，这是需要学习的，但从小的时候就可以教育他说，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个需求的时候教他怎么去选择物品，或者是像是他可能会有之后可能上学之后会有很多的作品带回来
0: 对
1: 对，
0: 那时候你应该会最崩溃吧，你应该每个都想留吧，
1: 对，要叫他怎么割舍，他可能一年内可以保留期间可能是一年吧，
0: 嗯，
1: 他可能一年之后他会再带新的东西啊，他可能那些东西就没有说那么想要了，我觉得就是要教他说其实我们家的空间有限，那你可能就是只能精选说你要的东西，那其他的东西你可能可以拍个照给他做个纪念，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再见了。
0: 所以未来对于小孩也许就可以让他从小来去理解这个断舍离的概念，
1: 对，而且要教他整理，就是自己折衣服自己做家事，这就都要从小开始培养的。
0: 嗯嗯。最后想问就是卡信，你在断舍离以后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或者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或是你觉得是反而是好的？
1: 断舍离这个过程让我更了解自己，然后跟以前相比的话会更有就是生活的一些方向，我知道说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会马上去做那件事情，就不会犹豫不决在那边成天担心说这个那个那个，然后都完全没有前进，我反而是想到什么我就马上去做，就像我很喜欢烘焙，然后就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考丙级的证照，然后我就马上去报名、哦、然后马上去考试了，可能透过这些实际的就是报名啊或者是一些课程啊就督促你去前进，就不会想说哦我考这个我不知道干什么，不会，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反正我现在想做我就去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会让我督促我去做很多可能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比如说之前有出书的机会、
0: 嗯、
1: 那时候我想说哎、欸，我还这么弱，我就是只是一个小媒体而已，为什么有办法就是出书，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还是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我很喜欢阅读、
0: 嗯、
1: 然后我也是个编辑，我可以出一本书的话算是一个人生的历程碑，然后我就试试看，然后就开始写书，然后我现在要写第二本书了。
0: 那你的应该也有很多读者回复吧、
1: 嗯、
0: 他们可能看了你的书或是看了你的 IG 的分享以后、嗯、他们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他们会了解到说断舍离它真的是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
0: 不是一下丢然后今天就全部丢完。
1: 对， 对， 对，他们可能以前都会觉得说我怎么丢不了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很逊、
0: 哦、
1: 我是不是很弱，但我就会不断的告诉他们说这次是慢慢来，你现在丢不了没关系，我们时机到了就会自然有办法割舍，他们就是慢慢的练习，然后你要记得说断舍离它并不是你的目的，而是你透过断舍离之后你去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要实际去执行，就是断舍离是让我们可以更专注的在我们想要做的那事情上面，所以可能有一些读者他们透过断舍离之后他们可能也跟我一样去练功道了，或是他们也很喜欢做烘焙也开始做烘焙了，就种种的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0: 是改变你的任何的像是思考的逻辑什么的都可以获得改变，而且你会获得就是更好的自己，
1: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清晰，然后在更多时候可以更快速的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去执行，
0: 对，
1: 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断舍离不是一个终点，
0: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你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它算是一个过程吗？还是算是一个开始？你觉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它是一个开始，就是从断舍离开始重新开启自己的生活，生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可以变得更接近自己希望的状态。
0: 对，
1: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Cassin 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断舍离的经验，那也希望大家得到一些启发，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因为法譬如水呢，其实这个演绎啊是一个很盛大的，我们在小巨蛋，在小巨蛋这样的一个演出，大家等于是万能弘法，所以也没有办法再一次把这样的法水讲完，所以我上个礼拜呢就讲了上集，那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往下走。那往下走呢，其实就是在台中，2011年的8月19号到21号，这个是在台中的慈济医院第一院区的停车场，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充气式的一个小巨蛋，那做第三次的公演。那这个时间呢，其实刚好是跟台中第一院区的这个启用的仪式是有重叠，其实也是特别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在演绎过后这个8月22号就有中区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每一次演绎完上人都会跟志工菩萨还有演绎的菩萨来做这样的一个感恩会。那上人就有提到说啊，台中这个充气式的小巨蛋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差不多8月15号就开始充气。那台中本来是决定要去彰化演绎，因为他那个场地啊还没有很完整，但上人很坚持要为台中来祈福。那为什么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台中慈院的第二院区的停车场，它还在那个土方上面，那师父说要把这个巨蛋设在台中慈院的旁边，营建处就把像山一样的大土堆马上搬走，所以我们是志工职工，一般来讲就是如有神力，如大力士，只要上人说了大家就赶快。可是上人到台中一看呢，看一看又觉得说这样不妥，因为天气很热，八月份那入金藏菩萨，所以你看上人其实非常了解因为我们有进场有退场，除了那个表演有一个退场，那退场要退到哪里去，那就太热了，所以上人就想到那个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啊，新落成刚要启用，空间呢就反正刚要启用，所以空间很大嘛，比原来的场地大五倍，觉得要移过来这里办。结果这一次他们就说不可能，因为那个停车场斜下去，而且还在做高架工程，就很多的困难，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上人要把本来在这个停车场然后要再移到这个第一院去，他们说有很多的这个困难。上人说这个是台中的一大事因缘那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这个工程都要跟政府有申请，所以上人说请工程处给我们几天时间整理一下。那当然后来沟通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刚好就每天下雨，可是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土啊又黏又湿也很不好推平，但是大家还是把它做到了，他们还是把它推平了，然后推平以后呢慈诚队就去铺地砖让那个地面是真正的平坦。所以我常在想慈济所有的大因缘刚刚黄教授在提到的这样一个人间菩萨道，其实没有志工是做不成这一条道路，但有志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方向正确，因为上人总是带我们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人说我们入金藏不就是要把高低不平的心地调平吗？因为人人都是凡夫嘛，要把它推到平坦，那台中的菩萨可以做这样一个化成一般的道场，所以你就看到哇，他们把它铺平，然后原来充气前就这样北北，然后充气后一个好大的这样的一个小巨蛋就呈现出来了。那个是慈院，大家就靠第一院去，所以上人说台中的场地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呢很立体，就感觉很立体，觉得画面应该会很美。而且呢因为它很集中，所以上人说每一个人的人物特写啊，上人都认得，知道这个是像那个是像张三李四啊，一排一排这个动作很明显。上人说如果在台北高雄啊，那个就是因为它巨蛋比较大，要用高空拍摄，那可是这一场就真的看到那个肢体，因为很近了，你就看到那个手啊还有移动的那样一个肢体的一个美。所以再加上那个台中慈院的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启用，就选在同一天，你看这样有多少人来参与，所以上人觉得很好，选在这样一个法譬如水论苍生的广行环保弘人文的金藏演绎。那台北高雄南北20多万的菩萨 就为了台中这个第一医院去，就大家因为这样来看，然后大家虔诚的祝福，上人说这个就是医院启用的一个最大的礼物。那2011年的8月30号，这个是在南投的时候啊，那因为中部的慈济人哈，所以刚刚我们台中慈院啊，台中是在台中慈院做充气式的，那中部的慈济人是在彰化体育馆，也就是我们这个7月28、29、30的无量义法随诵呢，也是要在这样的一个体育馆来举行。那那个时候呢，或者7、8月就是台湾的台风季节，就刚好强烈台风有一个南马都接近。那8月27号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而且还讲要经过中部地区，当然后来减为中台了，往南移没有造成灾情。所以上说彰化这个演绎啊，真的很感动，又很担心啊，担心就是那个南马都的台风的一个影响，说什么不亚于莫拉克啦哈。啊，就是这样。然后虽然说还好，每天走过来啊，一直虔诚的祈祷，这个善念共振哦，诸佛菩萨跟龙天护法都听到了，所以台风就这样把它扫过。上人说这个担子很重哎，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是在彩排要准备演绎，那一方面是啊，这台风要来，所以慈月就跟上人约定，他说师父，彩排的事我们负责，不用担心，你负责气候就好了。上人说这种分工合作真的很不好受，就是上人要跟龙天护法商量哈。上人说就想一想，上人说我负责这一项也是理所当然啊哈。他说我天天呼唤普天下人要共同一心啊，戒慎虔诚，祈求天下无灾无难，这不就是每天都在呼吁的吗？所以这一次的戒入金帐大斋戒，就是为台湾祈福，为普天下来祈求消弭灾难。所以各位看看，上人的责任比我们更大哦，就是一个台风他要负责啊。那2011年的11月11号哈，你看有刚好三个十一哈，那这是美国慈济人哈，志工早会的时候上人就提到，美国慈济人跨国去关怀苦难苍生，但自己要内修啊。那通常台湾的法启动以后啊，全球都会跟得很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步可以八个脚印？那法譬如水的入金帐持斋戒，他们也是4月份就开始启动读书会，我们入金帐前都有读书会。那11月6号呢，他们就总验收，哎，509位入金帐，哎，这多么庄严的道场！美国地很大，要聚集起来其实不容易啊。那在美国总会里面就看到他们很整齐哦，他们唱诵手语，也有妙手，也有妙音哈，还有忏悔。分享都跟台湾人一模一样，其实全球一模一样，而不只是华人哦，一样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体系。美国是国际舞台啊，要在那里弘法，要用法水洗涤人心灵的污染或改变习气，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按照大验收的时候，哇，真的很大卡，外面有雷有雨哦，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天龙八部也被感动了。他们说真的是无处不到场啊，2012年的3月18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看到哈我们的志业体哈，所以一般来讲志业体的体系也是要，那志业体的这样的一个入金帐呢，那就有这个医疗志业体的哈，他们也负责，他们那次跟我们教育一起合哈，那执行长、副院长、副院长，大家都回来分享啊，那种共高我慢撤掉温言软语哈，因为有忏悔有发愿哈，那上人说其他们呢，人跟人之间本来是你是你的科，我是我的科啦哈，我认识我的范围，你做你的事。那现在就不是了，其实我们教育也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慈月师姐在排水忏的时候，她是按身高排的，而且她没有分男女，所以突然之间可能工友会跟副校长站在一起，突然之间彼此呢都一直在看左右的这个，然后有很多的互动，所以大家在走廊远远看到就会说，哎，我认识他，为什么？我们一起入金帐，我们是同一组的哈，见面就打招呼，你看这样就像一家人一样。那也有白衣大师分享啊，除习气难得哪那么容易，暴躁习气常伤人。我这句话那时候在慈大很管用，每次开会议很火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念水忏，真的像念经一样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慢慢收敛起来，会自我提醒。可是有时候习气还是会浮上来啊，你回到台那个单位的时候，真的很难。那个脸色很难哦，声音也很难不提高哈、哦。旁边的同仁会提醒他说：“啊，上人不是说要习气会伤人吗？”那你马上就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你就会放开来，好、哦、开颜而笑，忏悔忏悔。 娇慢心就会放下来。所以虽然说听到大家的分享各有各的不一样，可是共同的就是敌心够除习气。那当然啦、啊、就我们的演艺里面当然也是要请企业界的那些董事长们来参与啊，完全改变生活也大有人在。上来就讲到一位龙董陈明哲，其实他在慈济的故事是很精彩。他很大的企业，他是跨国的美食家玩家，那在台北刚好一群慈济人就陪他来，因为上人去台北，好，就漏他的气说这个人很爱玩车。上人就想车是用来开的怎么玩，那他就说他有七部车。哇，上人说你知道多少人没得吃吗？穷人这么多，你拥有这么多车，你可以捐六部出来。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考虑看看，结果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拿两张支票来，大概加起来就是1000万。他说一张500万是卖六部车的钱。上人说啊，你卖那么便宜会心疼吗？他说有一点点、真的会心痛。还有另外一张，他说这六部车平常也要用钱，就保养了。上人说我才知道原来车子每年要缴税，平常也要付出。那他现在都放下身段啊，过去那些美食也变成蔬食的、你看到现在都忏悔。所以真的在慈济这个大道场里面，你就看到就是你穿上蓝天白云，不管你是老板还是你是工友，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这个分别，大家都会来现身说法。那2013年1月8号这是北区委员的这个座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个路经帐其实是一路一路走过来的。那有一位居士赖金义居士就问说，2011年我们路经帐为什么2012年还要再参加法海？你知道有时候志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去参加。上人说不是只有2012、2013到2020，总而言之就是你们永远要生生世世新入法。所以上人已经帮他们、都预约到了，一直到现在2023你还是要入法。上人说如果没有再为你们推动法海，就是你稍微年纪大一点或是怎样，你可以在这个法海嘛，你不见得都是上去演，是不是入经帐之后你们都忘光光了？大家也很诚实，是。上人说因为这样，我就跟慈月说不要曲终人散，法海一定要再继续。所以我们后来的演绎都有法海，有没有？后来还有妙音啊，就是那你只能坐着，你唱唱歌，把手举起来，把灯举起来，好，这样子都可以。一定要继续法海生平，法片乾坤很重要。你要转法轮就要转人人的心轮，转凡夫心为佛心啊，然后转凡夫为圣人，大家用心用爱付出，要拼生命。你们拼生命为师父做慈济，我要用什么东西给你们？就是强迫你们法入心，所以要人人入经帐啊。其实入经帐就是入人群。上人说我讲了5年嘞，500多集的法譬如水，2003到2008，你们难道用一年就忘记了？好，那你们每天早上清晨5:30的静思晨语一定要听，法水要天天滋润，所以晨钟起熏法香、当然早上实在没办法，至少晚上9点大爱台的静思晨语也要听听慧命的法水啊，所以法不能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要讲到国外啊，就像 Pakemo 一样。那这个新加坡呢，这个慈济的这个水忏的这个演绎的因缘，它真的是上人给他们棒喝。其实从2012年的6月，那执行长刘瑞士师兄就一直跟上人请愿，他们希望在2013年，就是20周年的时候，可以做法譬如水的经帐演绎。那当然是很好啊，弟子回来请命。所以7月他们就开始发起百万素食全民运动，因为我们入经帐是要斋戒的，妙音妙手，这个斋戒要半年，至少也要108天，还要亲友民众一同来如数。你知道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其实也不容易。结果呢，在10月的时候，他们居然为了邀约比较顺利，把108天改成108餐。你看这个方便法门是不是一下就是差之毫厘，就离得很遥远了，就变成说啊，你108天每天吃一餐就好了，那不得了了，这个破坏规矩。所以10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执行长啊跟经帐的这个筹备的团队就回来了。这回来做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当你们开始做这样改变的时候，这个声音也是会回到台湾。那你回到台湾，大家一定会跟你讲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破坏规矩。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要把入经帐跟表演厘清。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说要给年轻人机会，但方向要准确。那个时候吸引很多年轻人，也吸引很多新加坡当地的演员，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很多的改变。 就说这个可以这样演啊，那个可以这样演，就弄得很热闹。虽然说经藏演绎不是表演，你要用至诚的心入法，入经藏的菩萨就是要斋戒108天，你餐餐都要如素，而且一定要参与读书会去了解经文的意义，这个是很严格的，你才能让参与者体会到你这个经藏演绎是很神圣的，不是像义卖一样说啊，我今天来捧个场做什么，你对自己的日常言行才会起警觉心而自我约束，这个就是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也许不是佛教徒，你也许还没有皈依，你也许也不是慈济的委员，但是你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那在读书会读经啊，不是就是只用眼睛看用口头念，经文是无理不包，每个人看同一句话会有不同的领会，那经藏演绎呢就借由这种优美的词曲让参与者身口意啊专注在其中，然后用肢体动作来阐扬，上人说这是庄严的法会，不是游戏人间的表演，所以你要用虔诚的心啊弘法立身。你看从那个时候，所以经藏演绎之后啊，才能够让这个每一场几千名的观众都能受到启发。那其实也不止这个新加坡办，其实从2013年开始台湾办过之后，海外各地其实就一直啊纷纷有这样的一个举办。那其实包括像马来西亚啦、新加坡、香港，他们都是刚好就那慈济在开枝展业的时候都是20周年。那香港呢，当然他们没办法做那么大，但是就小小型也是有水灿演绎，他们要练鼓，上人说香港那么窄，到处都是人潮，那个鼓练起来很吵，那陈占祥师兄就跟他们公司协商租用办公室的地下室封起来，鼓声就听不到，不会吵到人。所以想想看，上次说香港这么小，人都很匆忙，可是只要有心啊就不困难，把心静下来，人人精进读书，调伏心念啊，改变生活。所以上人说这样子看着听着都很安慰，鼓不打不响，法不弘扬啊，人就会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人人用心。好了，新加坡分会当然这样子的棒喝之后呢，最后还是在2013年的12月14、15，在20周年的时候，终于办了这样的一个经藏演。那演绎过后呢，他们就又回来了，弟子都是这样忏悔忏悔又回来。啊，上人就跟他们讲，虽然在调整观念与做法的过程有一番拉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很称赞这个刘瑞士师兄，因为他当时下了一个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改，就停，就不办了。好，就是你不能如法的话，我们就不办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样子，当然这么大的决心嘛，因为上人已经很清楚的讲了，你不能擅自去改动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当然要用心啊，立志啊，所以很用心克服困难，确实贯彻师父对经藏演绎的坚持。我觉得贯彻是很重要，一以贯之啊。所以演绎圆满之后啊，上人说应该大家有深受震撼而有所体会。我觉得震撼这两个字是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上人给他们的震撼，一个是真的你演完之后那个水灿真的有很大的震撼。那上人说要请这个资深的师兄师姐真的要发挥长者的智慧，要用父母的慈悲心，就是你看那么多的年轻人，真的要引导年轻人，要带他们深入法，掌握精神方向，这个就是今天四号师兄在讲的这个所谓的方向。年轻人进来很好，你看我们的 Pakemo， 但是很重要他要谈的内容是什么，方式方法。经藏演绎在弘法是法会，很慎重的法会，所以要求人人要虔诚。那演绎里面众生相啊，现代人，这不是演戏耶，这个是要把道理阐释出来，所以各位看到很庄严，要深刻反省而且能够自我。那台上入经藏的是说法，台下看的人是闻法，那每个人都有参与法会的慎重心，那你就可以得法受益啊。过程中虽然有波折，还是圆满的完成达成使命，所以师父期待要把佛陀的正法传到新加坡。所以你们对参与者108参，如果以参来算，上来说这个不是斋戒，守戒律称身心清净才是斋戒。所以新加坡慈济人短短的时间马上克服调整方式，如法呈现，达到师父的期待。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大法会真的很难得。好，那上人说既然已经斋戒108天了，就应该要延续下去啊，要发大愿啊，要入人群啊，灵山法会永在新加坡，大圣佛法 永存新加坡，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马来西亚哈，2015年7月14号，当然新加坡有演绎以后，马来西亚的这个水灿团队跟上人座谈，那上人也提到说，5年前2012年，其实马来西亚就有组队，就台湾在演的时候，他们就有回来观摩。那当时这个马六甲的这个慈露师姐，还有槟城的纪元师兄，他们都跟上人说很感动。那上人说，那马来西亚应该也做得到。他们说可以吗？因为上人已经祝福。上人说，平常看马来西亚的浴佛图腾排得那么整齐，动作整齐，后来也演过《无量易经》哈音乐手语剧，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啊。那慈露师姐就很紧张，也很担心啊，希望就是海外都会希望台湾派人去教。上人说我故意吊胃口，其实我是有方法。各位如果还记得那时候，上人就一直不让慈月去，上人希望他们不要依赖台湾，不要常常有靠山，要靠自己培训才能站起来。一直到已经快要演绎了，他越来越着急了，台湾还是如如不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上人都跟慈月说不要理他们，好，让他们自己来看看他们要怎么样的成长，就他们就自己这样很着急啊。好几次那慈月师姐都忍不住了，她都跟上人说我去吧。上人说我铁了心肠，不要让她那么早去，因为这样才会真正靠自己锻炼起来，才是真功夫啊。所以海外各地要怎么样能够这个自力更生呢？常常依赖永远都长不大。可是呢，最后他们还是完成了。但慈月也有去，上人说这一次整个水灿的彩排磨合那么久的时间，不要曲终人散又忘记这个韵律，水灿的韵律要常常盘旋在脑海，自制的法要刻在心板里。那慈月有去看了，他也觉得说，那个四面舞台其实很整齐，这也是上人的要求，你要演就要演全剧，全剧就是要四面，这个是高难度。哇，这是四面要1024个人呢，好，还有法海区耶，就在那个舞台里面，就是四个面就是1024，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演艺，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上人听到慈露很紧张，就说啊，好了，那么紧张，不然变成两面好了。上人就给他们开了。慈月回来就说啊，他们已经准备很多很多很多。上人说可以啊，要演可以，再恢复四面舞台。好，你看一个是108天改成108餐，上人说不可以；一个是四面舞台说要改成两面，上人就说啊，那都改成两面，要不然就不要演了。啊，他们还是再恢复四面。好，只要有足够的那么多的入金藏菩萨。上人说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变化球嘛，这个马来西亚的居士们啊，那个林孝士居士啊，他自己呢，你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那种企业的大王哦，他带新股队回来。上人问他说你怎么念，他说在桌子上念，你看就在那个桌子上拿着两根鼓棒，这样。上人说你们应该要拍自己的大腿，应该要打在。上人说我们以前诵经的时候也是拍自己的大腿啊，他们回去以后果然他们就开始拍自己的大腿，出国也在练，在飞机上也在练，每一个人都是至诚的心在投入，真的看到了法入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那其实水灿大家真的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再整个去把它看一遍，真的非常感动，或者去听听那样的一个词曲。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在慈济里面很重要的四句话，就是大时代须明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大无明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所以忏悔则清净。好，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师金舍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偏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会比较低。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消息一起要来看到168断食，这个已经是现在很多人的瘦身方法了。营养师还有中医师呢，也是对于这种方式是给予正面的回馈，但是有特别提醒，有些族群并不适合。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在断食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两点，其中一个是在8小时的进食时间里面的起始点，尽量每一天都要一致。还有，虽然这个8小时可以自由进食，但还是要以吃原型食物为主，均衡摄取，才能见到效果又不伤身。
3: 蔬菜、蛋白质每一道都要吃得均衡。不少人除了健康，还会追求良好体态。选择三餐在8小时内进食完毕，也就是168断食来减重，好处看得到。
4: 这样子的断食的一个时间，好，跟比如说尽量这个生理的这个早上跟晚上比较明确，好，的确能够让我们休息的也比较多，然后比较能够把脏东西也可以代谢掉。
3: 2026年发表在美国营养学会年会的研究，把47位50岁到79岁过重肥胖女性采取控制热量，同时也把每天进食时间缩短到8小时，相较于维持12小时的进食习惯，除了对减重有益处，在空间规划还有认知测验表现都比较好，也证实有助于大脑健康。
4: 三餐好是规律的，好吃的饮食形态的方式跟热量是都有控制的，好，在同样的状况之下，最后才会分时间越短的，在8个小时好跟这个12个小时跟9个小时相比起来，时间比较短，对于清除让脑筋更清楚的是更好的。
5: 胰岛素的波动不会那么大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对我们身体的发炎改善了，就可以降低我们大脑发炎的机会。只要降低大脑发炎的机会，其实对我们的失智是会有帮助。
3: 虽然听起来利大于弊，但并非人人都适用。有人怕饿过头对肠胃不好，就在8小时内暴饮暴食，这样反而适得其反。另外，对部分族群来说，让身体空腹16小时，容易造成营养不良、低血糖或病情恶化。
5: 小朋友，或者是老人族群，或者是本身有糖尿病的族群，那甚至是癌症患者。这类型的族群其实不适合168断食，因为我认为它还是要需要规律的饮食。所谓的规律的饮食，包含了时间的进食的时间可能要稍微拉长。对于有些消化性溃疡或者是本身肠胃机能有障碍的人，其实也不是那么适合。
3: 在身体许可下，从早餐开始维持稳定的进食习惯，慢慢调整生活与饮食，都是维持体态与大脑健康的关键。大爱新闻陈敏杰、张略佳台北报道。
2: 从医师的身份变成一位患者，这是云林一位慈济仁医会医师洪进佳，他行医超过30年，却在今年初面临到小中风，休养半年之后也内心有感，更加理解了病人的感受。最近的他终于重回诊间服务病患，发愿在工作之余要继续投入偏向义诊。
6: 大病初愈，回到工作岗位，洪进佳医师珍惜这份能重新复出的机会。
7: 是小中风，但是那个地方是属于生命中枢哈。那个医师就神经科医师嘱咐说，至少要观察6个月。
6: 今年2月，洪医师到尼泊尔参加9天义诊，回国后发生小中风，只能先放下医疗工作。
7: 药物啊，还有复健方面的检查，目前都还平稳，也是感恩上人啊，感恩这个佛菩萨们哈的保佑。
6: 洪进佳医师行医30多年，在斗六开设妇产科诊所，仁医会在云林的偏乡网诊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8: 洪进佳医师参加云林仁医会已经有17、18年，他很用心的在倾听病人叙述他的病情，真的是值得 敬佩的大医王。
9: 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很会为我们病人的着想，
6: 常年为病人付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让洪医师更能从不同角度体悟病苦。
7: 有时候你只有听病人短暂的一个描述，是 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方面是在学习，一方面是在服务。
6: 历经病痛后，洪金佳医师更能体会病人处境，不会放弃投入人医网诊，继续走进偏乡为民众服务。大爱新闻张桂端、郭继宗、张国辉云林报道。
2: 送爱到有需要的角落，除了是前往偏乡，新北板桥慈济志工也来到了荣民之家，和美发业以及舞蹈协会合作，陪伴上百位的荣民长辈一起度过半天的欢乐时光。
10: 很仔细剪头发，剪得很仔细，跟外面没有什么差别。
11: 这一个拍胸脯挂保证，可是跨世纪等级，
10: 103岁了，现在在板桥荣民之家差不多7-8年了。
12: 我的店是在板桥，从事这方面是已经有30几年有了哈，他长期也都在有帮人家义诊这样子。
11: 专业手法，快刀快剑，打理门面，每一位资历都不简单，爱心更不落人后。
12: 感谢大爱慈济有这个机会给我来这边，一起大家做善行善服务这样子。
13: 我的家人一样，那一种感觉又回来了，因为我妈妈到后来也是失智，需要轮椅的辅助。所以我这样子每天陪伴着他，陪伴着妈妈，那种感觉我又回来了。
11: 看似陪伴他人，无形中有人透过志工活动一步步圆满了自我疗愈的心灵之旅。
14: 每4个月一次的勤务，我们都会带荣家在这边带关怀，
15: 照顾我们很多荣民，照顾很多弱势团体，所以我们要感谢慈济。
11: 古装、彩带、秀伞、花招进出，卖力取悦上百位长者。新潮舞蹈协会近30人接连带来精彩演出，也丰富了自我生命。台新闻正式美职工陈启峰、吴佑林、沈素宝台北报道。
2: 慈济全球委员慈诚精进日9月登场，全球37个国家地区100多个社区到场，有超过20000人一起精进，透过了课程重新整理自己的心念，也回顾置业一路脚步，期盼把所闻所学带回生活，落实在日常。
16: 当下拿出来的时候，哎，这个动作就对了。
17: 真人示范，带领大家学习护腰六式，从缩下巴、挺腰扩胸到臀腿伸展，简单几个动作，实用又容易融入日常。
18: 无论
17: 腿伸展，简单几个动作，实用又容易融入日常。
18: 无论是站着、坐着或做环保，常常也都会要。

0: 像
1: 我们平常其实都在各自的道场在做勤务，那难得就是有这个机会回来，所以不管是资深的或者是新进的，其实他们都抱持着非常的欢喜的那种心情回来做精进，那同时也可以跟很多的师父互动。
2: 精进是是不懈怠嘛，是对自己一个鼓励呀，然后增长慧命。从我加入慈济每一次的精进日，我到现在我记得我是从不缺席的。
3: 就拿了139个国家地区
0: 姐妹一起在慈大服务，今年携手投入培训，在精进学习的同时，也多了一份互相讨论、彼此陪伴的力量。
4: 我们会遇到很多新课表，或是新的我们可能在工作上不会遇到的新领域。那我们在培训过后，其实因为姐妹关系，所以一起同住，那我们就会很多的讨论，或是很多的延伸话题。即便是直至合一，可是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挑战，也会让自己的心没有办法那么的安住。不管是我们的法心家人的陪伴或者是课程，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到自己想要再努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0: 精进不只是多学一点，更是重新找到前进的方向，把法带回生活，把力量带进置业，一次次累积，让慈济路走得更深更远。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正雄花莲报道。
5: 印尼的新闻界盛事檀林新闻奖今年超过750件作品角逐，其中印尼大爱台的节目拿下了无线电视类的第一名。
6: Ini adalah sebuah program dokumenter yang menceritakan kontrasnya kehidupan warga Jakarta di tengah kota dan juga warga Jakarta khususnya di pesisir pantai, yaitu di Kamal Muara. Bagaimana akhirnya sebuah lembaga atau yayasan menjadi solusi, bekerja sama tentunya dengan pemerintah, menjadi solusi untuk mengurangi masalah padat penduduk, tidak layak huni masyarakat di tempat.
5: 印尼大爱台节目《启发之窗》以专题为卡马尔穆阿拉带来希望，勇夺冠军。节目单位以身临其境的方式跟拍城市小人物，探讨都市贫穷议题，深受评审肯定。再来关心台湾的下午天气，一起来关心详细的数据。首先，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6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20%到4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8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2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20%到3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10%到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去转角那间新药局，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明天见。

这条路要行多久？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转角那间新药局》。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29页。时间来到2024年4月14号到4月15号。人气、天气、地气，静思小语。做好环保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净化人心，小事不轻忽，细微的心念也不能偏差。巩固建筑与理念，北区修缮团队自4月3号强震后不久即返回金舍协助整理与修缮。4月14号谈话中，上人感恩大家对金舍的关心，协助常住仔细检查金舍建筑，并整理内外环境。金舍建筑有较为老旧的部分，如果已经有损坏的地方，或许修缮补强也难以再承受强震或强台，要经过专业人士评估过后，共同讨论决定是否拆除重建。上人谈到自己本来就很担心气候变迁，未来的剧烈气候可能越来越多，灾难越来越严重。这次地震之后，虽然金舍建筑外观看起来还很稳固，骨架还很好，但是建筑物越老旧越难以抗灾。静思金舍是法脉宗门精神的起源地，为了静思道场的未来与法脉宗门的传续，要在此时将有形的建筑、无形的精神理念都建设巩固。上人表示很感恩常住，很愿意承担，慈诚菩萨们也很关心，让我很放心很安心。在法脉的起源地，常住师父们的核心，还有慈济人的护法慈诚委员，在这几十年来都是同一念心，需要你们栽培后进，不断传承，让慈济志业永存于世。上人说，因为气候变迁，未来四大不调的灾难无法避免，地球空间和资源有限，但是人口不断增加，尤其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性越来越高，所以会越担心将来，不断呼吁大家要戒慎虔诚，要不断地净化人心。人气会影响天气地气，人气如果调顺，天气地气就会比较安稳。如果人气不调，不懂得珍惜资源，恣意浪费物资，会让地球环境与气候更加恶化。上人也说，每个人不经意的小动作，例如随意丢弃垃圾，长久累积起来就是很大的环境负担，所以小事不能轻忽，一个细微的心念也不能偏差。要做好环保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净化人心，所以静思道场一定要栽培有志一同的人才，也要有适合且安稳的空间。金舍是慈济人的家，请大家持续关心与照顾。慈济因和而群， 四月十五号，文史处主管同仁报告历史溯源，包括慈济护专成立、宗门足迹出版进度以及慈济国器论述进度等。上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己只是最初的开道者，慈济的菩萨大道能够铺展到国际间，是靠全球慈济人身体力行，真诚付出。慈济对人间的贡献是群的因缘，人群汇合且合而为一，这股力量很难得。而慈济在将近一甲子的时间，就是因合而群，群体和和互协，一路走到今天。上人谈到自己的个性是喜静不喜动，然而为佛教为众生，创立慈济以后，要走入人群，面对大众，凝聚大众的心力，做慈济事。很感恩慈济人与自己有深缘，自己有愿，而慈济人行愿，才能在这将近六十年来为人间做这么多事。上人提到，盘点此生，我很感恩，很欢喜，觉得很值得，人生有价值，所以我很感恩大家整理慈济历史。否则慈济人事情做了就过去了，时间过得越久，很有价值的事情没有人说，就会被遗忘了。也许大家会知道有慈济医院、有慈济学校、有大爱台，但是这些有形的机构与建筑也会在时间长流里慢慢埋没，所以需要流史。而且慈济真正是人间的一门教育，不论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都是人间一大事因缘，应该要在人间永续发挥良能。上人敦促团队用心编辑，而且要有系统化的汇整出版，成为流传千古的慈济大藏经。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孤掌难鸣，双手拍掌才有响亮的声音，相互陪伴在艰辛的路都能走过。世界从来都不会只有一个人哦。我们也常听到啊，这个地球是圆的哦，不管怎么走但都是对的。那不管呢，我们相遇之后啊，是认识不认识，就像人家说的啊，十年修得同船渡，或许我们曾经搭同一艘船，同一台车，也或者我们曾经相遇过，但是我们彼此相互不认识，但是却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丝的这样的一个缘分牵连住哦。当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留得一线，能够互相找到彼此的那份的缘呢？今天和听众朋友来谈起哦，就是随缘之爱就是如此哦。这十万分之一的机会，能不能在第六对的基因当中来相遇呢？我想谈到这个血液疾病或是血癌哦，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谈起这样的名词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能够有所认识到了。像是有时候啊，我们会看过一些戏剧嘛，那演员当中就呈现了有一天身边很亲的人生了重病，医师告诉你能不能活下来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寻求陌生人的配对。随缘之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那更难的是哦，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的缘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好，所以就谈到了这个骨髓捐赠的资料库。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由静思精舍德提师父来跟我们谈起哦，这个骨髓捐赠，让我们一起哦来回忆起这段历史。台湾骨髓资料库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也透过一些历史的影片，带大家听见也看见很多早期的志工是如何来推动，很草根，有人到市场里啊一个一个解释，有人呢骑着摩托车到街头去宣导，甚至还有曾经因为大家不太了解骨髓捐赠而闹出了一些有趣的爱的误会。那从最初的几百笔的资料，到后来一点一滴，33年过去了，累积成一座生命的资料库。从十万分之一看似渺小的配对机会，但却有许多人因此重新了走回人生，找到了生命的希望。当中也带我们一起来听见了台湾第一对非亲属骨髓移植捐赠者与受髓者在多年后终于见面的相见欢那份的感人故事。两个人原本毫无血缘关系，却因为一份的善意让彼此的人生有了交集。这随缘之爱不只是带大家一起来回顾起这一段的建立过程，也不只是来谈捐不捐，你愿不愿意挽起衣袖来一起加入这资料库？我们更要带您一起来听见，当你一个人的请求，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能够牵动一群人爱的力量。而一份的血液建档成功，是如何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第一个等待中的家庭留下重新开始的希望？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提师父带我们一起来回到那段故事的起点，随缘三三，同行共善，来听见随缘之爱如何开始延续到现在。
1: 很高兴今天德提来跟大家分享志工早会哦。骨髓捐赠呢，是我们的四大八法之一哦。那它又是我们的医疗事业的里面涵盖的一环，所以呢它是蛮特殊的。那它的起源呢，是来自于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台湾的女孩温文玲，她在29岁的时候，在她庆生的那一天被发现了血癌，然后医生就请她回到台湾来做那个手足之间的配对，看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才可以。 治疗他的那个血癌这样子，因为他白血球大于90000以上，可是他回到台湾，兄弟姐妹之间都没有配对成功，后来又回到美国，美国的资料库里面去寻找，可是美国的资料库只有亚裔的，只有 5% 里面是华人，所以呢他的机会也非常的渺茫。然后他在当地呢就开始寻求，就是希望大家来做建档，甚至在电视上也有报道。然后但是有一位记者就问他说，你不如回到你的国家这样子，所以他又回到了台湾。那时候他回来才知道说，我们台湾根本就是被法令给限制住了，因为只有亲人还有配偶才能捐给血液的疾病患者。那后来在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的陪同下呢，他在1月20号也曾经来过我们金色见上人。他来时候也是有跟上人感恩说，在美国有很多的志工菩萨协助他在当地做验血的活动，然后帮他办晚会，筹募他的移植的一个募基金。那当时呢，陈医师有跟上人提到说，台湾的医界希望我们慈济能够带动社会大众响应捐血的一个验血活动，建立这个骨髓资料库，来帮助这些血癌的患者。后来那个温文妮女士也跟当时的那个卫生署长张博雅请命，那在1993年5月立法就通过这个修正案，就可以开放非亲属的一个捐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2: 1月20日，血癌患者温文玲在台湾骨髓移植先驱陈耀昌陪同下拜会上人，请慈济协助血疫病患建构台湾骨髓资料库。
3: 很多人就找不到捐赠者啊，后来呢就发现说，哎，可以释怀出那些兄弟哦，就是说你设了一个很大的铺，一个库哈，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非兄弟姐妹哈，非血缘的 HLA 的配对者。
2: 1992年，温文玲29岁生日那一年，在美国确诊血癌，当地留学生组织及美国慈济志工也曾纷纷伸出援手，号召验血，寻找骨髓捐赠对象。可惜未有合适的配对者。
4: 在美国办很多场那个捐骨髓的那个验血活动，他自己印海报，自己办演讲，他还包括他还要钢琴演奏，这些全部的活动都是他自己做的。
2: 1993年2月26日，美国慈济人主动在加州举办大型慈善晚会，为他筹募骨髓移植基金。也借此推动骨髓捐赠理念，增加华人配对机会。
5: 有骨髓部的国家都是有相通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设立了骨髓部的话，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都能够受惠。
2: 全球骨髓捐赠资料中心的发展，美国是领头羊。1986年，由美国非盈利移植医学组织国家骨髓捐赠计划率先成立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欧洲在隔年跟进，也因此当时全球骨髓资料库中亚裔、华裔族群的数量不多，相对能配对上的几率就更低。当时在台湾没有骨髓资料库，对于骨髓移植也有三等亲和配偶限制。温文玲以重病之躯回到台湾，四处奔走，召开记者会，并向当时的卫生署长张博雅请命推动修法。1993年5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废除骨髓捐赠限于三等亲内的限制。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哦！法令修正过了。那在我们回顾全球骨髓移植的一个历程，1968年呢，血癌在这之前，血癌是一个被判死刑的绝症。那1970年，就是被发现骨髓移植好像是可以治疗这一类的患者。那1982年，美国就完成首次非血缘异体的移植手术成功。那后来欧美国家先进国家都跟进成立这个骨髓捐赠资料中心。当时美国的骨髓资料库就有91笔，那欧洲国家有10万笔，日本的骨髓资料库只有2万。那香港呢刚成立，当时也是为了救一个小男生血癌，那时候就有10000多笔这样子。那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那时代的骨髓库的建设就成为衡量先进国家爱心跟医疗水准的最高指标。那反观我们台湾呢，台湾那时候其实呢已经有做过近400例的一个骨髓移植。1983年，那台大的陈耀昌医师就是跟吴文宁女士来见上人的那一位医师，他们完成了台湾首例的自体骨髓移植。那当时我们台湾就有6家的大医院移植医院可以进行，那我们的医疗的技术在亚太已经有具有国际的一个水准，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资料库。所以那个1993年立法院通过这个修正案，真的是为患者争取到了一线生机。尽管只是10万分之1而已，但是这个微光为家来带来等待了一个希望。可是这个时候呢，医界希望慈济能够成立骨髓资料库，那卫生署后来也推举慈济成立台湾唯一的一个资料库，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慈济就是有强大的公信力还有号召力。但是呢，很多专家就告诉上人说，建骨髓资料库压力太大了，千万不要做，我们承担不起。那上人觉得我们生命是无价的，有一种承担不起的压力叫做爱。所以上人经过大概10个月的严谨考证，在医学方面确认捐血对人体是无害的，就是救人一命无损己身，所以慎重的思考决定就是要做骨髓移植资料库。上人说我要做这件事也是很用心，不能为了救一个在生死边缘危机里的人去伤害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人，所以救人一命无损己身。
4: 都可以有病啊，就有药治疗，唯有这种白血病，就这种的病状啊，没有药物，唯一的治疗到目前为止还是要骨髓移植。在台湾，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骨髓移植的门要把它打开，打开这一扇门，也就是打开我们人的心，要让大家知道救人一命不损己身。所以有捐的人才有得救的人。
1: 所以生命不是用钱去评估的，生命哪能用钱去评估呢？还有我们台湾的医疗什么东西可以站起来跟别人比？我想就是用爱，上人这样子讲。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座资料库，这是血癌患者的一线生机，是责无旁贷的一件使命。那回顾历史，在我们的骨髓资料中心终于在10月20号成立了。那在因为上人出门行脚也在呼吁这件事情，到了彰化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义卖的活动，进山义卖的活动，所以就有志工提议说，那我们不如就设一个骨髓验血活动的一个摊位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一天就办了一个验血的活动，那一天有号召了840笔的一个资料库，可是这840笔也是送到美国，这是需要一笔基金。但是这20cc 的血液啊，就是那1/1秒的奇迹，可以成为无数家庭最温暖的阳光。那他们都是每天在倒数日子，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把那个骨髓移植的这个黑暗期，就是那时候风气还未开，希望我们要把它打开，让这些血液的求一线生机的患者能够有机会活下去，都是来自于上人不忍众生受苦的悲心。上人说面对强大的压力还是有一种压力承担不起，那就是爱，以及不忍心眼睁睁看生命消失。所以我们要打破黑暗，建立骨髓资料中心，那我们直接捐血把他们的生命挽救回来，这是救命，这是需要爱心。那就是都是至高无上的大爱布施，也就是佛陀在2500多年前 说的同水脑吸食人的一个智慧预言。虽然那时候医疗不发达，这经典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但是现在科技医疗进步，我们有实践这大爱的机会。那过去佛陀过去生也是为了救度众生，连自己的血肉躯体都会毫不犹豫的布施，像割肉喂鹰、舍身食佛的感人故事。所以骨髓捐赠就是传承了佛陀的这个悲悯，不是单纯的救济，而是真正的去救命。如果别人很需要，连身体的器官也欢喜布施，这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那我们的身体结构真的是很无比的奥妙啊！佛陀所说的不增不减在这里可以印证，因为我们身上的骨髓如果不抽出来，它也不会增加，抽出来之后它也不会减少，因为骨髓有再生的功能。那配对 HLA 人体血白血球抗原成功的几率只有万分之一，所以要做好事也是有一大事因缘。如果只有你能救他，他才能活下去，那你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希望。那我们的很多志工就说，虽然不懂什么是骨髓捐赠，但我们相信师父不会为了救一个人去损害一个健康的人。这么一个淳朴的污染的信任，为当年的风气未开的社会，凭着对人性爱的信任，我们的志工菩萨们就是大力的来推动。
6: 自杀那一天，活动子就跟我说，师父，我在中华北挂山，明天在后日我要举办一个圆游会，如果这样师父，我就给他加一个单位，多一个摊位啦，就开始来宣导，会用啊，未用的哦，那是可以的话，当然了，试试看啊，做看卖呢，就这样。所以啊，在十月二十四号呢，就这样在彰化的八卦山呐、圆游会呢，就拍板了。
7: 工作都做啊，在咱华莲这边吼，拢无准备呢，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一路走过来啊，安尼讲安尼，到台中啊闲讲的两天后，就是伫八卦山在这边举行啊。迄马上吼打电话回来吼，咱的病医啊真感恩啊，病医赶紧吼就联络美国啦吼，咱哩当初拢爱家去美国嘛。啊，就联络美国啦，吼，啊，联络迄个次官啦，吼，哇，啊，就开始送去啊。第一场啊，就800几个呢，当然800几个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人啦。啊，我已经人去台北啦，哦，开始呢，一路我直直讲哦。是吧？为着这个代志。我出来服用，我从台东、日屏东、日台南、高雄的新店服用。每一回我讲的，大家人都响应。啊，我唔知恁有在打响应无？我唔知。是不是手顶上的人拢响应？45岁以下的人，个别关键，55岁以下，55岁以下不真的愿意要捐的人，请你举手。哦，人家这年轻哦，嗯，老电无吧？都成绩不错了哈。好，谢谢你们。台北，我接到电话吼，讲台中已经这场吼，安尼有800几个，哇，台北的人拢哦，安尼吼碰起来了，他就说输人唔输阵，开始冲吼，所以大家人冲啊。啊，你知影无？迄当阵吼，咱遐个委员欧巴桑吼，足偏财，因呢竟然呐， 竟然吼、哦，去饲啊，啊老人吼、哦，啊去叫人来捐那个抽血吼，啊拢未晓讲嘛，伊就讲来啦，人阮遐要做吼、哦，那个抽血抽血啦，吼、哦、啊什么要捐血啊？伊讲不是啦，讲是龙骨脆啦，我全个人听着都离退掉。伊安尼吼，灵机一动哦，老人家哦，救人哦，救人哦，伫饲啊呢，救人哦！啊，大家人搁想到，啊是安怎安怎，我啦，伊讲吼，我袂晓讲啦，你来啦，听啦，我来遐遐有人咧讲啦，你啊就规定甲带过去啦，吼，安尼开始呢，还有慈诚队哦，迄拢是老板哦，迄为着吼要劝水哦，伊吼。去用写的，啊，写迄个帮吼，迄、那个美丽帮婆婆啊，美丽帮吼，伊就甲打咧，胸前拍一地，后壁拍一地吼，啊，迄、那个摩托车牵咧吼，啊，挂迄个控油机，安尼一直好用咧，街头巷尾咧，还有那车头啊，顶顶吼，那一段时间吼，我无法度通去形容，咱慈济人都是从草根开始。啊，所有的主祭人也是凭着相信师父，吼、哦，所以嘛，这种的讲来真轻松啊，即兴的，每一次我都是很感动。
1: 骨髓捐赠移植的话，就是互相都不知道对方。那如果是有捐赠者捐髓之后回到精舍，然后都会跟上人见面，上人都会问他有没有。就是平平安安啊，这样子有没有不舒服？那他们都会跟上人说救人的感觉真好。上人说你们也是他的像再造父母一样。上人也想提到说这学习赞叹哦，就是我们其实尽管没有参与，不是捐血者，也不是受赠者，但是我们这珍贵的就是我们很随喜的话，就是看到这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也是随喜功德这无私的付出的爱。因为可以让我们社会充满了同体大悲的一个共鸣，那付出是我们的福分哦，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健康跟力量才能去救人，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去付出。这生命的构造是很奥妙，所以我们造福别人是无损自己的，希望我们可以留下建党的别人是无损自己的，希望我们可以留下建党的一个希望，成为那万分之一的

0: 1995年10月，我们的建档就已经突破了10万笔。那1997年呢，我们就在资料库就成立了一个免疫基因的实验室，我们那时候就有自己的实验室了，那就可以提高我们的那个成功率。2002年4月，我们就改制为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接下来2005年，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1000例的一个移植骨髓病例。那2007年的话，就也是海外完成了1000例的干细胞捐赠移植。所以这骨髓之爱是生生不息的。那我们来看，就是在民国84年的时候举办的这一场全台第一对的相见欢，那是一个魏志祥小弟弟，那他同时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配对到了2位跟他适合的，很庆幸就是我们的魏小弟他配对到了2位哦。然后我们来问这第一位配对者成功的，就问他，他很高兴答应愿意捐赠，所以呢紧接着小弟弟就做切面疗法。那他做了切面疗法之后呢，他的身体就是在一个没有办法任何抵抗的细菌的状况下，可是呢这时候捐赠者却突然说他不要捐了。那这个时候呢是非常的危险的，陈医师把他形容就像焦土一样，他的生命已经快枯萎了，所以呢这时候命在旦夕，那他们就要找第二位捐血者。这第二位捐血者就是一个台大的女学生叶美金，那叶美金一口就答应了，她要帮助这位魏小弟弟，让他的生命看见了曙光。那可是妈妈呢，就是很极力的反对。好，那其实后来她就用了一个巧字，跟妈妈说她要利用2天的时间到同学家去写报告，所以他就独自到了3种去捐骨髓。那时候又是有抽肠骨，那他很坚持说母亲节他那天就要回家了，然后妈妈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也像平常人一样的过日子。那3个月之后啊，魏小弟弟他就在记者会上告诉大家说他骨髓移植成功了，大家都很开心。那时候叶美金呢，他就默默的看着他平安的健康就离开了。1年后的母亲节啊，就是17岁的魏小弟想要看他的救命恩人，他一直想要感谢他，他觉得如果说这个救过他的人经过他的身边，他竟然还不认识他，他会很难过。所以呢，花莲就办了一场，为他们办的一场相见欢。那他的妈妈呢，叶美金的妈妈当时是拒绝女儿去捐赠的，后来他觉得女儿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啊，所以心里就很感恩女儿当时有坚持，然后才把那个魏小弟救回来，而且女儿也身体比以前更好更漂亮，这样子脸色也更红润。所以上来说这是纯粹的大布施，也是叶美金是一个大爱跟大勇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展现。叶美金就说因为她是有护理背景，所以那时候她说她相信医疗不会为救一个人而伤了另外一个健康的人，尽管只是1/1000的一个几率，她还是勇敢的接住了一个即将堕落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报道。
1: 资料捐赠中心当时就要替血液疾病的患者寻找一线生机。2年后的今天呢，慈济替第一例非亲属间的骨髓捐赠捐受髓者举办了相见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2: 就是
3: 1995年5月14号，首例非亲属骨髓移植相见欢。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成立于1993年10月，隔年5月完成首例国内非亲属骨髓移植，受髓者魏志祥和捐髓者叶美金本日相见欢。
4: 我们的叶妈妈房东来领事。
3: 看到救命恩人叶美金现身，18岁的魏志祥像个小男孩，靠着大姐姐的肩膀，眼泪止不住。
5: 当这位大姐姐的骨髓植入我的体内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我跟她非亲非故， 让我感觉到就是自己还是有一份

0: 希望。
1: 捐髓对身体是绝对没有害处的。那第二个希望是，我希望唤起社会大众更多人来关心喜爱病患。
2: 而身为魏志祥的主治医师，内心更是有感而发。
3: 实际这样一个团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能够累积84000位，能够把他的骨髓呢能捐赠出来。
2: 首例骨髓相见欢，为生命延续做了最佳见证。
4: 感恩每一位抢救生命的背后的温暖力量，让这个有情天地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感恩。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听到的是我们见思金社德提师傅和我们分享哦，这随缘之爱，相信大家心里都有同样一份的感受哦，就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我愿意，背后啊可以牵动那么多人的努力来成就这一份的大爱。从33年前的第一笔建档到今天，一个又一个成功配对的生命故事，我们听见的不只是医疗的进步哦，还有一群人愿意为陌生人，大家彼此之间当有需要的时候彼此相挺，度过这风风雨雨。可是爱心呢，有时候也会遇到风雨哦。当遇到风雨的爱心怎么办？尤其现在有网络资讯这么快，一句话一则贴文很可能几分钟之内啊，就传遍了很多人的手机当中哦。例如说有一些疑问啊，可能就因此而发酵，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例如我们都知道这捐髓救人无损己身，但是啊，这样的一个疑问还是会不断的再被提起，像是捐骨髓会不会伤身体，是不是从这个脊椎来抽我们的骨髓，那捐出去的资料会不会各自流失，或是被拿去做别的事情，而自己的爱心到底帮到了谁？当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担心、犹豫，甚至选择拒绝，所以有爱心很重要，但有正确的资讯也同样的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分享哦，这个怎么看待网络上的骨髓捐赠的资讯，刘真真专员来为我们释疑，破解一些流传在网络上的说法，还有刚刚金霞所列出来这些问题，也让我们一一的来了解造血干细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在劝随捐随的路上啊，其实有很重要的这一群慈济志工们，他们不只是劝随募捐，更也陪伴病患家属面对这一段的无奈与等待的过程，陪伴着捐赠者走过疑虑，也让每一份愿意帮助别人的这份的爱心都能够有智慧建立在理解与正确的资讯上面。真正的爱不只是要有热情，更需要有智慧和知识的力量。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刘真真专员和我们的分享，人生风雨随来相挺。
2: 我是华联慈院骨髓干细胞中心刘真真，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啊，人生风雨随来相挺这个议题。那我想在风雨中呢，我想大家都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哈。那当生命呢遇到风雨，如果有人可以来撑起一把伞，那该是多幸运的事情呢。那骨髓干细胞中心呢，就是感恩上人啊，在1993年一念悲心承接下政府委托的骨髓库的这样的一个重任。那之后呢，我们所有的慈济人就一起在风雨中为大家撑伞。那也因为是当一个撑伞的人，所以呢我们一直在风雨中。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呢，30多年来一路走来啊，可以说是历经非常多的误解跟网络的风暴。那网络的风暴还有谣言呢，我想也趁今天这个机会啊，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该如何来面对网络上或者是外面上不实的这个谣传。那我想最早啊，这个流传很久的就是说，这个捐髓是抽龙骨髓会不会半身不遂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这个长骨呢，其实它是透过我们臀部两翼的骨头哈，就是小时候我们打针这个地方，并不是抽脊髓。那从脊椎这边开始抽的呢，其实是病人他做骨髓穿刺才要做这个病理的检验才要做的。那一般捐赠的话是不会从那里抽的。那现在98%呢，都是从我们的手臂周边血来收集造血干细胞，所以我们也渐渐不说骨捐两个字啊，因为我们是大部分都是98%都是从周边血来收集的。不过还是有一两例是因为移植医院依照病人的这个情况来要求要进行骨髓移植，会从长骨这边来收集骨髓干细胞。那当然最近呢， 还有网络上很多的出现的这个谣言，就是说，哎，慈济骨髓库出卖个资。那这件事情呢，我也想要让所有的同仁要非常有底气跟信心的了解哦，因为我们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是多次通过世界骨髓移植协会 WMDA 的国际认证，而且是进阶认证。那这是经过国际上的一个严格的一个监督指导哦，所以我们的这个严密程度呢，还有安全程度是跟着世界一起齐步走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谣传呢，就是说慈济收取了这个外币的这个营养费这件事情啊，就像是大家常常在追剧的时候会听到子虚乌有啊，那所有的这个建档的检验费用都是我们慈济来吸收哦。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关怀小组志工啊，还要经常自费自驾来陪伴付出，那同时啊，他们还更是以妈妈心来照顾这个捐赠者，还自掏腰包来购买补品营养品来照顾捐赠者，就怕他们的细胞养得不够好，没有办法给病人最好的干细胞。所以这是我们志工在平常默默付出，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得到的。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种传说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捐赠的这个70%都送到这个中国去。其实这样子的案例数哈，我们过去的就不说了，我们就以2021年到2025年近5年来台湾捐给中国的案例数，大家来看一下哈。事实上呢，这5年来只有捐10例，那总数呢不到1%，那如果正确来说就是0.08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中国有没有捐给台湾呢？也是有的，总共有3例，这是在5年来的一个捐赠案例。那跟这个网络上说呢是天差地远哦。那我们知道同仁们平常都忙于工作，平常没有机会来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想也借此机会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哦。那如果以去年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到2026年的2月28号，我们来看一下骨髓干细胞中心呢，我们慈济这里呢建档量大概将近50万，那在中华骨髓库这里呢个十百千万，他们已经有378万了，所以呢两者的这个骨髓库的差异啊，可以说是有差到8倍之大。所以这个老实来讲哈，这个骨髓库的大小其实跟我们能不能配对到其实也还是没有那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两者之间的这个骨髓的这个基因呢是不一样的，这个配型呢是跟我们的人种是有关的。那相关的这个基因的形态呢，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官网，这里有做一些详尽的说明。事实上呢，全球的这个骨髓库，每一个骨髓库它在基因的配型都有它当地区域性的特色，其实是并不能像是菜市场一样哦，好像说我这边的菜多我就给你全部给你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全部是跟我们的基因是有相关的。那也因为在我们世界的这个人口的移动当中呢，其实都影响着我们的这个基因的配型，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骨髓库呢可以满足他们当地民众的一个需求，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跟世界来做一个连接，这样子才可以救到真正需要的病患。这个人性的矛盾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事情离自己很远的时候呢，大部分人是冷漠而且容易拒绝的。那所以最近呢，在网络上，于是大家呢又开始在号召大家说，不要建档，不要捐赠。那我们最近呢，也的确是有一些退掉建档这样的一个需求要求。那另外呢，也有配对到了，那他对方也是因为谣言的关系会问说，我捐赠的是给谁。那事实上在我们的医疗这个方面呢，我们是无分国界的，不分种族的，所以呢在面对这样的时候哈，要很期待的希望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是站在这个谣言跟真实的两端。因为我们在办公室会经常接到病患或者是病患家属打电话来问说，有没有可能帮我们赶快尽快找到配对，因为他们很希望可以赶快获得治疗重生。 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这个风风雨雨，非常感恩一起来撑伞的人，感恩上人当初舍我其谁的承担的勇气，也很感恩所有骨髓志工、关怀小组志工给我们的支持，还有捐赠者的无私大爱。那当然背后还有很多的医师、护理师、各管师、医检师都在各院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协助。那当然还有我们骨髓中心所有的同仁啦。那这把伞呢，其实在金色师父们的指导带领下，还有在慈院长官的支持下，我们呢会把这把伞跟志工一起哈，随时擦去这个时不时就出现的铁锈，顾好这个伞架。那当人生风雨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撑起这把伞，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我们都会是遮阳的阳伞，也可以是挡雨的雨伞。慈大的一个资讯室四年级的同学庄汝安，他透过法制长的《我被慈济洗脑了》制作了一段影片，我今天截取了40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很感恩哦，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来撑伞，所以人生风雨随来相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撑伞的那一个人。感恩大家，
1: 我们感恩刘专员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骨髓的这一件事情。确实真的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是是非非，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判断然后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听到了之后如何的去跟大家来解说。所以我想透过今天大家有接受到这样的正的信息之后，我们再可以跟大家来更正面的回应这样的一个事件。当然真的当你是病患，当你是家属的时候，你那一份的无奈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当你真的是可以救人的时候，你又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志工们还有所有大家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去跟他帮忙，跟他劝导，所以真的非常感恩今天可以听到刘专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感恩。
2: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专员刘真真带我们一起来厘清了许多关于骨髓捐赠的迷思，也让我们一起来看见了一个看似陌生的生命，其实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善念、善心、爱心而重新找到希望。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那一年曾经勇敢站出来捐髓的人，有些人走过了20多年依然健康，也依然走在行善助人的路上。当年的一个决定没有随着时间的消失，反而成为生命里一段持续发光的故事。我们接着就来听到这一次的骨髓相见欢33周年当中，我们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又参与其中就来和我们分享几个很特别的见证故事。有位歌手那一年他是捐髓者，曾经在美国捐髓而回来到台湾，又再次的参与这一次的慈济劝髓活动。还有受髓者曾小姐，当年，在血癌的风雨过程当中，因为随缘之爱，所以让她重新迎来生命的未来。骨髓配对是在基因当中的第六对相遇，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其实藏着彼此接力善与爱的密码。从一管血到一次的配对，从一位捐髓者到一个重生或新生的家庭，33年来这份的随缘不只是救人，更让善意一棒一棒的传下去。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华联慈济医院李启成副院长的分享，来一同感受看见这些生命彼此相遇的珍贵时刻。
3: 我是华安慈济院李启成医师，今天呢，我分享的题目很特别，我把它取名叫王大文。那谁是王大文呢？正好呢，在8月15号华安慈济的院庆的下午是慈济骨髓相见欢。那在更生日报呢，在8月17号呢，礼拜也在3版头条全版的报道也就是慈济的骨髓相见欢已经33年了上人在1993年建立的慈济骨髓库那我们每年都办相见欢那今年的话，除了5对相见欢，会参与我们患慈院自己的个案呢，就是王大文他是从小呢就旅居美国的一个歌手那他很特别，是他在20年前呢就参加美国的骨髓资料库的捐赠所以他20年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就捐赠他的骨髓给那个海外的华人那他这2年呢就回来台湾那同时也加入慈济，那特别呢在这一场呢做盛会做个演唱。那这演唱里面呢，他演唱一首歌呢，在第六对相遇。那原来呢，我们要能够很完整呢骨髓移植成功呢，这个基因的密码就在我们人类的第六对染色体。就当天我们随缘33年他的演唱。
4: 随着城市的音乐，
3: 这么优美的曲调

好，那相遇在第六队哈，上人的悲心已经33年了哈，捐赠全球包含台湾7000多对的骨髓干细胞。这是基于师伯坐在我的右边，把它排毒下来。

0: 多是历史的尽头，过去的相见欢的尽头。你看那个师姐们的背影，劝水的背影那么的美丽，在街上那也在劝水，其实都是为了别人的病人啊。这可爱的季语师伯又出现了，像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
1: 感谢所有来到这边到现场的朋友。
0: 所以呢，连歌手王大文他都这么的感动那更感动的是那王大文他在20年前在美国他捐水了但是他这两年回到台湾，他又要来参加我们慈济的捐水所以正好在一个月前慈济人文特展呢，在台北华山园区的微光讲座王大文在那边建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一个青年那天很殊胜的因缘，我自己的儿子李慈，因为他在慈济出生，给他取名叫李慈，他现在是27岁的一个电脑工程师，在台中，他那天参加活动呢，也很感动，赶快也来建档抽血。那事实上呢，那一天一个小小活动就是演员郑少宗那阵子正演出我们大爱台那个跟疫病的一些关系的戏剧所以我的儿子也来追星了那我的女儿李斯，诗情画意的李斯也 来追星，在这个人文特展大家很欢喜。那再 回到就是我们8月15号的院庆，那下午的相见欢最后一对的话是我们记得华安慈济遗址的病人曾志琴小姐那志琴比较特殊的是她是台东的一位社工师那她在台东，我们知道台东是个弱势偏远地区，她都在帮助病人那结果自己也生病，生了严重的血癌那么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由他主治医师黄胜轩是帮他移植也做了很多高级的治疗，他很感动，我们帮助他非常多好，那我们呢在会后呢，我们所有呢协助志琴也都一起来祝福他，包含我们的资深杨国良顾问那我们新任的骨髓干细胞中心杨尚宪医师主任那我们的护理同仁护理团队那个案管理师啦专师包含我自己过来是他主治医师黄胜轩医师都是我们特别拉起布条用他名字取名志心相伴情耀未来那一天林院长特别坐到左边院长一直跟我讲说那个启程你看那个你们这一次的骨髓相见欢那个画面左边那个蝴蝶蓝色蝴蝶它翅膀会翩翩起舞嘞那是真的它如果大家回顾影片它是会动的那但是呢我们的骨髓干细胞中心同仁很感动，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会场的布景随缘同行共善最大志就是善，我们就彰显上人教导我们的善，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分享这个随缘同行共善。
2: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这随缘之爱。如果您对于这一些不管是骨髓干细胞的捐赠或是加入资料库有任何的疑问或想了解更多，您可以到您就近的慈济会所，也或者打电话直接到他们的中心来做询问，都有专人专员来和您详细的说明解答。也更希望您在平时的时候有您健康的身体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志工的行列，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好缘善缘，让我们共同彼此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来充电咯，大爱金哥。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1: 四五十
3: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4: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唱唱。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那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些伤友一样，
1: 是
3: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3: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啦，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3: 对。然后我同事他也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哦，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哦，你可能就避开哦，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啦，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3: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五年的女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他啊，我可能有没有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了，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啊。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啊，那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了。
1: 真的，
3: 当然就是以 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
1: 对，
3: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啊，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1: 是，
3: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
1: 啊、
3: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啊、
3: 老天爷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
1: 啊、
3: 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是，
3: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我终于坐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0: 是啊，
3: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
1: 是、
3: 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
1: 是，
3: 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1: 太高了、
3: 一天可能要2000、2400，
1: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3: 对啊，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啊，
1: 对、
3: 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其实年纪也不小的、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
0: 是
1: 对，
3: 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我的一些附近啊就没有特别什么并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1: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3: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讲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1: 是、
3: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是很直接
0: 了、
3: 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直接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1: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3: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也会觉得说，
1: 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3: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1: 都愿意
3: 花、
0: 什么都愿意，
3: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庙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
1: 是。
3: 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呀你看完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你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1: 不太可能，
3: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 那一开始商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商友肚子就变得很大，
1: 对啊，
3: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挑骨挑骨
1: 挑骨这样，
3: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1: 是啊，
3: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
1: 然后
3: 就让人就让他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说哈，那、啊、你们坐轮椅啊，就要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其实我也很纳闷哈，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哦，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长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赵公外面的天气哦，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就是去晒太阳嘛，
1: 是啊、
3: 好，那个时候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
1: 毯子对
3: 毛毯，哎，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影电视都是这么演
0: 的，
3: 我就跟着照着做，
1: 对对，好、
3: 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怎么样的感受，
1: 是，
3: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 kikikoko、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1: 对、
3: 可是又推，但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侧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1: 哇，
3: 可是呢我不会痛耶、
1: 对，因为我们胸部一下没感觉，
3: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没有，
1: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3: 是，所以
1: 没感觉呢。
3: 每次我在演讲的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个脸部都会揪起来，
1: 对啊，很痛啊，
3: 怎么会这样？
1: 痛的，
3: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啊，原来呢脊髓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
1: 是，
3: 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髓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
1: 对啊、
3: 我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1: 是啊、
3: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会这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1: 对啊，
3: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1: 是啊，当时赵坤你有提到说我们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
3: 是，
1: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
3: 我想那个转念啊、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赵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会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我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
1: 好，
3: 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了，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1: 太幽默了
3: 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1: 对对，
0: 是，
3: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我们坐轮椅的朋友，我们不管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会很想要来去关心我们，或者是说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一开头该用什么一个话来去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慰问。我发现这个问题 题，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先会心一笑、嗯、那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很能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受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都已经接受接纳，甚至我们都可以揶揄我们自己让你们开心、嗯、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
1: 啊、
3: 不会，其实
1: 大家都很自在、啊、
3: 对，这样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嗯、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嗯、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1: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3: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嬷就会跟我们说、啊，拍死拍死，我孙哦，骑阿去伤到脑部啦，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那赶紧差点去拍死。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感觉隔靴搔痒啊、
2: 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阿姨的金马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
0: 对、
2: 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阿派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
0: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连刷个痒抠个鼻屎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时候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哈，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我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上面、
0: 人定胜天，
2: 受伤
0: 我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2: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黄金期内我要走着出去，可是时间慢慢的一天到了，包含我们家人也都会去庙里面去问神明这些、他说不要紧你好生哦，你的药单拿回来贴药要回来怎么吃，你差不多还八个月了多少，他就会怕了、你再等，结果时间到了也是没有，对，一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程里面也不断不断去努力去做尝试、所以那个转念其实就是看待家人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啊，或者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1: 是，
2: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或者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幽默了，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0: 是，
2: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0: 是，
2: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够正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0: 对啊、
2: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 群朋友。
1: 是
0: 是啊，真的啊，心念转境就会跟着转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哈。
1: 他
0: 赵会长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受伤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像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曾启智理事长，他也带了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伤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0: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2: 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小会怎么处理？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自己也都是面带的笑容啦。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颈圈还带着，那我要讲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那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我就来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育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我的阿兵哥就好了。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啦。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0: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2: 对，也是一种方法。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啊。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然后开始
0: 先准备一下。
2: 对，先准备啊。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不一样。
0: 对啊，
2: 就都不一样。

0: 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张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0: 是，
2: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0: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张坤老师来到节目。
2: 谢谢
1: 大家。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1: 如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2: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3: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2: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兵，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爱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当年呐，专职志工嘛是爱食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来亲爱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哦，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一慷慨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年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来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嘛，我想平时应该也都有结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你我看起来你就笑脸，你敢是恁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该笑脸的户外组长？
1: 不是哦，
0: 够可爱笑脸的吗？
1: 我上一任的就比较年，比我年轻。
0: 你上一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聊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哎，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不免做工课吗？
1: 我在不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乐环保站的读书会，然后就慢慢的接触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是会觉得越做越欢喜。那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你的宝玉师兄都是我了。哦，其实我们两个很早认识，那是茶道班认识。
1: 嘿，对对对，
0: 查到班哦，然后那那淑芬的情况就腼腆的，然后乖乖的这样。想不到他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当我们的户外组长。哎，但是咱最近大家都忙演艺哈、哦，所以你的勤务上啊，譬如说被叫人啊，是被叫人这行鬼，或者是有一些值班的哈、哦、事务，是不是很难叫啊？
1: 应该还好哎、欸，我觉得我们北区和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有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0: 哦欸、所以会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赖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才看到的，然后因为时效性的问题，啊，而且吼，咱若有代志要叫人做，跟他打电话较尊重吼，较礼貌对不？
1: 对对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大一大事因缘就是大陆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呐、啊，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只要你把那个区块
0: 圆满
1: 带好，然后跟团队的默契培养好。那户外组长当然他不会只是跟你自己的这三个协力有联系，你还必须是跟其他另外一个户外组长啊，好，的默契也要有这样子，对。
0: 所以我刚刚哈做起来做定雄该重要的是要人和哈、哦，人缘平常就要好了。然后，所以外印象当中，淑芬师姐的是一个有点神经很大条的哈、哦，然后看起来的是直直的哈，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做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真正完全叫没人要安怎，会舍弃哪一个？
1: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个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0: 哦，这听起来你看哈，哎，真的没有坐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1: 对对对，智慧开。
0: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哦，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的。
1: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 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讲到据点哦，你较早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吗？
1: 不是哎，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0: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哦，来，你现在嘛，那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哈、哦，你是怎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1: 就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0: 是，
1: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是正在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但在进入实际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勤务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得到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嘉豪，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一直弄弄给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你那盖小家贺给老师好不好？像我之前请他去善化哈，善化哈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那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第一个介绍就是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的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伊袂晓开车啦，怎么办？
1: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散化其实还骑蛮久的哈，
0: 多久？
1: 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散化，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体。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然后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那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0: 以共而且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们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然后现在神话尬聊聊，听说隔壁的安定，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中荣里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大概是网络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阿北跟盖小公可以找谁，哎，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哦。
1: 哦，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他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要、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哈、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就
0: 要骑多久啊？
1: 哦，也是40分要哦。对，就
0: 啊，你上课上多久？
1: 我其实是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50分钟，
0: 对，嘿，所以骑40分钟的车去驾50分钟，
1: 啊，对对，哎，嘛是会合啦，
0: 是多10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2.5小时，然后教2小时，又开2.5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啊，不好找老师，所以就搭配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1: 嗯，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0: 是啊，我被感染哦，台南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说，你许淑芬哦，是不贪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哦，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哦，他是志工，他没收钱，好，他没有收钱，好，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哈，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哦，都在想诶，唔知该当这会搞安尼啊吼。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1: 没有诶，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0: 车上发明的，
1: 哇，很厉害！哦，那我还
0: 学开车哦，
1: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0: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想要带你爱哥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去快一档嘛，哎，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把专注力都可以在家，要安怎让老人更加健康，对吧？所以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不？你对有什么建议不？
1: 像我们的据点啊，咱的师兄师姐其实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但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
0: 课程。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只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失智，延缓老化，
0: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都在上课的时候，师兄师姐接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1: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 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
0: 对，是有服务还有运动，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志工做志工一个双赢，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服务啊。你像我当时那服务的比上课比较老
1: 有耶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啊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0: 是真的，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爱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看到大家在那灌球。
1: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0: 哦、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来家者入者入进宫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咱手作啊，是讲像我的律动啊，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闽南语，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虽然我对脑神经呢是保持神经的健康，也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然后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也当这志工阿哥也当想刷顾着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狗，不是一减二狗，然后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实际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资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哦。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哦，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都没赚到钱哦，但是哦，开足侪时间，对不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1: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跑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0: 就不用离职，
1: 我可以继续工作，嗯、
0: 然后生病。
1: 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
0: 是
1: 因为以前就是太可能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
0: 是
1: 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哈，你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哈，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事情，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0: 也是
1: 哦，对啊，
0: 对啊，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1: 哦，对对对 对,
0: 对，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1: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做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进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0: 智慧
1: 没有错。
0: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喽。
1: 没错。
0: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来到咱台南北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啦。公园里经营多久啦？
1: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5年前有，然后后来他。 有改组，对对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0: 嘿。哦，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哦，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刚门打给好奇，然后所以今天来接的时候才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哦，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叠加呢维静也要非常感谢哦，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喽。
1: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实际事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0: 感恩哦，我今天家马上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我们期待后几处三点再相会，拜拜
1: 拜拜。
2: 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8: 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9: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10: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9: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11: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12: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9: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1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待爱列健康一心公和理财。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的李启成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李医师您好。
3: 主持人以及听众们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聊到有关于淋巴。之前我有个同事他就是淋巴癌啊，然后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淋巴癌它又不是器官啊，而且好像淋巴还会全身到处乱窜啊。那淋巴系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3: 我们人体万一得了癌症通常分两大系统，一种叫固态癌，一种叫做血液癌。好，固态癌的话大家比较熟悉比方说女性很担心得了乳癌，那就是固态癌。
0: 是
3: 有时候是肺癌，男女都可能会发生的那有些比方说肝癌啦、大肠癌，有一个很特定我们熟悉的器官名称的，这种都是固态癌。
0: 是
3: 那固态癌以外的呢是血液癌。血液疾病的癌症，那大家比较熟悉，比方血癌是大家比较熟悉，因为它在骨髓里面或者在血液里面 流动。而这个淋巴癌它也是属于血液癌，大家就很难去想象。那这主要是说我们在胚胎婴儿的发育过程当中呢，这个淋巴系统其实是跟着血液系统一起成长，之后再分家了。那一开始其实都是从这个骨髓慢慢分出来到体外的淋巴线淋巴系统。那我们淋巴是有淋巴管路以及淋巴线，那我这常用以火车铁轨跟火车站的关系，火车铁轨这样子一直延伸从台北到花莲到台东，这个管路线路这个就是淋巴管道。
0: 是，
3: 那中间会有火车站，每个站台北站然后罗东、宜兰、花莲，这每个站就是个淋巴线，一个驿站。那这个系统里面得到癌症，坦白讲，主要是这个淋巴线，就是这个驿站，这个火车站被敌人进攻，变成癌症了但是淋巴癌它的特殊性是，它不是乖乖只有在淋巴线得癌症，它会扩散的。它有时候会扩散到实体器官，也有可能会扩散到乳房但是它扩散到乳房，我们不是叫乳癌。我们叫做我们叫做淋巴癌扩散到乳房，要用多一点描述。
0: 是，
3: 那淋巴癌也会扩散到骨髓，但是它不是血癌，它还是淋巴癌。
0: 所以它在治疗的过程里面是主要以淋巴癌来治疗，而不是治疗乳癌或者是骨癌， 对不对？
3: 对，没有错。所以有时候不少病友会来问我说他本来是比方说他是肺癌，然后后来说某某时刻说有扩散到淋巴线。
0: 对，
3: 肿起来了，然后医生说那个肺癌有扩散淋巴腺癌症，他经常来找我说是不是要改成治疗淋巴癌。我跟他解释说其实不是，因为这个癌症的 nature 它的本源是肺癌，
0: 是，
3: 所以不管他跑去哪里全部在肺癌的观点来治疗。
0: 是，
3: 那我们今天跟主任在讲了淋巴癌，它是一个淋巴系统的癌症，它有特殊的用药，所以必须以淋巴癌这样的观点来用药，不管它是第一期或者第四期。
0: 是，那会形成淋巴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这个真的是大在问大家都不喜欢得到癌症但你知道其实医生会得到淋巴癌不是没有都有一些国内一些名医有得到淋巴癌都也是很棘手的所以这个原因的话其实都是这种推论那以前早期在台湾有研究土壤如果是农药用过多在农药比较污染的区域，那边的人口得到淋巴癌比较多。那但是我们现在时代很少人会去农药过多嘛，对不对？那还有就是某一些病毒会变成淋巴癌，这非常特别。
0: 对，
3: 这种很少，但是它其实有。最有名的有一个病毒叫做 HTLV 病毒，这个是成人 T 细胞病毒，它的缩写是这样。HTLV 病毒的话，在台湾有很少许的带源者。在日本比较多，有 HLV 病毒的话是不能捐血的， 所以我们去捐血，他们帮你测这个病毒的带源、嗯、啊，人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有带这个病毒哈。
0: 是，
3: 好，那这个病毒的话，可能大概最多可能有千分之一可能会变成淋巴癌。
0: 哦，等于是它病变了。
3: 对，所以因为病毒感染了身体，让身体的组织膜就变癌症，确实是有的。
0: 是，
3: 其实在固态肿瘤也有，最有名的就是肝癌、嗯、B 型肝炎带源没有控制好，可能会变肝癌，或者病毒变成癌症。
0: 是，
3: 那因为我们今天讲淋巴癌，就是也有类似像这种所谓的 HTT 病毒会变淋巴癌、
0: 嗯、
3: 那另外一个病毒叫 EB 病毒、哦、EBV、
0: 嗯、
3: EB 病毒的话比较好发在中国南方以及包含台湾，这都是这个区域性的、哦
0: 嗯、
3: EB 病毒比较多一点。好，那有时候这种 EB 病毒会让人的淋巴系统变淋巴癌、
0: 嗯、
3: 好，可是这种东西其实好，我们有时候就是曾经小时候感染过，很多人都感染过啊，但是很多人不会变成淋巴癌，但只有少许人。好啊，所以遗传是几乎是不会啦。那当然就是说基因突变啦、啊、可是基因突变这种事情的话是很玄妙的啦、啊、我们很难去控制自己会不会基因突变。
0: 对，
3: 所以说起来的话可能还是要正常的生活、
0: 嗯、
3: 有戒律，我们跟着上人的脚步，有戒律的生活啊，适当的自我的一个修行，食衣住行走比较正道的话，比较不会受到这种环境病毒啊或者环境的这种冲击、嗯、
0: 是。但是呢、欸、一旦罹患了这个淋巴癌，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自己可以觉察到呢？
3: 几个常见的症状是很奥妙的哈、
0: 嗯、
3: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淋巴腺肿大，那会不会肿到这一颗症是不是肿瘤呢？好，但是其实淋巴腺肿大有可能只是细菌感染
0: 哦、对，
3: 比方说我们那个牙齿啊、嗯、如果蛀牙啦很痛发炎，我们脖子下巴底下淋巴腺会肿大、
0: 嗯、
3: 但是肿大事实上是要抵御这个细菌的进攻来跟它抗衡。那有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有香港脚嘛，还有就是痒抓抓抓就感染了、
0: 嗯、
3: 那感染这个细菌会沿着淋巴管道到我们属西部淋巴腺会肿起来、
0: 啊、
3: 哦，肿起来其实这个是好事，它要抵抗它、嗯、它不是癌症。
0: 是，
3: 当然就是要一些鉴别诊断了哈、
0: 嗯、
3: 那其他常见还有就是说发烧、
0: 嗯、
3: 而且是低烧低温啊，低温可能37度多一点，可能38度不会太高烧，人神神有点潮热、
0: 嗯、
3: 这种有时候也是淋巴癌的特征、啊、
0: 它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低烧吗？
3: 它可能会起起伏 伏、
0: 哦、起起伏，
3: 但是可能在那几个月是这种情况、
0: 哦、
3: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潮热啊低烧有时候并不是癌症、
0: 哦、
3: 有时候是妇女停经症候群也是会潮热感啊等等、嗯、那其实有时候在比较偏向地区有时候肺结核也是会低烧、嗯，那肺结核淋巴腺会肿大，其实那是结核菌，
0: 是，
3: 所以还是蛮要需要细心去鉴别诊断的、
0: 嗯、
3: 那其他另外常见，比方说像是体重减轻，好，体重减轻是淋巴癌严重的时候常见的一个症状。啊、不过体重减轻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0: 啊，
3: 比方说糖尿病控制不好啦、
0: 嗯，
3: 或者本身就想要减肥啊，或者心情不好吃不下饭，或者胃有毛病，所以其实症状林林种种都有挑战性、
0: 嗯、
3: 也有那个就是会我们英文叫 mimicking， 就是说会伪装、
0: 哦
3: 啊、所以蛮需要到我们专科医师欢迎来咨询我们。
0: 是，如果有以上刚刚您所列的这一些症状的话，是直接挂哪一科比较 OK 呢？
3: 啊、就可以挂血液肿瘤科。
0: 哦，直接挂血液肿瘤科、
3: 但是也可以欢迎您挂家庭医学科、
0: 哦，
3: 加一科的医师就是有这样的知识可以分析是哪个方面的方向、
0: 哦、先帮忙筛检这样子。
3: 对，
0: 刚刚举例这么多都已经是有一些症状，那有没有办法早期发现呢？
3: 早期发现的话我想了很久，大概有两个可能性、啊
0: 嗯、
3: 一个是有症状的话，持续性的症状就早点去拜访医师、
0: 哦、
3: 而不要自己先尝试要怎么去，
0: 但大部分都很害怕、啊、
3: 对、哦啊、所以我们比方说一个淋巴肿起来，淋巴腺肿起来、
0: 嗯、
3: 淋巴腺遍布我们全身，但是大部分对称、
0: 啊、
3: 脖子两边对称的淋巴腺，像我们现在摸是完全没有肿起来的，
0: 嗯嗯，
3: 那这边肿起来很容易摸到，
0: 对，
3: 腋窝底下啊，腹股沟啊等等、嗯、那肿起来的话你当然说不要肿了一两个月才来看，可能肿个礼拜就来看了、
0: 嗯、
3: 即使它只是个发炎，我们很容易帮你发现，所以这个是发炎不要紧，我开点抗生素治疗就好了、
0: 哦、也不用在那里自己很害怕、
3: 哦、所以 有症状当然还是要稍微早点就医啦。那像刚刚讲的体重减轻其实也很重要、
0: 嗯、
3: 体重减轻的话有时候亲戚朋友就说啊，我们鼓励你多吃点营养的 包一些、一些营养品、那你一直试、胖不起来一直瘦才来看，那当然是会比较延迟、
0: 那已经都是拖很久一段时间、
3: 所以就是欢迎可以提早来看，不敢看血液总科就看加医科、
0: 听起来不会那么害怕。但是呢，如果一旦确诊就是淋巴癌之后，常见的有哪一些治疗方式呢、
3: 这个治疗现在是相当革命性的了、说真的、就是、以前大家听到癌症很不愉悦，主要是要做化学治疗、头发会掉，那现在其实各种癌症都在进步、在淋巴癌部分也是很多的标靶药物出来了、所以它可能就是可以慢慢避开化学治疗、用一些标靶药物的协助、可能免不了还是标准下是要做一点化疗，但是可能用的期间比较短、那比较有高级的药物、那我们的科学时代一直在进步、简单说现在淋巴有很多的新的标靶药物发明出来、这些标靶药物有些可能是用吃的就可以、那有些是打针，但是 anyway 它不是化学治疗、甚至呢淋巴癌真的很厉害，也有细胞治疗，就是所谓 CAR T 细胞、用自己的好细胞治疗自己的癌细胞、那是很高科技 的一个基因改造疗法，但是这些呢、在适当的情况健保都有给付的。
0: 哇，
3: 好，所以淋巴癌治疗因为现在就是相当的革命性的进步了、大概如果是一般性的不是太严重淋巴癌的话，用标准的标靶药再加辅助一个安全的化疗，大概根治率已经都是至少在 70% 以上。
0: 但是之前听到很多淋巴癌到后来就是都可能必须要骨髓移植啊，
3: 不然
0: 没有、
3: 其实骨髓移植常见的是血癌的病人比较需要、淋巴癌很少需要骨髓移植、非常少，
0: 是
3: 除非是有复发的病人这样子、而且如果淋巴癌真的要做骨髓移植的话，是做自体也不用做到异体、所以杀鸡不必用牛刀、所以难免大家有时候是听到最严重的啦、最严重的。那我刚刚讲了说所谓这种 CAR T 细胞的研发，甚至呢在国外的话是它取代自体移植，就是不用做移植，直接用 CAR T， 用你的自己的细胞治疗自己的细胞。好、所以这些也都一直在国内医界、政府单位都很小心在跟进这个最新的研发、提供给国人比较最恰当的治疗。
0: 是，那感觉好像这样子，它治疗下来的成效还有副作用，应该都会降低吧？
3: 我刚才说，大概淋巴癌如果不要是太恶性的哈，一般性的淋巴癌哈，大概第一轮治疗大概 70% 的人就可以根治的。那另外 30% 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如果再用高科技的治疗，好，可能又可以有一半的人又可以根治、所以这样加起来根治率已经到了80%多以上了啦、整体而言。
0: 因为以前大家谈癌色变啊、然后感觉那个如果一旦罹患淋巴癌，它还会全身到处乱跑啊，就觉得好像比其他的癌症更棘手了，这样听起来好像不用那么担心了、所以真的时代尤其是医疗科技一直在进步、那这个也是一大福音啦。但是呢我们都最好是不要罹患，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像有一些人他是不是高危险群呢？是有家族病史吗？还是怎么样？刚刚讲好像遗传偏低嘛，
3: 对，
0: 那是哪一类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罹患淋巴癌呢？
3: 我刚才漏讲一个，就是说环境的这个污染的因素、我想要环境，比方说像辐射线、那个核能电厂那个辐射外漏还有一些职业上就叫暴露辐射线的，其实有些职业是会暴露辐射线，那这个要自我小心的防范、好啊，所以减少这个不当的环境的这种影响，那减少一些病毒的感染。不过看起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的失调。其实自体免疫疾病就是自免疫，其实免疫失调就是自己的抗体有问题了，反而攻击自己，叫自体免疫疾病嘛。自体免疫疾病的人比较容易得到淋巴癌，它的比率上会多一点。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就是这个免疫系统有失调了，它没有办法好好把自己的不好的细胞把它清除掉、那让癌细胞就滋生起来。
0: 是，
3: 好，那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免疫系统的失调，免疫系统的功能的大幅降落，很明显也是癌症以及淋巴癌的一个可能性的之一啦。
0: 是，
3: 就是说你家里面空虚的，那敌人就会趁机而入、家里面空虚门都没有关，里面没有可以抵挡外物的，
0: 好像欢迎你来这样子。
3: 对对，所以看起来的话还是要如何去充实去培育自己的免疫系统啊。这个的话其实说出来不值钱，吃得好、睡
0: 得好，
3: 心情好，
0: 吃得好，现在的人其实常常吃得 感觉很好，但
3: 乱吃一
0: 通，因为太多的添加物都是吃食品，不是吃食物，所以现在非常鼓励就是要吃原型食物嘛。所以吃要吃得好，然后睡，现在的人都很早睡，早上两三点才睡，所以这种早睡其实对免疫系统是很大的伤害。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年纪渐长，好像这个老化是很多疾病会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还有心情好，
0: 心情，
3: 因为不要太忧郁，或者这个眉头深结，然后很多压力，就是不要故意去承担很多不适当的事情啊，或者去烦恼很多不适当的事情、啊、所以心情好，心情好意味着说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啊，那个知足常乐这样子。
0: 是是，那淋巴癌刚刚这样子听下来，它的治愈率其实还蛮高的，那会不会再复发呢？
3: 就是还是有风险，
0: 还是有风险，
3: 所以就是说整体来讲它的那个被根治率是高了，整体我看 100% 刚刚已经 70% 要推到 80% 了、
0: 啊、
3: 但是毕竟不是百分之百，好，而且治疗的选择很专业，
0: 对，
3: 淋巴有分很多种，有些用这种药，有些用那种药，其实非常的个体化了，必须要个体化治疗、然后要就是要精准治疗、然后用药注意它并发症，好，有些可能比较适合做一些化学治疗，那化学有它并发症要注意啦。那现在虽然标靶药，标靶药有它副作用不是没有，
0: 对啊，
3: 有些靶药副作用也是非常致命性的，也不能太轻忽，好、所以也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完整的正确的观念，然后跟主治医师医护团队做很适合的一个搭配，好，来度过那段比较人生低潮期、应该要放下来休息就休息，那等过了之后重新把自己的免疫系统自己的精气神把它调养好、那个时候吃得好是指那个内涵品质是适当的食材、然后要睡得饱，好，然后呢心情要良 好，去做正事正道嘛、就是正道通常就是都会很好，心情很愉悦。
0: 是，但很多的疾病都会特别强调运动，那淋巴癌呢？
3: 运动的话就是增加免疫力的一环。
0: 是，
3: 其实是，所以我们增加免疫力是应该是很多元的啦，
0: 对，
3: 也不能靠吃就帮免疫力，其实不可能、而且呢我们人一天一天年龄增长只会老化，不会越来越年轻，
0: 是，
3: 所以细胞老化免疫系统也在老化、所以我们如何去保持自己的一个合理的内外在、是很大的功课啦。
0: 哇，我们今天听了李启成医师跟我们所做的这个分享之后呢，其实我想要能够健康、真的就是那三个，吃好睡好心情要好，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3: 我觉得在慈济体系的话真的是慈悲喜舍、我觉得施比受更有福、有时候就是冥冥中会有一些缘分，有些贵人，所以有时候你生命这一关有时候难受不会得到、我是说真的啦，
0: 是，
3: 好啊，所以有时候施比受更有福，即使遇到一个危难，一个比较灾厄的一个处境的话，贵人会帮忙你啊，你常常去施自己健康的时候也常常去帮助别人，有时候自己真的遇到一个比较危难，也会得到良医或者很好伙伴来照顾自己，甚至让自己免于就没有得到肿瘤、
0: 所以这个要先去当别人的贵人，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有贵人出现，可能是好的医师，也可能是有好的伙伴一直在旁边给你加油打气这样子。好的，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李启成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
3: 好，谢谢大家。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

0: 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我也会有好胜心，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诶，您有没有很喜欢收藏的东西呢？甚至可以说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要收藏它，要把它买回家，可是家里的空间有限，很多时候这些收藏品呢，它的展示区都不够，没有地方可以放，放不下新欢的时候又割不掉这个旧爱，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收藏品能够更好的被收藏，甚至到了需要被断舍离的程度，还能够更豁达的送走他们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曾经也是潮玩公仔收藏家的整理炼金术师林小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收藏品要怎么被断舍离。欢迎小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炼金术师小应。
1: 你之前也非常的喜欢收集公仔。
0: 对，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假设以后自己买房的话，我要有一个展示间，
1: 就是要房间打开全部都是公仔。
0: 对，这是每个收藏家的就是怎么样梦想，对，梦想的展示间。
1: 最后你有完成这个梦想吗？
0: 没有啊，就是在这个展示间之前，其实我后来就把这些公仔都断舍离了。
1: 到底有多疯狂的去买这么多公仔？
0: 其实我收集公仔的时间大概有三四年左右吧。我后来发现到，因为公仔是这样子，就是一般初阶的人可能就去玩具店买就好了嘛。但是呢，后来等到我们高阶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去看日本官方那边出什么东西，他会先在大概半年前会先出来消息，那我们就会跟玩具店说我要先订这个，然后请玩具店帮我们订，所以你要先给他钱。
1: 定金，
0: 你就会一直加一加一，可是你却忘记了要把它记下来。所以当东西到的时候，有时候去玩具店呢，他就给你捧一大堆玩具，然后你可能就要付个几万块。
1: 哦，因为之前付的是定金而已，
0: 对，
1: 不是整只的那个价格。
0: 对，突然要付这个余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哇，就是比这个月薪水还要高哎，那怎么办？所以你就只好再去开源，但不会
1: 节流，只能开源，
0: 只能开源。所以我就下班会去兼差啊，然后就是我所有的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然后后来我把这些公仔呢都卖掉之后，回收了大概有二十几万，所以那个量真的是蛮多的，多到我其实那时候家里是放不下的，我还就是借放在我当时的就是男友家，然后后来跟他分手之后，是出动了两车那种搬家的卡车把这些东西载回来。那我本身是个购物狂，就是我其实除了公仔以外，我其实也很爱买衣服啊、包包啊、鞋子这些，我的所有的物品全部都非常的混乱堆放在我家的各个空间，不管是我的房间，那我爸妈的房间、阿妈的房间、客厅的神桌底下、餐厅，基本上就是一箱一箱或是一包一包的。那当然公仔的话它比较珍贵嘛，
1: 对，
0: 就它有纸盒，所以我都是买完之后我就是会放在纸箱里面，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箱一箱的堆高堆高，然后堆到天花板这样子。
1: 等一下，你说买回来你就直接放进纸箱里？
0: 对，
1: 你都没有看吗？
0: 我家也放不下，我爸也不准我买，那时候的男友他也是公仔圈的、
1: 哦、
0: 然后他希望我跟他一起继续收藏公仔，就直接放他家，所以都不会经过我这边。所以分手之后那两车来我家，我才终于见到他们第一面。
1: 天哪，
0: 对，真的很丑。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相信热爱公仔的人可能就能想象，就是当时要收集到我真的心仪的这些公仔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充满热情。
0: 对对对，
1: 多么的开心。不知道小应在帮你的客人在做整理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0: 我有个客户他是默默的变成收集、
1: 哦、默默的变成收集。
0: 就是他可能当初没有想到说我会买这么多，因为家里真的放不下了，所以他那时候是在外面就租仓库来放。
1: 然后、哦、现在很多人都会租仓库。
0: 哦，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就是先租了那种最大的，有点像是小套房的那种大小了、
1: 哦、这么大的仓库哦。
0: 对，他就先租一个，有一个地方去，所以你就会一直买啊，然后他就一直买一直买。后来大概两年多吧，他就租了三个仓库了，然后都是满满的，满到就是你开那个仓库的门你是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满山满谷你也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1: 天哪，
0: 他自己也觉得好像真的太夸张了、因为那时候一年的仓租费就要二十几万， 你看、哦、如果假设他再继续买下去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变股东了吧？这个仓库股东，所以他就突然惊觉到这样下去不行、嗯。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就发现到，其中一个仓库真的是放了满满的厨具。然后其中有一面墙都是某一种锅子，那个锅子就是五颜六色啊，然后就是反正著名的锅子的品牌这样子，
1: 有名的锅具这样子。
0: 对，我有问他说你要不要就是断舍离，因为其实你都用不到，因为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女强人、哦、但是因为他就觉得那些颜色很美，他其实舍不得用。如果你要瓦斯炉，然后他下面就会熏黑了、哦、这个锅子就不美了，
1: 对，
0: 就是它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一定是全新的时候最美嘛。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纠结了大概一年还是两年，然后后来最后还是想说，哦，真的用不到，然后再请我帮他卖这样子。
1: 为什么啊？他不是女强人吗？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厨房用具？
0: 对，我其实那时候也很好奇，所以我就问他，嗯，甚至他还有一些就是烹饪专用的考试用的那些道具，
1: 这么高级哦。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以前有考过证照。
1: 你说烹饪证照、哦、
0: 就是对，工作之前其实就是在家里煮饭啊什么的、哦、
1: 所以他原本是家庭主妇，
0: 对，就是照顾家人这样子、嗯、但是后来他出去工作之后事业有成，那他当然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嘛、嗯嗯嗯、但是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想要照顾家人，给家人那个健康的一餐、嗯、所以这就变成说他就会投射到这些餐具里面，当他看到这些餐具，他就会想到说这是他可以帮家人做的事情，嗯，对，但其实可以把这些钱、这些心力都用在别的地方上啊。你买的这些东西，其实家人也没有受益啊。
1: 重点是家人搞不好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冤枉嘛，对不对？嗯 嗯，那种投射、那种潜意识，你是没办法察觉，
1: 不会那么快发现，对不对？
0: 对，除非你是一个对自己觉察力就是很高的人。
1: 那像你自己在买公仔的时候呢、嗯、也是这样吗？
0: 这是灵魂拷问吗？
1: 好，
0: 对，
1: 好。我很好奇啊，到底为什么要买公仔？
0: 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动漫、哦、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但这是比较
1: 疗愈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到这其实都是表面的原因。那我后来在断舍离的时候开始在卖我的东西嘛，等于说我要一个一个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嗯、我就也很疑惑，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嗯、所以我后来用了一个方法，是日本 Toyota 这间公司它有提出一个叫做提问法，五个为什么、哦、对，就是你用多次的提问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找出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就在断舍离的时候问自己很多个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刚刚问的，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公仔？因为我想要追求认同感、嗯、其实是因为在接触公仔的那一年，我其实那时候失恋，时间是不是空下来，然后我在脸书上交了一群朋友，然后那些朋友他们就是在公仔圈
1: 哦，刚好那个同侪之间的那种互动、嗯、让你觉得要加入他们、嗯、
0: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还没有买，可是看他们就是会 po 他们买的东西啊、嗯、然后那些公仔新的消息啊、欸、其实人真的很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欸，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只，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去买公仔，所以你就会被绑在那个环境，你完全就没办法
1: 出来。可是你会不喜欢那个环境的那种被绑住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蛮享受的，因为我觉得
1: 不会有自觉，对不对？不会有感觉说啊，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
0: 因为很舒服啊。就大家在聊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好的。嗯、
1: 对
0: 对，然后而且就是有一种好胜心。我小时候假设有排名的话，我都会想要考第一名。我后来发现，在买公仔的时候，我也会有好胜心。就是我那个好胜心是，比如说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用错地方。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台湾都缺货，你为什么会有？
1: 对
0: 对，然后就用在这边，
1: 然后你就会更开心。
0: 对对对，那后来就我就想说，好，那可能是为了认
1: 同
0: 感，对，就是想要大家认同我，然后喜欢我这样子，佩服我。嗯，那我就在问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个认同感呢？嗯，然后就发现到说，哦，其实最底层、最底层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想要我的爸爸的认同。哦，
1: 不是别人，而
0: 是
1: 爸爸。
0: 对，我爸从小对我也是非常严厉，他不会称赞我。我其实是非常想要被称赞，那个好胜心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小时候会一直想要考100分，一直想要考前三名，其实想要让爸爸称赞我，但是他都没有称赞我过。我其实一直想要得到的是他的认同感。嗯，当我没有得到他的 这个赞美的时候，其实我相对来讲我会没有自信，因为连我爸都没有称赞我，那我还有什么用呢？就是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念头，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才需要别人来称赞我，让我觉得我是一个
1: 有
0: 价
1: 值、
0: 有价值的人，对，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我后来就思考到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因为我爸他就只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小孩，
1: 然后他对待弟弟妹妹也是这样，
0: 对我比较严。然后我就在想说，对，为什么会对我比较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我爷爷其实是这样对待他的。然后我就理解了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这个教育的受害者，但是我爸也是，所以我爷爷说不定也是，这样一代传一代，我就觉得啊，我其实好像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爸的错，
1: 童年时候留下的一些难过
0: 伤痕
1: ，对，但是他还是可以被抚平的，当你想通的时候。
0: 对，然后这种东西是你不能要求你的父母
1: 去改变的，
0: 去改变，然后或者是请他们去道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转念。
1: 嗯嗯，
0: 你如果永远都觉得人家对不起你，其实你会更卡在那个关过不去。
1: 对，
0: 那也就是因为我放下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就不需要外在任何的证明，证明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了。
1: 嗯，
0: 那这也影响到不只是公仔。我连衣服我也都不再乱买了。我买很多东西，我后来发现都是为了认同感，就是我买很多衣服，我买了很多包包鞋子，其实都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有自信，看起来很美，想要让人家称赞我。但如果假设我不需要别人的称赞的话，其实这些外在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后来到府的时候帮人家整理，不管是包包、鞋子，然后或是衣服之类的，我都发现到，尤其是女性，大部分人是因为没自信所以才变成购物狂的。如果当我们都找到背后的原因原来是没有自信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其他让我们有自信的方法，而不是去一直买东西，因为买东西、买东西没用，对，假的，所以你才会一直买啊，那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放。
1: 有时候我们在断舍离过程会感觉到痛苦，因为开始知道，哇，我真的花了好多钱买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用到，然后就开始怪自己，我怎么那么浪费。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鼓励，或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话，怎么去转换这个心情的？
0: 这是每个断舍离人必经的过程，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的学生都是，就是我们在断舍离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确认，发现到说，天哪，这东西我完全记不得我为什么会买它，或者怎么买这种奇怪的东西，那我的钱浪费了。如果早知道这些钱，
1: 早知道当初
0: 应该去买台积电，对。就会觉得很懊悔，然后甚至有些人会怪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才会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因为其实在心理学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事情跟人要分开，你只是这件事情做错而已，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人，每个想要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正向的动机。当我们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当初你的起心动念一定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是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是像刚刚讲的那个厨具，
1: 对，
0: 他就是想让家人更健康嘛，
1: 对，
0: 这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动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不过是用错方法而已，方法改变就好。
1: 那你后来找爸爸的认同感这件事情，你有自己的方法了吗？
0: 没有，我后来就放下了，因为我只要自己赞美自己就好了。做得很好，我就会夸奖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吃一些好料的，就不要再乱买东西了，这样子。
1: 刚刚其实我们一直讨论到，比如说公仔啊，或是一些有名的厨具啊，甚至是有一些高单价的东西。当这些价格比较偏高的东西，感觉得来不易，当你需要去断舍离的时候，我觉得这很难欸，心里那关很难过去。因为第一个想到它很贵，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觉得没有人比我更爱它了，
0: 对
1: 不对？只有我最爱它。那如果我不要它的时候，那就没有人要爱它了，
0: 对，
1: 怎么办？
0: 没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继续放着吧。
1: 对，就放到我不能爱它的时候。当你要去做这件断舍离的时候，这种犹豫的时候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是被迫的，因为我公仔到我家之后，我爸真的生气了，他要赶我出门，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所以我是被迫处理。所以那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魔法小语，就是我问自己说，好，假设这个东西如果我卖出去了，然后有人要，然后他愿意给我钱，那我愿意卖吗？ 通常就是他会愿意付费的人，表示说这个东西他可能有需求，而且他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才会愿意用这个价格跟你买、嗯、对不对？那我那些好不容易收藏来的公仔，如果有一个人他试货，他愿意用这样子的价格跟我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把东西安心的交给他，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就可以放下了，说不定东西在他那边会比较幸福，因为我的东西都没有拆，然后都是放在纸箱，
1: 根本就跟全新的一样。
0: 对，然后
1: 他只是换了地方收而已。
0: 对，就有点像是古代皇帝的冷宫，有没有
1: 被你打入冷宫的公仔吗？
0: 对，就这些都是被打入冷宫了。然后而且我其实很喜欢有个动画叫做玩具总动员
1: 啊，对
0: 对，就是那些玩具其实他很希望被你玩，嗯，然后当你年纪
1: 都不玩他的时候，
0: 年纪到，对，然后不玩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寂寞的，嗯，对，我觉得这个也有 push 到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用不到东西我都帮他们找新的主人好了。
1: 所以你后来就选择哎、问那个魔法小鱼，如果有人出钱跟你买这个东西，你愿意卖吗？
0: 你觉得他心中的价值是多少，你就标这个价格嘛。那如果假设呢他在这个价格卖不掉，你是不是有可能就会降价降价？但是你在你心里其实也会慢慢降价、哦、不是只有在台面上哦，因为你本来觉得这东西很珍贵啊。
1: 对啊，我最爱耶，怎么可能只值这个价格，
0: 或是我当初买多少钱耶、对不对、可是如果当你真的上架，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价钱都没有人买耶，说不定你还降价还没人买耶，你会随着那个价钱然后没有人买，在你心中会慢慢掉价，那这时候到后面你就会比较心甘情愿去断舍离，因为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价值没有你心中想的那么高。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折旧，就像车一样，车就是你如果买了一落地它就只剩半价，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东西了，它只要挂上你的名字它就是
1: 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写的我名字，只有写了我名字掉价，
0: 对，就掉价。它在商店可能是1000块，可是当你买下它之后，你之后可能要卖只能卖800或700。如果假设你没有保存好，它就会一直一直降价，本身价值就会越来越低。嗯，可是如果当我们就是在它还好好的时候，又用不到，我们就把它卖掉的话，那至少我可以回收一些当初买的成本。当你把它回收然后变成钱的时候，你这些钱拿去做投资，这个钱反而是可以钱滚钱，钱生钱。所以倒不如赶快把东西赶快卖掉。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就发现到，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卖了，所以我断舍离了90%的东西，大概上万件。我现在身边的东西很少是以前的东西了，就是
1: 都是
0: 比较
1: 后来的，
0: 因为我们人的价值观会一直变。嗯，对，所以你一定还是会太旧换新的。我觉得断舍离是一辈子的功课。
1: 其实刚刚就听得到，就是小英她后来透过这种二手贩卖的方式去让自己可以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去做断舍离，所以你也有一个别称叫做整理炼金术师。
0: 对，没错，
1: 小印。
0: 对，
1: 透过整理去
0: 炼金把钱炼出来，这样子。
1: 对，就是等于说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透过先帮它标上价格，嗯，然后去慢慢的去断舍离它。
0: 对，
1: 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最难卖掉的东西？
0: 我觉得真的不好卖的是保存不好的东西，就是将心比心啊，我们人都喜欢买到新鲜的东西。嗯，所以这也引申，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开始学卖二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好好爱惜东西，就是东西它是我们生命的过客，跟这个世界借这个东西暂时使用的。嗯，我们用不到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传给下一个人用，所以你其实要尽一个保管的责任。所以很多卖二手人他最深刻的体悟其实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珍惜我的物品，
1: 就反而是透过二手贩卖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不爱惜它。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很多的现在像是收藏品啊，或是奢侈品，嗯，对，在你的角度上来看，它算不算一种投资？
0: 我觉得这个投资有很多面向的考量，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之后会涨价，对，
1: 对，
0: 对，
1: 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欸、因为我像我们买一些贵的东西就觉得、这个白酒当古董啊可以涨价、欸、翻倍之类的，对不对？
0: 对， 但是你可能要放很久嘛，而且要小心的维护它。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某一个世界的入场券。我有个客户，他收集的东西很不一般，他是收集跑车，
1: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
0: 对，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跑车通常就是要几百万嘛，然后而且他非常非常多台。然后那时候我有问他，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多台？因为你人只有一个啊。
1: 对啊，我不可能同时开很多台车吧？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他分享的观念，就是因为跑车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场券。
1: 哦，当你一台车是一个入场券，
0: 就像我公仔也是一
1: 個入场券，
0: 也是入场券，
1: 那一只就第一次买的那一只就是入场券。
0: 对, 對你就是可以进去公仔圈，他们觉得你是一国的嘛。
1: 对，
0: 跑车也是，他就可以进入，就是可能跟他一样也有钱的人的世界里面，甚至里面可能还有比他更有钱的人，喜好是一样的时候，很快就会连在一起。那这时候后续你要谈合作，或是你要请教这些更有钱的人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相对的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群人，
1: 对，就有一种认同感，有一种归属感在那个里面。
0: 对，没错，所以他也是因为认同感或归属感的部分，他就去买那个跑车。对，所以如果以投资来讲的话，可能就这两个方面，就是真的你可以收获更多钱，换成更多钱，以及说某个世界的入场券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以及说东西其实性质也不一样，因为像刚刚讲的跑车，那其实表也是啊，
1: 包啊或是皮夹，
0: 懂的人就懂嘛。那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我刚进公仔圈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多买几只来投资，之后我转卖赚一些钱呢？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几只都是买了两三只同样的，因为还只有几只而已，
1: 特殊款那种感觉，
0: 想说之后可以转卖
1: 了，可以卖掉，留一只就好，
0: 留一只就好。对，那殊不知我发现到我就是在最高点买了他们，所以后来直接价格砍半，因为会有新的一直出来，然后就没有人再管那个旧的了，除非这个东西是限量，
1: 全球只有几只。
0: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工厂大批制造出来的嘛，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对，所以从那次经验我就发现到，不要你觉得或是身边的人跟你讲说这个会涨你就买，而是说你真的很了解这个产业，你已经在这个产业深耕很久了，就是你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知识，按照之前的历史去判断这东西也会涨，那我觉得你去买来投资 OK。 但像我们这种一般刚进去的小白，请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就会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你就发现到哦，其实根本没有，反而还赔钱，真的这样得不偿失啦。
1: 对，有没有曾经就是在帮助你的案例的过程里面，有听到他们在断舍离过后，就是重新找到生活价值的人？
0: 因为来找我的人都是购物狂，我是成功案例，所以他们也想成为成功案例，所以他们就来寻求我的协助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从结婚之后，早上起床到先生回家，整天的时间他都在滑网拍卖东西。然后后来终于他开始想要断舍离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学卖二手。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先不要整理，而是说你先去删除所有你会购物的这些诱惑来源，也就是你的那些网拍，全部都删掉，不要让自己去看了。那他很乖哦，他就是
1: 全部都删掉，
0: 全部都删掉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老师，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开始整理你的东西，然后开始看课程，然后学习怎么卖这样子，然后交作业给我，就是照片作业啊跟上架作业。他本来早上起来然后到先生回来之前，他是不是都在滑网拍，
1: 都在买、
0: 就是、都在买，这个已经删除掉，他时间是不是就空白，他就会很闲了、哦、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就是学习学习整理，然后上课，然后跟卖二手，这个就够他忙了，
1: 就填满了他那些空白时间。
0: 对，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再去买了，对不对？
1: 对，
0: 好，卖得蛮好，因为他很努力想要把这些东西清掉、一两个月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发现他想要减少卖二手的时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是快卖完了吗、还是怎样？他说不是，是他突然有一个想要画画的冲动。
1: 画画？
0: 因为他以前是艺术相关科系的学生、所以
1: 有那个创作的那个想法。
0: 对，然后他说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想要画画了，因为一直没有灵感、可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拍照啊上架的时候，突然好多灵感出现，很想开始画画了。 然后我听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啊，很感动哎，因为他从整理这个物品的过程中，然后找到了他自己真心做了会开心的事情，然后而且他也有时间去做了。因为你看他以前在那边滑网拍，他根本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有点麻木了。对。然后可是因为像艺术创作这个，其实你是需要一些感性，
1: 然后需要点空白时间，
0: 你不可能滑网拍的时候想到这些创意或灵感的，对不对？如果有的话麻烦就是再跟我说，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没办法的，对不对？我就引申到我自己本身整理的东西之后，我就发现到我其实非常喜欢教别人我会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有成为整理炼金术师之前，我是先让我爸妈就是看到我会卖东西之后把东西给我卖，我想要改善大家的生活啦。后来我的弟弟妹妹然后跟我的朋友都会来问我怎么卖，我就教他们，然后我发现到教别人我会的东西，然后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会更有成就感，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1: 你就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对外招生教学，就生命影响生命的感觉。那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就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只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外在环境是内在的投射。就是当你外在环境很乱的时候，老实说你的脑袋不会清明到哪里去，所以当你外在很乱的时候，你脑袋一定也是一团乱，所以这时候要你去思考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热情跟天赋是什么，你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一直会有杂讯干扰你，然后那些杂讯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东西。当我们把东西减少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你脑袋的这些杂讯也慢慢减少了，就有点像是那些目标其实都一直在你的脑海里，一直在你的心里，只是它被这些杂物给
1: 遮住了。
0: 对，但是当你慢慢整理开始噗噗噗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到它就在里面，而且它其实一直在很用力的发光，只是等待你有一天可以找到它。那我觉得我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历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他找到他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了。对，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他就找到了。
1: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整理只是开始，但是整理它可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内心里最亮的那束光。
0: 对，没错。
1: 对，找回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找回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0: 对，老实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时间就是现代人真的时间很少，
1: 对、
0: 不够用，
1: 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0: 对，但其实我们真的不够用吗？其实我们很多时间都是花在找东西或者是在收纳整理这些东西。一个有效的整理应该是你整理完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系统，它可以帮助你过着有效率的生活，而不是你还要一直花时间的去重复的整理。所以我觉得整理的好处就是除了东西变少，你就是买房子的钱
1: 可以变少
0: 变少以外，还有就是你时间会变多，然后你会找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整理不是单纯的只是做家事这么简单。
1: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整理一起来成为炼金术师透过整理让我们更多时间，然后也更多的空间，重点是还能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还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小印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案例还有他自身的经历。那我们希望下集呢大家会有更多的收获，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时，贫病相因，平民施医义诊所。

0: 1970年代的台湾，十大建设启动，外销订单大增，工业生产带动经济发展，社会散发一股只要肯工作就不怕挨饿的活力。然而在台湾的后山花莲，投入慈善工作已经6年的证严法师却感纳闷，摊开慈善救助资料，每个月长期寄住的贫户，从第一年的15户累积到1972年初已经达到221户，急难救助则有246件。成立功德会是为了救贫，为何穷人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人需要帮助呢？法师逐一分析每件个案致贫之因，终于归纳出其中的关键，很多是因病而贫。住在花莲吉安的张炳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贫与病相依生。我们班有个同学很可怜呢，常常没饭吃，因为他爸爸病得很重。功德会成立1年多时，某一天法师与委员们讨论救助个案，在座一位委员9岁的女儿突然插话，因为小女孩的这句话，几天之后的黄昏，法师和委员们来到吉安乡永兴村，停在一间破烂草屋前。有人在家吗？
1: 有了。
0: 连着几声询问后，房子里发出微弱的应声。众人推开虚掩的门进入，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有电灯吗？
1: 有，你们伸手就是。
0: 扭开那约莫5烛光的灯泡，隐约看到一个人躺在墙边的剪刀竹床上，乌黑破旧的棉被下散发出强烈的异味。法师请身探看，赫然发现他露在棉被外的脚流着脓，而且渗着血，还有一只老鼠正在啃咬。众人急急挥手驱赶，没想到老鼠不怕人，久久才慢条斯理地钻下床。
1: 老鼠在咬你的脚不会痛吗？
0: 法师不舍地问。
1: 除了头，我全身的感觉都死光光了，不知道痛啊。
0: 意外发生在2个月前，42岁的张炳华受雇于罗东一间营造厂。那一天他到丰滨搬运砂石时，不注意从卡车上摔落，伤及脊椎，从此瘫痪在床。4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3岁。从他倒下那一天开始，一家生活重担全落在妻子与长子为人做杂工，一天20多元的收入来维持。一般用家徒四壁形容贫困人家，但法师环顾这个由茅草搭成的家，简陋的连四面墙都不完整，不止家无四壁，而且仿佛随时会倒塌。法师问，太太出去工作，你怎么吃饭呢？
1: 他将饭菜放在床头，隔壁亲戚有空就过来喂我。
0: 谈话间听说太太从田里回来，法师走到屋外，只见2大捆甘蔗苇缓缓迎面而来，细看底下有个瘦弱的女人挑着。妇人因为负荷过重走得摇摇晃晃，而他身旁跟着3个稚龄的孩子，看到家门口有一群陌生人，紧紧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身后。一家人的经济支柱骤然倒下，恢复无期， 法师心疼这瘦弱的妇人肩挑家庭重担，更关怀孩子们的就学情形。最大这个我不打算让他念了，再来这个念到小学六年级就好了。法师凝视着孩子们灵动眼神中流露出的黯淡，告诉妇人，我看这些孩子都很聪明，应该让他们继续念下去。
1: 是啊，老师也说他们很聪明，经常考100分，可是我实在没办法了。
0: 法师用坚定语气告诉他，不要担心钱，功德会会尽力帮助你，一定要让孩子读下去。1967年9月开始，慈济对张炳华一家展开长期寄助，每一个月提供46台金米，外加200元生活补助，并负担张炳华的医疗费以及孩子们的学费。1年2个月后，张炳华病逝，法师亲往吊唁，并致赠丧葬费，也持续帮助这个家庭，避免孩子因贫而失学。此后多年，张炳华双脚腐烂，被鼠啮咬的气味，以及太太负荷重担拖着一群孩子步履维艰的凄凉景象，始终深印在法师脑海中。一家之主发生意外，或是小病不医拖成大病，就像是一栋房子的梁柱坏了会倒塌一样，即使是小康家庭也会被拖垮。家庭失去经济支柱，孩子没办法读书，这个家庭的未来就失去希望。法师认为，社会的希望在教育，青少年失去教育，不只是一个家的问题，还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贫、病、孤、老的问题各地都有，但是在后山偏乡更为严重。6年的后山访视经验，加上每年2次复查，法师走遍各个案角，归纳出贫与病就如同孪生儿。贫苦人没有钱就医，常常把小病拖成大病，因病无法工作，久无收入，终会拖垮一家经济。如果能够把病患从床上扶起来，让他恢复健康，重新承担起家庭经济责任，就能避免整个家庭陷入因病而贫的苦境。所以济贫同时还要医疗才是积极的做法。为了终止贫与病的恶性循环，成立义诊所的想法在法师心中酝酿成型。免费医疗治病防贫。1972年9月，慈济月刊第71期刊载了一则讯息。本刊讯，花莲佛教慈济功德会为进一步服务社会，加惠贫病民众起见，特附设平民免费施医。自本月10日起，延聘公立医院内外科名医为贫病者医疗，并供应药品。本会附设平民施医所，所址暂设在花莲市仁爱街28号佛教居士同修会内。施医时间为每星期日上午9点至11点，必要时得酌延时间。贫民如需就医，应事先向本会或仁爱街佛教居士同修会申请领取施医诊疗券，诊断与药品都是免费的。 省立花莲医院外科主治医师黄博师、内科医师张成温已慨然答应负责每星期天上午到市医所义务为平民诊疗。该院护士小姐多人已表示愿意每周到市医所为患者服务。有花莲大北医之称的省立花莲医院成立于1909年，是花莲最大的医院。在院内秘书室担任文书工作的林怡君，法号静义，是慈济委员，常邀请同事加入功德会。农场有位师父很慈悲，都在救济穷人，你要不要参加呀？1972年某天，静义询问院内的护士邓淑清。年近30岁的邓淑清是花莲人，从事护理工作10年，心地柔软善良，听到有机会助人，马上加入功德会，每个月固定捐款济贫。有22年护理资历的林碧琪，在同事间是老大姐，也是开心果。她出生在日治时代，经历过战时贫困的生活，对穷人特别有同理心。在医院遇到付不出伙食费的病人，经常慨然相助。静义知道他初一十五吃素，也邀请他加入功德会。邓淑清和林碧起成为慈济会员后不久，一天结伴骑脚踏车到静思精舍皈依正言法师，法号静善静良。面对两位护士，法师谈起做慈善6年，看到许多因病而贫的现象，如果能让穷人及时就医，就可以避免小病拖成大病。我想要办义诊，你们能不能找到愿意发心的医师来帮忙呢？邓淑清与林碧起领受师命，首先想到在卫生局担任卫生教育指导员的张希池。张先生在卫生局服务了26年，省立花莲医院就在楼下，他和院内的医护人员都很熟。小儿科的张成辉医师人很善良，应该愿意帮忙。邓淑清在省立花莲医院待过内科、外科、妇产科，之后固定在小儿科服务。人脉广的他，第一个想到秉性仁厚的张医师。张希池和林碧起也一致认同张成温是最佳的人选，于是三个人陪同法师登门拜访。义不容辞。1940年出生的张成温毕业于中国医药学院，在省花内科小儿科服务已经3年，听到法师阐述义诊理念，毫不犹豫地答应承担。父亲张友传也是医师，早年在故乡云林湖尾开业，医术与医德皆获病患肯定。听闻法师要儿子投入义诊，也高兴地毛遂自荐。他说，我从医数十年来的心愿就是帮助穷人得到治疗，功德会要办义诊，我和陈温支持到底。父子俩慨然应允，为法师注入一股强经济，之后又邀请到外科黄博士医师共襄盛举，内外科医师兼备，义诊实现有望。有了人，接下来要找场地。法师希望义诊所位于交通便利的市区，方便贫户就诊。家住仁爱街城隍庙对面的黄阿乃居士立刻表示要免费提供场地。黄阿乃是法师大弟子德慈的俗家母亲，功德会成立之初，德慈师父就告诉家人，师父要做慈济帮助艰苦人， 母亲黄阿奶与弟弟黄坤山立即加入会员，当时捐款多为5元10元，黄阿奶一个月就捐30元，黄坤山也每个月固定捐出10元。阿嬷来收几年，常常看她迈着一双小脚，中午太阳正大的时候走来，很不忍心。我和先生索性出来当委员，帮忙分担。黄坤山的太太吴月桂，法号静瑞，第82号委员。她说：“阿嬷来收了几年，常常看她迈着一双小脚，中午太阳正热的时候走来，实在很不忍心。”所以我和先生索性出来当委员帮忙分担。他口中的阿嬷庄氏老太太也住在仁爱街，为了要帮助法师做慈善，常住普明寺帮忙缝制婴儿鞋。黄阿奶年迈体弱，无法像儿媳以及邻居庄氏一样投入慈济委员行列，得知法师筹办义诊所需要场地，马上表示：“师父啊，我家一楼可以无条件让慈济用。”有心有人有场地，义诊所的成立，众缘汇合。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跟四号重叠了哈，会一直到这个七月的一个下旬，因为就是如他所讲的二八二九三十要有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可是这样一个经藏演义，我大概一系列这样讲下来，现在讲到净思法随妙的莲华，大概经过三次。

很少有一部经藏的演义就上人有这么多的指导，所以可见上人对于这样一个菩萨道的真实的一个展现所表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其实上人讲法华经讲了三次，从这个金色大殿落成1969年到1971年金色启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法华佛期，那有讲述，那这个录音带我们找不到了，从当时在整理的时候就找不到。但1975到1988就中间有1986年是医院成立的时候，在这么几年当中啊，大概每一年上人都讲了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个佛期，这个录音带有也把它整理出来，我现在也正在整理，因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到，到2009年上人讲法华经的时候那个一以贯之的菩萨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起头所站的，上人一起头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出发。那2009年的时候这个就大家晨钟起熏法相就知道说上人就一路讲下来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经藏不断不断的演绎，就到了2021年，所以2021 2022 2023连着三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净思法随妙莲华，但是每一年演的都不一样，很少，过去很少有经藏的演绎是这样。就55周年的时候我们这样有法华经的演绎，那当时还是主要因为实在太大部，所以无量义经是它的一个重点。那这中章当中慈悦师姐想到就是说，那是不是用七譬喻来做这样的一个主轴，所以当时这个55周年非常特别的，他邀请了四个剧团，就是豫剧的王海玲，还有歌仔戏的孙翠凤剧团，唐美云老师的剧团，还有幽人神鼓，那不管是唱腔动作还有钟鼓这样子的一个来做演绎。那当时也讲说，那你如果为了这个无量义经大家都熟了有一个七譬喻，这个七譬喻在当时的一个出版速度还跟不上的时候，所以净思人文呢也很几位我们的常住师父跟清修士，大家也是整合起来，很快的从上人的这个讲述里面呢，就揭露出法华七喻大概有8册因为有的大有的小那这当中大概就是经文然后讲述。那这个慈悦师姐就希望用这个来，那这个非常特别，他在周年庆的时候呢，他用了两次的一个时间，但是他两次演的是不一样，一个是5月3号在净思堂，但这个时候就是无量义经还有六类相法华会上，还有弥勒问菩萨答那个文殊答，你会发现说这个有一些怎么好像现在没有了，对，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那5月3号演完，5月5号5月4号做什么，因为他后面又有不同的这个剧团，他要演他要彩排，所以5月4号是他们的彩，5月5号呢再演了火宅玉、琼子玉、药草玉、化成玉、一子玉跟慈济小行星。但是这里面各位去看 YouTube 现在也很难找到，因为没有定型的时候是不会对外去流通，上人的期待是一个能够流通的版本，所以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唱腔，有各个不同的剧团的演绎的一个方式，当然还是以慈济的故事跟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为主，还有最重要的是上人的手札，他很难再复制。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要演之前呢，3月13号我们就看到四弘四兄，那当然因为慈悦都会找我写歌词，就我们一起，那当时还有这个建新师兄，还有思浩师兄也写过歌词了，虽然后来没有用到，这样好就写了这样一个歌词，那就来请示上人说，上人这样的歌可以吗？一个就是经文，那一个就是故事，一个就是上人的手札，所以七个譬喻里面的手札全部由我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做，所以上人就特别的指导，上人说歌词要有法入髓，让人家听闻唱诵可以吸收法髓，可以延续慧命，就像人的骨髓那你能够造血，那生病就没有功能嘛，那你要找到捐赠者才能够骨髓干细胞可以再一次的这样启动。那佛法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佛法本来就在人间，那因为凡夫熏迷，所以我们佛陀要借重他的说法，把法髓再移植到众生的心中，佛入灭以后
要有有心的人说法传法，那这个法随就能够世代延续，慧命就能够永续。哦，所以当时的一个演绎，虽然说很感恩大家的用心投入，相信在55周年，哦，所以那个是在前面嘛，2020年可以让慈济法随完整的呈现，用真善美的形象来深入人心。那法真的是无形无相的，可是你要借由形象表达，让人家看了听了有感受，然后呢还能够法入心，然后 去无明，还能够回归这种清净的一个觉性。那这个整个演下来，那个时候在静思堂，哦，其实因为太丰富了，真的是影像什么非常的多，所以上人说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象的设计啊，他希望要展现出真空妙有，让人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可以想到。所以影片做得很成功的话，就是法华世界的延续，也是慈济慧命的一个延续。好，所以法华经上来说，教菩萨法这个是绝对不变，就是要迷茫的众生回归大道，接近这个法，然后体现自己的一个觉性。那为了这个呢，那总是要让大家懂，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遍地开花读书会，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哦，就为了这个经藏演绎，慈济人就在社区推动活动。那慈悦他们其实非常有，真的是很有创意，哦，他就是8个人一朵花，所以每一个家庭大概都可以开花，哦，那就他们就透过这个读书，然后自己的经验就验证嘛，然后也演绎这样乐曲，然后比手语啊，声口意跟感情大家都这样投入。那到11月20号，大概也就岁末祝福了，上人跟台中慈济人座谈，说上人说佛法很深 我在晨间讲经的时候会用浅白的方法把人间事来阐述这个道理，可是大家听了还是不容易了解，所以慈悦呢就来做这样的编排，用手语句，啊，大家借着练习一遍一遍的唱诵这个歌词，然后熟记经文，然后就会跟自身的经验来做一个连结，啊，那各个社区举行读书会，大家就可以深入然后运用在生活。所以上人说经藏演绎是一种传法的方式，而且是方便法中的方便门。那慈济宗门开了用这样的方法，所以经藏演绎在慈济是非常重要，它真的不是演戏，是要让净思法脉传入人间。好，这个演绎就是让大家经过一番人间游戏的动，有动有静，而且是有法的游戏人间，是真正的菩萨游戏人间。就像水缸里面的水，如果有规律的搅动啊，静下心来，烦恼就会沉下去。所以心要像明镜一样，大家听法还要传法。那经藏演绎呢，就可以接引很多，有一些人光看文字可能不行，他有很多对音乐手语句有兴趣的人，他就可以来接触。所以大家在动之后呢，要引导人静心。好，所以我们慈济宗门是要行善嘛，那是一定要动，可静思法脉是我们要把心，啊，能够安住，这样子能够接引人家来进这样的一个佛法。那2021年1月17号，这也是台南的岁末祝福，上人说听到大家有读书会啊，读师父的经，他说上人说我更需要你们把握时间读法华经，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啊，你要投入人间 度人，啊，那上人说我会脱离经文去说人间的历史，好，然后再回过头来，这个就是上人讲净思法随妙莲华一个很重要，上人不是在讲法华经，上人是在讲佛陀的精神以及现在慈济所做的这个菩萨道的印证。所以上人说要读活经，活的经典就是应人间的生活教育，因为这样大家就能够就很贴切，所以你听法你就能够说法，你不必佛言佛语，你讲说这一句解释怎样怎样，你在那里钻研，这个不是真正的法。就像随喜功德里面也说要读经，啊，你不只读，你还邀约人家来听经，啊，一直招呼，要招呼到多少，第一代第二代一直邀约到第50代，这个不能断，哦，要一直传，一梯次一梯次的邀约。所以上人就问说啊，您台南哈读书会开几朵，说168朵啊，各位把它乘以8，哦，所以上人说这样子够吗？好像还不够，每个人再去邀约啊，一个人再邀一朵就是一个一嘛，哦，然后再加上7，这样就等于8啊，去分享熏法一个人，那在座，哦，就当时在场1000-2000人，上人说这样子可以邀约多少，上人说啊，我1000以后啊，1000×8就8000了，哦，佛法如果这样传的话，人间就是净化。所以为什么叫遍地开花读书会，上人说因为慈悦回来花莲，上人跟他说法华就是净思法随妙莲华，啊，法的精髓要铺用在人间，要传下去。
那慈悦听到善人这样说，他就很活泼，就跟大家说《法华经》要莲花朵朵开，所以就取了一个大家都很能懂的叫遍地开花读书会。那佛就是为了讲《法华经》，可是一直都没有到达，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就是人间菩萨。半世纪以来就持续这样的因缘会合，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网。2021年2月8号，志工早上说听到遍地开花读书会开的其实是法随妙莲华。甚至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啊，都看到桌上摆的笔记啊，熏法文法写心得好几十本摊在桌上，就会跟上人说，师父这个志工是不识字的哦，真的有图为证哦，你看那上面，但是他很用心哦，字写得非常工整哦，为了要读书啊，然后真的是老来啊再去学写字啊，学电子书这样子。啊，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就说我在台北，他们给我一张很大的支票，各位看到没有，慈济人真是非常的天才啊，不是多少钱哦，是几千桌的读书会啊，这个只是一个区域哦，啊，哪一个地方开了100多、1000多，哪个地方又开了1000多，这是大北区哦，只是一个区域的数据。所以啊，跟那个台南一比，台南就不行了哈。2021年3月6号，这是大爱台的主管了哈，四大剧团就大家一起来。虽然说无形无相的佛法，大家用心啊，用这个取悦、肢体动作、戏剧表达，感动人心啊，才能传法入心。虽然说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传扬《法华经》。2500多年前，佛陀在灵鹫山讲《法华经》的灵山会永不散，法华精神永在。那我们要把这个精神文字化，写出这样的韵律，让人家在很宁静当中听到很明朗的词句，就要唱得很清楚。所以唱的每一个字，就是那个咬音不能含糊，跟音乐搭配以后，让人家听得清楚，听得懂。不只是作词曲传唱，用身段演绎，还要用戏剧来表达。那这个戏剧有佛法的故事，也有我们慈济的故事。那很多人看着看着，台上的人唱得哭了，台下的人也哭了。上人说就是要用这股力量来渡人心，这不是演戏，这个是法的演绎，要把深奥的法翻译出来，要做到让每个国家的华人一听就懂，然后有心的人再把它翻译成英文、法文等等等等，那台湾就是源头，所以咬字要很清楚。好，那因为大家都还是迷中人呐，要去演啊，我凡夫嘛，好，平凡人要演觉悟者，因为这里面有佛，好，有菩萨，就要借重当下的因缘，要虔诚的揣摩模仿。好，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你就是很诚恳的去传达诸佛菩萨的心灵境界。上人说这个才是成功的法华演绎，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演绎啊，可以每一个字句深入人心。那大家这样的心力努力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演绎。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以从2021年，上人其实已经不断的告诉我们的法华经净思法随妙莲华，我们现在做的是流芳后世的历史，要在未来永恒流传。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在灵山会上，所以灵山会永不散。2021年5月4号，那5月3号就已经演了前半段，所以5月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在花莲净思堂看见艺术团体参与这样的演绎，把他的精髓透过音乐、肢体动作，让人家很感动、很震撼。那上人说因为我平常讲经啊，讲听久了大家不容易集中精神，那经过演绎的话，把上人的话还有经典的文字吸收，然后唱出来，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表达法的道理，让人家从眼根耳根一接触啊，就可以吸收入心，然后歌词旋律啊句句分明，就可以演绎啊名入脑海。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上人不断的在提到一个大地呼吸的声音，所以在演绎中啊，要去表达出大地的生命力。上人说这个是要在很安静的情况下，心灵跟大地相呼应，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生命的脉动，就像医生用听筒在听，听到心音啊、呼吸、肺部的声音。所以大地呼吸的声音其实在虚空法界，这个是真理的声音，所以心要很宁静。好，所以我想他其实幽人神谷也不断的在揣摩这个部分，怎么样达到净极清晨的境界，心灵跟宇宙融合，就能够感悟体会得到。好，那到5月5号的时候呢，就再演一次，这个是第二场，这个就是演了火宅狱那个七譬喻里面的几个月啊，上人也
也称赞了这幽灵神鼓很贴心啊，要打鼓打得很有声音，又不能太大声，因为怕上人坐在这个后面，这个上人说怕压迫力太大，上人的耳朵会受不了，所以他们轻轻的敲。但是上人说我心里不觉得他轻啊，我觉得他们鼓动天下，那种鼓就像大地涌动，要来鼓舞人心，那种肢体语言一举一动一字一句啊，这样的鼓动希望全世界都看得到听得到，而且真的能表达出这样的真谛力，让人家闻法如在闻音律，这个就大地有声音，地球完整，人间美好。那演绎完了之后，5月9号这个幽灵神鼓，这黄老师、刘老师、唐老师他们就回来了。那回来最主要就是请示这个六瑞相的演绎的这个背景的动画。上人说六瑞相描述的是佛陀的心灵境界辽阔无边，即使在同一个空间，每个人的心境也不同。那其实那个我们5月9号就是因为我们又遇佛嘛，上人说就像刚才就幽灵神鼓那时候他们又留下来，然后在开场，我们的遇佛的开场有这样的一个鼓声。他说像净思堂的遇佛典礼彩排到正式进行圆满结束，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灵感受啊，有的人感动，有的人欢喜，有的人可能觉得怎么站这么久很烦啊，也有的人安然自在啊。可是呢，这个幽灵神鼓的鼓声就像佛陀说法，用那个剑锤啊来告知僧众，大家听到声音就会来啊，急在佛前闻法。所以上人说，其实上人这个地方就是要接引幽灵神鼓他们能够进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善因，为了这一次的演绎而相聚，这个就是圆满周年庆的浴佛典礼，这个果就成就了，善因缘会延续到未来，因为你们受感动，来年也是愿意投入，那大地有生命啊，这个地的气流顺畅，大乾坤才会健康。虽然说有一种说法叫接地气，所以大家要接通智慧的气流，承先启后，要圆满一场金藏演绎或者像浴佛典礼这样大型的活动，要有人气。那人气你看慈济人就这么多，可是这个人气要融入自然之气，所以大家要心力相合，把整个法华经用有形有声有闻的像庄重而不沉闷，活泼但有韵律，表达出佛陀希望众生了解的真实法。好，2021年9月7号志工早会，那上人就提到，就重新再提到这个事情。上人说五月间有四个团体把慈济的精神就是演绎出来，那这四个大团其实要在2个小时表达法华经的精神，还要讲慈济人的开头，还要说慈济现在在做，就从过去到现在，一时之间啊，台上要演戏，要演真实的慈济精神。上人说那个其实是真的很不简单的，从古装然后演到蓝天白云同台，然后从2500多年前佛陀时代到现在，佛法怎么样走入人间，人间菩萨怎么去接触苦难人，去扛米，去送米，去救病人，要如何汇合。上人说这个不是说那个慈济人整个这样聚集，不是说有很多时间可以彩排呢，都是临时开始培训，全台的人都来，好在有净思堂，那北区就是在双河净思堂，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工，内装还在工程中，可是只要有空间啊，慈济人就开始拼拼凑凑，就开始用了临时的舞台啦，这样灯光设备，慈诚队真的是天兵天将，一呼百应，克服困难，使命必达，无怨无悔的投入。上人说他听得真的好佩服，也很不舍，不舍他们这样流汗出力爬高钻低啊！很多人都是坐办公桌的，也有很多企业界的老板，可只有一个身份慈济人啊！大家回来看师傅，就跟上人讲：“我虎结仙米，我虎结仙，没有分年龄哦，资深白发苍苍都有，总是这样的互动，大家互相搀扶着牵着，觉得人人上了舞台都是成功的演员。虽然说人间不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吗？我们天天扮演的角色就是慈济人。”我们演的就是慈济人，佛陀2500多年前就预言着未来会有一群菩萨在人间，他们见苦知福，投入苦难人中去拔除苦难，在人间会展现这样的一个好典范啊！当然时间很短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讲，可是在这一次的演绎里面坦白讲是不够圆满的，也不够美好的，太杂乱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是上人觉得做得很不错的，就是六瑞相，佛说大法
法华演大法，六祥瑞相先现前，因缘具足法成就，教化凡夫转正贤，然后身心不动入三昧，无量义经融法髓。所以后来无量义法髓从演变到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已经看到天宇四华楼四义，地动吼震摇吼集。那我们也看到在浴佛的时候有这样一朵莲花升上来。好，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说，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早餐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
3: 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4: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5: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6: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4: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结食，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子。
7: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8: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9: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8: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9: 欢迎收听
8: 大爱网路电台。
1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埋怨逆境只会苦上加苦，甘愿面对才能轻松度过。我们都没有预知的能力，所以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预先早知道，也没办法来做提早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提早为自己、为家人多做一点准备。也就是说，人生无常，无常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可能是一场疾病，可能是一个意外，有可能是亲人的突然离开，甚至有的时候啊，让我们想不到的是一件生活中你很小的事情背后累积的压力，可能已经大到让我们承受不了了，身边的人没发现，甚至到了自己更也没有感受到讲得好像很不具体很玄呢。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一段的分享，金霞听完以后觉得收获很多，所以整理了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当中和您分享，就是我们清修士静诚师姐谈到了转烦恼成菩提。她先是提到了慈济早期第一个医疗援助的个案卢丹桂女士。当年呢，卢丹桂女士啊，因为青光眼失明，那如果能够改善她的眼睛疾病，是不是生活困难的条件能够比较好一些呢？所以慈济啊，知道她需要手术，当然那时候慈济才刚成立不久，所以资源非常有限，但还是想尽办法筹钱要帮他动手术。本来期待他可以重新看见光明，可是最后手术室不如预期，没有成功。更令人遗憾的是后来慈济停止了补助一段时间后，卢丹桂女士因为家里的一场冲突，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对于志工们来说，对于上人来说，明明就已经来帮忙了，但为什么还是走到了令人难过的结局？这样的故事或许很多慈济人、慈济志工们都很熟悉。那静诚师姐再次提醒我们这样的故事背后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在跟人帮助或是在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除了表面之外的困境？或许他的心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见的压力，也因为这样的遗憾，所以呢，上人当时重新思考了慈善的工作方式。原来帮助一个人，不只是送上一笔钱，或是解决他当下的那个困难而已，有时候更重要的是，事情过后，我们要持续的陪伴。所以一直告诉志工们，走在最前，留到最后，做到最后。所以后来啊，渐渐建立起了这个复查回访还有长期陪伴的机制不过这也是告诉我们有些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但可以让它成为下一次当我们遇到的时候能够更周全更温暖的力量。而静诚师姐自己也分享了她曾经面对生命中很大的失去，也就是面对着父亲的离去，那一刻她感受到的不是课本里或是经常谈起的无常，而是非常真实的，再怎么呼唤亲爱的那个人都不会再回来了。那他分享了他用透视法来让自己转烦恼为菩提。什么是透视法？也就是不要只看表面，而是能够再往里面更深层的了解，看到看见自己在这样的经历当中能够学到什么，除了痛苦是不是也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诚清修士来分享怎么把人生里的烦恼转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转烦恼为菩提。
1: 菩萨家人早安，我是静诚，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佛法学习转烦恼成菩提。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 就感觉天空是阴阴沉沉的，好像有一片带着雨的乌云在天空当中笼罩，然后心情是有点灰灰暗暗的，就好像这个《秋林赋》这个赋里头所讲的，就是野阴霾而自毁，然后山幽霭而不明，有一点因为天空阴暗，所以感觉阳光有点照不进来，这是我自己最近的切身的感受。那如果从现在这种就是 AI 科技的思维的话，就会认真扫描一下自己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我感觉它就是两个字，烦恼。对，因为这些阴霾让我有一些烦恼，那也因为烦恼我就回头去想一想我可以有哪一些学习呢？对治烦恼，我们亲爱的上人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给我们的身教言教是什么？那么我就想到了，大家还记得吗？在慈济功德会初创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慈善医疗的个案，那是我们的卢丹桂女士。好，卢丹桂女士的这个个案，其实是我们花莲的委员李石师姐她的儿子发现的。因为卢丹桂女士的儿子呢，其实跟李石师姐的儿子是同班同学。那当她有一天到就是李石师姐的儿子家玩的时候，李石师姐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身上的衣服总是就是脏兮兮的，然后衣服扣子掉了，也没有补。所以作为妈妈的啊，就会很关切的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帮什么忙，帮你补扣子或等等，那问问看，那你的妈妈怎么了？他的儿子就说，我的妈妈眼睛看不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全身脏兮兮的，身上总是有一个味道。所以李石师姐真的是就像各位一样，那种热心古道热肠，所以他就想说，那这个眼睛失明了一定就是要手术帮忙嘛，所以手术帮忙需要什么？钱。对，需要钱。所以他就开始拿了一本文具部的小本子，然后在他们菜市场开始募款，说可不可以大家，你要不要来帮忙，有人要医眼睛哦，你要不要来帮忙？那也很多人说好啊好啊，我来帮忙。但他募了好久以后，只有募到500多块钱，这跟距离那个医药费还差距好大哦。那怎么办呢？来农场找师傅，所以就来找了功德会的上人，找好。所以这个就是提报的，我们的提报的过程，功德会就接了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当然生活的贫苦是一部分，但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个妈妈看不到，所以看不到没有办法照顾孩子，也没有办法有生产能力，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的就是让她去接受手术的治疗，对不对？但那个时候啊，要去做这个手术治疗啊，5000块。5000块多少钱呢？5000块啊，相当是当时的一个公务人员半年的薪资，多不多？很多。功德会有没有这样的钱？没。所以慈师父回忆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只有3200块，全部只有3200块哦。那要5000块还有差距，所以我们赶快来发动募款。那透过大家的爱心，也就筹到了这笔款。尽管这笔款这么的巨大，但是慈师父说，其实那时候就能够体会到上人做事情哦，不是我有多少钱再来帮多少人，再来做多少事，而是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彻底的解决，彻底的改善。那没有钱，还是要想办法，就是抢救生命，生命是无价的，尽管要花再多的钱，因为生命无价，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付出，努力去结大家的缘，来凝聚到这一笔的善款，就送了卢丹桂女士啊，去宜兰的非常有名的这个眼科医院，去做手术。眼科手术结束后，其实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打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就看到了呢？就能够重见光明了呢？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像回忆到当卢女士来到她的面前来金舍，来跟上人说谢谢的时候，上人站得靠她很近，想要知道说，那她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 就问他说，你看得到我的脸吗？卢女士就说，只有看到一个人的模糊的影子，连脸上的这个五官其实都看不到的。上说啊，那当时真的是非常很失望，我们救不起来，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钱，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失望。那就好像一个锤子打在心里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可是却没有把人救起来，没有把病救起来。但是更让人心碎的不只是这个，而是在这个手术之后大概两个月，功德会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补助，好一段期间三个月了，那也带他去手术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补助就停止了。没想到才在停止之后隔一两个月，就传来了让人心碎的消息，卢女士因为家里的琐事就悬梁自尽了。什么样的琐事呢？因为家里很辛苦，有一天先生可能加班赚了一点钱，所以就买了几颗高丽菜，那就跟卢女士交代说，你把高丽菜好好炒一炒，让孩子们就是吃个饱足的一餐。卢女士就想说，难得有这样小小颗的高丽菜，饱足的一餐，就全部把这些高丽菜都煮了下去，而且还留了一碗让加班回来的这个先生可以尽情的享用。可是没有想到先生回来以后却是非常的生气，我好不容易攒钱买了这样子的几颗高丽菜，你居然把它一顿就煮完了，你呀、啊、会不会离家呀，你呀、啊、是不是一个好的妈妈呀，你呀、啊、种种的指责让卢女士觉得生命并不值得继续延续，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各位，就是就连我现在在讲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各位在听，我相信各位都觉得好心碎哦。两颗高丽菜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失去了一个母亲，失去了那个像是天像是伞一样的一个依靠。在当时我相信上人跟师父们的心里头，手术失败那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失望跟挫折，而锥心之痛跟内疚，如果慈济人有持续的关心，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呢？关心的不只是他的经济，而也是他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试，会不会就是不一样了呢？这些我觉得都是当时的上人跟师父们心头的烦恼，就像我心头的烦恼一样的。但是这个烦恼如果持续就沉溺在那里，慈济就不会往下走了嘛。所以在慈济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常常提到卢丹桂女士，很重要的是经一事长一智，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上把这一份的内疚转化为制度，这个制度是优化我们的访视制度，建立访视当中复查回访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接到了每一个个案，除了我们去关怀出访进行评估补助，我们还会要做长期的心理的陪伴跟定期的访查，那让我们的陪伴不只是在经济的补助上面，也在心理的成长当中，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让很多我们的照顾户的家庭，他的手心从原来的向上变成向下，一起携手去帮助身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烦恼转为菩提，铁铮铮的一个上人的身教跟言教。那我就回头想了一下，在我过往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也有过非常大的烦恼？那我怎么去看待跟走过这个历程呢？对，我想了一下，我的生命当中对我来说最大曾经的烦恼，就是在2007年的8月20号的那一天，我的父亲就在我的面前突然的就失去了他的生命。那是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无常，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渺无音讯的世界。你想要再怎么唤回他，或是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到他，或是任何都没有办法。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回到智业体，回到慈济的大怀抱当中20年，刚好第21年了。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的心里头浮现四个字，无常来了。那就是上人常常讲的无常，原来无常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其实 当下你觉得重重的被击打了一拳，可是其实真正严重的是那个一拳的后坐力。那个一拳啊，让我啊觉得我的心不只是被无常震撼，然后我也思考着说，最难过最伤心的一定不只是我，所以我要让我自己好好的振作起来，好回到日常的运作。所以我如常的回到工作，回到出差等等之类，可是我却很深刻的知道，我的心啊就像被土石流掏空的地基一样，我的心就是空荡荡的。我只是做着我如常该做的事，但是心却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而且在那个当下，很多人说静思堂啊没有那种个人的小角落，可是其实在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彰化静思堂出差，但是心里头其实到晚上非常的难过，就在彰化的一个会议室的小角落，我有一种感觉耶，我不相信同理心这件事，我不相信我那时候的心情别人能够感受。可是我突然有点质疑，像常常讲的同体大悲到底是什么，别人真的能够同理我现在的感受吗？对，那是我生命中好大好大的烦恼。那我也很感恩，就是我的父亲其实在无常之后，其实也在慈济人的协力之下，在那个台风天，就是华东的公路断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搭着火车回到慈济大学作为大体老师守护医学教育。那这真的是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是做不到的，一定是众人的协力，关关难过关关过，父亲才能够回到慈济大学去守护这样的医学教育。我感觉到，对，其实没有办法有单一存在的，只有靠我，我是多么的渺小，我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微渺，如果没有众人之力，其实我们没办法成就一番就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大事业。那我自己心里头仍然会一直存在说，对啊，好好心痛，好伤心，好难过。我不知道该说是感恩还是一定是要说感恩。但是当时宣师父在我父亲往生之后，就不时的邀约我去承担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主持。其实当下一开始的我觉得师父简直就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好痛哦。你会在这个仪式当中看到司仪比家属哭得更凄惨，然后还要回过头去擤好鼻涕以后再转过头来再来继续往下。可是却很感恩，在我这个过程当中，我送走了我的同事明和阿北，送走了很亲爱的关山慈院的医师邱昭荣医师，还有我认识很久工作互动非常多的高雄的雪儿师姑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当中让我很常常都会想到上人在成语里头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到佛陀的面前，千万的祈求佛陀，只要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让我的孩子能够起死复生。所以佛陀请他去找一个芥菜的种子，非常容易找到，但是要找到的是一户人家，家里头从来没有人往生，那个家里的芥菜种子。对，在那每一场的大体老师的仪式当中，其实我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其实每一个人身边总是有这个生老病死不断的循环，有你的至亲，有你的好友，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既然因缘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生命的强求是没有必要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些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我想要我的父亲长长久久留在我的身边我就能够主宰的。我们没有单一的存在，我们也没有使我的存在主宰，因为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这是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生命当中很大的烦恼当中，感恩师父们的成就，学习到的一个菩提。那烦恼转成菩提是我们应该会常常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时 无时无刻可能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烦恼不小心的累积，或是大大小小的无明积垢积多了就成了烦恼。那烦恼怎么转成菩提呢？从上人的开示当中，上人的佛法的教育当中，我自己想了一下，第一个步骤要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也就是要对事情有真实的看法，要有真实的认识。这真实的认识并不是像表面上表浅上这么的看到一颗苹果它的皮很光泽，然后就觉得哦，它一定是非常甜的苹果，如果你没有咬下去可以知道吗？或是一杯水装在那里没有喝进去，你会知道它是温的还是热的吗？其实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用透视法来看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不是只看到这是一场志工早会，而要看到的是很感恩有各位菩萨愿意坐在这里，有现场的这个科技，我们有灯光有视讯，而且透过这个科技线上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成就。如果这个因缘有一个不成就，比如说断电了，其实我们这一场的志工早会就没有办法能够如期的进行。如果各位没有坐在这里，没有回来当医疗志工，我就没有机会一起来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个学习。所以不是只从表面来看事情，我们要就是很像那 X 光机用透视法来看事情，看见事情的表象，也看透它的实相。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学习，因为表象很容易看，但是实相却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转念的修行。当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真实样貌之后，这个实相之后，那我们还要既然清楚知道了，那念头就要做转换啊。有烦恼的人透过转换心念，那可以在这个烦恼当中，我一直执着在这个烦恼，好，只是扒在这个烦恼上面，好，烦恼的球越滚越大，我只是在这个滚动当中伤痕累累而已。可是如果我放下这个扒着烦恼的这个手这个心好，这个脚，其实我就可以跳脱出来，让我自己的智慧现前，让球往前滚，让我知道自己的方向要往哪里走。转念的这个修行也让我们借镜修心，可以走到人群当中去磨练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在佛法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个功夫啊到底是几分。所以这是我对转烦恼成菩提，我们有这两个步骤可以往前努力。上人教导我们入群处众，借势练心，所以其实我们呢、有非常非常多身边的菩萨转烦恼为菩提，还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上人说见苦知福，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师姐啊，她其实是参与慈济没有很多，但是因为有这个因缘，他去参与了大陆赈灾。那他就说啊，他去大陆赈灾哦，别人可能就是一个蓝色的小行李箱，可是因为他的生活需求比较多，所以他就提了四个行李箱。好、哦，那对于当时的赈灾团来说，大家也是非常的包容善解哈、哦，就让他的四个行李箱就一起登上飞机哈、哦。但是当到了我们，您知道我们救灾的地方，虽然环境不是很好，但是赈灾团一定也是会想办法让大家住到饭店嘛，哈。可是当进到了那个饭店以后，他不敢打开那个门，因为那个门啊，就是破破旧旧的那个门把。虽然他拿出这个口袋里头吼上千元的这个手帕，抓着这个门把，终于把这个门打开以后，进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他想说我是招谁惹谁了，平常在家里头过得这样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在这个地方，弹簧床就硬硬的不说，这屋子里头还充满了这个水质跟那个霉霉的气味，我是招谁惹谁了？所以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但是团队还是要往前走，对不对？还是要勾加一起来去做发放嘛。可是在第一天的发放结束之后，当天晚上他回到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又开始哭了。这时候的他哭得完全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过往啊那种富贵的生活是多么的享受，可是却那么的浪费。他看到他今天去发放的那些老人家穿得多么的就是 没有一件非常像样的衣服，但是他们已经穿的觉得自己最好的衣服来参加发放的仪式。他摸到那个老人家的手啊，他那个手的龟裂是会刺人会割人的。他再次的在床板上，就是床上哭泣，而是感恩自己有机会这么的有福报，见苦知福，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的功能。那我们也会借势力报，见苦知福，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的功能。那我们也会借势练心啊，因为有时候有着人事的摩擦嘛，

头等等之类的。那上人就说啊，拔草啊，这个草在田里头其实是杂草，可是呢，如果把这个草敲敲敲之后再埋回田里头，其实它就成为土地的养分，就成为了新草，能够滋养这一份的这个土地。所以转念甘愿，我们把吃苦当成吃补，让这个土地更肥沃。那么讲到这里了，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疑问？那烦恼到底好不好？烦恼到底好不好？其实烦恼有时候很恼人的，但是烦恼到底好不好呢？就好像莲花池里头的淤泥啊，这淤泥臭臭的，到底好不好？感觉如果你是直接去看这个淤泥，觉得不好。可是对莲花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淤泥，它就没有办法生长，它就没有办法开出这么清丽的花朵，没有办法长出莲藕。哎，所以生命当中有烦恼，到底好不好呢？那讲到菩萨有两个力，一个是智慧力，一个是烦恼力。那么回到一开始所讲的感觉天空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霾哦，其实就像今天早上我刚进来的时候天气还蛮舒服的，过了一会就开始下雨了。所以人间其实难免是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的嘛。好，那我们都在这个世间当中，既然世间风风雨雨，就难免会被雨淋到，会被风吹到，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我们要发挥智慧，明白道理，因为我们做该做的事，那再辛苦也要克服万难去做。可是如果是不该做的事，就算是很轻松也不要去凑热闹，那这个就是慈济人一直的方向。所以感觉尽管有些阴霾，有些风风雨雨，可是呢其实阴霾总会过去，阴霾过了以后，其实天上的太阳，这个太阳光就会透着云雾照见进来，沉浸光深。林玉禅师的这样子的一句话，我有明珠一颗，是我们在心里头的清净本性。久被尘劳关锁，可能有烦恼，有无明层层叠叠，让它的光没有办法透亮出来。可是只要一天一朝一时一刻沉浸光身，就会能够照破山河万朵，就能够让不只是自己发光，自己的星光闪亮，也能够让附近的人被我们的星光就是亮得睁不开眼，能够照亮彼此。那这是静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尽管生命中有烦恼，但是透过佛法，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而增加生命中的养分，增加自己行走这个菩萨道的一个力量。那非常感恩大家一起跟我的共学，感恩。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呢，听到了静城清修士和我们分享着转烦恼为菩提。我们遇到挫折、失去，甚至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哦，当下是真的很痛，但是呢，有一天我们走过的时候，回头看看，也许会发现我们有没有把这段的经历，不只是带给我们伤痛，而是

0: 教会了我们什么，怎么理解别人，怎么更珍惜，怎么来面对我们下一次遇到的困难挫折，亦或者怎么接下来走人生这条路。刚刚进程信修士的分享哦，我们谈到了每个人都可能遇见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也就是失去，尤其是亲爱的人。当我们失去了，离别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无常，也没有办法预知人生什么时候会面临告别。可是听完分享，我一直在想，如果离开终究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也为最爱的家人多做一点准备。接下来这段分享由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来分享给亲爱的家人最后的一份礼物。从一位94岁婆婆的案例谈到了一个家庭可能都不太敢谈的问题，当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关头，到底要不要急救，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样的问题哦，问出来尤其在当下那个时刻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最爱的那个人或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另一半，我们第一个念头往往不是医疗怎么救，而是我们不要失去他。所以很多时候家人不是不知道医疗风险，而是舍不得放手。可是当病人已经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意愿，这个要不要救就成为了家属必须在最悲伤最慌乱的时候替亲爱的家人做的决定。而且怎么做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呢？所以林北江医师啊，就来分享啊，当我们还健康，还能清楚表达的时候，先跟家人好好的谈谈，不是悲观的想着死去的这件事情，而是让家人知道，我们彼此都知道，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那个时候，我们希望怎么被照顾，所以要提前给彼此写好这封信。准备好这个礼物，来听到林北江医师的分享，人生最后一个礼物。
1: 我是台中慈院大肠直肠科林北江医师，今天很高兴呢，能借由分享一个个案，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大家都有收到礼物的经验，当一个礼物对我们来说到底珍不珍贵，往往不是在于它的金钱价值，而是在于我们可不可以感受到送礼的人的那一份心意。今天我想要教大家，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最亲爱的人。上个月啊，我遇到了一个94岁的个案，她是一个94岁的婆婆，一个94岁的身体啊，已经开始慢慢退化了。她的儿子啊，告诉我说，婆婆这几个月退化得非常严重，本来啊活动没有问题的，但最近这几个月啊，变得常常是坐着或是都躺着都不动，体重啊也消瘦非常多，到医院的时候啊，只剩下30公斤而已。另外啊，他的日常生活啊，甚至智力的衰退，都已经有一些痴呆的现象发生了。那这一次会把婆婆送来医院呢，是因为发现婆婆在解便的时候啊，发现流血了，所以他们很紧急的把她送来。在我们的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婆婆的直肠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啊，已经快要塞住了。塞住的肿瘤，以现在的医疗来说，我们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把它做一个处理的。我们看过了婆婆的片子之后，我们觉得，事实上这个手术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虽然说是一个大手术，但是我们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处理，而减少到手术的风险。但是90几岁的年纪，她的心脏、她的肺脏、她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他去承受过这一个这么大的难关呢？ 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根据我们临床的研究，一个80岁以上的人如果接受一个腹部的手术，如果这个手术啊是一个计划性的手术，他30天死亡的机会大概是 5% 到 15%。 那如果是像这样算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手术，他30天啊死亡的机会高达 20% 甚至高达 40%。 哇，这几乎快要接近寡杯的这种几率了，死亡的机会非常高耶。所以在动手术之前，我再问了一次他儿子，万一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或是在这个恢复当中发生了什么意外，那些插管电极甚至体外按压这些动作，这些急救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做？本来这些问题应该问病人会最清楚，但是一个90岁的婆婆又已经有一点失智了，这个问题问她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最正确的答案，所以问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啊，用很坚定的眼神告诉我，我什么都要做，我要救到底。从她的眼神我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从她的眼神我也感受到她自己面临比我更大的压力。运气很好，皆由我们医疗团队细心的照顾，94岁的婆婆顺利过了这一关，平安出院。但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不是94岁婆婆平安顺利出院，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当我们遇到我们的挚爱，面临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往往在面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天平是会倾斜的，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理智是会打架会冲突的，尤其是当面临越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更大，我们做出来的决定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我们担心我们会后悔，所以我们做的决定就会失去了平衡。我们都知道CPR 是最有效的急救方式，但是 CPR 真的可以救回来的人，那几率是多高呢？而且针对一个90几岁的婆婆，万一真的要 CPR， 她救回来的机会真的很高吗？但是家属不愿放弃啊，身为家人，我们始终会相信奇迹，我们相信我们最爱的家人，他就是属于他的好运，他就是奇迹，他就是会中乐透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相信急救对他来说一定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救，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以后一定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对家人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到底要救还是不救，她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所以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要去猜，这个猜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最后一份礼物呢，事实上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我们要自己先想好到底我的答案是怎么样，我是希望要救还是不救。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可以借由我们的答案而可以感受到安心，我们家人可以尊重我们自己的答案，也可以他们在面临到最悲伤的时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好好的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浪费力气去做这个猜测的动作。那我们在准备这个礼物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要好好的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究竟是生命的时间重要呢，还是生命的品质重要？还有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意愿的时候，我们还要活着吗？还是我相信可以借由未来的科技，有一天就算是脑部受伤的人，我也可以清楚表达我的意愿。再来是有什么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管管的饮食我就不想要生活了吗？还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啊，即使管管饮食，我相信我的生命存在还是有它的价值。很多时候 当长辈在谈论到生死的时候，作为晚辈的我们会说啊，不要讲这种啦，倒霉的话，公鸡被冲上乌鸦嘴，呸呸呸，就打断了。当我们想要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就被打断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轻松的对话，慢慢慢慢的透露出来，不用一次就讲光。我们可以说，哎，如果有一天我不能替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哎，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他写到什么，哎，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是要怎样，我是不要怎样的。或者是说，哎，对我来说，爱不一定是全力抢救，我希望万一发生了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越早把事情讲清楚，让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底线，大家就能越安心。清楚地表达自己面临人生最重大的关头的意愿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温柔。我们希望当我们最爱的人在面临我们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花费太大的力气去猜测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决定。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谢谢大家。
0: 刚刚听到了由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谈到了人生最后一个礼物，提醒我们呢，生命走到最后，有些事情可以早知道就提早想，提早说，让家人在面对关键时刻的时候能够少一点猜测，多一点的安心。而我觉得啊，谈到生命的最后，其实也让我们更珍惜现在的每一天，要怎么好好的过生活，这很重要。就像刚刚静晨师姐分享这个卢丹桂女士的故事，当一个人视力失去之后，影响的真的不只是看不见而已，生活会变得很不方便，心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压力，甚至连原本很简单的事情都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谈到了视力保健，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生活品质。尤其现在大家3C 产品，尤其手机不离手啊，有一点空闲就要开始追剧，又或者滑手机。所以你有没有顾好你的这双明亮的双眼呢？那尤其啊，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还是每天会开车出门旅行，继续过着很精彩的乐龄生活，但是眼睛的状况啊，其实退化啊，或者是有一些变化，会悄悄的做改变。可能白天看东西都还可以，可是到了晚上，尤其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了下大雨啊，也或者啊这个路灯比较暗的时候，视力视线啊，除了模模糊糊以外，这安全啊也是很大的考量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眼科梁巧莹医师的卫教分享。眼睛用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好好做检查呢？不只是自己哦，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大家也要一起来好好的想一想，提醒大家及早好好的把视力照顾好，不只是看得更清楚，也是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走得更自在、更安心。精彩乐龄，安全随行。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眼科部梁巧莹医师，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精彩乐龄，安全随行，从眼科医师的角度来关心长辈的视力健康还有驾驶的安全。今天早上来志工早会的路上，其实也是下着大雨哦。那开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前面一片雾茫茫，日光也昏暗，那对向的车灯照过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影响了我们的视线。那这时候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到哦，一定要有良好的视力才可能维护我们在道路上的安全哦。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一个课题。那我们先看看有一位林大哥哦，他是最近两个月来到眼科门诊，他是一位退休的设计师。那他的日常生活最开心的就是跟他的亲朋好友开着车四处去踏青啊，城市旅游。但是最近的一两年，他开始觉得他的视力渐渐的已经模糊了，渐渐的那个陌生的路标他也看不清楚。那如果到了晚上，对面的灯光照过来，他觉得白茫茫的一片，很难去适应哦。 那所以他就来到眼科门诊检查，一检查发现视力并不好，右眼视力只有 0.5， 左眼也只有 0.3， 就算戴上他本来的近视散光的眼镜也完全没有帮助。那眼睛一检查发现其实就是双眼的白内障遮住了他的视线，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变黄混浊了，把他的视线都遮蔽了。那林大哥他现在刚好是72岁，正式要开始做这个高龄驾照换照的年龄哦，所以他就觉得很紧张，能不能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他迅速的改善视力。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5月31号交通部开始颁行这个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最大的改变就是从本来的换照年龄是75岁，现在是下修到70岁的年龄。那70岁的时候，各位长辈呢就要去接受一次体检，然后再去参加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拿到一张可以开车到75岁的驾照。那75岁的时候，又要再加做一个叫做认知功能的测试，通过这些所有的测试才可以再拿一张3年期的驾照。那这些检查让长辈们觉得相当的不方便，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为了维护长辈跟所有用路人的安全。那大家最想关心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体格检查，它的视力标准究竟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裸视的标准，如果双眼一起看要达到 0.6 以上，那两边眼睛各自都要达到 0.5 以上才算通过。那如果需要戴眼镜的长辈，两个眼睛一起看要达到 0.8 以上，那如果两边眼睛各自都要达到 0.6 以上才算通过。那这个标准事实上并不低哦。那有这样子的以上的视力才可以安全的驾驶交通工具。那另外还要有良好的变色力，就是能够看清楚红黄绿三种颜色。那如果要拿到的是驾驶执照，就是这个小客车的小汽车的驾驶执照，还需要有宽广的视野，两眼的视野要能够达到150度以上才能够通过这个体检哦。那有很多长辈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驾驶的体检，那原因并不是驾驶技术不好，也不是他的反应变慢，而是他的眼睛生病了。那通常我们长辈视力不好最最常见的原因其实就是白内障哦。那白内障看东西会有什么感觉？会有影响到我们开车吗？首先我们看东西会很像透过一个旧旧的毛玻璃看哦，那会觉得影像模糊，对比不下降。那如果遇到有亮光迎面照来的时候，会觉得闪成眩光，所以整个视力会渐渐的模糊掉，那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驾驶安全。那长辈常见的视力不良的问题还有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青光眼刚开始的时候视中心还好，那但是它是一个视力的慢性杀手啊，周边的视野会逐渐的狭窄，所以旁边的东西看不清，就很容易去忽略旁边来的人与车。那黄斑部病变呢，它就是从视中心开始坏掉哦，中间会有暗影或者是影像的扭曲变形，也会影响我们双眼的立体视觉，也没有办法辨清路况。那这几种状况都会严重影响我们驾车的安全，要如何去治疗呢？那如果有青光眼的长辈们应该要非常认真的定期的早期诊断治疗，然后一定要规则点药，有时候会需要雷射或者是手术来辅助哦。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就要从身体的养生做起哦，要戒烟，严格的控制胆固醇，服用叶黄素。那如果有水肿或眼内有形成血管的时候，就需要来眼内注射药物。那但是这两个疾病，青光眼与黄斑部病变，我们治疗的目标是希望把剩下的视力好好的保住，让我们的视力不要再下降哦。而白内障这个疾病它没有药物可以治，它需要治疗的时候必须要用手术治疗，但它在手术治疗的时候效果是特别的明显的，经过手术可以大幅的改善视力。那大家听到说白内障要手术，应该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害怕，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白内障手术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主流就是白内障的微创手术，用超音波的能量去把里面混浊的水晶体清除掉。那它的特色就是伤口很小，大概只有2毫米左右，那它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那它恢复非常快，安全性也高。那如果我们搭配了一些现代的多 元的高功能的各种人工水晶体，跟您的医师好好的讨论以后，去选用一个适当的水晶体，那整场手术经过以后，应该可以同时解决我们的白内障视力不良和我们原本的度数问题哦。那我们来看看刚才的这一位林大哥，后来他做了什么样的治疗呢？那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到了要换照的年龄，而且他一发现自己的视力原本只有 0.5、0.3， 他原本觉得自己一直嫌弃是天色昏暗、路况不好，他才发现事实上是自己的视力不好，所以他很紧张的希望赶快矫正。那两边眼睛是不可以一起手术的，我们会希望一眼一眼陆续的手术，但他又希望紧凑一些，所以我们给他安排了就是在两周之内陆续的进行两个眼睛的微创手术。那这样的手术恢复是很快的，大概又照顾了两个星期以后，那这位大哥他本来是戴着近视与散光的眼镜，那他现在就是不需要眼镜，只要他的裸视就可以看到 0.9 到 1.0。 那用上新的人工水晶体也许会需要一小段的适应的时间，但这位林大哥他适应的也非常好，那又开始可以渐渐的开车过他的逍遥人生了。那我想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一个高龄换照制度，当然有很多长辈就觉得说啊，花了很多时间，有了很多限制，还要去考试，事实上心里很紧张，也觉得很麻烦。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制度是为了维护所有的用路人的安全。那这也同时提醒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希望每一位的长辈们在65岁以后，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详细的眼睛的健康检查。那如果发现有问题，我们可以及早诊断，积极的治疗，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换照，安全的驾驶，能够早早的把关我们的视力，享受乐龄生活。感恩大家。
0: 空气真心看世界，在节目最后听到了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梁巧莹医师的分享哦，提醒我们要好好照顾眼睛，做好视力的保健。那当然呢，要大家有空闲的时候啊，不要只顾着滑手机啊或追剧啊，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在志工的领域当中，让我们结更多的好缘善缘，跟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5: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6: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7: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6: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去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0: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静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时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哉问》第十二集。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二十多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我回到台湾了，跟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呢叙旧。这位朋友呢，在那个时候的十多年前呢，曾经遭受他一位朋友的误解哦，而彼此呢心生嫌隙啊。那这位朋友呢，他因此心灵呢受到很大的创伤。后来几年前呢，我们再度碰面了。那次碰面呢，他又跟我谈起，我以为是另一件人事上的挫折，我也耐心呢倾听他的牢骚跟怨怼。本来我心里想说要如何来开解他，并且与他分享对峙之道。但是呢，他一边讲我一边听，我越听越觉得不大对劲。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谈的这件事情是他以前跟我提过的同一件事情，他经过这么多年了，他不但没有把它忘掉了，还随时拿起来呢加深记忆。这样心田种满杂草，怎么能够开出智慧的花朵呢？生活怎么能够清安自在呢？其实啊，这个就好像是鱼缸里面的水一样啊。鱼缸里面的水，水质是混沌不清呢，充满了不利于生长的杂质，这个很容易让鱼得病，甚至让鱼呢提前结束生命啊。我相信在座如果养过鱼的人都知道，任何大小水族箱都要配备一个过滤器，小的水族箱呢就用小的过滤器，大的水族箱呢就用大的过滤器，目的是要什么？有效过滤水中的杂质，水才会清嘛，水质才会好，生活在里面的鱼呢才不会生病。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环境要保持干净比较容易，心境要保持清净的就不容易。一般人呢可能还做得到每天打扫屋子啊，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打扫屋子嘛，对，习惯了嘛。但不是人人都会记得每天也是要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也没有这种习惯呢。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这个叫做无悔。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这个叫做无忧了。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我们还在规划中啊。只有把握现在，务实跟及时的发挥功能跟良能，这样活在无悔跟无忧的实际生活中，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生命也才会有意义的。金刚经有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连现在心都不可得，因为当我们讲现在过了没有，过了，不是现在，已经过去了，过了几秒了，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时间挡不住了。所以正言上人就讲了，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也是这样的道理。那如果没有把握当初看到地上一滩血的这个刹那，把它恒持下去，哪有今天全台湾七间的慈济医院呢？当初的一秒钟啊，把它恒持下去，变成一辈子。这个是启示我们什么？活在当下及把握当下的重要。一个人呢，如果一直不断地在回忆过去，或者担心未来也好，这样就是与心灵不契合了，心灵就不会有喜悦，因为活在过去，或担心未来嘛。那怎样才能够契合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将有益心灵的牢记心头啊。
无意心灵的放诸水流啊，这也是一种镜像取舍的生活智慧。菩萨不但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但也同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见而不见，不见而无所不见，闻而不闻，不闻而无所不闻。同理哦，看起来是无为，看他好像没做什么事情，看似无为，实则无所不为。这个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境界了，最高的管理境界叫做无为而治。这些都是很美的意境的，大家可以把刚刚这几句话把它记下来，慢慢去参，不会很难理解的。所以啊，无论是好的或坏的，听听就好，看看就好，不要一直放在心上，放久了就变成垃圾一堆了，积垢就难除了。所以想要生活清安自在，放久了，你就怎么，你就是很难把它清除掉了。所以想要生活清安自在，就要学习该记的忘不了啊，该忘的记不起，这样镜像取舍是清清楚楚，就是心地的环保呢做得很好，这样心灵才会喜悦，日子才会过得清安自在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回忆过去，怀念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算是活着。因为呢，我们正忙着回忆跟担心呢，那不是生命啊。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跟回忆中啊，而是必须实际体验，也唯有实际体验才能让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啊。而实际体验就发生在生活中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活在当下就是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了。所以有人问上人嘛，请问什么是永恒？上人回答，当下就是永恒，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刚刚有讲嘛。这个启示我们什么，连接每一个当下就是永恒。要怎么连接每一个当下呢？前提就是要先把握每一个当下嘛。你没有把握，怎么去连接呢？对，也就是把握每一个因缘的意思了。啊，这个需要智慧，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嘛。这句话，举个例子来讲呢，大家会很清楚。我们呢、把从小到大不同年龄阶段的相片，随便好了，拿个50张就好了，拿在手上哈，或者贴在纸板上也可以，啊，对着镜子照。请问，镜子里面有几个我？50个还是51个？如果这50张的相片都是我的话呢？那岂不是有50个我吗？然而，我应该只有一个，我不应该有50个我吗？对，我应该只有一个了，哪一个？就是站在镜子前面的这个自己，不是相片中的自己。相片那个已经过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啊？当下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啦。所以能活在当下的人呢，才有可能做到心上无痕跟不自心中。这句话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心上没有痕迹，没有什么事情常置心中，心中常常保持怎么样，空荡荡，很净空的，心无定见的意思了，最美的心地功夫就是这个。但是呢，凡事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到最后放下它，这个就要从小事开始做起啊，否则呢，谈何容易啊！我们常常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做到面对它、接受它、尽心尽力的处理它，前面这三个都做得到。但是对于应对
接受它，面对它，处理它的之后的结果呢，很难做到第四个，放下它。也就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什么，事来即应、啊、事情来了你就要应付它，你不应你也逃避不了啊，硬着头皮去应付它。所以事来即应，不管你主动去应付它或者被动应付它，你都会事来即应，大家都做得到。但是很难做到什么，应过即防了。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事来即应，事情来了应付它，但是应付过后很难做到应过即防。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经过十多年了还放不下，很爱讲过去。没有经过锻炼的心很容易呢预言身心、啊、什么意思啊？很容易对境起心的意思的，很容易被这个环境，很容易被这个情境影响我们的心念，动不动就是起心动念的意思了。预言身心、啊、会很计较的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挥之不去，造成什么执着事相而落入人与事的纠缠之中、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也会这样子啊。曾经有人呢请示证严上人请问上人当人与事就说问上人说，上人，你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也要为人们处理很多疑难杂症请问上人，你是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啊？上人就回答了，当人与事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就像一面镜子，完全反映出来。当人与事离开的时候，这面镜子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一片净空啊。这句开始了，这个是呢，大觉者活在当下的心境写照，也就是上人所讲前脚走后脚放的生活哲理就是这样子。其实啊，人生只能记忆不能回忆啊，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回忆。过去陈年往事，无论是痛苦的或甜蜜的，只要去回忆呢，都不是很有意义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才说一句话，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什么意思啊？好事记不起就不会陶醉或执着在过去嘛，那坏事记不起那更是好事一桩嘛，对，那不要忘不了呢的道理也是一样啊，不要忘不了就是你要忘记它，所以跟身心灵无关的东西呢把它忘记没有关系，但是跟提升心智有关的这些事情都要该记的忘不了。我那一位朋友最近呢，我们还有碰面哦，我很担心呢、啊，他会不会再提那件往事啊？这一次呢，他没有提了，但是呢，不是他的功力提升了，因为这位老朋友呢，年纪也快80岁了，开始有一点的失忆症了，很多事情呢，他记不起来了。那这样到底是庆幸还是不幸呢？真是啊，岁月作弄人啊！我很感恩这位朋友，因为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因为他的视线，让我们有以上这些的体悟呢，来互相分享，是吗？好，现在我们呢，就进入今晚的主题啊，大灾问。我们这样的一集一集的讲啊，今天晚上已经讲到第12集了。好，第一题的提问、啊、有大德提问、啊、他问、啊、他说为何宇宙大觉者，此经里面有一尊那个宇宙大觉者琉璃佛，请问宇宙大觉者的法相看起来不是一般佛陀的法相，而是像上人的法相，为什么为何宇宙大觉者的法相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佛陀的法相，而是像上人的法相？那问这个人就问这样，为什么？那我就回答他啦。一般佛堂或者寺庙里的佛陀法照，
跟木雕、石刻、泥塑及描绘的等等的佛像，也未必就是真正佛陀的法相了。其实没有人看过佛了，对，佛当年也未曾留下影像了。目前呢，坊间的平面及立体佛像都是凭意会去临摹而来的，每一个朝代的佛像造型也不尽相同啊，甚至不同心境的师父哦，也会雕出或画出意境不同的佛像。所以佛像像谁呢？不必太在意了，也不重要了。心外无佛也无魔了，佛魔都是我们心中了，自己心中所造了，叫做一切外相都是自性的显现嘛，叫做什么？叫做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呐。就好像什么，每一个人在看天空的云彩的时候呢，各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心情好坏呢，看到云朵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如果能明心见性，则不同形状的视线，其实呢，它本质上都没有变的，都是云彩。这就是什么？见人就见性了，见物就见性了。各位如果有去过新加坡都知道，新加坡有一间佛牙馆，就在市中心靠近牛车水的附近。当年开幕启用的时候呢，引起各界的争论。由于那个佛牙馆里面展示的那颗佛牙呢，比一般人的人类的牙齿还要大颗，所以牙医界认为呢，这个不是人类的牙齿了，所以更不是佛陀的牙齿了。那佛教界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佛牙嘞。那当地的记者也来采访我，请我以实际的观点来做个评论呢。我简单跟那位记者讲啊，佛牙是真是假，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佛牙是真是假也不重要，正信的佛法是心念若成，假佛牙也灵啊；心念不成，真佛牙也不灵啊。我们家里所供奉的石雕，或者石刻或木雕的佛像，也不是活生生的佛啊。但是它只是在提醒我们，见佛像就如见佛，要起恭敬心。所以啊，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学佛就要学习，不要妄心分别啦，叫去妄归真呐，舍妄取真呐，返璞归真呐，这样就是什么？非妄非真呐，非真非假，没有什么真跟假的问题。所以看见佛像要起恭敬心，起欢喜心，不要妄心分别，就不会心存挂碍了。心经里面有讲吗？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这个意思嘛。好，第二题，慈济人常常说，上人说，上人说，这样会不会把上人神化了呢？这个也是问题。小时候，我们常常把爸爸说、妈妈说挂在嘴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小时候也是爸爸说、妈妈说，那是对父母的尊敬跟服从。上学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老师说，老师说，当爸爸妈妈跟他说什么，不行，这个老师说，都是老师说，因为他尊师重道，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的蜕变，那投入社会工作以后呢，开始追求身心灵的成长，也从走入人群中去体悟呢，这个人生是苦，人生无常啊。那这是慧命找到的真实之道啊，了解生命真正的道理在哪里啊。那慈济人慧命的母亲就是正言上人，上人严守清规戒律，以自己的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身教去体现，以自己为佛教为众生的悲智愿行呢，对
对大家无声说法，教化了无数迷茫的中的芸芸众生啊。这样子的高山仰止谨信行止啊，足以作为我们慧命的导航师啊。所以慈济人有缘进入慈济，常常会将会把上人说上人的开示啊，上人说上人说挂在嘴边。这个是什么？近师如师在，近佛如佛在，近师如近佛，是圣化而不是神化。我以前有几次哈，因为新书上架，在大陆上架，去巡回演讲啊，当地的会众都是叫主讲者叫老师，叫老师老师，这个李老师那个老师，这是他们对主讲者一种尊称呐。我自己也不敢讲我自己是老师啊，因为还在学习，学不完呐。啊，但是全球的慈济人跟会众这么多，加上众生的根基本来就不整齐，啊，难免呐，有人会将上人神化。没有错，即便如此啊，那也不是上人的问题，那是弟子跟会众的问题嘛，对不对？好，第三题，有一个大德问啊，他说：“我曾经听你演讲啊，听我演讲啊，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必须做到看重点、听重点、说重点、做重点，请问这个重点是指什么？”重点呢，不一定是人人都在意的事情，或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或自认为是对的事情，啊，即使对的事情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呢，啊，更何况即使是对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我们马上要去做的事情呢。大学里面有一句话讲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哈，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意思是说人生如果在做人处事上可以把本末始终先后等等的次序分别清楚，这样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就是接近真理接近天理的啦，这样就是抓到重点了。那很多人投入慈济菩萨道啊，那他们菩萨道的一个行动纲领是什么？佛心施智，依教奉行。任何的佛教徒 他对他的皈依师父一定是要依教奉行嘛，这是最基本的尊重跟恭敬，而佛法也是在这样的恭敬中能往内探求，这个是关键，不能往外是外道，往内才是正道，这个就是关键，就是重点，也是重点。净思法脉呢，是慈济宗门的法源呐，就好像什么重串哈，重串的重头啊，所以这个法脉是行动纲领，就是重点，就是这个重头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净思法脉，它就是重点呐。把这样的理念呢，用在日常生活中，则重点呢，可能是一件大事哦，也可能是一件小事。重点也可能是一点点叫做重点，也可能是全部都是重点，甚至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你看起来没什么，它是重点。但是呢，如果掌控不好的话呢，有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牵一发而动全局啊，对吧？所以俗语说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勿以恶小而为之嘛，对。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善小与恶小都是小小事，但是知事体大，影响深远啊，这个就是重点。对，一样的道理啊，你说一善破千灾，不是只 行一善就可以破千灾，是累积无数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破千灾。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小善就是重点啊，这个刚刚讲嘛，这个当下你没有把握的话怎么可能永恒呢？所以这个当下也是重点啊。所以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告诉我们无益身心的东西不要去看，勿视嘛，视就是看，不正确的言论不要去听，非礼勿听，没有营养的话呢，不要去说，要说就说雅言正语，
非礼勿言呐、啊，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去做，不要浪费时间。做得到，就叫做去无存精呐、啊，也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呢很精致，这个就是重点。啊，人生如果要过得幸福快乐，条件因素很多啊，你要抓到重点，你才会幸福快乐啊。哎，刚刚这个人不是，刚刚这个大德不是问吗？对，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必须做到啊，等等等等，对不对？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那幸福快乐的人生是什么？条件因素很多啊。简单讲啊，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重点，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也是重点。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或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这个是想的什么也是重点。但是如果要幸福快乐以外，再加上活得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有重点，要让生活活得很精致，那就要再加上孔子讲的这个四个条件，刚刚讲的四个条件啊，这个四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刚刚讲的四个条件啊，这个四个条件啊，四大重点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一旦做

应该怎么办啊？这个在人群中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哈，所以才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耳朵重听，听不？你要这样子啊！哦，能尽力奉献，那是我们的福报嘛！你一直在尽力奉献、主动承担呢、啊，那是你的福报。有些人要这样的做，也做不到啊。因为服从做中得欢喜，你可以做出很欢喜的事情、啊、但是不要因别人一句无心之言而产生烦恼。所以要怎么样？会从善解得自在。你要善解，以前讲过嘛，对，善解的人才能够解脱嘛。其实、啊、被人说的那一句话理论上是没有错的，那一个人说他你没有，你在慈济也可以做得很好，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慈悲济世的工作不会因你不在而停下来，这句话拿来针对别人讲就变成一句风凉话了。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啊，这样就你拿这句话来针对别人讲，那这样就不好了。法船来了，你要把握因缘跳上来，那是你的智慧。你不上来，或者你本来在船上，你跳出去了，法船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还是继续往前迈进，不会因为没有你，船上没有你而停在那里，不会的。所以他那个人讲这句话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那既然这句话是有道理，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嘛，依这个正确的道理，不要依那个人，这样就是分别智。做不到呢，就会因人乱的心，叫做自乱阵脚，自寻烦恼。但是对方意有所指，对着我们讲这句话，我们听得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们就不要学他，叫做见不贤内自省。也就是对方说话不看对象、不看颜色的这种习气呢，我们不要去学他啊。这个要清楚切割啊，把它清楚切割，把人跟事分开，就不会起烦恼。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精进投入，那是自己的事情。别人要不要人言可畏，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只有将人言可畏妙用为人言可贵，这样才是转进跟转念的功夫啊，了得。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他，这是妙法。其实看到别人在行善造福，在付出，我们应当怎么样？见贤思齐啦。你没有做，但是看别人做，你给他欢喜赞叹，这样也是有随喜功德的。但我们要善解，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正心正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说雅言正语。所以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了。刚刚讲不是吗？放下嘛，就一事嘛，对，也是善待自己的啊。好，第五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志工啊，常常自以为是，并存有我比你资深，你应该听我的这种心态。身为一位新进的志工，对于这群自认资深的志工，我们要如何应对啊？这个问的人可能就是一位新进志工了哈。资深的志工要时时自我醒觉，是时间很资深，还是修养很资深呢？上人的曾经的慈事啊，他说带领志工不是只有传授自己的经验跟心得，而是要以德去服人，并且说自认为自己资深，要大家都听他的，并以自己的头衔或权力呢去指挥一切，这是落入凡夫的烦恼境界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始啊。所以既然自认是资深，更应该有良好的风范跟身教，如此才能服人先服心，正人先正己，才能够自度度人嘛。新进志工需要资深志工的带领，你刚进来很多东西不懂，资深的带领之前的，所以

选人应该有一份虚心求教的尊重。如果资深志工的，你应该听我的，啊，像这种口气呢，如果确实是正确的决定呢，就我们带着感恩心，全力配合嘛。他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嘛，人跟事分开啊。对，我不喜欢你这个人啊，但是你讲的这句话是对的啊，我就是针对这句话依法不依人啊。啊，如果你该听我的啊，是一个不恰当的决定，我们也不必立即反弹呐。沉得住气，我们可借由会议呀，来互相讨论，来达到共识嘛。或在这件事情的那个有关的会议中呢，大家以法会的精神来集思广益，并重新评估或调整，这也是一种解决歧见的智慧啊。人生的路有时候要懂得转弯路才会好走，处理事情也不必哈，事事都直来直往了。有时候也去懂得什么曲直向前呐，啊，有弯曲，有直行，最后还是向前的了，啊，最后也是会到达目标嘛，啊。好，第六题，有一位新进职工啊向我提及的，啊，他这个问，他说有一位新进职工跟我提及，啊，不是跟我了哈，就跟这个问的人呐，啊，因为在会所遭受某位委员的不友善对待，而产生了退心，心里不舒服，啊。身为干部的我已经跟这位新进的志工谈了很多次，啊，还是没有办法开导他。想放弃吗？又觉得可惜，因为看他是相当精进，啊，那怎么办呢？啊，这个真的是左右为难的，哦，那么精进，可是呢碰到一点挫折呢，又停滞不前，啊，这怎么办？其实这个是在人群中做事的必修课程，等于是小学里面的一年级功课，一年级功课完成了才能够继续读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啊等等啊，已经进来做志工啊，那是可喜可贺啊，做得很精进啊，就是可圈可点，而能够在忍辱中精进，那更是可歌可泣啊。但如果因为一点点的人事问题而起心动念起的退心，那是可悲可叹，啊，所以上人教诲慈济人在忍辱中精进啊，六度万行中啊，放在忍辱之后的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后面接什么？精进嘛。对，受辱之后后面就要接着什么？精进，越精进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就会跟这个逆境呢纠缠不已啊，捆绑一起啊。对，所以这个精进放在忍辱后面也是有它的道理啊。哦，被人不友善对待，甚至被人家冤枉误解羞辱凌迟等等，而心灵受伤，心生不悦，即使真的是对方不对，我们也只能自我替力，顾好自己的道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人因事乱了心啊，自己乱了方寸又起退心，这就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没有错，是对方不对，你没有不对，可是你拿对方的错来惩罚自己，这样就不对了。对，身处乱境的时候更要加速精进，你一退了停在那里的就完了，你越精进越早脱离险境嘛。所以不高兴的事情不高兴一下就好，讨厌的事情也讨厌一下就好，喜欢的事情喜欢一下就好，不要长久放在心里面，这样才是随起随灭的。刚刚不是讲心上无痕吗？不自信中吗？就是这个道理嘛。啊，这个是学习什么去我执灭我相最好的机会，也是学佛之后的自我验收。你学佛学这么久了，来考考看啊，看可不可以过关啊，过关了啊，做得到了，就是潜藏涅槃的智慧的啊。因此做志工之余呢，还要多闻法了。法入心虽然会让人精进，但是道心脆弱而容易停退，就是法不入行啊，有入心但是没有入行，用不出来。
能做到法路心法路行，才能够在碰到逆境挫折之际，懂得转念与转境的，把法拿出来用，这个才是最美的心地功夫了。好，第七题，我是委员，常被人问到，慈济虽然是一个慈善团体，但却花了很多钱去盖进士堂或会所，难道不能够把这些钱拿去做慈善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问呐、其实哈，我来跟各位好好解释一下，慈济的善款是来自十方，善款的使用必须遵照诚正信实的精神去专款专用。捐款者如果指明是要做本国的祭品，不管是哪一国了，好，那慈济就不能把它用在国外的建设或国外的救灾。捐款者如果指明说我要做本地的建设基金，像盖会所盖祭祀堂就是建设基金嘛，那慈济就不能把它用在祭品或者医疗，人家已经指明我是要盖会所的嘛。捐款者如果指明要用在国际赈灾，我想跟国际的灾民结好缘，国际赈灾，那慈济就必须将这个善款呢用在救援国际灾难，而不能把它用在自己国家里面的祭品或医疗援助或其他项目不符之处，不可以的。所以会众捐款给慈济盖会所的善款，慈济就要用在新建金字塔或会所的建设，绝对不能把它用在祭品或其他用途或慈善，都不可以的，不可以随便挪用的。这些账都要经过严格的查账。慈济现在所用的会计公司是全球四大会计公司，是很有公信力的。以前我在新加坡也是一样啊，要做我们这一种中大型的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账啊，那个会计公司不是普通会计公司，因为他只要有做错账的话，他就会被吊销执照。所以新加坡能够做这种中大型非政府组织的那个会计公司哈，都要很大的呢。台湾用的这个会计公司是全球四大的，马来西亚用的马来西亚的会计公司慈济分会也是用四大，全球四大的，是恩神用啊，安永叫做安永，也是全球四大的。这个都查账查得很清楚的，不是可以让你随便乱用钱的。另外呢，盖进士堂呢，不同于盖寺庙，全球各地的进士堂跟许许多多的社区的道场，实质上它就是自供菩萨的训练场，是学佛、闻法、说法、传法的道场，不是观光的景点，也不是让人家朝拜求佛的地方。这样的解释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了，其实就是这么样，很清楚。好，第八题，请问有抽烟喝酒或其他不良习性的人能否成为慈济人呢？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些人在外面抽烟喝酒是不是会破坏慈济的形象呢？这样的顾虑也没有错了，但是顾虑太多，限制太多，扇门又打不开，也很难广度众生啊。对，对，这个人有他的理念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想放下身上的烦恼、忧愁、埋怨、习气等等，以及想改善或改变自己，才要来修行嘛。要将这些破铜烂铁、炼铁成钢，或把它琢玉成器，就必须在这炼钢炉里面千锤百炼，将这个玉石呢千雕万琢那这个就必须什么？靠名师就是我们进入菩萨道来修行的什么的目标嘛。持续推动各项的事业，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净化人心净化人心除了广开善门、大开善门、慈悲为怀之外呢，当然还要恒顺众生、观机斗教嘛，有教无类嘛。孔子不是讲吗？任何人的我们都可以教他的，不排斥任何人的。所以无论大小根器呢，全色，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分别心的，贩夫走卒、达官显要都可以。
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也皆能成佛。气度恢宏，虚怀若谷的觉者，那更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而不舍众生嘛。能力不足的人，就是我们要鼓励的人；习气深重的人，就是我们要教化的人；身心苦难的人，更是我们要救度的人。所以，任何有不良习气或抽烟喝酒者，一旦有心要向善，要参加志工，慈济当然是欢喜接纳啦。不过，一旦进入慈济要来修身养性，就要心中有爱，行中有戒。除了守戒规之外呢，还需逐渐改掉不良的习惯、不良的习性。所以，总而言之，抽烟喝酒的人可以行善来做慈济，但是，一旦成为慈济人，就不能抽烟喝酒。好，第九题，慈济人的十戒之一是不参与政治。但我的老板，有人问了，但我的老板是政治人物，我加入公司后马上被要求加入政党，请问这样有没有跟慈济实际冲突啊？上人也曾经开示说到了，慈济任何的事业体，我们不是有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吗？这个都事业体，慈济任何的事业体呢，绝对不能涉入政治，不论是委员、慈诚或荣董，都不能以慈济之名来助选，也不能在慈济团体里面呢行助选之事，这是慈济团体的规定跟默契啊。这一段是上人的开示。所以慈济对选举所抱持的原则是什么？不参与竞选，不推荐竞选，不助选，这是三个原则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婉转向你的老板解释啊，跟老板讲，我自己有参加修行团体，也有修炼的法门，哦，但是呢，我们可以关心政治，更要选贤与能，但不适合参与政治团体。跟老板好好的解释，如果老板能够体谅，就很庆幸哦。如果老板以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加在自己员工身上，这不是正当的做法了，更不是公司的法规啊。自己要懂得择良木而栖，择良群而居。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不可，向外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啊，甚至失去这个工作，也可能造成你的生活困境。这样你就是别无选择了，无路可走了啊，这个是自己的定业难转了。这叫做无奈的人生啊，慢慢等哦。但是如果你能够积极的行善，也投入人群中去广结善缘，则障碍我们的逆缘就会逐渐减少。我们帮过的人越多，命中就有越多的贵人，那贵人多呢，助缘也多，终有一天呢会否极泰来啊，就会有一条活路出来，也就会有更多转业的机会，离开这家公司嘛，也就是换到一家比较适合的公司嘛。这个你要有好的因缘啊，所以叫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啊。缘在哪里？缘你要走入人群跟人家结善缘，有贵人啊，这是好办事情啊。有的是没有贵人，那小人偏多啊，这个更惨。好，第十题。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跟刚刚那一点类似的，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那么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污染啊，是不是啊？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的，不过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哦。这句话嘛，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那么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影响啊，所污染啊。我回答他，不鼓励参与政治，不是不鼓励，是不可以，不是不鼓励而已啊，是不可以啊。良禽择木而栖啦，即孟母三迁，告诉我们环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啊。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既然要修行，就要选择适合的环境来修身养性。虽然说了，环境不能改变时，只好改变心境，
这个是指无从选择之下的自我转念，也就是说一般人讲的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啊。但是为了防止修行人因不慎而落入伤害慧命的境地，佛陀早在2500年前呢就已经自戒了，对修炼者的言行呢做出预先防范跟约束。上人认为持戒人的修行需与时俱进，并契合时代脉动，所以制定了十戒嘛，其中不参与政治是十戒之一嘛。那修行你必须清楚自己的身心皈依处啊，以及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慎选去处也是十分重要的啊。你要去哪里修行也是很重要啊。啊，政治有政争，会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这个跟修行要心宽念存的目标呢有所抵触。所以刚刚已经讲了嘛，持戒人可以关心政治，但不必参与政治，也不要参选或助选。人在江湖会身不由己啦，要人在净土才会身心由己。其实啊，修行人啊，不必为了要强调自己是一心不乱，我是一心不乱哦，然后刻意去不适合的地方，或去环境复杂或者是不亲近的地方，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的智慧取舍，不要不顾一切了。对，要审时度势，慎某能断，不要不顾一切。好，我们来一段顺口溜哈。适当的场所我没时间去，不适当的场所我不方便去。有人说这样生活不是很没有情趣啊？该去的才去嘛，不该去的就不要去，要善用时间，慎选去处，好来好去，用智慧去过滤时间跟空间，这样人生才会有生趣。只有情趣但没有生趣，生活会因缺少生机而终归很无趣啊！这个是一段顺口溜了哈。好，我们十题都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大哉问第12集到此结束，感恩各位的参与，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感恩。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用我准备被在熊班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拎巴罗啊，金马伯给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用阿妈的讲，然后公家财去多玩，一定五号的掉。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那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 Iron Go， 我吃素。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4: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5: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4: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5: 欢迎收听
4: 大爱网路电台。
2: 素食
6: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7: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的，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带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带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九一一恐攻25周年，造成无数警消殉职，仍有58人继承一波投入消防冲锋陷阵。尼泊尔洪灾重创拜雷尼医院，司机协助清扫采购设备，为周末企业来做足准备。他是孙女眼中的霹雳马阿公，做慈济事，从环保到社区服务，总是一马当先，动员号召不落人后。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1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25年前的今天，美国纽约的世贸大楼遭到了恐怖攻击，有将近3000人不幸罹难。现在25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人是依旧记得当年双塔倒塌的画面，但是对于在当年第一时间冲进火场投入救援的消防员来说，911留下的伤痕不只是停留在记忆里头，因为呢，当年弥漫在世贸中心周边的化学物质和粉尘以及有害气体，让许多在第一线的消防人员在事隔多年之后陆续出现了健康的问题。纽约消防局最新公布了一项报告，显示当中有超过10000名的消防员都被认定至少有一项是和911相关的健康问题，其中就包含了有呼吸道疾病，另外还有4000多人呢是有心理创伤，甚至还有人不幸罹患癌症。然而911留下来的不光是疾病与伤痛，也有一些人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来延续自己的人生。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年29岁的拉森，他的父亲就是在911恐攻中殉职的消防员，如今拉森也穿上了消防衣，选择走上跟父亲一样的路。对他来说，每一次的出勤和执勤都是和父亲记忆的一次连结。然而选择这一份的这个职务呢，其实并非是单一的个案，截至到目前为止，至少有58名在911事件当中殉职的消防员子女，他们都加入了消防行列，并且接手父亲当年留下的使命。
1: 无人机升空重现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列队展现出世贸大楼双塔的模样，引领众人缅怀911事件迈入第25周年。
2: I didn't lose just my wife that day. I lost friends and coworkers and I just want people to remember their sacrifice. And we're all part of this community.
1: 2977盏亮光，象征着25年前在恐攻事件中无辜陨落的近3000条生命。路透社报道，其中有50多名罹难警消及医护的家属子承父业，决定追随至亲的脚步，继续在紧急救援的第一线冲锋陷阵。
3: I feel like his memory comes up every day, honestly, at work. Like, there's never a day I come here and I don't think of him. I think of him, you know, obviously every day, no matter what, but especially when I come to work, I think of him every day. But, you know, maybe being at a fire and seeing someone and that knew him.And they'll just stop me randomly, and they'll be like, "Oh my God, you look like him."
1: 29岁的消防员拉森说，他心中就是有这一股冲劲，希望在灾难第一现场英勇救人，延续父亲的遗愿，也希望恐怖攻击的悲剧不再发生。
4: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hope every generation, every firefighter takes an oath to protect, their community.Looks at the sacrifice that was made on 9/11, and every day they go to work tries to live up to the example that they set for us.
1: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好，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出生了大约有1亿名的新生儿，他们对于这段历史记忆都是空白的，甚至是没有亲身经历。如今这1亿人口呢，已经占了美国1/3的比例。现在如何让年轻世代来理解911所带来的伤痛？在纽约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透过了当年的影像、遗物以及幸存者与家属的故事，来保存这段珍贵的历史。25年的时间过去，博物馆留下的不光是悲伤的情绪，也包括了人们是如何在这一场巨大的灾难中重新站起的力量。
5: 2001年911袭击事件震撼全球，当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第六公立学校刚好迎来新校长费格森上任第4天，开学不久就面临史无前例的灾难，校方不仅要安抚本校学生，也接收了从世贸中心附近学校转来的受灾学童。费格森也分享了陪伴受创儿童的重要经验。
6: to not be so quick to leap in with our sage adult advice. I think sometimes as grown-ups, we're very quick to come in and say, oh, don't worry,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And meanwhile, children have all sorts of questions and wonderings and feelings and misunderstandings.
5: 学校也成立辅导社团，让孩子透过绘画与对话表达自己的感受。但费格森后来发现，孩子面对创伤反应未必会立即出现。
6: Especially when it's a tragedy of the, you know, magnitude of 9/11, you have to keep checking back and don't understand that kids are going to get over it when everyone else goes back to normal. In fact, probably when everyone else goes back to normal is when they're going to have their reaction.
5: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发现，911对部分儿童和家庭造成长期影响，父母受到的创伤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孩子。专家强调，除了适当和孩子谈论发生的事情，也要建立良好的关系，让孩子知道遇到问题时有人可以依靠。大新闻，廖月编译。
0: 好，再来带您关心是尼泊尔洪灾过后，现在灾区进入到一个非常漫长的复原阶段。因为除了房屋、道路还有桥梁毁损，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农业，因为农业生产同样也遭到了重创。初步统计，这一场洪患呢，在尼泊尔大约造成有1800公顷的农田受到摧毁，而且主要是以生产水稻为主。预估呢，产量已经减少了大约有7700吨左右。其实尼泊尔呢，受到了山形和地形的限制，整个国家适合农耕的土地大约只有28%，而且集中在南部平原以及这次遭到洪患的中部河谷地区。如今呢，您看到画面上，现在泥流冲毁了农地和住家，接下来能不能清理和恢复耕作，甚至还要赶上到下一个播种期，都成了现阶段灾后复原的难题。
1: 泥流洪灾重创尼泊尔，根据联合国初步评估，约1800公顷的农地被淤泥覆盖毁损，农作物损失接近7700吨。初步估计也显示，近5000头牲畜和50000只家禽死亡，约100个鱼塘遭到破坏，除对农村生计造成严重打击，动物死亡和洪水造成的污染也对公共环境卫生构成直接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对小农家庭来说，损失农作物或牲畜，不仅意味着眼前的食物短缺，还意味着下一季的收成和下个月的收入损失。正因如此，重建措施必须将农业复苏纳入考量，且需尽早启动。
7: Our satellite imagery shows that cropland buried under the mud, under the sediment, along with erosion and major sediment buildup, will mean bigger challenges for long-term agricultural recovery.
1: 粮农组织表示，要帮助农民恢复耕种具有高度挑战性，因为不仅要清理和修复田地，排水和灌溉系统也都要重新来过，才能确定哪些田地可以播种恢复生产，否则洪灾对农业的影响将持续更长的时间。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哥伦比亚在8月10号发生了一起规模7.4的强震，造成至少有330多人罹难，还有超过30000间的房屋倒塌。面对如此庞大的灾后重建，现在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将要投入130亿美元，展开为期5年的重建计划，希望能够逐步来恢复灾区的居住以及生活技能。
5: 蜡烛在夜色中摇曳，民众手捧鲜花，身穿白衣，悼念8月10号强震罹难者。
8: Ha sido difícil, porque son pérdidas materiales, grietas emocionales, grietas psicológicas, de volver a reconstruir lo que se había construido.
5: 哥伦比亚强震过去一个月仍处处可见灾后痕迹，大楼倒塌，住宅受损，部分房屋甚至被标示为不宜居住。对失去家园的民众来说，要找到落脚处并不容易。
9: Aún estamos acá porque pues está difícil los arriendos. Hemos mirado, son costosísimos, los subieron por las nubes. Entonces hay albergues, pero uno, yo prefiero quedarme aquí, que conozco las personas, somos del mismo barrio. Entonces entre todos nos colaboramos. ¿Cómo quedó?
5: 瓦砾堆下除了悲伤，也见证了英勇的人性。一名七岁男童在强震发生当下原本已经逃出，但为了救出困在屋内的四个月大妹妹而折返，最后虽成功救出妹妹，自己却失去了右手。
10: Como persona no estoy hablando como mamá, sino que yo como persona no hubiese sido capaz de volver a entrar a una parte que se está cayendo. Y sin embargo ellos lo hicieron.Pues ya ellos, cuando ellos salieron de la casa, ya se estaba cayendo y ellos aún así regresaron por su hermana. Pues sí, son unos héroes, son mis héroes.
5: 这场强震造成超过30,000栋房屋毁损，经济损失高达$95亿。面对严重灾情，哥伦比亚总统周一宣布国家重建正式启动，并提供受灾民众租金补贴，协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恢复生活。大新闻，廖伟斌译。
0: 此际在尼泊尔的赈灾行动，除了协助加尔奇乡一间拜林尼医院进行灾后清扫，志工也陆续采购了医疗设备，现在都陆续到位了。预计在这个周末，医院就会正式启业。下段新闻一起来关心。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1: 我其实在投入角色以后，我觉得我内心多了更多爱的滤镜。
12: 好，加油，新准备。
13: 来，都挡起来。
11: 当我 action 之后，随着剧情，然后叔叔去关心每一个病人。
14: 你一直都不是自己一个人。
11: 我也真的就是打开了那个同理心。
15: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会不会连小敏的也毁了？
11: 然后跟站在那些病人的处境上面去难过，
15: 不能讲，什么都不能讲，求求你。
11: 好希望他全身充满了我的爱，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好。那叔叔他有说，其实爱是一切的起源。心中如果可以长出那个爱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真的就多了更多美好，对，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人。那真的是一件很善良、很善良，然后充满光的感觉，而且那个光是源源不绝的。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3: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关心的是慈济在尼泊尔的赈灾行动，现在已经超过了半个月。我们要看到是位在达定县的拜雷尼医院，在洪灾过后，志工是协助院内清扫，也采购了超音波仪器、麻醉机等等的医疗设备，希望能够协助医院来尽快恢复运作。医院呢，其实也赶在七号的时候先紧急恢复了门急诊服务，而且从七号开始，短短四天的时间累计呢，服务有150人次，也在这个周末预计就要正式启业了。现在为了要迎接医院重新启用，位在蓝皮尼的志工们也特别准备了400多份的精美小礼物，从手工制作的香皂到一个个亲手缝制的礼物袋，希望能亲手送到医护人员还有受灾乡亲的手中，也要为灾区来添上一份重新出发的祝福。
5: 传统民谣响起，国小部师生跟着节奏开心舞动，人人展现活力。洪灾后第一个儿童节，慈济志工特地关注也陪伴受灾孩童。
6: जीवन है हमले बच्चा लाइज से अपना मलान स्टॉकिंग तो से एकदम खुशी को पूरा हो वाने रहो।
5: 祭油仪式，老师释放所有恐惧和委屈，也知道绝对不会孤单一个人面对。活动现场特地跟蓝皮尼佛教慈济学校附设幼儿园视讯连线，打破空间限制，欢度专属节日。
7: 我们要启发蓝皮尼的孩子，让他感觉他们何其有福，不受灾难的影响。那也同时让这一边的孩子，就是灾难期的孩子，让他感觉他们不孤单。在这最最困难的那一刻，我们有一群的孩子祝福他们，让他们陪伴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5: 正走向复苏的还有拜雷尼公立医院。尼泊尔正值雨季，院前广场原本沙石泥土铺设整齐，却因为不定时降雨导致地面排水度不佳，反复积水。志工设法排除积水，医院里也陆续准备恢复正常运作。
8: 器材都到了，现在我们还有多一两样哦，就是一个就是因为这边的电流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们还需要加添这个不断电系统来保护这些比较贵重的这个医疗器材。
5: 拜雷尼公立医院原本就是加尔其乡非常重要的基础医疗场地，守护民众的健康。尤其呢，产科是非常有名。现在产房呢，包括了生产台，还有宝宝的保温箱都恢复了原状，让产妇还有新生命的健康更有保障。历经灾难冲击，灾区陆续恢复生机，硬体设施修复之后，更是乡镇社区生活机能的重建，邻里互动才会重新热络起来。大爱新闻于国维、林国兴、尼泊尔报道。
4: 一场洪患不光是冲毁了家园，也打乱了许多人原先非常稳定的生活。慈济在加尔奇乡要规划简易屋，这两天您看到简易屋的雏形已经大致完工了，也吸引不少民众到现场来看看，这象征重新生活的起点。
5: 专注认真凝视个每面墙，蓝色铁皮，白色墙面，临时简易屋。
9: 难不成？
5: 比诺德将来新落脚处会跟这间模型一模一样。比诺德本行是一名校车司机，住家在特里苏里河畔，妻子经营乡村饭店，原本一家生活无余，没想到一场洪灾让半生努力几乎全毁。
10: 它是一个乡村饭店，里面大概有五间房，非常幸运的是说水灾的时候是没有租客的，只有他们一家人。这边虽然说有损坏了，他是希望能够清理过后再从事他的那个饭店的生意，希望继续他的营生。
11: 既然跑到这个灾区的话，据上人所讲要给他们复位，其实是听不懂的，只是抱抱婆婆牵牵公公的手，这是最大的一个安慰。
5: 尽管有语言隔阂，但用爱拉近彼此距离。慈济志工温暖又充满力量的举动，这几天持续在达定县灾区进行家访，了解需求，希望替灾民们分担一些当下的沉重，也点燃将来重建的勇气。大爱新闻张慧珍、拉梅石、尼泊尔报道。
4: 而台湾的爱心也不落人后，高雄慈济志工陈玉品，他罹患了重度视障，行动比一般人是困难许多。但是当他听到尼泊尔受灾的时候，二话不说，是立刻带动家人来制作铁蛋，以养生粉一卖。
12: 我怕他超回答。我要慢慢的，因为很模糊，对，没关系，我每天在做的，
13: 一天得卤上上百颗铁蛋。65岁有重度视障的陈玉品，蛋手还能做。
12: 我没有去做，我发现说很难够，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灾难啊，那么多的那个受难者，我就是赶快先义卖，然后把钱赶快交到慈济，让慈济赶快去救。只要苦难的，统统要叫我们丈人收购。丈娘，我已经失去了。哇，你讲这个尼泊尔足严重的，足可怜的。我是讲吼，我的爱心那个铁蛋加养生粉有无？
13: 在厨房内与时间赛跑，他还负责扣客。
12: 哪里？来，帮我讲一下。这边哈。说以前我们的模糊是5分的模糊，我现在可能来到8分的模糊，其实我在把握时间。
14: 因为毕竟妈妈眼睛是重度视障，她在很多地方有很大的功能，但很多地方也需要大家一点一点的对支持她。然后她做这个也会累，但是她的心情是愉快的。
13: 圆满眼疾妈妈做善事的心，全家都投入，而且从先前的弘法利生就开始慕心慕爱，一直不间断。
12: 其实我本身也是苦难人，那我为什么我自己苦难人，我要去帮助也是苦难人？因为我想要激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眼睛更苦难的在帮助我，想要疗愈他们的心灵，我想要鼓励他们。
13: 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4: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来看一念善心如何成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陈金海。30多年前，上人号召要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当年的陈金海还是一间公司的老板，所以他就开着自己的宾士车到处再回收，还曾经被邻居嘲笑。不过陈金海他就凭着一股的傻劲与坚持，成功带动了社区邻里共同做回收。 哦。一年365天，从白天到晚上都能看到他们付出的身影。而在孙女眼中的他是一个不太会说人生道理的阿公，但是孙女说每天阿公呢都在做善事，总是走在最前，从不喊累，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也是大家最尊敬的环保之公。
9: 今年父亲节，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要写一篇跟父亲有关的作文。我没有写爸爸，我写的是阿公。我的阿公今年68岁，大家都叫他霹雳马。霹雳马每天跑很快，早上我还没起床，他就出门了。平时自己当老板，一边为公司打拼，一边做善事。霹雳马帮助别人，从台湾做到海外，马不停蹄，是我心中最帅的英雄。做善事需要很多人一起，所以霹雳马阿公的朋友很多，人缘超好。阿公回家，常提着蔬菜。朋友送的中秋要月饼也不用买，阿公的朋友送的。我问你哟，为什么人缘那么好，能拿到那么多蔬菜？
15: 那个都是阿公30年来大家一起做环保志工的啊。
9: 30年前做环保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15: 那差很多啊。30年前那时候阿公刚开始做，人很少啊，又没有车子啊。因为那时候没有车，阿公就开宾士去载啊。人家现在说阿公脑筋有没有问题耶？那后来一直做一直做，大家感觉做环保很有意义啊，就很多跟阿公一起来做啊。
9: 大老板开自己的好车，载资源回收做环保，感觉有点傻。阿公却越做越有兴趣，从一个人开始，影响了很多人。至于阿公为什么被叫做霹雳马，我也很好奇。原来阿公属马，做事很犀利，所以很像霹雳马。全家爬山，阿公总是走在第一个，大家都觉得累，阿公却从不喊累。做好事，阿公也总是走在最前面。阿公说，因为是第一个，大家都跟着你走，所以不能喊累。
15: 阿公感觉做环保很有意义啊！你看阿公现在将近70岁，身体又健康，结了很多的好缘啊，爸爸妈妈又很孝顺，啊你又很乖，所以阿公感觉做这个哦，比去游山玩水更有意义。
9: 我是陈柔一，他是我的阿公陈金海，祝福霹雳马身体健康，继续霹雳，加油！
4: 日本有一位年轻医师，为了要了解芭蕾舞者的健康需求，所以他卸下了医师白袍，朝职业舞团迈进。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就要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虔诚的画面呐、啊，让大家知道，哦，这都是佛教了。
1: 我很感谢，就是在这一甲子当中呢，大家和和睦协，然后。

0: 旅足迹，众缘成就，遇佛圣典。
1: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林明君。关渡金丝堂围墙边树上常常可以看到五色鸟在这里休息，鲜艳的色彩为天空增添了几分亮丽色彩。天气方面，明后天东北季风减弱，降雨趋缓，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会有短暂雨。而周日水汽更少，天气更好，只有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雨。不过午后云林以南还有南投以北的山区也可能会下雨。周一到周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和恒春半岛这些迎风面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也可能会下雨。而周四雨区又会扩大。气温方面，明后天变热，西半部白天高温上探35度，而夜晚大约24-25度，温差是比较大的。而明天中部空品不佳，台中、彰化和南投都是橘色提醒，户外最好要戴口罩。收防农民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后天周休假期降雨趋缓，适合户外活动，不过中午过后容易有短暂阵雨，最好要带伞。而西半部的日夜温差可能会达到10度，早晚多穿一点，避免着凉。桃园、屏东、台东、澎湖和马祖等11个县市小心8级以上的强阵风。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地区桃园、苗栗晴时多云，好天气。西双北云量偏多，基隆和新竹有局部阵雨，出门最好带伞。北部高温上探33度，而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云林和嘉义下午过后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南部三县市台南和高雄晴时多云，屏东午后有局部阵雨，东部方面宜兰也可能下雨，而台东花莲阳光露脸。外岛部分澎湖晴天，金门多云，马祖会有短暂雨。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明君。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梦想转一圈。九月开学季也是许多社会新鲜人进入职场，或者是许多上班族转换跑道的时机，要如何突破既有的人生框架来重新定义职涯的价值。我们要看到日本有一位非常年轻的住院医师，他是26岁的河本龙魔。

0: 他从小学习芭蕾，还曾经到国外来精进舞技。这看似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却因为他发现芭蕾的医学和科学研究相对不足，也让他决定走上这一条医学之路。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位理解专业舞者健康的医师。如今呢，他也暂时卸下了医师袍，医师研究的部分走进了职业舞团，为的是要借此来累积经验，来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再往前一步。
1: 深夜的舞蹈教室里，一名男子正独自反复练习。结束一天工作后，他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来到熟悉的排练空间。
2: ただまあやっぱ仕事終わりはあんまコンディション良くなくて、やっぱ休日踊るのとこう仕事終わりに夜中に踊るのとだと全然体の軽さが違うので。
1: 26岁的河本，4岁开始接触芭蕾，高中、大学期间曾在国外短期留学精进舞技，也在各项比赛中获得亮眼成绩。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鸟取市立医院的住院医师。之所以踏上医学之路，因为他发现芭蕾的医学与科学研究相对落后。
2: 芭蕾の医学的研究だとか科学的研究っていうのが他の分野に比べて進んでない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のが。じゃあ進んでないなら自分はその道を目指そうかなと思ったきっかけ。
1: 即使医院工作繁忙，河本仍每天坚持舞蹈练习。近年参与多场舞台演出后，他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正理解芭蕾。在去年全国芭蕾舞大赛获得第二名，并取得推荐资格后，他决定从今年4月起暂停医师研修，前往乔治亚国家芭蕾舞团转职跳舞，并将30岁设为这段舞蹈之路的停损点。
2: ダンサーのための医者になるという目標のために歩いていくステップの中にこのバレエ団で踊るっていう経験を入れたい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をお話ししてやれる範囲で頑張ってみなさいという感じで言っていただいてます。ちょっと本当にそう思ってるかは知らない。
1: 虽然看似绕了远路，但为了更接近梦想，他仍勇敢迈出这一步。未来河本希望结合舞者与医师的双重经验，朝着成为为舞者服务的医师这个目标持续前进。大新闻综合编译。
0: 要成就慈济一甲子青藏演艺，为了就是要让年长志工能够随时来练习，于是在新北市中和有一群青年志工，他们特别录制了影片教学，也让两代人能够在教学当中来彼此成就。
3: 我先聊这个，你们是这样吗？
4: 每个动作都力求精确，为让演绎整齐，中和区年轻志工花5个小时示范录制练习影片。
5: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是练2次，那如果在其他的时间，他们只要闲暇之余，他们只要打开 YouTube 就可以看。
4: 28岁的郑楚阳，2023年跟着种子学习，今年换他站在前面陪年长志工练习。
6: 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也是很不容易。帮助各位吃过师伯，我觉得很有意义。
7: 跟机会不好意思啊，但是他们都很包容啊，都会说啊，没关系，吃过，再来一次。
4: 把动作逐一拆解，年轻志工陪长者从肢体走进经文。
8: 我很敬佩一些资深的菩萨，我能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我们现在不是在表演，我们是用肢体在说法。
4: 核对资料，剪接画面，录影5小时，后制再花8小时。
5: 有时候可能有人出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可是大家也都是用一份欢喜心来成就这件事。
4: 录制的影片发挥大作用，熟悉的脸孔、清楚的动作，让志工在家看就能跟着练。
9: 每个动作啊，都讲解得很清楚。尤其对我们这个有一点年纪的这个志工来讲呢，他们也是会一步一步不厌其烦的那跟我们解说。
4: 年轻人学会耐心，长者放下身段，一教一学，互为老师。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子欣、林协珍、林玉玲台北报道。
0: 彰化花坛有一家电子大厂，一家三代都是慈济人，他们投入公益服务30多年，每逢三节的时候就会举办发放来帮助弱势民众。
10: 不用怕，不用怕，嘿。
11: 44岁的许先生21年前罹患脑癌开刀，至今仍瘫痪无法言语。 昏迷十个月才醒过来，但是醒过来他什么都不会了。
12: 母子俩靠补助过活，还要支付看护费用，来自企业的一份善心让他充满感恩。
13: 这个是弟弟的红包，做那个供寿啊。好，谢谢。
11: 他们都很慈悲心啊，很感激啊，很感恩啊。
14: 谢谢。两千块哈，祝你中秋节快乐，祝你健康哈，快乐。
12: 彰化花坛在地的电子大厂经营超过半世纪，每年三节针对低收入户举行现金发放，已经延续三十多年。
14: 做着就好了，每天要开心哦，哈，每天要活活积极哦，
15: 谢谢谢谢。
16: 这个慰问金吼，唔嘛是干那一个实质诶帮助，哦，伊真正啊嘛带着咱这个关怀甲温暖。
17: 公司企业能够成长到现在，其实都是靠社会很多的力量来协助我们，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能力啊来帮助他们。
12: 这家爱心企业从第一代创办人到接班的第二代都是慈济人，第三代延续家风也将走入慈济。
17: 他在美国做志工哦，那今年会回来台湾会受证，好，那这也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12: 三节送暖，三十多年不间断，企业回馈乡里，把慈济精神落实在社区。大爱新闻张国端、刘伯明彰化报道。
0: 随着中秋节即将到来，花莲慈济志工也带着月饼礼盒走进了秀林乡部落，不只要送上节日祝福，也关心每户家庭的需要。这一趟趟的访视，让这一份陪伴成为彼此成长的力量。
18: 一人一狗，六十多岁的冯先生因为痛风行走不便，手指也严重肿胀萎缩。
19: 痛哦，
20: 很痛，我知道，我痛风很痛。
19: 有一天他就说：“师姐，我不喝酒。”我说：“好。”刚好有一次来看到他轮椅上面抱在腿上，就是一些瓶瓶罐罐，就是蜜露罐啊。我说：“这是怎么？你喝的吗？”“没有啦，我是去回收的啦。”
18: 花莲秀林乡民友部落居民面对的生活难题，往往和病苦交织在一起。
21: 哎呀，怎么又感冒了？哎呦，什么时候跌倒？
19: 我常常鼓励他到我们医院去检查，看看胰脏有没有需要怎么来处理。他就说他放不下他的小孩，他去医院会孩子没人照顾。
22: 十几年前吧，来这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适应这里，因为都是到处都是大小便，走路要用跳跃式的，所以是非常脏的。到现在今天来看起来是进步的很多。那有些老弱妇孺其实都已经茁壮成长了，其实我们替他们很高兴。
23: 祝福你哦，嘿，祝福你。
18: 民友是潘慧珠见习培训时初次访视的社区，如今再回到这里，他带着孙女豆豆妹踏出关怀的第一步。
19: 刚刚我也很压抑，哎，他怎么伸手跟人家握手？哎呀，真的，我说不出来那一种感动。
18: 豆豆妹曾因高烧造成脑部损伤，认知退回到孩童阶段，仍需持续复健。
19: 豆豆她也很棒，很坚强，她知道她生病了，她不断不断在学习，她不断不断的在进步中。
18: 二十多年来，房事的脚步没有停下，志工陪着居民走过病苦与生活难关，也在一次次的关怀中彼此陪伴，彼此成长。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李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要砸进去。我只是一动，他就说你要去哪里。
1: 他总是跟我讲，你不要想他出去。他说你不要随便想他出去啦。我们在山区唯一的最困难的事就是生病的人出不去啊，他已经重病了，你拖了六七天，搞不好你这七天后再去看他就挂掉了。
0: 如果有师伯会上来载你下去，
2: 师师也关心我们，这样子就觉得我们好像不在孤军奋战。
1: 就是在走这条路上，我们要很深的认识说你的一下子是别人的一辈子。

0: 肩颈酸痛、手麻无力，是不是只是疲劳造成？
1: 跟低头滑手机关系是非常大的。
0: 透过简单的伸展运动来帮助调整姿势，
2: 固定在你的脖子后面做后仰的动作。
0: 中医调理也重视气血循环与筋膜放松，
3: 按压风池穴，它有疏风通络的效果。
0: 自为人医守护爱，关心您的健康，
4: 林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南丁周记第29集，己所不欲，

0: 何位？真是呐，你真是哦，何里位？何里位？
1: 卖个休啊啦！哦，真是呐！啊，我是困偌久啊？
0: 哦，即马，哎呦，已经是民国两百年啊呢！
1: 啊，遐久哦。啊，安尼我厝下灌酒，啊，即阵无变作。迄百年老酒的吼，你拢当真好啉啦！
0: 啊，你搁要啉？哎、欸，拜托诶，好料啊！恁去恁个外出去送白烟呢？你搁唔知影惊哦？哈、
1: 啊！
0: 哎呀，
1: 啊，就是因为袂当啉，啊，唔才提出来讲讲诶。
2: 哦，
1: 啊，安尼也袂当。
0: 我哪知？
1: 啊，歹亲戚啊！
0: 我出来啦。
3: 哎，阿伯你好哦！啊，点滴的速度这样可以吗？会不会觉得头昏？啊、
1: 哦，不会啦，无啥物感觉。
3: 那就好。那你现在的胃应该比较不痛了吧？吼。
1: 胃哦。
3: 哎。
1: 已经好很多了啦。
0: 啊，这个我可以证明。我一度已经有开了刚呛声呢。
1: 你不要给我漏气啊！
3: 可是哈、哦，阿伯，你这几天吃东西还是要注意哦。来，我帮你看一下哈、
1: 哦。
3: 好，阿伯，你有订我们医院的餐嘛？对不对？那我们这边的营养师会帮你调配适合你的食物，只是可能味道会清淡一点啦。啊，你要多忍耐一下哦。你现在的胃不能再加重它的负担喽。
1: 好啦好啦，哎，我知啦。
3: 好，那病房的空调会不会觉得太冷或者是太热呢？
1: 不会不会不会，这阵安尼哦，
3: 好，
1: 真好真好了，
3: 那就好。那我待会再过来帮你换一下点滴，不过等一下我们要换打另外一只手哦，这样手比较不会痛哈。
1: 哇、哦、好啊，护士小姐，啊多谢哦。
3: 不客气啦，如果有什么不舒服，随时按铃叫我们，叫人的铃在这边哦哈。
1: 这边。哦，好好好，我知啦哈，啊，多谢啦。
0: 啊，
1: 给你叫啦。
0: 哦，
1: 哇，你唔通安尼啦，有某有囝的人，看一个小姐较水，啊，就安尼伫共看。
0: 好溜诶，你学袂讲啥？我甲你讲啦，我是第一遍发现讲哦。做一个护士，竟然啊管的那大大小小代志这么多呢？连那了，那冷气什么冷啦、寒啦、烧啦，拢爱注意着。哎，你看，那一层的病房，搁这么多病人呢？哦，我想袂到，那做护士真正足无简单嘞！哦，真正足无简单嘞！
1: 哦，原来哦，啊，你就是哦。看到那护士，想到你后生哦，唉，你哦，啊那想伊，就去华联看伊啦。
0: 这，你，啊，好啦好啦，拜托个，倒一个病人哦，亲像你安尼啦，破病哦，搁这么搞个啊，点点休困啊，那无哦，我不爱陪你哦，我要来等啊哦。
1: 哇。点点，
0: 哼，
1: 继续读书。
0: 哎，你过来。

0: 雨欣，急救区这里让我来整理就好了，你先出去帮其他学姐的忙。
1: 明明之前还好好的，还跟我有说有笑，怎么会忽然间就需要急救了呢？学姐，是不是我太笨疏忽了什么？如果我再仔细一点，说不定阿公就不会走了。
0: 阿公是我跟你一起负责的，你这么说我也有责任，而且我是学姐，我的责任更大。
2: 阿公啊，是颅内出血，很有可能一开始是意识很清楚，但等到内出血到一定量的时候啊，就会一下子昏迷过去。
1: 但是也太快了吧。
0: 好了好了，你在这儿啊只会触景伤情，别的病人要是看见护理师在哭，也会觉得不安的。
1: 嗯，我知道了，那就麻烦学长学姐了。
2: 我还以为啊学妹已经坚强一点了，没想到
0: 她的心很柔软，也很慈悲，这才是真正的视病如亲。
2: 也是啦，不过慈悲的人啊更需要有智慧才行。诶，这不是阿公的外套吗？他儿子好像忘了带走了。
0: 我刚看他儿子还在护理站那里办离院手续。
2: 那我拿过去给他。
0: 哎，等一下，东西掉了。哎，梅阿公的外套里怎么会有这个？
2: 这个是玉兰花。我想起来了，梅阿公跟我说过，他答应要摘玉兰花来送我们急诊的护士。
3: 我下一摆吼，要买足侪玉兰花来送恁护士，因为恁全身骨吼白叔叔，还佫一种薄薄薄的浅斑，就亲像玉兰花迄一般。
0: 你是说，梅阿公爬树是为了摘玉兰花，然后才不小心摔下来的？
2: 这，我也不确定啊。梅阿公他，我去找阿公的儿子。

0: 谢谢。
1: 林先生，林先生，请等一下。
0: 燕凡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啊，
1: 这是您父亲的外套。
0: 哦，谢谢啊。
1: 抱歉，林先生，如果告别式的时间确定了，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吗？
0: 告别式？为什么要告别式啊？
1: 这不是都应该会？
0: 什么叫应该？我受够了。他那个人从年轻就是这样，就爱跟人家唱反调，找麻烦。顾家也就算了，还总是丢一堆烂摊子给我们。难得回家一次，也只会叫我去杂货店帮他买烟，连跟我多说一句话也不愿意。我们家会四分五裂，都是他害的。
1: 可是，他现在已经
0: 是，他现在已经拍拍屁股走了，但是还不是一样要跟我们作对。不过就只是差一天，一天。他那栋房子就可以过户到我妈名下，就不会有遗产税的问题。他就是不愿再撑一天，做的啊，可真是有始有终啊，从头到尾都不为家人着想。
1: 你其实阿公心里一直对你们是有愧疚的，你一定不知道，他每次到医院也都会叫我们帮他买烟，我现在才知道。那是他对以前生活的怀念啊。
0: 怀念折磨我们母子的生活吗？
1: 林先生，我想他是找不到机会弥补你们，而且他内疚又孤独地过了后半生，这难道不是已经给了他最大的惩罚了吗？
0: 他如果会那样想，我看啊，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吧。
1: 哎，你对自己的父亲怎么可以这么绝情啊？
0: 你有什么资格跟说我啊？我记得我刚到的那一天，我也听过你自己说过同样的话。你不觉得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很可笑吗？我跟你说啊，把我爸想成你爸，你应该就能够了解我现在的心情啊。
1: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会连爸爸都不在了，还只想到他的钱。
0: 我没有办法，钱是我跟他唯一九千年的东西了，我只是要把它断干净而已。
1: 你们毕竟还有血缘呐、
0: 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血缘？血缘这两个字啊，你自己留着，给你老爸用吧。

0: 怎么会这样啊？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1: 你难道不会想说，如果爸爸被抓走、消失了比较好吗？
2: 不行，那样我就没有爸爸了。
1: 可是爸爸有时候会很凶，会乱发脾气，不是吗？
2: 可是我只有一个爸爸。
3: 你有什么资格可以说我啊？我记得我刚刚的那天，我也听过你自己说过同样的话。你不觉得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很可笑吗？我跟你说啊，把我爸想成你爸，你应该就能够了解我现在的心情啊。学这两个字啊，你自己留着，给你老爸用吧。
4: 我知道了，你一直瞧不起我当护士。今天就算我救了100万的人，你还是会觉得我丢了你的脸啊。但是你忘记了吗？当年啊，我为什么会考入职场？你忘了我去读物理都是谁造成的吗？
5: 你这摆你管我就对啦，
4: 怎样啦？
5: 对啦，都是我害你去做护士，你还没对哦？
4: 当护士有什么不好啊？至少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比起只会喝酒的人哦，哼，他只能当奴隶啊，一辈子都是酒的奴隶啊！
5: 你疯子，你别跟人怕死。

我终于了解，对我来说，这世界上最难治疗的人，原来叫自己。即使我已经成为专业的医护人员，但是，当我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仍是10多年前，那个联考前一晚，惶恐不安的孩子。

0: 不要说了，本来就是你们要负责的嘛，不然谁负责？
1: 小姐，
0: 总之你们就是要给我赔偿。
2: 学妹，发生什么事了？
1: 学长，你可不可以陪我找个东西，我边跟你说。
2: 可是正如学姐那边不需要帮忙吗？
1: 现在就是要去帮她的忙啊。学长，我跟你说，事情是这样子的啦。
2: 什么？就是为了这种事，你要我陪你去急救区找金项链？
1: 对啊。
2: 那个烧伤病人现在还在加护病房急救，哎，他的家属竟然在这种时候只在乎病人脖子上的金项链不见了。
1: 说不定那条项链是那个病人的护身符啊。
2: 好啊，就算是这样，谁说项链不见了就一定是在我们医院掉的？而且病人若是一直戴在脖子上的话，依他烧伤的程度啊，金项链早就烧融了。
1: 可是现在家属怀疑是急救人员 A 走了金项链，一直在跟正如学姐吵，哎，要我们赔钱。我就想说再去仔细找一下，如果能找到，问题就能解决了。
2: 真是够，急救人员救人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去 A 啊？
1: 哎呦，走了，学长，你就帮忙找一下嘛。
2: 陈玉馨，看看你自己身上的护士服。
1: 我护士服怎么了？
2: 你是个护理师，我们护理人员每天为了病人的生命在努力，甚至是搏斗，但是病人最亲近的人又做了些什么？有的连帮亲人倒个尿壶、擦擦身体都不愿意，只重视自己的利益，只会为自己打算。
1: 学长，你不要生气啦。
2: 你说这样公平吗？如果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拿来应付这些琐事杂事，那病人的健康谁来负责啊？我们真正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我们当护士的目的到底是拿来救人还是来伺候人的？你告诉我。
1: 学长，对不起啊。
2: 所以我拜托你，不要再做一些不需要护理师执照也能做的事。

认为一位好护士会尽力照顾病患的身心灵各个层面，他们愿意为了做好护理工作，把体力、心血、时间通通投注下去，但往往因为家属的不理智行为或言语，就让我丢卸弃甲，忘了上帝的教诲。上帝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李富、胡宏达饰演，朋友泥鳅、关嘉宇饰演，医院护士朱嘉怡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玉馨、何曼宁饰演，美牙公儿子阿成、关嘉宇饰演，抗疫家属朱嘉怡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怡哦。我们昨天就谈到说，我是一个从非常不自在到越来越自在的一个心境哈。那谈到器官捐赠呢，所以当我要出国的前一天呢，就接到慈济总院寄来的器官捐赠卡，那里面有11样，哇，当时是有点心里有点花毛，不花毛是骗人的，因为隔天就要打远程的飞机嘛。那沉思了几分钟之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全部把它11样都跟他都给勾起来哈，包括要捐赠那个肾脏啦、肝脏啦、眼角膜啦，还有甚至什么那个骨头啦、皮肤都有呢哈。因为我们慈济医院有骨库嘛，有骨头的那些可以保存那个骨头的那个骨库这样子。那勾完之后呢，我就跟我孩子说，妈妈明天要出国了，一定要赶快寄过去哦。当下呢，当我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笃定，我这次呢远行的航程呢绝对会很平安。我相信诸佛菩萨跟我们人一样嘛，诸佛菩萨是慈悲的嘛，因为你的器官要再继续发挥救人的功能啊，诸佛菩萨也跟我们一样应该是很惜福的哈，因为你还要在这些器官还要救人嘛，所以当下我发这个愿，上了之后愿大福就大哈，当时我就很笃定这一次的旅途一定很平安。那好了，后来到了香港要转机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一个感觉，我说哎呀，好像当下就很感恩耶，我这个好像我所有器官都捐赠出去了，要捐赠出去了，变成把人救啊用哎！当时我就很珍惜，说啊，我要好好的珍惜我这个器官，好像是我已经舍出去了嘛，变把人救啊用哎！当时就很感动哈，所以当时也很笃定，我这次一定很平安的回来。果真不错，去了2个礼拜回来之后呢，刚好有一天我要去收善款，那就带了很多的我们的月刊啊，一些资料啦，还有一些收据啦哈，那大包小包的，那刚好呢，我的小皮包里面呢，收了20000块的善款，那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就把这个皮包就掉了，掉了回来哈，真的真不甘啊，那时候刚好。91年华东水灾，我们在响应爱心党员东，大家都在募善款嘛。那我募到2万块就丢了，而且就不甘的哈。啊，可是呢，前几次我好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哈。既然无法选择遭遇，观念可以调整嘛，那我就想说算了啊，胖起不如给动这些就是捐给那个华东水灾，这就是当成善款了。话是虽然是这么说，可是啊还是会不舍嘛。那想不到回家的时候，我大女儿就说：“妈，你今天是不是掉了钱包，掉了小皮包？”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啊，有一个啊，欧巴桑打电话来，她说她从你的皮夹子里面有看到你的电话号码，就问我说，因为我里面也有我的身份证嘛，哈。她说，哎，这个某某人。”林胜胜是你的谁？他说是我妈妈。他说我捡到他的皮包，我住在松江路几巷几号，你过来拿。那我女儿就赶快过去啊，过去拿。那当时我也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嘛，所以我女儿就直接她就去那边就按照住址去跟那个欧巴桑拿。啊，这个欧巴桑就跟我女儿讲，他说啊，其实我没有我这个人。不是那么老实的，来对我20000块呢，你来对我20000块呢，啊，喜欢怎样？我看到讲你妈妈来对我一张器官捐赠卡，因为这张器官捐赠卡我们都要随身携带，啊，因为假如万一发生意外的话，咱都安怎？要及时嘛哈，你讲要管好人，你都要发生代志时都要随时，所以我们这个器官捐赠卡都随身携带。啊，这个欧巴桑呢，他跟我女儿说，当他看到这个器官捐赠卡的时候，他很震撼，就说哦，啊，这皮包啊，不是普通人的皮包啊，这皮包啊，菩萨的皮包啊呢，啊，我还赶紧喊伊。当时 我女儿就跟我讲到说她其实很感动，我其实妈妈更感动，我只是花这个愿，将来我走了之后我的器官要去捐出来去帮助别人，可是我都还没往生嘛，都还没有去帮助别人，反而被还没去救到众生，等到让众生先帮助到我，我就很感动。那我女儿说，妈，其实这个欧巴桑可能被你感动之后，他会跟着你一样去器官捐赠呢。好，那真的我常说我们看的是要去帮忙别人，那本欲度众生呢，他反被众生度。那还有一次啊，我们就是有一些人，就有一些师兄师姐就在聊嘛。那有的说啊，将来你要往生，你要火葬啦、就是怎么样？我说我跟我孩子说，将来我往生之后，那当然现在有大体捐赠，那更不会是啦。当时我跟孩子说，妈妈呢，器官都捐赠完春后，那剩下嘛，不顾不顺啦，剩下你就跟我跟我火化，火化之后就搞压海去哈，我就把它撒在海里面。那我们一个师姐就说，师姐，我跟你建议，你要野海吼，最好吼，搁浇米粉。伊讲吼，浇米粉吼，阿哥吼，产品安尼，鱼虾会比较喜欢吃。我说对哦，我这辈子哈，以前吃荤的，我这辈子鱼虾吃很多，要回馈鱼虾哈。我问题是像刚搞完骨灰浇米粉，阿们一个师姐就说没问题，我来给你浇米粉安尼哈，搁给产品。你看慈济人谈生说死，就是因为在这个团体里面呢，看到让你看到很多，学到很多，感受到很多，所以我说我这个器官捐赠是三部曲哈。那当然现在一个大体，我们慈济人也都是发愿把大体都捐出去，所以我记得我跟我的三个女儿分享说，将来妈妈也是要大体捐赠的哈，以前还没大体嘛。那大体捐赠之后呢，那你当你将来要追思妈妈的时候，你就到慈济置业所有的置业体里面，你就爸爸妈妈，因为我师兄也是慈诚队，爸爸妈妈的精神就是追随的我们的，你师公上人哈，我孩子要称师公上人嘛哈，我们的精神呢就是。你们要来缅怀我们，就来所有的置业体的建设体来缅怀我们，来追思我们。其实这我也是有我自己的用心呐、希望孩子呢留下爱的足迹给孩子。所以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静佑，再见喽。
2: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3: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4: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3: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荣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做环保，啊，搁做甲足欢喜是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我会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诶，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诶外塔啦吼，啊塑胶落啊、PP 安那分吼，啊搁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因做袂完诶工课，因即卖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哦，就把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联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那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些伤友一样，
1: 是
3: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

0: 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0: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了，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0: 对。然后我同事他也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哦，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哦，你可能就避开啊，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了哈，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0: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五年的女朋友了哈，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哦，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她啊？我可能也没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的哦。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啊？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啊。那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
1: 是，
0: 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了。
1: 真的，
0: 当然就是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哈，
1: 对，
0: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啊，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哈，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
1: 是，
0: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啊，
0: 老天，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哈、
1: 啊，
0: 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啊、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是，
0: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的我终于坐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2: 是啊，
0: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
1: 是
0: 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
1: 是，
0: 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一天可能要2000-2400，
1: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0: 对啊，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其实年纪也不小的、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
2: 是
1: 对，
0: 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我的一些附近啊，就没有特别什么病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1: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0: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想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1: 是、
0: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是很直接了、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自己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1: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0: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 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也会觉得说，
1: 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0: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1: 都愿意，
0: 都愿意花、
2: 什么都愿意。
0: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庙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你看完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你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哎，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1: 不太可能，
0: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那一开始伤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伤友的肚子就变得很大，
1: 对啊，
0: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飘忽飘忽
1: 这样，
0: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1: 是啊、
0: 因为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然后就让人家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说、你们坐轮椅啊就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其实我也很纳闷、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哦，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成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哎，照顾外面的天气哦，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就是去晒太阳嘛。
1: 是啊、
0: 好，那个时候我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
1: 毯子对，
0: 毛毯。哎，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影电视都是这么演
2: 的，
0: 我就跟着照着做。好，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怎么样的感受，
1: 是，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起起口口、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1: 对、
0: 可是又推，但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侧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1: 哇！
0: 可是呢我不会痛、
1: 对，因为我们胸部一下没感觉，
0: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没有。
1: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0: 是，所以可能每次我在演讲的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个脸部都会揪起来，
1: 对、很痛啊，
0: 怎么会这样，
1: 很痛的，
0: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原来呢脊髓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髓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我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1: 是
0: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为什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1: 对啊，
0: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1: 是啊，当时张辉你有提到说我们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
0: 是
1: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
0: 我想那个转念啊、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赵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 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会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我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吗？好，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1: 太幽默了，
0: 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2: 是，
0: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我们坐轮椅的朋友，我们不管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会很想要来去关心我们，或者是说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一开头该用什么一个话来去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慰问。我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先会心一笑。那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很能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受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都已经接受接纳，甚至我们都可以揶揄我们自己让你们开心，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不会，其实
1: 大家都很自在啊。
0: 对，这样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1: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0: 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妈就会跟我们说、啊，拍死拍死，我孙哦，其他去伤到脑部啦，啊，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啊，那赶紧差点去拍死，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感觉隔靴搔痒啊、
2: 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阿姨的金妈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
0: 对、
2: 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阿派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
0: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连抓个痒抠个鼻屎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啊，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时候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哈，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然后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上面，
0: 真的能定胜天，
2: 受伤
0: 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2: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黄金期内我要走着出去。可是时间慢慢的一天到了，包含我们家人也都会去庙里面去问神明这一些。他说：“妈给你好生哦，你的药单摕等一贴，药啊等来抓好吃，你差不多过八个月啊，我说你就会惊咯啊，哦，你个蛋。”结果时间到了也是没有，对，一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程里面也不断不断去努力去做尝试、所以那个转念其实就是看待家人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啊，或者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1: 是，
2: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或者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幽默呢，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0: 是，
2: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0: 是，
2: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够正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0: 对啊，
2: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是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 群朋友。
1: 是
0: 是啊，真的啊，心念转境就会跟着转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哈。
1: 那
0: 赵院长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受伤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像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然后来的时候呢，就一位曾启智理事长，他也带了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伤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0: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2: 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小会怎么处理？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自己也都是面带的笑容啦。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颈圈还带着，那我要讲什么？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那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我就在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育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我的阿兵哥就好了。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啦。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0: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2: 对，也是一种方法。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啦。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然后开始
0: 先准备一下。
2: 对，先准备啊。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不一样。
0: 对啊，
2: 就都不一样了。因为真的会紧张啦，因为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又坐的轮椅，再是因为你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累积，所以你可能讲也没有办法讲太多的内容。就不像说现在呢，就可以不用看草稿，给你几个标题就可以讲的，可能3天3夜都还可以再讲。那确实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包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被教育。
0: 真的耶，要教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2: 是
0: 始终想的正面的赵坤老师，他总是用这样子一个正向能量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赵坤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2: 是，
1: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0: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赵坤老师来到节目。
1: 谢谢
2: 大家。
1: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神。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我也跟你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6: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7: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8: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9: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听，蜜蜂、鸟叫、蛙鸣，兴盛。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兵，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迎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外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啊，当年呐，专职志工嘛是爱食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来亲爱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哦，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会慷慨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来，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仔日接今年哦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来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嘛，我想平时应该也都有结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你我看起来你就笑脸，你敢是恁和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该笑脸的户外组长。
1: 不是哦，
0: 够快笑脸的吗？
1: 我上任的就比较年，比我年轻。
0: 你上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聊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唔免做工贵吗？
1: 我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会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乐环保站的读书会，那就慢慢的接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然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是会觉得越做越欢喜。那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0: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你的宝玉师兄就是我了。其实我们两个很早认识，那是茶道班认识。
1: 嘿，对对对，
0: 查到班哦，然后那那淑芬的是看起来就腼腆的，然后乖乖的这样。想不到他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当我们的户外组长。哎，但是咱最近大家都忙演艺哈、哦，所以你的勤务上啊，譬如说被叫人啊，是被叫人做工课，或者是有一些值班的哈、哦、事务，是不是很难叫啊？
1: 应该还好哎、欸，我觉得我们北区和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有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0: 哦欸、所以说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赖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才看到的，然后因为时效性的问题。啊，而且吼，咱若有代志要叫人做，跟他打电话较尊重吼，较礼貌对不？
1: 对对对，而且我刚刚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大一大事因缘，就是大陆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啊，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只要你把那个区块
0: 圆满
1: 带好，然后跟团队的默契培养好。那户外组长当然他不会只是跟你自己的这三个协力有联系，你还必须是跟其他另外一个户外组长啊，好，的默契也要有这样子，对。
0: 所以我刚刚哈做起来做定雄盖重要的是要人和哈、哦，人缘平常就要好了。然后所以外印象当中，淑芬师姐的是一个有点神经很大条的哈、哦，然后看起来的是直直的哈，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做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真正完全叫无人要安怎，会舍弃哪一个？
1: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就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个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0: 哦，这听起来你看好，哎，真的没有坐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1: 对对对，智慧开。
0: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哦，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的。
1: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 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0: 是，
1: 对对。
0: 所以讲到据点哦，你看扎西吉嘞，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嘛。
1: 不是哎、欸。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0: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哦，来你起码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哈、哦。你是怎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1: 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0: 是，
1: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是这段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但在进入慈济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务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得到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是真的，恰好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以前弄个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你那盖小家和老师好不好？像我之前请他去善化哈，善化哈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那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得盖小东西。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的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伊不要开车啦，怎么办？
1: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散化其实还骑蛮久的哈，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散化，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体。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好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那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0: 一共的这些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们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现在神话尬聊聊，听说隔壁的安定，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中荣里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大概是网络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阿北跟介绍说可以找谁，哎，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哦。
1: 哦，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他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要，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啊，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
0: 要骑多久啊？
1: 哦，也是40分要哦。对，就
0: 啊，你上课上多久？
1: 我其实是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50分钟，
0: 对，嘿，所以骑40分钟的车去教50分钟，
1: 啊，对，哎，嘛是会合啦，
0: 是多10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2.5小时，然后教2小时，又开2.5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啦，不好找老师，所以就搭配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1: 嗯，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0: 是啊，我被感染哦，台南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说，你许淑芬哦，是不贪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哦，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他是志工，他没收钱，他没有收钱，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样，都在想诶，唔知该当这会搞安尼样吼。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1: 没有诶，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0: 车上发明的，
1: 哇，很厉害！我还
0: 学开车哦，
1: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0: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请我带你爱哥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计划也当嘛，嘿，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专注你都可以在家要怎样让老人更加健康，对吧？所以 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 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吗？你对有什么建议吗？
1: 像我们的据点啊，那师兄师姐其实 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当然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
0: 课程。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只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失智，延缓老化，
0: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对着在上课的时候，哎，师兄师姐就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们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1: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
0: 对，是有服务还有运动，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志工，来做志工，一个双 营呢，哈，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伊得起来服务啊。你像我当下嘿服务诶，哈，比熊可以较老吼。
1: 有耶，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自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啊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0: 是真的，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哎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你看到大家在灌球。
1: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0: 哦、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欸，来家者入者入进宫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那手作啊，喜工像我的律动啊，哈，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哈，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闽南语也，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啊。虽然我对脑神经定来是保持神经的健康，哎，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啊，然后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哎，当这志工阿哥也当想刷过掉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个，不是一减二个，你啊吼，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实际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纪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哦。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哦，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拢无赚到钱哦，但是哦，开足侪时间，对不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哎，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1: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跑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0: 就不用离职。
1: 我可以继续工作，嗯、
0: 然后生病。
1: 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
0: 是，
1: 因为以前就是太人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
0: 是，
1: 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哈，你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哈，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事情，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0: 也是
1: 哦，对啊，
0: 所以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1: 哦，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1: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进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0: 智慧
1: 没有错。
0: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咯。
1: 没错。
0: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来到我们台南北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啦。公园里经营多久啦？
1: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五年前有，然后后来他有改制，对对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0: 是， 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刚门打给好奇，然后所以今天来接的时候才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哦，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叠加呢维静也要非常感谢哦，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喽。
1: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实际事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0: 感恩哦。我今天在麻烦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精进，我们期待后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1: 拜拜。
2: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3: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2: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us One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4: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

0: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1: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咱每一天都是同款，在这个环境中啊，心汇合在一起，用心啊，体会佛陀所说的教法，每一个字啊，每一句话，都是在咱日常生活中，唔知有甲咱的生活脱离也无，凡那离开咱的生活，那就唔是正确的法咯。生活中那无有法啊，嘛唔是叫做真修行者。法啊，在生活中无离开呢，咱伫生活的人事物，是事是非，咱分会清楚。事是安尼，理呢是无处不在，思想呢是千变万化，却是理呢。还是稳稳在在，本来都有，但是咱爱用心体会。那今仔日无量义经啊，也是安尼讲：非清、非红、非赤的啊，非红、非紫，种种色，界定。爱地见心，佛的发心清净，一无相，望望不到啊，看看不到，偏偏不出，确实呢，伊的道理啊，还是真正的点子，不过。在咱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伊就是无色、无相，所以唔是有虾米物件会去污染着伊。咱的佛性只是被无明遮盖，唔是去互伊污染去，亲像天上啊，乌云。伊会惹日惹月啊，乌云啊过去了后啊，日甲月呢是同款呐。该是日头太阳出的时，啊就是太阳的光啊；该是月亮出的时，那就是月亮的光啊。无管伊云什么时阵。

出来，伊呢只是该惹干，并无有污染着伊。所以咱人人的本性原来是清净，啊，本性啊就是道理，啊，道理呢叫做发心，觉悟了后的道理，那叫做佛发心吼，安尼呢清净啊，因为本来就是清净啊，所以呢。不是用色相染着伊，

下面落来呢，就是讲戒定慧戒地见性戒定慧，大家人也是真清楚啊。咱常常都伫咧讲戒定慧，爱修三无六学，三无六学啊，那就是戒定慧，戒啊，会当保护咱呢心心，戒那就是防非之恶，咱的心，咱的心呐、啊，恶的呢，咱也要提高境界，唔通受。外面的境界甲咱诱惑，咱的身躯呢就去作恶啊。有了解，伊就会当防非之恶。那定呢，咱激发心嘛，就发宏愿呐，发心立愿呐，爱有定啊。咱的心嘛，那是无定性啦，自然嘛是会受外面的境界，真紧都把咱诱惑出去。咱伫日常生活行动中，待人接物，外面的境界一来啊，有啥物款的事，上现前的事。咱会去困扰着咱的心无？会去恐慌无？会去退却的心啊未？咱也无自己定啦，咱的心都是对安尼伫咧走，所以咱应该呢定力啊，咱爱用智慧吼，那爱搁再呢迄、那个慧。戒定慧吼，咱若会当当启发了慧，自然呢，咱就会当分别啦是非，咱才会清楚自然啦。咱就无聊吼，再无聊就是无老心。平时就是甲大家人讲，咱得着戒爱有戒无聊，就是修持好咱的戒。有定呢，发心立愿呐，咱来修持咱的定，这个是定无了。咱已经会当头体会到分别世间的思想，咱决心游戏人间呐，专心救济啦，为天下众生的苦难去付出，咱一心无退转呐，这叫做。慧慈悲定观，会当好慈悲啊，是甲众生平等观，这呢叫做慧无六吼，安、尼叫做三无六学啦。啊，那搁再加戒定，就是戒定慧，解脱地见。安尼呢，是分成了五种吼、哦。这五种呢，就是功德的法。那功就是内修，德是外行啊。那如内修外行，安尼呢，在它成就佛心，叫做五分法心。

一直跟大家人讲，发心就是道理啦。第一行改发心，就是讲如来的三业吼，离一切过失。什么是如来三业啊？心口意，佛陀呢？开口就是说话啦，心已经清净啦。那意念呢？那当然啦，就是在智慧中，这三业都隆重清净啊，都离开过失啦，心未犯过吼。叫说法无犯错啊，那心呢就是清净，这就是佛陀啊，呀，三业清净，离一切的过失。第二呢是定的发心哦，也就是讲如来真心即净啊，离一切妄念嘛，佛陀的境界当然咯，心都是寂静啊。佛的心呢，就是用的真心寂静。所以啊，咱开头常常在咧讲，寂静清净，自然希望，这就是佛啦，佛陀的心。敬吼，那第三呢，就是慧发心呐、啊，啊，就是如来真谛圆明，通达诸法性相。如来的谛一性圆明啊，这一性圆明会将教铁。乾坤一切人事物理，咱人人都有这一性清净的本性啊。佛陀呢，伊的清净本性，这个地呢已经圆明啦。啊，台湾境地这边的心境呢，已经是清净圆明，已经通。性相，所有呢性相，拢总一旦通达相呢，都是人事啦。性呢就是道理吼，所以性是摸未到的啊。但是相呢是看会到，看会到的呢，都是包含嘛一切人事。物其中无离开迄个理吼，所以啊，事理哪会当汇合运用啊？这呢，这是法通达发性吼，用咱原来清净的智慧，面对着因缘众生人事物迄个道理，咱透。天啦、啊，这就是慧发心。第四呢是解脱发心。人间呢事上真多啊，烦恼的代志嘛真多。但是呢，佛啊，在这个人事物中，未受烦恼所给困扰着啊。佛陀呢，为一大事来人间啊，希望会当一一叫醒众生，这个觉性爱清醒起来。但是众生呢，是不是已经体会到啊呢？是不是有觉悟无？是不是发有入心无？这是在因缘众生啊，觉悟的呢，就是自性明了；无觉悟的呢，也阁是受烦恼污染。啊，污染的呢，是也阁在凡夫，在佛的心啊，并无有受凡夫的污染
所污染着吼，所以伊还是解脱啦，还是未来知道迷茫众生的道路，所以伊的心并无有受污染，所以叫做解脱。如来的心呢，解脱一切的邪缚吼，真呢就是解脱的。

第五呢，是解脱低见的发心，唔只是解脱啦，搁在低见啦。所以如来既有了知自己会当解脱的智慧吼，那了知就是明明了了啊，完全都会当体会了解知见，拢总知影自己已经呢是解脱的智慧吼，嘛要搁再解脱，使令人人呢也会当解脱，这就是咱得要用功，得要了解，所以呢，咱必定爱具有啦，即五分的法吼，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这都是咱应该爱学，这叫做五分法身。法都是道理，五种呢的道理啊。啊，这道理呢是佛的性吼，人人本具啦，在佛不净，在凡不减吼。那这就是那五分发心的道理，希望大家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

是讲佛陀啊，呀，对啊，在佛法会上开始先讲无量义经啊，无量义经了后，伊就立无量义处，无量义处，迄、那个理啊，一直讲过去，就亲像一面的清镜。这边清净台湾境地啊，那呀，静坐落来是观照一切，所以现已变相哦。第三昧呢，静中啊发光啊，所以佛弘弥间光，弥间大家知影，别何相光啊？佛陀呢，三十二相之一，吼，是别何相光。伊伫目眉甲目眉的中间呢，有一撮个真幼嫩吼，而且好盲吼，这个毛那色素呢，啊，有了光啊，会感觉到伫这个目眉之间呐，它。就是好亲像有一个白绒的毛，伫迄个所在，它又发光吼，这是咱凡夫所无的啦。但是呢，着分呢，伊的三十二相中间呢，就有安尼的形象，真特别。所以佛眉间有白毛，就是白毫吼，内外现天啊。如别琉璃吼，婉转又酸辣。其实，迄、那个门你安尼个看起来吼，好像呢，就亲像咱迄个白琉璃同款，会当闪光啊，看起来就是又转呐，又酸转的形态吼。所以这是佛灭说《法华经》的意境呢，伊有六随现前吼，何相公呢，就是其中的一项。那这六种的随相啊，作为要开经，哎呀，处事佛佛多多每一尊佛啊，那是要讲《法华经》，拢是同款，证明呐，二万。日月定明佛，敢唔都是拢同款呢？所以佛佛道同，特别讲《法华经》的以前，一定呢有六种随相现前，这是讲经的次序。

开始要讲《大圣经》啦，叫做《法华六随师》，就是说法随、立定随、悟化，或者是地动心喜。在那个大众中，拢总大家人真欢喜。六随呢是三世十方诸佛，欲说《法华经》所必定实现的教化，佛陀的心里只敢那为一大事因缘，为因缘众生在迷茫颠倒中啊，就是因为众生迷啊、颠倒啊，所以呢，众生做真多的境界。有了境界啦，就会引起了天地多灾难呐、啊，佛陀来人间呐、啊，就是干那为着这一代事，那无有救心呐、啊，啊，要救心呢，都爱透彻了解道理吼、哦，所以佛陀只是来散播这个道理。让人会当体会人间的一切烦恼啦，甲烦呢，一点啊都无有染着着，这就是烦。所以称为宇宙大觉者，所以呢，称为人天大导师。所以咱特别学烦，就是爱学一点，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全世界问好。
1: 这是八十年前的马太安西，这是八十年后的光复，一座位于河道上的小城。马太安西堰塞湖溢流一年后，城里的人家怎么面对善变的母亲河？
2: 我们会很担心的，真的，我们会很担心，说我到底要不要复耕？我复耕完了，你造烟雾，那怎么办？
3: 台风起是很危险，最怕是说这个河床的水会漫过，这个堤防是这样。
4: 923以后哈，我就是要靠安眠药睡觉，有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入睡。那个景象真的是让我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最好是不要来了。
5: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6: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在法师品中，佛陀不只为未来众生受记，更叮咛我们要受持佛法，传法立身，也要彼此尊重，和敬相待。原来能信受，能实践，人人都能成为妙法之师。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日日时时啊，都是同款的心，向着正道啊，步步精进，丝毫都唔通有一点啊的偏差，心爱时时明朗，这就是咱修行的目标。一点的糊涂啊，心有一点啊的黑暗，哦，真有可能啊，咱就是毫厘之差，三明六通道品法，这是真重要，所以咱爱真用心。啊，什么叫做三明啊？三明啊，就是宿明明、天眼明、六尽明。这个宿明明啊，咱这世人啊，到底是啊，安怎样的人生？哪会去当着安尼这么无好的缘？啊，咱都爱知影啊，宿命啊，过去啊，你若无甲伊结这个缘啊，做这个因啊，这世人呢，嘛未来斗阵哦。过去生呢，该有有因有缘，所以这世人呢，才甲伊结这个果报。佛陀爱咱呢，就是知因缘果报观。啊，你今生所当着的呢，安尼的人，啊，你就是啊，彼此之间啊，欢喜行啦。咱啊，会当了解道理啊。会当退一步啊，宽一寸啊，唔通甲家己的心呢，安尼绑掉咧，一直呢，伫生命的漩涡里呐，伫迄个所在，伫咧钻牛角尖，唔免呐，佛陀都已经甲咱讲过去啦，咱唔通迷信，咱来正信，甚至咱爱。因缘果报观，哦，咱也会当在因缘果报，咱的宿命啊，应该都清楚了，吼，哦。所以啊，伫生命唔通入去生命的漩涡的内底，咱爱真正的明确，吼，哦，了解因果，无有虾米呢，好过在追求啊，起来之。就安之啊，安心立命啊，真的心都会真开阔吼。

第二呢，叫做天眼明，就是明白自己，或者是他人的一切未来世的代志。人若问恁讲吼，啊，但我这世人这么真苦，啊，我来世呢？哦，来世咱就讲啊，啊，你看你这世人安怎做啊？你这世人哪会当去掉无明啊？人甲人的中间，唔通结恶缘嘛？那世事哪有恶缘呢？啊，赶紧呢，该弥补过来。咱向伊讲忏悔啊，咱向伊呢用爱去付出啊。即嘛，这世人的恶因恶缘呐，啊，来世人呢一定会改善呐、啊。这个世，唔只是讲咱这世人过去、现在、未来，这拢叫做世吼，那、哦、三世。所以这个天眼唔只是目睭明啊，其实心爱明，所以明白家己，明白别人。过去可能呢，咱有一点的无明，啊，甲人有安怎？现在呢，赶紧反省，那就有好的未来。啊，有反省啊，自然呐、啊，那。都有改弯识个的事，所以这个明就是啊，咱爱真明白，内心爱真明白吼，唔只是明白自己，爱讲什么话，爱做什么代志，咱嘛会当引导别人，爱怎样心口意三业，那么咱爱时时爱真分明。咱来用这种的角度来看呢，过去都已经过去，现在呢就是爱真分明，那就是开眼界啊，这叫做天眼吼。咱的眼界啊，爱了解呢天地万物事吼啊，这嘛就是咱的心爱明朗吼，自然呢，咱的境界。开化，一切都真清楚，这嘛就是天眼明啊。那第三呢，就是六尽明，也就是以性地来断尽一切烦恼。那那用超凡的智慧啦，如圣人、佛、菩萨的智慧。咱敢毋就是要学呢？学佛、学菩萨啦、啊。那诸佛菩萨的智慧呢，就是已经断尽一切烦恼。这就是咱要追求啊！这就是咱要学的啊！不管是宿命明，或者是天眼明啊，必定呢。把一切烦恼断除啦，一直到家，咱的内心无聊，无聊，大家人拢真熟啊嘛。无聊就是清清明明，无有烦恼存在咱的内心里，解定慧，解脱，解脱自见自所成就，这呢叫做。六尽明吼，所以咱大家人爱真清楚一切一切，真侪苦恼的源头，都是来自于无明。修行呢，就是要弃除无明。那弃除无明啊，心干净啊，自然呢。就以圣人的心境相同，啊，要跟圣人的心境相同啊，必定呢，就是爱断尽一切烦恼，这呢，道理拢差不多是伫遮，只是咱的心啊，
是不是时时有提高境界啊？无啦，吼、哦！以上呢，这个三明啊，在阿罗汉啊，叫做三明。确实呢，教佛的境界呢，就叫做三达，已经一切拢总通达啦，道理通达道理呀、啊，吼、哦！那咱自然呐，都智慧开化哦，无量义经都是要教咱安尼啊，这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呐、啊，这是咱应该爱学，这叫做三明啊，三明过六通啊，三明六通道品幻，三明。我再加上三通，叫做六通，就是爱我再加上天理通、心足通、他心通。所以讲，天眼通、天理通、心足通、宿命通、他心通、六尽通，这叫做六通。咱要安怎学？会当头好讲吼啊，天理通，即嘛呢？现在科技真发达啦，时时都展现天理通啊。那么我伫遮伫咧讲话啊，坐伫迄边啊，嘛也有一群的修行者，离我遐尼远啊，因嘛是伫遐听，隔空啦、啊。遐尼真远啊！因呢，嘛听会着啊。现在因是运用天理通，那这个天理通的原理啊，是伫佛的时代，佛陀的智慧啊，都安尼讲出来。现在的人呢，用因的知识啊，去发展科技。把这个科技呢运用在现在人的生活里，这无困难啊，也心足通呢。其实啊，我人无去，因无来啊，到底呢是安怎听会到啊？那的精神力量，其实呢，因嘛是、啊、用电脑啊。同款看师傅在因的面前啊，到底是我去也是因来呢？哦，这嘛是同款运着科技，那、啊、把我送到因的面前去啊，这呢就是心足通，那是他心通呢，他心啊，到底？你心地我的心啊，无，大家人是听我安尼的话啦，啊听是听，知啊唔知啦，知啦知啦，但是呢，知伫你的境界啊，啊，讲伫我的心境里嘛，你的心伫咧想啥的，我也唔知啦，按怎样才会知，看你做出来。看你伫人前人后啦，伫人诶头前啊，讲师傅安尼讲安尼讲啊，我听了真感动，哦，竟然呢有听入去哦，但是呢，伫咧做代志诶时呢，待人接物诶时呢，是毋是有安尼啊无呢？所以啊。听其言，爱观其行啊！真的，恁听我的话了后，到底有吸收入去？我要讲的呢，已经有学到啦。但是待人处事啦，到底有做到也无？这嘛就是爱搁在等时间吼，看大家人呢，这平时呀、啊。是不是听有入吼啊？三明六通到底呢？咱呢
现在，咱的过去，咱的未来，咱的过去有错误，现在咱有改过啊无？现在的改过呢，那就是未来呢正确的方向吼。那所以各位，经是安尼伫咧听，咱呢心是有受用无？那有受用呢，就真正三明六通啦、啊。咱除了三明拢明白啦，也通达啦，确实需要道品。道品啊，咱行伫一条道路里，这条路的风光啊，咱应该爱真清楚。啊，什么是道品啊？那就是法。道品那就是法啦，吼。那是什么道品呢？三十七道品，吼。

这37座大品啊，常常跟大家人讲，这是咱修行真重要的过程哦。吼，37座大品啊，它呢从开始修行的第一步，一直呢到个涅槃的道路，这条路呢是从起点到最终点呢。未当无诶，这37座大品吼，它有这个品类吼，就是有名词啦。有一段时间啊，大爱诶，迄个广告诶内底拢有安尼讲啊：三四二五七八。恁知影虾米诶三四呢？四是数量数。数正群，数如意足，这三项的事叫做三数。二五呢，一项是五根，一项是五力啊，吼。啊，个呢，七菩提分啊，八正道分，所以叫做七甲八，吼。那安尼合起来呢？就是37座大品吼，做就是帮助咱呢，行伫这条路呢，那步步稳实吼，步步真踏实啊，行得真稳真实吼，所以这叫做做道品，各位，咱学佛啊。必定爱从初发一念心开始，方向呢都爱对准啊！方向咱若无对准呢，哪怕你已经所选得到的呢是正确的道路，但是咱只爱。一念小跨的偏差，方向呢小跨的偏移啦。那安尼一念差，千念错啊。那一步差呢，那就千里之错吼。所以咱必定呢，时时把心顾好啦。咱的心若无顾好呢，可能啊错误就真多了吼。这些无量义经，一滴一滴呢，要甲大家人提醒啊，日常的生活，咱的心理呢的方向啊，无量义经是法华经的心髓嘛吼。那佛陀呢，甲法华经这个法的精髓。在内心里啊，也未开始讲的以前啊，伊念起伊的心力，所以啊，佛弘微间光，现住虚有事，出光照东方，万八千佛道，伊的这个微间弘光啊，那。现住虚有事，是混混多多啊！那要讲《法华经》的事，会现出了说法经的六岁啊！所以啊，佛陀呢，微间中这个光芒呢，遍照东方，可见迄当阵呢，佛陀所坐位置是面东吼，那面东的这个阳光啊。开始去伊个这个里头，这个中间啊，这个好像32相之一，这个好芒的光芒，那就照下，和大家人的感觉啊，佛陀呢，里间光啊，来照耀一切吼，这呢就是现住有随，和大家人看到欢喜。欢喜就是随想，让人心真安详、真欢喜。所以啊，出光照东方啊，
万八千佛陀，那人人啊，本具的本性啦，都伫这个时阵现前啦。那那用安尼来解释啦，那佛陀呢，对着人世间特别说法的第一个随俗，都已经呢遍照的迄个时阵。大家人的心灵人吼，已经呢，人人心心拥有，心甲心啦，拢真拥有吼。那这就是大家人的这个心欢喜，心欢喜开解啦，那就是呢，人人会当三明六通道品法，真自然佛陀过去所讲的法啦。从四谛十二缘啦，甲六波罗蜜啦，或者是三十七座道品呢，大家人过去拢总有修过去啦，佛陀已经教育过去啦，到家伫这个时阵呢，大家人看到佛陀的这个功相显耀出来，大家人的这个心嘛，已经呢。是吼，佛陀是开示嘛，开启了人人的心，把这个法呢来显示给大家人，所以大家人应该呢对这两本《法华经》甲《无量义经》可以对照起来，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有人死后回去了那里，有人永远留在了这里。这里是泰国北部山区，他们以军人身份来到这里，盼望有一天战争结束，从异乡回故乡。我的爷爷也是其中之一。怎么想得到，异乡不认同，故乡难支援。最后，他们的身份从泰北孤军成了泰北难民。泰北难民与同行的家人就地搭建难民村，努力活下去。我的爸爸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难民村组了家庭，生养了九个孩子，我是最小的那个，我叫艾顺琴。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听到了我们的故事，耗费心力想要翻转我们困守山区一代一代成为难民的宿命。
1: 从民国76年开始，有8年的纾困的计划，到前年底就结束了。我心里面很着急，而政府没有预算，将来持续的工作怎么办？我们就想到我们慈济功德会。
0: 他慈悲地说，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慈济人不能缺席。我还记得爸爸总说，我们回鹤村是要看老天的，不只要看老天吃饭，还要看老天走路。怎么想得到，春雨霏霏的季节，他们从陡峭难行的阳灰泥石路走进我们村子里。
2: 谁煮饭的，妈妈？
0: 他们说着能与村里人沟通的语言，是来自故乡的母语。爸爸心里想，之后会收到他们送来的米和衣物吧。怎么想得到，他们一年一年的来，一批一批的来，把村里的茅草屋修造成砖瓦房，把阳灰泥石路铺成了水泥竹筋路，还带来农业专家教大家种茶叶、种果树。在我出生这一年，回鹤村已经不是难民村，而是回鹤慈济村了。我记得老师上课的朗朗读书声，成为一位老师是我藏在心里的梦想。怎么想得到，我的梦想是他的心愿。他坚定且慈悲地说，要让大山里的人通往城市，让他们的下一代通往世界。
3: 打电话的那一刻，上人说点头了，说可以了，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转变。
0: 这一年，位在清迈方县的慈济学校落成了。我走出了泰北大山，在这所学校读高中，拿到奖学金来到台湾，在花莲慈济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4: 听到你们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孩子都长大了，祝福你们。
0: 我跟爸爸都见到了他，慈悲的正言上人。我回到泰北，我的故乡，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相信教育可以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二部曲，1972年时，贫病相因，平民失医义诊所。

0: 1970年代的台湾，十大建设启动，外销订单大增，工业生产带动经济发展，社会散发一股只要肯工作就不怕挨饿的活力。然而在台湾的后山花莲，投入慈善工作已经6年的证严法师却感纳闷，摊开慈善救助资料，每个月长期寄住的贫户，从第一年的15户累积到1972年初已经达到221户，急难救助则有246件。成立功德会是为了救贫，为何穷人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人需要帮助呢？法师逐一分析每件个案致贫之因，终于归纳出其中的关键，很多是因病而贫。住在花莲吉安的张炳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贫与病相依生。我们班有个同学很可怜呢，常常没饭吃，因为他爸爸病得很重。功德会成立1年多时，某一天法师与委员们讨论救助个案，在座一位委员9岁的女儿突然插话，因为小女孩的这句话，几天之后的黄昏，法师和委员们来到吉安乡永兴村，停在一间破烂草屋前。有人在家吗？
1: 有了。
0: 连着几声询问后，房子里发出微弱的应声。众人推开虚掩的门进入，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有电灯吗？
1: 有，你们伸手就是。
0: 扭开那约莫五烛光的灯泡，隐约看到一个人躺在墙边的剪刀竹床上，乌黑破旧的棉被下散发出强烈的异味。法师请身探看，赫然发现他露在棉被外的脚流着脓，而且渗着血，还有一只老鼠正在啃咬。众人急急挥手驱赶，没想到老鼠不怕人，久久才慢条斯理地钻下床。
1: 老鼠在咬你的脚，不会痛吗？
0: 法师不舍地问。
1: 除了头，我全身的感觉都死光光了，不知道痛啊。
0: 意外发生在2个月前，42岁的张炳华受雇于罗东一间营造厂。那一天，他到丰滨搬运砂石时，不注意从卡车上摔落，伤及脊椎，从此瘫痪在床。4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3岁。从他倒下那一天开始，一家生活重担全落在妻子与长子为人做杂工，一天20多元的收入来维持。一般用家徒四壁形容贫困人家，但法师环顾这个由茅草搭成的家，简陋的连四面墙都不完整，不止家无四壁，而且仿佛随时会倒塌。法师问，

太太出去工作，你怎么吃饭呢？他将饭菜放在床头，隔壁亲戚有空就过来喂我。谈话间听说太太从田里回来，法师走到屋外，只见两大捆甘蔗苇缓缓迎面而来，细看底下有个瘦弱的女人挑着。妇人因为负荷过重走得摇摇晃晃，而她身旁跟着三个稚龄的孩子，看到家门口有一群陌生人，紧紧拉着妈妈的衣角躲在身后。一家人的经济支柱骤然倒下，恢复无期。法师心疼这瘦弱的妇人肩挑家庭重担，更关怀孩子们的就学情形。最大这个我不打算让他念了，再来这个念到小学六年级就好了。法师凝视着孩子们灵动眼神中流露出的黯淡，告诉妇人，我看这些孩子都很聪明，应该让他们继续念下去。是啊，老师也说他们很聪明，经常考100分，可是我实在没办法了。法师用坚定语气告诉他，不要担心钱，功德会会尽力帮助你，一定要让孩子读下去。1967年9月开始，慈济对张炳华一家展开长期寄住，每一个月提供46台金米，外加200元生活补助，并负担张炳华的医疗费以及孩子们的学费。1年2个月后，张炳华病逝，法师亲往吊唁，并致赠丧葬费，也持续帮助这个家庭，避免孩子因贫而失学。此后多年，张炳华双脚腐烂，被鼠蹑咬的气味，以及太太负荷重担拖着一群孩子步履维艰的凄凉景象，始终深印在法师脑海中。一家之主发生意外，或是小病不医拖成大病，就像是一栋房子的梁柱坏了会倒塌一样，即使是小康家庭也会被拖垮。家庭失去经济支柱，孩子没办法读书，这个家庭的未来就失去希望。法师认为社会的希望在教育，青少年失去教育不只是一个家的问题，还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贫、病、孤、老的问题各地都有，但是在后山偏乡更为严重。6年的后山访视经验，加上每年2次复查，法师走遍各个案角，归纳出贫与病就如同孪生儿。贫苦人没有钱就医，常常把小病拖成大病，因病无法工作，久无收入，终会拖垮一家经济。如果能够把病患从床上扶起来，让他恢复健康，重新承担起家庭经济责任，就能避免整个家庭陷入因病而贫的苦境。所以济贫同时还要医疗，才是积极的做法。为了终止贫与病的恶性循环，成立义诊所的想法在法师心中酝酿成型。免费医疗治病防贫。1972年9月，慈济月刊第71期刊载了一则讯息。本刊讯：花莲佛教慈济功德会为进一步服务社会，加惠贫病民众起见，
特附设平民免费施医。自本月十日起，延聘公立医院内外科名医为贫病者医疗，并供应药品。本会附设平民施医所，所址暂设在花莲市仁爱街28号佛教居士同修会内。施医时间为每星期日上午9点至11点，必要时得酌延时间。平民如需就医，应事先向本会或仁爱街佛教居士同修会申请领取施医诊疗券，诊断与药品都是免费的。省立花莲医院外科主治医师黄博士、内科医师张成温已慨然答应负责每星期天上午到施医所义务为平民诊疗。该院护士小姐多人已表示愿意每周到施医所为患者服务。有花莲大本营之称的省立花莲医院成立于1909年，是花莲最大的医院。在院内秘书室担任文书工作的林怡君，法号静义，是慈济委员，常邀请同事加入功德会。农场有位师父很慈悲，都在救济穷人，你要不要参加呀？1972年某天，静义询问院内的护士邓淑清。年近30岁的邓淑清是花莲人，从事护理工作10年，心地柔软善良，听到有机会助人，马上加入功德会，每个月固定捐款济贫。有22年护理资历的林碧琪，在同事间是老大姐，也是开心果。她出生在日治时代，经历过战时贫困的生活，对穷人特别有同理心。在医院遇到付不出伙食费的病人，经常慨然相助。静义知道他初一十五吃素，也邀请他加入功德会。邓淑清和林碧琪成为慈济会员后不久，一天结伴骑脚踏车到静思精舍皈依正言法师，法号静善静良。面对两位护士，法师谈起做慈善6年，看到许多因病而贫的现象，如果能让穷人及时就医，就可以避免小病拖成大病。我想要办义诊，你们能不能找到愿意发心的医师来帮忙呢？邓淑清与林碧琪领受师命，首先想到在卫生局担任卫生教育指导员的张希池。张先生在卫生局服务了26年，省立花莲医院就在楼下，他和院内的医护人员都很熟。小儿科的张成温医师人很善良，应该愿意帮忙。邓淑清在省立花莲医院待过内科、外科、妇产科，之后固定在小儿科服务。人脉广的他，第一个想到秉性仁厚的张医师。张希池和林碧琪也一致认同张成温是最佳的人选，于是三个人陪同法师登门拜访。义不容辞。1940年出生的张成温毕业于中国医药学院，在顺化内科小�儿科服务已经3年，听到法师阐述义诊理念，毫不犹豫地答应承担。父亲张友传也是医师，早年在故乡云林湖尾开业，医术与医德皆获病患肯定。听闻法师要儿子投入义诊，也高兴地毛遂自荐。他说，我从医数十年来的心愿就是帮助穷人得到治疗，功德会要办义诊，我和陈温支持到底。父子俩慨然应允，为法师注入一股强心剂。
之后又邀请到外科黄博士医师共襄盛举，内外科医师兼备，义诊实现有望。有了人，接下来要找场地。法师希望义诊所位于交通便利的市区，方便贫户就诊。家住仁爱街城隍庙对面的黄阿奶居士立刻表示要免费提供场地。黄阿奶是法师大弟子德慈的俗家母亲，功德会成立之初，德慈师父就告诉家人，师父要做慈济，帮助艰苦人。母亲黄阿奶与弟弟黄坤山立即加入会员，当时捐款多为5元10元，黄阿奶一个月就捐30元，黄坤山也每个月固定捐出10元。阿嬷来收几年，常常看她迈着一双小脚，中午太阳正大的时候走来，很不忍心。我和先生索性出来当委员，帮忙分担。黄坤山的太太吴月桂，法号静瑞，第82号委员。他说：“阿嬷来收了几年，常常看他迈着一双小脚，中午太阳正热的时候走来，实在很不忍心。所以，我和先生索性出来当委员，帮忙分担。”他口中的阿嬷，庄氏老太太，也住在仁爱街。为了要帮助法师做慈善，常住普明寺帮忙缝制婴儿鞋。黄阿奶年迈体弱，无法像儿媳以及邻居庄氏一样投入慈济委员行列，得知法师筹办义诊所需要场地，马上表示：“师父啊，我家一楼可以无条件让慈济用。”有心有人有场地，义诊所的成立众缘汇合。

0: 用耳朵看嘛，耳朵在看，耳朵在听，耳朵呢，它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
1: 哎，用耳朵来看，没错，正言法师说，我们要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你的耳朵，那要怎么听呢？
0: 那哪一档观念健康，那听到真多的话，话是对的，话是不对的。我常常一句话讲，三人行啊，必有五师焉啊。咱若是有智慧的人，是对的话，咱会当真感恩啊。学在咱日常生活，所以这就是好的老师，会当教咱安怎样人与人之间来交往，彼此之间来做事，这就是好话嘛。
1: 法师提醒：观念对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学习智慧语言；而听到了偏差的话语，则要心生警惕。
0: 咱应该呢，爱用真宏观的思想来接受呢，人人智慧的语言。咱呢，吸收了人的智慧的语言呢，咱嘛都爱，搁再用心去思考，咱会当通得这个好话来用。用在咱日常生活，说说呢，那当着这意见偏差，咱听到的是，都真紧啊，也要自我警惕，唔对的啦，咱啊赶紧警惕自己，唔通去受益。已经偏差的方向把我们游引去，所以是非可以让我们分清清楚，这就是智慧的人。
1: 法师说，要智慧来选择好话，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坏话的时候则要警惕，不要受到诱引。静思语说，听话要小心，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正。听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师说的，用眼睛听，用耳朵看，避免听错话，会错意而做错事。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否能正向思考面对他人呢？
1: 善解听起来好亲像真简单，其实呢是最困难。看看人世间啊，万物、万事、万理，有真多的道理，都是伫真多的形象中。形象啊，咱的心啊解袂开，时时呢就和形啊、相啊，转掉了咱的心，输了咱的心，喜怒哀乐，真多的烦恼，安尼事事呢就会受到束缚。
0: 法师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在喜怒哀乐当中也掺杂了很多的烦恼，而变得负面。那么要如何去除负面的心情呢？
1: 烦恼好亲像大锁，咱听声见色无不显，烦恼滴着咱的心，所以要解脱啦是非常困难。那么上重要的，咱爱学会要善解，有这个善解的心量啊，才有法度将这个万法啊，以方便安尼去解化解。咱来会当善解这个事，咱都有法度呢，契合迄个道理啦。那那无法度通善解人事啊，真正是无法度去体会迄个道理。
0: 法师说，烦恼就像是绳子一样，会捆绑着我们。只有善解不合意的事情，才能够契合道理。善解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人跟人的中间应对应该要和气，这必定要用善解的心态。就是一句话真歹，咱若善解呢，歹话嘛会当通变好话啊。就是人伫咧骂人，那用善解呢，咱嘛会当真个感恩啊。感恩一直在教人，感恩一直在磨练人。那呢，脚手行动、面部的表情，拢总是爱时时真注意。那么要注意，就是爱伫这点心，凡事拢爱善解啊，才会当通化真怒呢为柔和。所以讲，举手投足是妙音啊！不管听到什么真气的代志，不管看到呢真无欢喜的形态，都唔通丢卡蹬地，都唔通摔物件。咱的行动呢，还是同款呢。爱柔和善顺，这就是叫做最妙的方法。
0: 法师说，举手投足都是妙法，凡事善解就能够坏话变好话，化嗔怒为柔和。你是否有因为善解而化解了危机或情绪的经验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间多一个人，在人间中，无去当着事，日日的生活都无法度离开人事物。啊，不过，咱拢定定都是去予人事物呢，甲咱困扰着。所以，咱也会晓善解啊，去了感恩心，什么代志都是该包容落来，有什么过不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间，都是离不开人事物，但是谁没有被这些引起困扰呢？正言法师说，能善解包容，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0: 难发为心嘛，那咱也会晓善解，所听所看纳修在咱的内心，化解呢在柔和善顺，咱也会当好吸收入来，再搁再表达出去呢，在咱的行动中，看在人的目睭，理解在人的心，所以这就是啊，修养在咱的内心嘛。但是表达呢，在咱的心行。所以，真多的代志，爱将心收起，表达在咱的行动中。这呢，拢是在这里现。
1: 法师说，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就在于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柔和善顺，使善解，而这样还能够转恶为善。
0: 世间上怕就是去执着啦，咱必定爱用善解方便的方法来面对着万事万物万地，有迄个雅量啊无？有迄个度量无？那来善解啊，才有法度通开阔度量。在咱的心中呢，才会当善解将恶啊化为善。所以，咱都要学得了这份善解方便法。这会当在人事物中啊，咱不受人事物所污染，记着举手投足四妙方，万法唯心，众生皆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法师说，不执着，用善解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人事物，这也就是借着事相来锻炼自己的心，就是借事练心，这样不仅是不会受到困扰，还能够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看看别人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我也会有好胜心，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诶，您有没有很喜欢收藏的东西呢？甚至可以说努力工作都是为了要收藏它，要把它买回家，可是家里的空间有限，很多时候这些收藏品呢，它的展示区都不够，没有地方可以放，放不下心怀的时候又割不掉这个旧爱，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收藏品能够更好的被收藏，甚至到了需要被断舍离的程度，还能够更豁达的送走他们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曾经也是潮玩公仔收藏家的整理炼金术师林小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收藏品要怎么被断舍离。欢迎小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炼金术师小应。
1: 你之前也非常的喜欢收集公仔。
0: 对，自己其实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假设以后自己买房的话，我要有一个展示间，
1: 是不是要房间打开全部都是公仔？
0: 对，这是每个收藏家的就是怎么样梦想，对，梦想的展示间。
1: 最后你有完成这个梦想吗？
0: 没有啊，就是在这个展示间之前，其实我后来就把这些公仔都断舍离了。
1: 到底有多疯狂的去买这么多公仔？
0: 其实我收集公仔的时间大概有三四年左右吧。我后来发现到，因为公仔是这样子，就是一般出街的人可能就去玩具店买就好了嘛。但是呢，后来等到我们高阶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去看日本官方那边出什么东西，他会先在大概半年前会先出来消息，那我们就会跟玩具店说我要先订这个，然后请玩具店帮我们订，所以你要先给他钱。
1: 定金，
0: 你就会一直加一加一，可是你却忘记了要把它记下来。所以当东西到的时候，有时候去玩具店，然后他就给你捧一大堆玩具，然后你可能就要付个几万块。
1: 哦，因为之前付的是定金而已，
0: 对，
1: 不是整支的那个价格。
0: 对，突然要付这个余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哇，就是比这个月薪水还要高哎，那怎么办？所以你就只好再去开源，但不会
1: 节流，没有节流，只能开源，
0: 只能开源。所以我就下班会去兼差啊，然后就是我所有的努力的工作都是为了买公仔。然后后来我把这些公仔呢都卖掉之后，回收了大概有二十几万，所以那个量真的是蛮多的，多到我其实那时候家里是放不下的，我还就是借放在我当时的就是男友家，然后后来跟他分手之后，是出动了两车那种搬家的卡车把这些东西载回来。那我本身是个购物狂，就是我其实除了公仔以外，我其实也很爱买衣服啊、包包啊、鞋子这些，我的所有的物品全部都非常的混乱，堆放在我家的各个空间，不管是我的房间，那我爸妈的房间、阿妈的房间、客厅神桌底下、餐厅，基本上就是一箱一箱或是一包一包的。那当然公仔的话它比较珍贵嘛，
1: 对，
0: 就它有纸盒，所以我都是买完之后我就是会放在纸箱里面，然后呢就这样子一箱一箱的堆高堆高，然后堆到天花板这样子。
1: 等一下，你说买回来你就直接放进纸箱里？
0: 对。
1: 你都没有看吗？
0: 我家也放不下，我爸也不准我买，那时候的男友他也是公仔圈的、然后他希望我跟他一起继续收藏公仔，就直接放他家，所以都不会经过我这边。所以分手之后那两车来我家，我才终于见到他们第一面。
1: 天哪，
0: 对，真的很扯。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可是我相信热爱公仔的人可能就能想象，就是当时要收集到我真的心仪的这些公仔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充满热情。
0: 对对对，
1: 多么的开心。不知道小应在帮你的客人在做整理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0: 我有个客户他是默默

0: 默默的变成收集、
1: 哦、默默的变成收集
0: 就是他可能当初没有想到说我会买这么多、嗯、因为家里真的放不下了，所以他那时候是在外面就租仓库来放、
1: 哦、
0: 然后
1: 现在很多人都会租仓库
0: 哦，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就是先租了那种最大的，有点像是小套房的那种大小了、
1: 哦、这么大的仓库哦，
0: 对，他就先租一个有一个地方去，所以你就会一直买啊，然后他就一直买一直买，后来大概两年多吧，他就租了三个仓库了，然后都是满满的，满到就是你开那个仓库的门你是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满山满谷你也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1: 天哪，
0: 他自己也觉得好像真的太夸张了、嗯、因为那时候一年的仓租费就要二十几万，你看、哦、如果假设他再继续买下去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变股东了吧这个仓库股东了，所以他就突然惊觉到这样下去不行、嗯、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就发现到其中一个仓库真的是放了满满的厨具，然后其中有一面墙都是某一种锅子，那个锅子就是五颜六色啊，然后就是反正著名的锅子的品牌这样子，
1: 有名的锅具这样子。
0: 对，我有问他说你要不要就是断舍离，因为其实你都用不到，因为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女强人、哦、但是因为他就觉得那些颜色很美，他其实舍不得用，如果你要瓦斯炉然后他下面就会熏黑了、
1: 哦、
0: 这个锅子就不美了，
1: 对，
0: 就是它会有一些瑕疵，所以一定是全新的时候最美嘛，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纠结了大概一年还是两年，然后后来最后还是想说哦，真的用不到，然后再请我帮他卖这样子。
1: 为什么啊，他不是女强人吗，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厨房用具？
0: 对，我其实那时候也很好奇，所以我就问他、嗯、甚至他还有一些就是烹饪专用的考试用的那些道具，
1: 这么高级哦。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以前有考过证照，
1: 你说烹饪证照哦？
0: 对对对，工作之前其实就是在家里煮饭啊什么的、
1: 哦、所以他原本是家庭主妇，
0: 对，就是照顾家人这样子、嗯、但是后来他出去工作之后事业有成，那他当然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嘛、嗯嗯嗯、但是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想要照顾家人，给家人那个健康的一餐、嗯、所以这就变成说他就会投射到这些餐具里面，当他看到这些餐具他就会想到说这是他可以帮家人做的事情，嗯，对，但其实可以把这些钱这些心力都用在别的地方上啊，你买的这些东西其实家人也没有受益啊，
1: 重点是家人搞不好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冤枉嘛，对不对？ 嗯，那种投射那种潜意识你是没办法察觉，
1: 不会那么快发现，对不
0: 对？
1: 对，
0: 除非你是一个对自己觉察力就是很高的人。
1: 那像你自己在买公仔的时候呢、嗯、也是这样吗？
0: 这是灵魂拷问吗？
1: 好，
0: 对，
1: 好，我很好奇啊，到底为什么要买公仔？
0: 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动漫、哦、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但这是比较
1: 疗愈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到这其实都是表面的原因，那我后来在断舍离的时候开始在卖我的东西嘛，等于说我要一个一个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嗯、我就也很疑惑，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嗯、所以我后来用了一个方法，是日本 Toyota 这间公司它有提出一个叫做提问法，五个为什么、哦、对，就是你用多次的提问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找出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我就在断舍离的时候问自己很多个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刚刚问的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公仔，因为我想要追求认同感、嗯、其实是因为在接触公仔的那一年，我其实那时候失恋，时间是不是空下来，然后我在脸书上交了一群朋友，然后那些朋友他们就是在公仔圈
1: 哦，刚好那个同侪之间的那种互动、嗯、让你觉得要加入他们、嗯、
0: 对，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还没有买，可是看他们就是会 po 他们买的东西啊、嗯、然后那些公仔新的消息啊、欸、其实人真的很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欸，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只，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去买公仔，所以你就会被绑在那个环境，你完全就没办法
1: 出来。可是你会不喜欢那个环境的那种被绑住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蛮享受的，因为我觉得
1: 不会有自觉，对不对？不会有感觉说啊，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
0: 因为很舒服啊，就大家在聊喜欢的东西、嗯、其实是好的，
1: 对
0: 对，然后而且就是有一种好胜心，我小时候假设有排名的话我都会想要考第一名，我后来发现在买公仔的时候我也会有好胜心，就是我那个好胜心是比如说别人可能买不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有用错地方因为你如果有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很羡慕你，很佩服你啊，
1: 你怎么可以有这只，
0: 对，台湾都缺货你为什么
1: 会
0: 有，
1: 对
0: 对，然后就用在这边，
1: 然后你就会更开心，
0: 对对对那后来就 我就想说好，那可能是为了认同感
1: 、嗯、
0: 对，就是想要大家认同我，然后喜欢我，这样子佩服我、
1: 嗯、
0: 那我就在问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个认同感呢、
1: 嗯、
0: 然后就发现到说哦，其实最底层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想要我的爸爸的认同
1: 哦，不是别人而
0: 是
1: 爸爸，
0: 是对，我爸从小对我也是非常严厉，他不会称赞我，我其实是非常想要被称赞，那个好胜心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小时候会一直想要考100分，一直想要考前三名，其实想要让爸爸称赞我，但是他都没有称赞我过，我其实一直想要得到的是他的认同感、
1: 嗯、
0: 当我没有得到他的这个赞美的时候，其实我相对来讲我会没有自信，因为连我爸都没有称赞我，那我还有什么用呢、
1: 哦、
0: 就是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念头，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才需要别人来称赞我，让我觉得我是一个
1: 有
0: 价值
1: 有价值的人，
0: 对，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我后来就思考到说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说，因为我爸他就只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小孩，
1: 哦，他对待弟弟妹妹也是这样，
0: 对我比较严。然后我就在想说，对，为什么会对我比较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我爷爷其实是这样对待他的，然后我就理解了这件事情，就是我是这个教育的受害者，但是我爸也是，
1: 嗯嗯，
0: 所以我爷爷说不定也是，这样一代传一代，我就觉得啊，我其实好像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爸的错、嗯、
1: 童年时候留下的一些难过
0: 伤痕
1: 对、嗯、但是他还是可以被抚平的，当你想通的时候，
0: 对，然后这种东西是你不能要求你的父母
1: 去改变的，
0: 去改变，然后或者是请他们去道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转念，
1: 嗯嗯，
0: 你如果永远都觉得人家对不起你，其实你会更卡在那个关过不去，
1: 对，
0: 那也就是因为我放下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就不需要外在任何的证明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了，
1: 嗯，
0: 那这也影响到不只是公仔，我连衣服我也都不再乱买了、
1: 哦、
0: 我买很多东西我后来发现都是为了认同感，就是我买很多衣服，我买了很多包包鞋子，其实都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有自信，看起来很美，想要让人家称赞我，但如果假设我不需要别人的称赞的话，其实这些外在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后来到府的时候帮人家整理，不管是包包鞋子然后或是衣服之类的，我都发现到尤其是女性，大部分人是因为没自信所以才变成购物狂的，如果当我们都找到背后的原因原来是没有自信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找其他让我们有自信的方法，而不是去一直买东西，因为买东西、嗯、买东西没用，对，假的所以你才会一直买啊，那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放，
1: 有时候我们在断舍离过程会感觉到痛苦，因为开始知道、哦、我真的花了好多钱买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用到、嗯、然后就开始怪自己，我怎么那么浪费，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鼓励，或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话、
0: 嗯、
1: 怎么去转换这个心情的，
0: 这是每个断舍离的人必经的过程，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的学生都是，就是我们在断舍离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确认，发现到说天哪，这东西我完全记不得我为什么会买它、
1: 嗯、
0: 或者怎么买这种奇怪的东西，那我的钱浪费了，如果早知道这些钱
1: 其实应
0: 该去买台积电，对，就会觉得很懊悔，然后甚至有些人会怪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
1: 嗯，
0: 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才会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因为其实在心理学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事情跟人要分开，你只是这件事情做错而已，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人，每个想要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正向的动机，当我们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当初你的起心动念一定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是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是像刚刚讲的那个厨具，
1: 对，
0: 他就是想让家人更健康嘛，
1: 对，
0: 这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动机、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只不过是用错方法而已，方法改变就好。
1: 那你后来 找爸爸的认同感这件事情，你有自己的方法了吗？
0: 没有，我后来就放下了，因为我只要自己赞美自己就好了、
1: 哦、
0: 做得很好我就会夸奖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吃一些好料的就不要再乱买东西了这样子。
1: 刚刚其实我们一直讨论到比如说公仔啊，或是一些有名的厨具啊，甚至是有一些高单价的东西，让、
0: 嗯、
1: 这些价格比较偏高的东西感觉得来不易、嗯、当你需要去断舍离的时候，我觉得这很难耶、欸、心里那关很难过去，因为第一个想到它很贵，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觉得没有人比我更爱他了、
0: 对
1: 不对？只有我最爱他，那如果我不要他的时候，那就没有人要爱他了，
0: 对，
1: 怎么办？
0: 没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继续放着吧，
1: 对，就放到我不能爱他的时候。当你要去做这件断舍离的时候，这种犹豫的时候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是被迫的，因为我公仔到我家之后，我爸真的生气了，他要赶我出门，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所以我是被迫处理。所以那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魔法小语，就是我问自己说，好，假设这个东西如果我卖出去了，然后有人要，然后他愿意给我钱，那我愿意卖吗？通常就是他会愿意付费的人，表示说这个东西他可能有需求，而且他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才会愿意用这个价格跟你买、对不对？那我那些好不容易收藏来的公仔，如果有一个人他试货，他愿意用这样子的价格跟我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把东西安心的交给他，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就可以放下了，说不定东西在他那边会比较幸福，因为我的东西都没有拆，然后都是放在纸箱，
1: 根本就跟全新的一样。
0: 对，然后
1: 他只是换了地方收而已。
0: 对，就有点像是古代皇帝的冷宫，有没有
1: 被你打入冷宫的公仔吗？
0: 对，就这些都是被打入冷宫了。然后，而且我其实很喜欢有个动画叫做《玩具总动员》
1: 啊，对
0: 对，就是那些玩具，其实他很希望被你玩，
1: 嗯。
0: 然后当你年纪
1: 都不玩他的时候，
0: 年纪到对，然后不玩，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寂寞的，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有push到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用不到的东西我都帮他们找新的主人好了。
1: 所以你后来就选择问那个魔法小鱼，如果有人出钱跟你买这个东西，你愿意卖吗？
0: 你觉得他心中的价值是多少，你就标这个价格嘛。那如果假设呢，他在这个价格卖不掉，你是不是有可能就会降价降价？但是你在你心里其实也会慢慢降价、不是只有在台面上哦，因为你本来觉得这东西很珍贵啊。
1: 对啊，我最爱耶，怎么可能只值这个价格？
0: 或是我当初买多少钱耶，对不对、可是如果当你真的上架，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价钱都没有人买耶，说不定你还降价还没人买耶，你会随着那个价钱然后没有人买，在你心中会慢慢掉价。那这时候到后面你就会比较心甘情愿去断舍离，因为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价值没有你心中想的那么高。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折旧，就像车一样，车就是你如果买了一落地它就只剩半价，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东西了，它只要挂上你的名字它就是
1: 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写的我名字，只有写了我名字掉价，
0: 对，就掉价。它在商店可能是1000块，可是当你买下它之后，你之后可能要卖只能卖800或700。如果假设你没有保存好，它就会一直一直降价，本身价值就会越来越低。
1: 嗯，
0: 可是如果当我们就是在它还好好的时候，又用不到，我们就把它卖掉的话，那至少我可以回收一些当初买的成本。当你把它回收，然后变成钱的时候，你这些钱拿去做投资，这个钱反而是可以钱滚钱，钱生钱。所以倒不如赶快把东西赶快卖掉。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就发现到，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卖了，所以我断舍离了90%的东西，大概10000件。我现在身边的东西很少是以前的东西了，就是
1: 都是
0: 比较
1: 后来的，
0: 后来的，因为我们人的价值观会一直变。
1: 嗯，
0: 对，所以你一定还是会太旧换新的。我觉得断舍离是一辈子的功课。
1: 其实刚刚就听得到，就是小英她后来透过这种二手贩卖的方式去让自己可以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去做断舍离。所以你也有一个别称叫做整理炼金术师。
0: 对，没错，
1: 小印，
0: 对，
1: 透过整理去
0: 炼金，
1: 炼金，
0: 把钱炼出来，这样子，
1: 就是等于说，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透过先帮它标上价格，
0: 嗯，
1: 然后去慢慢的去断舍离它。
0: 对，
1: 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最难卖掉的东西？
0: 我觉得真的不好卖的是保存不好的东西，就是将心比心啊，我们人都喜欢买到新鲜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也引申，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开始学卖二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好好爱惜东西，就是东西它是我们生命的过客，跟这个世界借这个东西暂时使用的。
1: 嗯，
0: 我们用不到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传给下一个人用，所以你其实要尽一个保管的责任。所以很多卖二手人他最深刻的体悟其实是 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珍惜我的物品，
1: 就反而是透过二手贩卖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不爱惜它。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很多的现在像是收藏品啊或是奢侈品，
0: 嗯，
1: 对，在你的角度上来看它算不算一种投资？
0: 我觉得这个投资有很多面向的考量，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之后会涨价，对，
1: 对，
0: 对，
1: 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因为我像我们买一些贵的东西，就觉得这个白酒当古董啊，可以涨价哎，翻倍之类的，对不对？
0: 对，但是你可能要放很久嘛，而且要小心的维护它。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某一个世界的入场券。我有个客户，他收集的东西很不一般，他是收集跑车，
1: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
0: 对，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一个跑车通常就是要几百万嘛，然后而且他非常非常多台，然后那时候我有问他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多台，因为你人只有一个啊，
1: 对啊，我不可能同时开很多台车吧，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他分享的观念就是因为跑车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场券，当你
1: 一台车是一个入场券，
0: 就像我公仔也是
1: 入场券，
0: 也是入场券，
1: 那一只就第一次买的那一只就是入场券。
0: 对， 對，你就是可以进去公仔圈，他们觉得你是一国的嘛，
1: 对，
0: 跑车也是，他就可以进入就是可能跟他一样也有钱的人的世界里面，甚至里面可能还有比他更有钱的人，喜好是一样的时候很快就会连在一起，那这时候后续你要谈合作或是你要请教这些更有钱的人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相对的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群人，
1: 对，就有一种认同感，有一种归属感在那个里面，
0: 对，没错，所以他也是因为认同感或归属感的部分他就去买那个跑车，
1: 嗯，
0: 对，所以如果以投资来讲的话可能就这两个方面，就是真的你可以收获更多钱，换成更多钱，以及说某个世界的入场券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以及说东西其实性质也不一样，因为像刚刚讲的跑车，那其实表也是啊，
1: 包啊或是皮夹，
0: 懂的人就懂嘛，那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我刚进公仔圈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多买几只来投资，之后我转卖赚一些钱呢，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几只都是买了两三只同样的，因为还只有几只而已，
1: 特殊款那种感觉，
0: 想说之后可以转卖，
1: 可以卖掉，留一只就好，
0: 留一只就好，对，然后殊不知我发现到我就是在最高点买了他们，所以后来直接价格砍半，因为会有新的一直出来，然后就没有人在管那个旧的了，除非这个东西是限量，
1: 全球只有几只，
0: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工厂大批制造出来的嘛，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对，所以从那次经验我就发现到不要你觉得或是身边的人跟你讲说这个会涨你就买，而是说你真的很了解这个产业，你已经在这个产业深耕很久了，就是你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知识，按照之前的历史去判断这东西也会涨，那我觉得你去买来投资 OK， 但像我们这种一般刚进去的小白请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就会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你就发现到哦，其实根本没有，反而还赔钱，真的这样得不偿失啦。
1: 对，有没有曾经就是在帮助你的案例的过程里面有听到他们在断舍离过后，就是重新找到生活价值的人，
0: 因为来找我的人都是购物狂，我是成功案例，所以他们也想成为成功案例，所以他们就来寻求我的协助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从结婚之后早上起床到先生回家整天的时间他都在滑网拍买东西，然后后来终于他开始想要断舍离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学卖二手，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先不要整理，而是说你先去删除所有你会购物的这些诱惑来源，也就是你的那些网拍全部都删掉，不要让自己去看了。那他很乖哦，他就是
1: 全部都删掉，
0: 全部都删掉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老师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开始整理你的东西，然后开始看课程，然后学习怎么卖这样子，然后交作业给我，就是照片作业啊跟上架作业。他本来早上起来然后到先生回来之前他是不是都在滑网拍，
1: 都在买，
0: 都在买，这个已经删除掉他时间是不是就空白，他就会很闲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用就是学习，学习整理，然后上课，然后跟卖二手，这个就够他忙了，
1: 就填满了他那些空白时间，
0: 对，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再去买了，对不对？
1: 对，
0: 好，卖得蛮好，因为他很努力想要把这些东西清掉，一两个月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发现 他想要减少卖二手的时间、嗯、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为什么是快卖完了吗、嗯、还是怎样，他说不是，是他突然有一个想要画画的冲动。
1: 画画，
0: 嗯，因为他以前是艺术相关科系的学生、哦、所以
1: 有那个创作的那个想法。
0: 对，然后他说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想要画画了，因为一直没有灵感、嗯、可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拍照啊上架的时候突然好多灵感出现，很想开始画画了。然后我听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啊很感动耶，因为他从整理这个物品的过程中然后找到了他自己真心做了会开心的事情，然后而且他也有时间去做了。因为你看他以前在那边滑网拍，他根本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有点麻木了。对，然后可是因为像艺术创作这个其实你是需要一些感性，
1: 嗯，然后需要一点空白时间，
0: 你不可能滑网拍的时候想到这些创意或灵感的，对不对？如果有的话麻烦就是再跟我说，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没办法的、嗯、对不对？我就引申到我自己本身整理的东西之后，我就发现到我其实非常喜欢教别人我会的东西、哦、所以我还没有成为整理炼金术师之前，我是先让我爸妈就是看到我会卖东西之后把东西给我卖，我想要改善大家的生活啦。嗯嗯，后来我的弟弟妹妹然后跟我的朋友都会来问我怎么卖、哦、我就教他们，然后我发现到教别人我会的东西然后进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也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会更有成就感，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
1: 哦、你就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对外招生教学，就生命影响生命的感觉。嗯嗯嗯，那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只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外在环境是内在的投射。嗯、就是当你外在环境很乱的时候，老实说你的脑袋不会清明到哪里去，所以当你外在很乱的时候你脑袋一定也是一团乱，所以这时候要你去思考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热情跟天赋是什么，你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一直会有杂讯干扰你，然后那些杂讯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东西。当我们把东西减少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你脑袋的这些杂讯也慢慢减少了，就有点像是那些目标其实都一直在你的脑海里，一直在你的心里，只是它被这些杂物给
1: 遮住了。
0: 遮住了，对。但是当你慢慢整理，开始补补补补补补补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到它就在里面，而且它其实一直在很用力的发光，只是等待你有一天可以找到它。那我觉得我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历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他找到他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了。对，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他就找到了。
1: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整理只是开始、嗯、但是整理它可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我们内心里最亮的那束光。
0: 对，没错。
1: 对，找回你最想要做的事情、嗯、找回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0: 对，老实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时间就是现代人真的时间很少，
1: 对、啊、
0: 不够用，
1: 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0: 对，但其实我们真的不够用吗？其实我们很多时间都是花在找东西或者是在收纳整理这些东西。一个有效的整理应该是你整理完之后它就成为一个系统，它可以帮助你过着有效率的生活，而不是你还要一直花时间的去重复的整理。嗯嗯，所以我觉得整理的好处就是除了东西变少，你就是买房子的钱
1: 可以变少
0: 变少以外，还有就是你时间会变多、嗯、然后你会找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整理不是单纯的只是做家事这么简单。嗯
1: 嗯，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整理一起来成为炼金术师透过整理让我们更多时间然后也更多的空间，重点是还能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还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嗯、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小印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案例还有他自身的经历。那我们希望下集呢大家会有更多的收获，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金寺庙莲华真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寺金舍的德语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语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语。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语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之前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好，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很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启发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哦。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哦、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哦，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哦。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哦。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哦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哦，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信义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啊。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哦，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哦、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哦，其实这个也不难了、啊，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哦。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哦、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哦。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哦那最常以常不轻菩萨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喜欢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啊。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就是遇
2: 对，
0: 到
2: 就
0: 困
2: 不。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
2: 对，
1: 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意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门，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啊、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要有耐心，要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了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哈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型。行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父感恩德育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宗，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了哈。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跟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每天都会念，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人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然后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哦，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哦、直接帮提婆达多、哦、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哈？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一样、哦、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哦、跟他们说、哦、你们未来也

0: 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哈，还有示众哈，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去跟他们结好人缘哈。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了哈。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哈。施工的成佛之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哈，其实哈，所有的众生哈，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哈，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哈，这个是这个观点哈，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哈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啊，也是佛陀讲得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了，教育我们哈，心佛众生哈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哈，只是快跟慢哈。那所以习气哈改得好一点哈，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会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哈，就像常不清一样，不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啊，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哦，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哈，常不清菩萨他学习哈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哈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哈。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啊，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哈，就是《法华经》里面哈，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哈，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哈，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哈，因为众生哈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哈，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哈，受持《法华经》哈，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哈，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哈。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哈，不要小看自己哈，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2: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2: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是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你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
0: 对，
2: 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0: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2: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2: 公
1: 事
2: 安危
1: 之间
2: 机
1: 的
2: 啦。
1: 关系，
2: 对，
1: 已
2: 如果
1: 经
0: 说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2: 对
0: 好，
2: 对对对，
0: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
2: 是。
0: 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好。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 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严

0: 讲哈，这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哈，我们不是愚师。啊，
1: 对，
0: 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啊，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今天比方说煮饭啦，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用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它哈。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啊。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2: 感恩师父。
1: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他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他，哦，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呐，哈，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2: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他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
1: 哦，
2: 分
1: 分
2: 别，
1: 别，
2: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人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
1: 哦，
2: 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1: 对。
2: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
1: 差
2: 小，
1: 不多，
2: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啊，比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对，所以上来就是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 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不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人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2: 是，
1: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2: 哦。
1: 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得大士，得大士菩萨。好，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2: 说法的人，
1: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2: 当机者，对
1: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是，所以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这翻译我就翻译的很好，他什么都是 很有 power， 那当然是智慧也是很有 power 的。那上人有说，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所以想想看，我们强人也是一种忍，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这也是一种忍。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来这样子对话，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宇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家里很多的人际困惑，
2: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还有 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育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育师父，谢谢师父，
0: 感恩，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回顾1966年的台湾，是经济和民生都处于相当低迷以及匮乏的年代。在贫穷偏僻的花莲，有30位家庭主妇跟随着几位出家师父，一起靠着每天从买菜钱里面剩下5毛钱，开始做起慈善的服务，救济当地急需要关怀照顾的独居老人和贫户们。60年以来，这一份无私的大爱启发了无数人的善念。当年成立的慈济克难功德会，从台湾偏乡花莲逐渐发展成为进入联合国的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也就是现在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灵将以音乐串起慈济一甲子的足迹，让我们随着音乐走进这60年的时光隧道。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慈悲利他的科学观。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玲，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今天纪玲要用音乐陪您走过一段很特别的旅程，这是一段60年的岁月，也是一段从一念善心开始走向世界的大爱旅程。今年慈济走过60年了。60年前，在台湾的花莲，一个非常简单的善念开始了。没有庞大的资源，没有华丽的组织，只是有人愿意每天多省下5毛钱，把一点点的爱放进竹筒里，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竹筒岁月。

60年后，这一念善心已经走向了世界。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从台湾出发，走进社区，走进灾难的现场，更是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沿着音乐的历史足迹，一起走过慈济60年的四个篇章：初心、心愿、行愿以及传承。而这四个篇章也将带领着我们认识慈济的四大志业以及八大法印所展现的慈济世界。请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认识您真好》。之后我们继续第一个篇章，初心。

认识您真好，这一句话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缘分。60年来，有多少人因为慈济而相遇，更是有人因为受到帮助而认识了慈济，有人因为参与了志工而走进了慈济，更是有人因为一个善念从此走上了一条帮助别人的道路。而慈济的故事最初也来自一个人对生命的追问。正言法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思考，人生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正言法师的养父离世，让他深感到人生的无常，也因此更加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方向。最后正言法师选择走上修行之路，而这条道路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修行，而是走进人群。因为看见了苦难，所以发愿，因为看见需要，所以行动，这就是慈济最初的初心。一块来欣赏歌曲《方向》。

找到了方向之后，还要有一颗愿意坚持的心，这就是愿力。接下来请各位一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曲名是《心愿》。

在1966年，正言法师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30位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中省下了5毛钱，投入了竹筒。5毛钱很小，但是30个人的5毛钱天天累积，就成为慈济最初的慈善力量。所以慈济60年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小小的善也能成就大大。

一念善心可以是一颗种子，愿意一直的做下去，就能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一首好歌可以陪伴一个时代，一个心愿也可以影响许多生命。心愿是慈济30周年重要的歌曲，30年时唱的是心愿，走到60年，这个心愿依然没有改变。希望人人平安，希望世界少一份苦难，更是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爱。慈济的愿不是停留在心里，而是要走出去。所以有了慈善，有了医疗，有了教育，有了人文，这就是慈济重要的四大志愿。

慈善是慈济最早开始的志业，从竹筒岁月开始，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开始，一路走到国际赈灾，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就努力地走进去，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陪伴，让受苦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四大志业的另一项医疗，慈济医疗也是从苦开始，早期的贫困是要义诊，一步一步发展成完整的医疗志业。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还要照顾一颗受伤的心，一句安慰，一个微笑，一个陪伴，都能成为病苦中的

间歌就是一首充满生命感受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到人生的相遇、离别与珍惜。

0: 在教育置业里，教育是改变生命的重要力量，所以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品格、感恩、尊重与爱。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的教育，从校园到社会，希望培养的不只是有能力的人，更是要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一个人力量有限，但是一个受良好教育的人是可以再去影响更多的人的哦。而人文置业就是把慈悲与智慧带进生活，一篇文章、一段影像、一首好歌、一句温馨的话，都可以传递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用音乐有爱来说慈济60年的故事，其实也是慈济人文精神的一种延续。因为音乐可以让人感动，也可以让一个善念在心里留下来。
1: 你的心思
0: 非常感恩您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纪灵把慈济60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分成上下两集。今天说说上半集，慈济的四大置业，有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希望您喜欢纪灵所为您整理慈济60的故事以及好听的音乐。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慈济60年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的下集。感恩您的收听，
2: 祝福您平安喜乐。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优

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这个福报和学习的机会，承担这个智慧的负责人，内心很惶恐，其实一直问很多问题哦，那个问题都很长。最后我们拿到的答案都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贴近法脉，就是你要常回来，自己找答案。就跟上人报告，就事业、置业、家业，我现在来之前的情况就是我以为自己兼顾得很好，结果在家业，家里人觉得孩子觉得爸爸陪不够他，在公司员工觉得老板常常不在，然后在此际很多活动也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这次也想回来跟上人请法应该怎么样。不过后来在最后事业家应对上人的开示，好像有找到答案哦，就其实上人就说，其实就是贪嘛，就贪心啦哦。在我们眼中看到的都是赚钱的机会，那其实有可能也是就是贪念牵引出来的结果。我希望这个是可以能够处理和打断的。
1: 弟子在进来实际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成就的，就是把家师兄带进来，跟孩子带进来了啊，这个是弟子比较有同修啦啊，那么就比较顺，走得比较顺。但是要带人带团队啊，弟子这个部分就比较感觉自己没有太大的智慧。然后这一次来随师也是弟子第一次随师，那也在随师的过程也听了一些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2: 大家要先用感恩心啊，这自己呢看到了瓷器，而且投入瓷器都是很开心，这就是第一个感恩。人生难得呢遇到了生命中啊对自己感觉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人间，因为你为人间而付出都是呢很有意义。自我评估，假如对人间都是很有意义啊，这个团体呢人人和气，这也要感恩。因为呢做一件好事，真诚的付出，而且呢是有价值，这是对自己要感恩。你应该也都有听到师父最近，我最近都说我向自己说感恩，因为呢这一生啊给我的身体，给我的时间，给我的空间，所以让我自己做我想要做的，所以呢我对自己感恩，有这么多的好因缘。那再来呢要感恩，感恩呢过去一生有结了很多的好缘，很多人看师父就欢喜。你们假如有心做师父想做的，有

0: 做到了，感恩啊。那师父跟您有点来做会吗？有没有常常在一起？只要你有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在你身边，你做事对不对？自己有信心，对了，师父很赞叹，欢喜，佛陀欢喜，师父欢喜，那就是对自己也要欢喜，因为佛心，佛心施智，你都做到了，这就是做对事。你们都一样啊，所以都要感恩。人生最有价值就是做对事，那自己回报父母恩，是因为父母恩，父母给我这个身体，所以呢，做对的事就是报父母恩，而且呢，如何报师恩，就是做师父想要做，你们也认真做到了，这就是报师恩。而且呢，人人本具有佛性，我们呢相信自己以佛的觉悟，佛陀是要累生啊，不知道几生世在人间，来人间呢总是呢学佛，他还是要学佛，佛是一个性本性，所以哦，他学得像，而且呢学得真，学得对，所以他成佛了。他本来就是要求佛道，原来人人本具有这样的佛性，只是走回本分，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佛道。师父也是教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感恩有这个因缘，所以做师父教你做的事你也做到了，那当然还要感恩自己啊，自己有听话，自己呢也是用行动做出来，所以学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学习，走对路了，那总是呢觉悟可以看到了真实的道路，真实的道路那是打从内心的一片诚意，诚意好，所以我说深信，信得很深，那信得深了就不会偏掉，所以人生啊，走一条呢，康庄不偏差的道路是正确，那就是走正觉路，所以学菩萨道，见悟道了，人人人本具有佛性。所以道理这简单，那对有觉性的人呐、啊，很简单。哦，原来师父讲遐多，啊，就是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好、哦，你要学习呀、啊，要认真呐、啊，啊，认真要从啥诶？行菩萨道啊，你行菩萨道呢？很认真，方向不偏，那所见的呢，能正知正见，所以觉悟了。总是呢，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 所以说期待你们啊能听师父说的话，做人间本分事就对了。
1: 我是觉得自己很遗憾这么久，因为已经七十了，然后很遗憾这么这样的年纪才接触了慈济，才跟这上人有讲是过去的因今世的缘，所以只是缘来的比较迟一点，不过我会很把握这段的缘分。好，所以只是觉得这一份缘、哦、虽然来得很迟啊，时间因为这样的年纪也没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会觉得告诉自己要盘点生命，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做上人所说的，
0: 只要缘生不怕缘来得迟。这也期待各位啊，慈济与你是很有缘，同样叫做慈济，但是呢如何结缘要看自己，要看自己。所以要让人回头回来，像我们这一回，那就是大家共合起来互相培训，我看你听你、哦、你的过程是这样很好，我要学习。那因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逆境，你如何呢心灵都多埋怨，有帮助吗？结果没帮助，我要自我警惕。最后就是叫做、哦、这世人学不完。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啊，都希望能够快乐的过日子，但是快乐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去制造的呢？2500年前，佛陀就悟出了一个真理，他认为啊，慈悲、利他是追求身心灵快乐的处方笺。当我们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清安自在的快乐生活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中作者施一鸣的一篇演讲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慈悲利他的科学观》。慈悲心与同情心是一样的吗？简单的说啊，慈悲心就是除了同情心之外，还要加上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所以我们常说，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这其中的与跟拔就是动词，就是利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慈悲心能够产生效益，能帮助到人的同情心。达尔文在他的《人类起源》这本书里面，他就认为慈悲利他是人类演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人类独特的慈悲心之所以会在演化的过程中被选取与保留，有其正面的意义，可能因为这个慈悲心的发扬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一个关于慈悲心的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里面，认知科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使用了一种叫做 functional MRI 的先进仪器。这种仪器可以扫描人类的脑部，侦测氧气跟血流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心态变化的情形。当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血流量或氧气量增加的时候，那一块脑区域就会被活化。科学家找了一群试验者，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组。对照组呢，看一些风景的照片，实验组则是让他们看一套人类受苦受难的相片，以激发受试者的同情心。然后呢，比较脑部哪一些区域会被活化。他们发现有六个区域因为看了激发同情心的照片而被活化，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大脑导水管周边灰质区，简称 PAG。 PAG 这个地方是所有可能的慈悲中心里面最多、最大而且最强的地方。这个 PAG 有什么功用呢？第一，它的兴奋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作用较强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身心比较舒畅。第二， PAG 这个区域是身体将疼痛感觉的讯息传入大脑的必经之地，当这个区域被活化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来缓解我们对疼痛的解毒，也就是说它有不错的止痛效果。第三， PAG 的活化会跟其他的大脑网络合作，然后刺激催产激素的分泌。催产激素又称为幸福激素，它分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幸福，会知足与感恩。慈悲与利他是一种心理的预防针，就是在潜意识中对于面临苦难的一种预演。我们能借此体会他人身心灵上的痛苦，如果这些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模拟相同的处境。所以啊，慈悲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危难的时候也会期待受到别人同样的照顾与协助。这种有利人类生存的特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有人会问说，所谓的慈悲心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脾气或个性一样是与生俱来而无法改变的呢？答案是，慈悲心并非命定。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 复杂到可以去改变一个人原本被设定的程式，也就是说，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 他的研究领域便是如何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他说啊，我们可以从自身的同情正念开始，然后扩展到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再到陌生人，最后呢，扩及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是敌人。如果对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发挥同情心，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同情心。同情心的增长会活化脑部的同情心中心，并且促进利他的行为，而利他的行为也同样相对应的会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慈悲与利他对人类而言如此的重要，但如何将慈悲利他的科学根据发扬光大呢？我提出，我们必须经过科学和临床试验，证明慈悲心是一种健康形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慈悲利他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预防疾病。很多实验发现，如果激发动物产生同情心或慈悲心，个体的免疫力就会因此而增加。第二，慈悲利他可以减缓人体组织的发炎反应。第三，减少人际关系和族群的冲突，最终促进整体人类的福祉。就像我们常说，充足的睡眠、正常的饮食等等，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们也可以将慈悲与利他加入所谓的健康生活形态，让每个人都能够将天生的慈悲心发扬光大，济度众生。慈悲心其实不只是佛教提倡，在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都是在讲慈悲心，但是我认为能够把慈悲心发扬到极致的应该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谈慈悲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全球的人我们都视为一体，都以平等心来看待。不仅如此，佛教的慈悲心还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有情众生，就是有意识的生物。另外，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当代佛教的慈悲心又延展到了未来的有情众生，我们会考虑到后世的子孙与地球生物。第二点，是对众生由于无明妄想而产生苦楚的怜悯心。佛陀了悟，每个人之所以生活在痛苦中，是因为无明妄想所产生的。他要引导众生去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痛苦，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慈悲心。第三点则是无所住心，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慈悲行为有任何的执着。如果有所执着，便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且啊，对身体心理原本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也会大打折扣。若要有意义的活着，基本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发挥我们的智慧，第二个就是要有慈悲心，也就是佛法里所谓的悲智双运。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佛法教我们要如何减轻心灵的痛苦呢？我用一个我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定理来解释，痛苦等于执着成无常，除以慈悲利他。执着无常是分子，慈悲利他是分母。也就是说，要解除痛苦，需放下执着以及接受无常。然而，如果这样做，痛苦仍然存在，我们就要发起慈悲心，让痛苦变得更小。相反的，如果只有慈悲利他的心，但是不懂得如何放下执着，接受无常，痛苦依然会存在。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慈悲智慧两者兼具，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慈悲，这就是佛陀为众生离苦得乐所开出来的处方笺。 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圆满》。

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透过优美的瓷器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回顾了瓷器发展的历史。从1966年成立以来，一转眼的功夫已经60年了。在这一甲子的时光中，瓷器从慈善服务逐渐扩展到医疗、教育以及人文的领域，希望能够除了救济贫困痛苦的民众之外，还能够教化富有的人一起来为社会付出，以达到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的理想世界。在下个月的节目中，纪麟将会继续的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瓷器一甲子的音乐故事的下集，敬请期待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瓷器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瓷器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哈，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哈，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哈，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哈，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啊，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 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嗯，好，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嗯，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嗯，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哈，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哈。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所以你就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
0: 这样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自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1: 吗？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这样子听讲，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跟父亲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我爸爸是一个蛮固执的一个人，那
0: 固执
1: 、嗯，对。那其实我跟他的这种感情上的交流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回去，就是后来因为回去台湾有半年，就跟他比较多的接触嘛，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因缘跟他接触呢，然后有。听到他一些其他的想法，他就跟我分享他这个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啊，这个有点那种世事沧桑的感觉，然后我其实是一种陪伴，一种
0: 陪伴
1: 这种回馈，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他什么。那我爸爸当时他80多岁的还跑去种香蕉500克呢。
0: 哇，500棵，
1: 500棵香
0: 蕉
1: 树，
0: 哇，在屏东吗？
1: 在屏东，哎，对的。那 我回去台湾去。
2: 您有一通新留言。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

0: 在一次因缘机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十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喜拉雅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多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这么多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一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就是咱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咯特别把这时间咯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啊，时间到，这不能时间到。啊，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的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真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水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差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爱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但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旁出来，一、那个瞬间进行哎，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爱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十几个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好，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来像一，我们都是一家人，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得恶的呢。唔知呀，因日来时吼，桂山师姐吼讲啊，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叫你去住，就住吼，都安尼咧住，嘛唔知啊，有一届吼，咱桂山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安尼，苦讲香积子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香积子是咧负责什么安尼，我都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也教啦。啊，就是讲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华州康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坐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坐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坐落坐了，坐啊，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欢，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住在上大的乖，像啊，恁咱唔开店啦，啊，讲无啦，阮开一间假间的，全球拢嘛开，住在的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1: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在要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安怎，你要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会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啊，所以你对脚讲着。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贵要囝，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的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起咧做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啊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迄阵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熙啦，啊，我了发文的是明熙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啦，头若剃好吼。有的就洗头，唔想洗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哦。我若无洗身躯，伊毛洗，很有尊严。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候，你都在两枚金丝嘿，拢诶八九十岁啊呢。
1: 无啦，金丝都给我四岁，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三十八岁我都出来当做自己了。
0: 八十年的时候，民国八十年，
1: 79年八十年，
0: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在做组织。
1: 按照81年都就是一年多你来做组织
0: 啊。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1: 无，咱迄阵无工人。
0: 你迄阵点来做就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起码拢相机哦。
1: 相机。
0: 朋友拢无人会晓煮菜啊？
1: 有啦，是讲过山叫啊，所以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呐，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尼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甲人结偌济好缘嘞。
0: 伊讲伊唔是中埔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营队来第一顿哦，伊煮一项菜哦，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1: 多一份心啦、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就搞诶。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
0: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吼、哦。啊，所以你伫家叫你坐当，你敢拿这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你要去访视吗？
1: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就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吼、哦。错，那个船位哈、哦，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0: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都爱离岛都要去啊，
1: 苏城诶，拢有去，啊新安县都有在去。
0: 西苏、七美、万华、吉贝，
1: 今麦吉贝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美啦。因为七美喜欢的高安，我知影啊，万安、四坎、 还拢有啦。
0: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1: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1: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给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你卖苦啊，你都来过呢，嘿。贵啦，很多的吼，阮都较无咧贵，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啦，阮才六块呢，阮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虽然在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十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等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的。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1: 无啊，我都桂山之姐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1: 嘿，我真的是，
0: 那你主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1: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1: 代书，
0: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用的了，啊一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所以即便他已经死报，你嘛是一个继续伫咱这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才刚好进步，
1: 我不敢讲。大概有五十
0: 分。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多。伊讲，家己讲伊的，伊你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0: 啊你？
2: 八十。
0: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的命令。
0: 好啦，伊八十啊你上届无，你嘛六十。
2: 有六十有啦。
0: 啊，恁加起来八十。
2: 好啦。
0: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机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情况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澎湖的菜足贵呢。嗯，
1: 真贵。啊，不过阮会欠啊有，咱有会长吼，啊是咱的会员是啥哦，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恁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嘿。像过年啦、啊，还是岁末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提供汉堡皮，足俗的吼。
1: 汉堡皮哦，俗过大粒，
0: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1: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都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1: 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哎，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1: 哦。永海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0: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哎，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其实就是我们小孩的时阵吼，那大刚要行去我们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候我妈妈让给阮三块，好，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下办夜队吼，当下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哦。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可以发明这样的菜单哈？
1: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你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阿达别好，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嘿，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0: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好，你别看我们香积菩萨都在我们的大寮里面，其实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我们也都很投入，我们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像你有说过，他说的话要让大家都听，听的有，做的到，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普通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恁朋友这菜呢，真好吃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1: 上人讲，跟人讲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0: 所以哦，咱月清师姐吼是恁的组长哦，恁这水家该应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阮双手阮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才有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常讲吼，伊有够严格，因阮若一个活动偌济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不吃的也有啦吼，阮师姐真正予人讲啊，恁这香积得这么少哦，阮香积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价，我拢讲伊有够欠价啦。但什么东西都很，真正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单，因为伊有够欠价，伊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采。就是一咬就是咬片
0: 那是啦，那是他叫你切丝啊，结果你切片也给你黏的，
2: 没有当时你就重切就好了
0: 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0: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现在有够那个欠价，他常常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价啊，所以一这点一行啊有够好诶，足欠价。
0: 有诚实啊吼，有诚实哦。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办一拜活动嘛吼，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看每住刚弄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1: 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0: 所以您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你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0: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只有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1: 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还袂对，讲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师兄很贴心的说，今年要准备国展，今年不领兵没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0: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1: 对啊，也有家里的扶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哎，讲有任务哦，然后安尼。
0: 所以吼，伊就是吼，伫个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道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磁地铁里面吼，一弄两万公里两个村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村啊，因啊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0: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0: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 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兄弟啊，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哦，师兄是哥哥。
0: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0: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0: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啦，然后你相机啊。
2: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落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用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0: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扫扫。
2: 对对。
0: 原来如此的，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2: 哎，跟三个当塞啊，都慈济人。
0: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2: 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河北那边也受证了。
0: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啦，现在小孩子还行。
0: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吼，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0: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抓弟弟这回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组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嘛？
2: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在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我们师兄先出，因为师兄就是我们翁秀珍先看出来，我们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啊。
0: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谁嘛谁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1: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若叫要做代志后生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0: 真的要好好认识一下，
1: 没在说话哦，
0: 常常做，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1: 就是都没在，像他们婆婆往生，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人叫他做，他就惊心心大胆，就去他们工厂去到那里，默默的暗示啊，在往来，默默的。
0: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哈。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哦，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哦，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哦，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发喜。所以恁爹最啊，干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为台中平台最起来最啊，祝福啦哈。所以给咱最好写成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1: 我拜在印尼最难的近思语吧哈，阿能我都跟他看。大一张，咱近视也讲甘愿做，欢喜受，这大家吼，好啊，受用无穷。
0: 大家分享这个，
1: 对，感恩啊，
0: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落地球，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地球，咱就感觉我是世界上幸福
0: 的。你最近？
2: 对，最幸福了。
0: 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对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时拢就乖耶。
0: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0: 好，真幸福，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嘛，以及他中华裔也好，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叫甘文丹朋友诶，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燃积极料，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1: 感恩。
0: 好，微信叠加嘛，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成就。咱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持人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
2: 是
1: 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福源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2: 是啊，新平老师哦，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2: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这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

0: 那三十年前在很多声音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好，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0: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哦，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0: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好，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0: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
1: 是，
0: 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0: hey, 没错没错、
1: 啊、
0: 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0: 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0: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0: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2: 真的
1: 好，
0: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它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0: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2: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0: 是，
1: 对啊。
0: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0: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0: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0: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0: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0: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对，开玩笑。
0: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再用啊。
0: 对
2: 对。

0: 小孩的在用，生婴儿车子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嘿，这就是婴教育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哈。
0: 是。
1: 金明老师，障盟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身心障碍联盟。
0: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0: 好，其实从身心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0: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身心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好，那最早呢，跟身心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身心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身心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身心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0: 所以它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0: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
1: 啊，
0: 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0: 对 对，
2: 对，
0: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好，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0: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0: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病残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0: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0: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0: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
0: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0: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0: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0: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0: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0: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0: 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0: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0: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忆力超好的。
0: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1: 对，
0: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所
0: 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0: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
0: 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0: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好，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好，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0: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0: 是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0: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
0: 好，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好，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嘿，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0: 嘿，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特教啊，
0: 对 对,
1: 對，
0: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0: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0: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身心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他在法服嘛，
0: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障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0: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0: 没错没错。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啊、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1: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2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更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了这些宣导品，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1: 是，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就这样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2: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了，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了，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再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食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食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3: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三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于足，起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小子。曾子有疾，曾子生病很重，召门弟子曰，召见门弟子说，起于足，起于手，掀开被子来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上这么说的，战战兢兢，恐惧戒慎啊，好像面临着深潭边沿，好像行旅在薄冰上面啊。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小子。从今往后，我知道身体真可以免于毁伤了，弟子们啊。曾子啊，生病很严重，把弟子们找来，跟他说了一段话，说把棉被掀开，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又引了《诗经》啊，《小敏篇》提到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说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哎，曾子之学，重在省察。经由省察来涵养心性本体，又经由心性本体发为力行实践，这很重要，都是从生命的敬畏跟尊重 来开启它。这章所论正是如此啊。我们对生命要有敬畏，要有尊重，醒察才能深刻，醒察深刻了，才能真正摆脱种种不相干的，而能涵养那个心性本体。我们的生命，上侍父母，下养儿女。生命有源有流，有本有末，有过去有未来，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绵延。儒家生生之德所教的正是如此。易经讲天地是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命绵绵若存，生生不息啊。前有所成，后有所继，侍奉父母，教养儿女，源清流长，本固而长育枝干花叶，也就发荣叶茂的。这里这个敬畏很重要，所以引了《诗经·小敏篇》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就是恐惧戒慎的样子。恐惧戒慎，你对生命有戒慎恐惧，也就可以进一步转为敬畏尊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是形容戒慎恐惧的那个状况。就好像你临着深渊，那深水潭子的边缘，就好像你行旅在那薄薄的冰层上面。生命，你对任何一个生命有这样的戒慎恐惧敬畏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华族哲学里面讲这个问题，我们的华夏民族讲这个问题很清楚的。古人最早最早的原始时代，对这个世界当然是有所惧有所怕，但慢慢的内化，由怕而惧，由惧而畏，由畏而敬。这个转捩点就从这儿，惧以生畏，畏以生敬，敬以养德，德而成文。惧怕，敬畏，敬虔之德，能生出诚敬之文。夫子讲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敬畏天命，敬畏是很重要的。由畏转而为敬，之内化生长了，德就因之而生长。所以由惧而畏，由畏而敬，由敬来养德。曾子如此，于是深入理解了，传给子思，子思做中庸，曾子做大学，孟子发扬了，发扬性善之学说。孔子、颜渊、曾子、子思、孟子，这传心之儒，这内圣之学，以思能够一步一步的源远流长，好的生长啊。我们再回想一下，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和孟子，这内圣之要，这是从敬畏心 由惧怕转为敬畏心。人对这世间的惊骇、害怕、惧怕，有了转为敬畏心，有了转为我要去认知它，有好奇、知识、掌握，这是传经之儒，这边则多了。所以夫子、游子、子游、子夏，后来经过几传，传到荀子，这传经之儒，传心之儒，重在内里敬畏之情的培育、涵养、用尽，进学致知，两端而一致，而敬畏、尊德性，这是主导。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于足，起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乎小子。”景柱有疾，雕文德柱问：“客无酒，客无秀。”时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今如何？我的面乎小主。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来充电哦！大爱Bingo。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0: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2: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证严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度化自己，负起责任。不论您是在工作，或甚至于还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如何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您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要负起这样子的责任。度化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比如说我是出家人，弘法就是我的责任。那如何能够弘法，让人家听进，跟包括还听懂？如果听不进，更是听不懂，那所说的一切呢，就等于是白忙一场，应该可以这么说。所以弘法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是证严法师上人呢，也告诉我们，有心就不困难。那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譬喻，比如说现在应该讲说在各社区道场我们所精进的部分，我们从法华经开始。那法华经的前部呢是无量义经，所以在之前其实已经在各社区分享完毕的是在于无量义经的部分。那在于后段呢，法华经的部分一共有7卷28品，在第一品序品以及包括第二品方便品，进入到今年我们精进的部分是在于譬喻品的部分，也就等于是7卷28品当中进入到第三品。但是第三品它的譬喻呢是火灾喻，就如同我们现在目前大家所知道的，天气越来越闷热，那这个闷热呢带给我们只感觉到很热，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大气层里面，我们的气温上升，那我们的人体体温才多少度？大家知道吗？你如果到37度，有可能你就已经微微开始在发烧，更何况在大地间。您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温度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小时候呢的温度跟现在，哇，真的有非常大的区别。可是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呢？那如果说我们感受到，大家有想要去改变它吗？就如同弘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弘法不简单，有困难。就如同弘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弘法不简单，有困难。可是谁是愿意可以坚持下

夫在，那在于写完之后，在于后世的人，不要说后世，我们讲后面没有参加过或不了解的人，他能够从您的文章去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当然自己还是要多一份努力，我们才能够将这样子一个历史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那比如说在印度当中，在佛治时代呢，当然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当然有别于我们自己的宗教之外，所以这个外道啊，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邪道，而是这个是有一个区分的。所以在于经典当中呢，我们时常看到很多的就是一个譬喻性，举例子无非就是想要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明白。那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呢，所以写一个譬喻啊还真的不容易。那以法华经而言呢，看看我们第一卷才两品，第二卷也才两品，那这样子的时候等于是七卷减掉两卷，那后面呢一共有五卷，可是第一卷两品，第二卷两品，那也才四品，所以也就代表着后面的五卷要包含24品的经文里面。而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它非常的长，整个呢在文字上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说曾经就跟导师啊，印顺导师就讲说，导师啊，哎呀，我所有的字都认得，可是所有的意思都不了解。那为什么？经典里面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引导我们人心进入在经文里面，但是所有的经文无非就是一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所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其实大家也都不同，因为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不同，跟包括您过去生现在的姻缘还是有一些牵扯，也有一些拉杂的地方。所以法华经一共有几个譬喻大家知道吗？一共有七譬喻，有七个譬喻。所以呢在于法华经里面它是一部经，所以它只是在于不同的品当中呢有譬喻性的故事。可是在佛门当中还有一部叫做百喻经，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部经。那它为什么是百喻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只要大家有因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在于佛治时代其实是没有文字的，所有的文字流传都是在于后来的高僧大德。所以如果说您不只是会中文而还会英文的话，您有没有也想试试看面对一部经典的时候，以您自己怎么样子去翻译，跟包括于您看到别人翻译之后跟您的差别是在哪里。我想学习就是如此，一直不断不断的累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当然在于譬喻经里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不同人翻译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有比如说杂譬喻，它旧的杂譬喻里面啊，或者是说在譬喻经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地方。那其中呢以譬喻经最有名的是消其时天竺人求那毗地所依的，它一共有四卷，集了98个故事。那98个故事这样子一个譬喻性的时候，那就不到100呀，那怎么会变成是百喻经呢？因为它加上缘起，缘起为什么会著作这个百喻经的这个缘起，就如同刚刚与大家先分享到的法华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共有序分、有正中分以及流通分，这是每一部经非常重要的三分法。那百喻经呢，那它其实只有98则的这样子四理做譬喻，那加上缘起，那最后

啊，就是还有结尾就是一个祭。那这个祭送里面呢，那一共啊就是八再加二，又就等于是100折。所以百玉金呢是跟我国，就是我们啊在台湾可能大家很常买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寓言。那寓言的时候，小孩子可能要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就会讲一个寓言故事让他来听一听，让他很快的入眠呢。那其实百玉金也是一样，但是因为它非常的浅，让大家呢也非常的能够上手。所以这个譬喻啊，这个寓言当然它一定有一个还是有主轴在，那主轴性的时候就是在故事性里面。那以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的时候来说这个理，说什么理呢？就是深入浅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楚。所以比如说如何能够譬喻的好，那要怎么样子讲让人家听的是津津有味，而日后呢还能够津津乐道。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有的人他非常会讲故事，而且他讲的故事还不只是会讲，既有趣味呢，又富含了很大的意义在。那当然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佛治时代，佛陀他并不是台湾人，他也不是讲中文。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样子整个的经典当中，您看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大藏经一共有100部，那这100部的大藏经里面呢，它还是有分次第性的。那如何能够读懂？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导师啊，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在于整个的过程呢，他自己本身有出了《华语集》跟《妙云集》，那一共呢，有5册跟20几册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著作里面。那导师曾经就讲啊，在于他的那个著作里面呢，有20几本的这个《妙云集》。那这个《妙云集》里面呢、所知道的部分，有一次我就问师公啊，因为毕竟导师是上人的师父嘛，那我们对外虽然称导师，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都称他师公啊。我们就当时的时候我们是轮流当侍者，就是因为导师在精舍住了一段时间，那我们轮流呢，那有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太好的姻缘了，除了能够知道导师的那个起居之外啊，那也可能对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很详实的可以去问问看。结果问的时候我就问了导师说，那在于导师的著作当中啊，比如说看到有经律论啊，那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是从第一本啊开始这样子一直读到20几本呢？那导师就讲说不是哦，那我真是太惊讶了哈。我想说怎么会不是呢？那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 每个人我想习惯性就是我们会从第一本开始一直读到最后一本嘛，应该也比较少会就是抽着读。因为当你抽着读，有时候你可能读一读你又觉得没兴趣，整套书可能就放着，所以应该会从前面开始看。可是导师就讲了，其实他在编书的过程当中，他以经律论，所以我们看到后段的部分的时候是论。那导师他当时我记得讲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以论来解释经，所以要从论开始。那你读完经之后呢，论来解释经哦，但是戒律啊，经律论，戒律是一个非常重要持守的，所以是要倒着读上去哦。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哦，我从来不知道书是应该要倒着读回去的哦。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自己就学到很多，虽然是我们是轮流跟导师一起做互动，但是也看到导师的那种他整个的沉稳性哦，
这个我觉得说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是因为您的年龄，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个性，包括修辞涵养。所以导师啊，看到我们这些可能以世俗来讲就是毛小孩的那个感觉，因为毕竟他的年龄的时候就是当时到金色的时候我记得也年龄蛮长的。那我们其实早期也没几位师父啊，那可以轮流一起来跟着导师做学习。我只知道他的用餐就是很简单，所看到的每一次的那个用餐就是如此。那他也不挑食，那他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吃多少。那曾经我也在一本医学性的那个书里面有看到了有一段，他就说我们人呢、为什么会吃得多呢？大家知道吗？他说因为我们要养身体很多的细胞，那这个细胞不是正常的细胞，叫做烦恼的细胞。哇，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我会一直吃代表我的烦恼心是很大的。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烦恼本身要如何去调整。那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呢，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乘船，就是乘着帆船入海的人呢、那乘着不是大船哦，是帆船哦。大家坐过船吗？那您会晕船吗？那坐这个帆船最怕碰到的，我想不论是帆船什么船，最怕碰到的就是礁石或者是海水倒流，那就是会非常的危险。那如何能够掌舵稳定，而且还能够对准方向？那如果说真的去遇到的时候，如何能够让自己不慌不忙，也能够改正？当然如果说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掌舵者，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那掌舵的方法其实有的人是用背诵的，就如同我们进入到佛门，我们也需要背诵很多的经典啊。那如果背诵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在你紧急的时候你也应该搞不好是送不出来。就如同我们师父也有曾经他觉得自己很紧张的时候，结果他上台的时候，他说他停了一下子，脑子一片 空白。他说他当时的时候，哇，真的什么叫做吓出一身汗。那我们应该也大家都有多多少少类似这样子一个经验。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慌乱当中，是不是就像我们在漩涡里面无法前进呢？而且有可能就会让船沉没了。那理论当然必须要由经验来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互相就是有搭配，让大家能够很清楚。那什么是大气呢？当然懂理论还是要实际，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必致于败，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就如同我们知道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可能如果有在煮饭的家庭主妇一家人当中，我们都不是外食的话，这个盐巴应该是非常的不可或缺的。那当然古代就有一个不聪明的人他的亲戚到亲戚里面去做客的时候，他在这个亲戚家里面，他就看到哇主人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吃饭了。然后他就讲说，哎呀，这个菜啊好像都没有味道。那主人就进去厨房里面，然后呢就带了盐，然后一点点就撒在这个菜里面，哇，感觉到就非常好吃。那这个他的朋友呢，他都想说，哎呀，原来啊美食就是因为有盐的缘故。那如果这个盐的功用这么样子好，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家也有盐。可是呢一点点的盐能够这么好吃，那如果加多一点呢？
那味道会不会更好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反复的啊，就是一直想说，我在朋友家里面能够吃到这么美味，就他只有加一点点。那如果我自己煮菜的时候能够加一大把的盐的时候，那一定更加的美味。可是呢，哪知道他加了真的一大把盐，那一盘菜哇，咸得要命，也无法能够下咽了。那他当场就大叫，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哦？那您看呢、啊？其实这个譬喻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佛法中启示我们的道理，跟这个盐巴调味也是一样啊。如何能够运用得当？那运用不当呢？当然无益反有害啊。所以很希望的是、在佛门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听过就是过午不食，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呢就如同、有食物，那对我们自己人的本身呢，我们就是能够将法运用得当。那这一个、盐巴就是这个愚人食盐的这个故事出在哪里呢？出在譬喻经里面。其实大家很常去听到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从就是学校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故事，可是呢就不知道它的那个过程是出在哪里。可是当我自己出家之后呢，看到譬喻经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佛门小故事，但是呢因为或许出书的人他也没有特别去标注标明，那在于我们导读那里足迹的时候，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言一字或者是一句呢，能够引导大家的兴趣能够来看那里足迹。所以对人间呢做长期的这个教育啊，那也希望呢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不是在这一段时间上人开示的部分，那我们就好像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推行，那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因为上人可能又讲了另外一句话，所以我们又朝向另外一个目标。修行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坚持，我们坚持所得来的才能够日久。那每一个人其实也都一样啊，比如说上人讲八分饱两分助人好，那现在目前因为疫情呢，上人讲什么大灾教育时势为大，那请问这样子的言语有没有一样呢？可是我记得当时在推行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的同时，所有的营队我看到的在于身心宽敞之后呢，吃的真的是点点，所谓的点点呢就是小点心，点一下肚子而已。可是之后呢，现在感觉到可能上人也没有再提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而大家有一点点忘记了，在身心宽敞之后呢，其实有时候大家免不了不只是吃，而且还谈论交谈。其实疫情虽然政府已经解放了，应该这么讲，可是呢我们自身的安全还是需要靠自己。那食肆为大呢还是一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推推素食。那过去呢上人就讲说他是无法说，但是到现在看到整个环境背景的同时，已经不得不说了。上人讲非素不可，希望能够净除污染源。而且您看呢、其实有时候您到底什么时候被感染的？那您确诊过吗？对这一波的疫情，当时确诊我想人心惶惶，可是现在目前已经这么多人感染，当然现在感觉到轻症的人是多了，那轻症的人多，但是最好也是不要确诊。那您知道您自己本身为什么
被感染到吗？我想很多人是不清楚。那既然是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环境非常重要，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交谈，现在目前的疫情，我们轻症者已经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追踪，也好像不用探讨，不用回报，可是这个寻觅的这个踪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加的防范呢？那不只是如此哦，我们看得到的，其实在医学当中也一直不断的在研究。那之前我们对疫苗啊，大家应该几乎台湾的人民都打完三剂，但是打完三剂也不能够放松，也不是您打完几剂之后就不会确诊，因为这个病菌无形。大家有知道在《地藏经》里面有一段是在讲善殃鬼王吗？这个鬼王啊，他的那个工作就是到处去散播这个殃啊、祸害啊，来危害我们。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当然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如果说万一不小心被感染到了，至少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有很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礼貌，有礼貌的形象呢，其实就能够表达内在的修养。所以外表是别人看得到的，如果我们可以手持十的威仪，而且还能够领受十的教育，这个威仪跟教育是什么？就是十入口我们不语，我们不要一面吃一面讲话，那这样子至少可能感染源我们也会比较降低。那非常祝福，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国人，因为政府的开放，我们的确诊者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感恩也祝福您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为名为利惹来烦恼，付出无所求，身心清安自在。当我们有所目的的想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往往呢都会有求不得苦，所以如何去除烦恼，也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关照好我们的身口意业哦，三轮体空，付出无所求，身心就能清安自在。好，同时也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天，阿妈做过猴花饺，得小李家跳小娃，就鲤鱼丸都有夹，我爱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三集《妙法莲华经》，是诸佛本怀如一圣大法，是成佛唯一的教法。而我们在读书会当中所共同依循的是静思妙莲华，主要是慈济宗门静思法脉，我们所依循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而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由静思人文所集结，上人从2009年开始讲述《法华经》以来陈语开示的文字版本，融汇了上人手札心得的文句，还有《妙法莲华经》经文的妙义。其实一部的佛教经典一打开，都会有分为三个部分，有初序分、正宗分以及流通分。可是我们就领受到了，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的序分，就比平时佛法的经典当中有比较长的叙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富师父，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慈济人如何闻思修法华的妙义。感恩德富师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从《法华经》上面的经文比例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续分的部分不像一般我们读其他的佛经也好，或是一般我们通常在阅读其他的书籍也好，通常呢那种属于种论的部分都会觉得篇幅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可是呢为什么在法华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呢它占的篇幅多，而我们现在再来看上人讲述净寺妙莲华这部经的时候，那么呢占的篇幅呢其实也是蛮多的。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说为什么它占的篇幅反而多呢？其实它背后有意涵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那么呢续品呢，我们知道法华经在佛陀要宣讲的时候，它也进入了无量义处三昧啊，那所以那个时间呢，静止的时间，其实呢等候的又是什么？那大家在那样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当作在法华会上，我们所看到那样的一个场面，还有那样的一个所有诸佛菩萨也好，还有包括一些大菩萨哦，所有的人汇聚在一处，其实在那样殊胜的场域里面，就等于是大家要完全静定下来，然后呢去体会真正佛陀要开权显实所宣讲的真正的一个正法所在。那么呢所以它背后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讨论过六成就，因此呢所有的因缘缺一不可，而促成了佛陀宣讲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典。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上人讲的净寺妙莲华的时候，我们看到续品它所占的篇幅多，那当然了它的重要的意涵也就是在于法华经在我们的教界而言，其实有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讲过。
1: 是，
0: 那么今天呢上人再来讲净寺妙莲华，光我们所看到经的名称，还有上人在讲的时候都不断要让我们也好，或是让一般外界人也好，或是对于想了解法华经也好，它呢不同的面向所呈现出来的意涵，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对慈济而言这是我们的法髓，因为我们慈济的宗门本身就是实践走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呢它为什么会跟上人为什么把法华经也放得在这么样的重要的位置，而且跟我们的法髓是息息相关，也因此用比较多比较长的时间上面让我们看到说上人所讲的意涵，让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跟我们慈济实践在走，在行菩萨道上事相也好，在佛法的意涵也好，怎么样去互相的这种印证去实践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本身站在我们自己的法髓，在我们的净思法脉而言，其实呢是我们要去体会跟了解。所以呢不是一般我们去诵读只是去诠释它的经文的意思而已，它跟我们之前有研读过的无量义经那到现在进入了法华经，当然不是表层上面只是在读一部经典而已，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宗门整个是结合，跟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跟我们的净寺法脉是有绝对的关联。那因此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上人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在续分的这个部分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去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呢更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珍惜因为之前我们读过佛一教经，所以呢因缘殊胜，我们现在又能够接触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典里面所谓的经中之王那我们阅读这么样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它跟我们慈济的宗门又这么的息息相关，上人呢用比较多帮我们暖身，倒不如说呢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让我们的心念呢汇聚一处，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恭敬的心，然后呢去好好的深入这一部在我们慈济宗门而言是体现出我们自己净思法脉，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跟佛经呢跟佛典上面的意涵是结合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必须用一个非常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是说帮助我们去理解。所以上人等于一般世间学上而言， 这叫做暖身啊。
1: 是。
0: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在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前行啊，前行的功夫。前行这个前字呢，就是前进的前，行走的行。
1: 是。
0: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功夫，也就是帮我们心的完全定静，不要有任何杂念。那么呢，这是在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么，如果一般人呢，如果更要去了解的话，那当然就像您刚才所描述的，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暖身了啊。
1: 是，
0: 就是说进入《法华经》之前，上人用比较多的时间让我们做一些准备的功夫，让我们至少说了解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去看待这部经典，怎么样知道说何以它殊胜，何以跟我们的宗门是这么样的结合，那么精神也好。跟我们的法脉也好，那么如何去实践也好，其实上人真的是为我们花很多的心神，
1: 是
0: 那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这是上人希望我们的净寺弟子们啊，不管是在家菩萨或者是我们这些入世的弟子们，其实上人甚至于呢纵使这只是一般的慈济的志工，外围的会众也好，其实上人也是都希望说有幸听闻，能够听闻得到，能够接触得到我们的这份善念善根，能够透过接触到法华经而知道说法华经的意涵，何以它是教菩萨法，
1: 是
0: 何以它是帮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生命也好，增长我们自己的慧命也好，其实都是有无比殊胜之处。因此呢，只有我们去静下心来，然后呢好好去深入经藏，好好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的慧命，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思维也好，那我们面对的人事物也好，其实都有莫大的帮助。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的一个特殊之处啊，那么所有呢有接触过一般祖师大德所讲，或者是佛教界有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法华经》也好，那么难免哦有接触过的人，那么现在再来看我们这部的《净寺妙莲华》，总会觉得，哎，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它是跟我们慈济整个宗门跟我们的实践上面去结合的。那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宗门本身就依循的法华的精神，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上一定有所依循的经典，那么呢这部法华经它所教菩萨法正是教我们如何做菩萨。
1: 是。
0: 那因此做菩萨呢，所谓的做就是实践，绝对不是空口空谈，只是讲一个经文的义理那就好了。所以上人呢，他参酌了祖师大德的相关，也是有讲述过《法华经》的。那么上人有他的思维，上人不希望在严肃的过去，祖师大德的一般的只是诠释经文的教义义理就字义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实践部分，如何去凸显我们去实证的这个部分来做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学佛呢就是要信解行证，
1: 对，
0: 光是知是不够的，光是理解经文义理，可是毕竟我们在做此际还是有去实践的部分。如何让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好，他们读到上人讲的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他如何感受到说这样子做，我如何跟经文的意思是扣合住的，如何它是经文义理上面这样的一部体现。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必须，上人也是有思维到这个部分，也因此希望呢能够透过经文的义理诠释，然后呢跟我们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呼应。因为的确我们是依着这样的一个法华精神上面去走跟做出来的，那因此当然可以引述到《法华经》里面某些词义上面来说，某些经文词句而言，其实我们是如实按照上面的义理去把它实证，去把它走出来的。所以上人在讲述的时候，那当然了就会结合了很多跟我们慈济人，不管在台湾本土或者是在海外也好，其实我们发现说实力上面而言，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正是跟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是这样的如实的一一的去把它体现，然后呢跟我们行菩萨道上 其实精神都是合一的，也因此就是这样的关系，因此跟我们一般看到祖师大的所讲述的《法华经》是不一样。那么呢，当我们在生活落实，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是透过这样子，上人这样子讲述，让我们更理解，原来是可以这么做，这么走出来的，把这部经呢，能够这样子活用出来，来帮助到自己去理解，原来经文是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要透过实证，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实证。回过头来再来看上人讲述的时候，就更有体会。所以呢，佛法为什么上人讲到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呢，这样的词义并不是只是在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真正我们真的是如实做。那因此呢，再来看到《法华经》的经文的经文的这个经文的意涵，那上人在解释它的时候，那么我们体会就会更深一层。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法华经》它曾经就是这部经的成立的这个过程，结集的过程。那么呢，它的这样过去呢，在2500多年前佛陀宣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放弃了方便法，而真正要去讲的是真实法？真实法呢，在落到《法华经》的这部经的时候，它所阐释出来的是行菩萨道去做印证的。那我们也知道，我要成佛，我们要成佛，那一定要行菩萨道，这是不能免的。问题是如何行菩萨道？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慈济已经走落将近了50年，那么呢，师兄姐们长期跟随的上人，我们这样子亦步亦趋，如是一步。现在呢，从过去的四脚印、六脚印，那到现在的八法印，其实每一步每一步，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行菩萨道上体现的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在《法华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妙义。透过上人的解说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方向不会偏了。所以呢，我们呢，过去我们也许长期都在做，不会特别说都是把《法华经》拿来诵读。可是现在因缘跟所有一切的因缘都合合了，因为我们也有六成就嘛，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一切因缘合合，上人为我们在宣讲了。因此，我们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法华经》，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我们有所印证之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呢有现在目前已经在看这部《静思妙莲华》的这部经也好，相信呢所接触的人心中呢应该都是无比的发喜的。因为有作有得，那有时候呢透过的妙法呢实在是无可言说的。那只有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啊，每一个的深浅都是深浅的感受啊，都是来自于他对于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到底真正有入心体会了多少而定定的。那透过信跟解，毕竟还要行跟证啊，那因此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总是觉得缺一不可。那当然了，我们遇到了经文当中呢某些的词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意思呢我们懂了，可是呢我怎么去体会了解了，可是要怎么来用啊？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其实《法华经》呢，在佛陀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了，由佛陀他要宣讲这部经时候有他的语境，那么有他的一个背景、思维跟面对的对象等等。那么呢，他在解决的时候，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他所要阐释的意涵是很深的，有它的用意。那么现在呢，上人在将《法华经》跟我们自己的宗门、跟我们的实践，整个呢都结合，要重新将《法华经》的整个的精神，包括教菩萨法，这样让我们在行菩萨道有所依循，然后甚至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静思的法髓。其实我们在了解经文意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一定要有像上人这样子来指引我们才可以。不然的话呢，翻译的经文毕竟都是文字，文字我们都能理解，
1: 是
0: 我们也会读，可是问题能够了解它的意涵吗？那如果不是透过了上人将文字将这样经文的义理将我们诠释帮我们解说， 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用呢？
1: 是，
0: 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理解是一回事，可是更需要善知识的引导，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意涵底下，我怎么样去体会跟观察，自我关照，我如何在修行道路上面，我如何拿来用。归结到最终哦，那我们最原初点就是要入心嘛。
1: 嗯，
0: 我如何入心跟入行呢？尤其现在看到净思妙莲华上人讲述这部经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它的重要了。
1: 是，
0: 因此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入心哦，入心是上人对我们的期待，入行的话呢，正是一种体现。那所以呢，入心呢，必须靠入行。
1: 嗯，
0: 没有入行，就看出我们没有入心。嗯、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光只有入行而忽略掉你入心了没，因为呢入行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可能不管先我是不是了解它，我先去做就对了。
1: 嗯
0: 啊，那到底行得对不对，那后来再说，那这也不理想。那有的呢就是我了解经文的意思，但是我就是没做，我体会了啊，那我知道像刚才提到类似像无量已经提到的里面的经文，像上人常讲的净极清澄解说，对我们而言我们也不陌生，
1: 嗯，
0: 也了解意思。那如何的入心呢？入行呢？那入行就是实践，那我如何实践让自己的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如果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涵有入心了，那就真的看我们烦恼去除了没。
1: 是
0: 哦，我们没有归结到我们学佛就希望回到了像赤子之心，
1: 嗯，
0: 如何能够达到像佛陀那样子清净的佛性，
1: 嗯，
0: 那如何达到呢？当然就是把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习气，
1: 嗯，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纵使我在理解净极清澄的意思究竟为何，那么呢，理解就是归理解。入心吗？也没入心，那只是对经文的理解而已。入心是透过实践体现去做，做再回过头来看，那是不是自己身上已经做到了净极清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信解行证，我们来看到净思妙莲华，我们在做持戒的过程，我们如何把跟我们宗门上面很重要的这部经典，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跟我们的活动当中做一些结合，那么结合的重点事实上就是入心跟入行。那入心入行更重要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当中再回过头来看，才能检测我是否入心了。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妙法莲华经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三节了，在前半阶段很感恩德富师父呢跟大家提醒勉励哦，法要入心，行中才能有法。法要如何才能真正入心呢？就是要先去除我们的烦恼，修行啊就是要修习气哦。所以呢，期待大家以静极清诚、清净而且虔诚的心来入法。在2008年3月14号这一天的晨语上人开始当中，上人就讲到了自己在当年礼拜法华经所感受到的这份宁静的境界，并且呢也用了一段的故事来分享，虔诚的心念可以遍三千界，心诚则灵。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这一段上人的晨语开示。
1: 期待我们人人这念心就是最虔诚的心，这念虔诚的心是遍三千界。那上塔诸佛菩萨天，咱的虔诚的心，会当头通达诸佛菩萨来感听啊，听咱的心声。所以定定一句话讲：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咱的一念心一起动起来，一念无明烦恼的心，几条三寸有神奇呀、啊！一念虔诚啊，那当然啦、啊，就会当上达诸佛听，咱的心声力量啊。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记着，爱修好咱一念心啊，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不管呢在什么地方啊，遍三千界，拢总呢离不开一念的虔诚。想看卖咧，这么这普遍，佮会当安尼一只上通下达啊！咱想，这念的心念，的威力有偌大呢？所以咱唔通想讲，无看到啦，唔知啦，咱应该爱相信，诸佛是伊者。也就是啊，甲咱讲的话，咱应该相信吼、哦。所以咱若会当上达诸佛菩萨听，会当诸天护法行修护，会当时时都是甲咱修护着。修行者真正是需要呢，诸法量天来修护啊。敬天爱地之福言、啊、就是爱咱人人相信天地之间啊，这护法神奇，凡是你起心动念修行，周围呢就有量天护法。所以咱爱时时顾好咱这念心，也就是爱尊重这诸天护法啦。您敢会记得较早我讲过了一段的故事啊？一位呢清廉的观太爷，平常时呢，伊就是真正的清廉嘛。就是啊，把遐个官专官的人民当作亲像家己的囝共款，真正是啊， 爸母官，好好迄个子民啊，所以得到真多呢。一官民，所有的官民会敬爱尊重。到家伊年纪大了，爱过怒还乡，爱要回去伊的乡下啦。但是伊一生呢，都是真正的清廉嘛，所以家庭无出乡，就是真善嘛。还是呢，安尼带着伊一个查某囝都回去啦。同款回去到迄个故乡，迄、那个故乡，大家人嘛感觉真光荣啊！在老太爷伫关城，遮尼真好的官，即摆现在虽然老啦，故老还乡来啦，所以庄头大家人嘛是真欢迎啊，欢迎着这位老太爷。关老太爷回来了，不过伊是真贫困，伫迄个乡下，人人都是真贫困。不过迄个乡下呢，人人都真虔诚，有一个寺庙，大家人真虔诚，拢伫迄个寺庙啊，安尼伫咧礼佛啦，大家人安居乐业啊，过定呢。真正的平稳的生活，不过这位老太爷几年后啊，已经呢年纪大了，有病了啊，病啦，要安怎呢？无钱好看医生，尤其是遐尼正乡下，是要安怎？查某囝呢，就感觉讲虔诚礼佛。但是老爸爱顾啊，所以真友好，唔敢离开老爸啊。伊呢，逐天都爱守伫老爸身躯边，但是佫无法度呢去侍应、去礼佛，所以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一天真早就去到侍应礼拜啊。向师父安尼讲，我逐天都真想来礼拜，来求我的老爸呢，会当健康。唔过，我未放心离开老爸的身躯边，安尼要安怎？师父都甲伊讲，你一念虔诚，不管你离偌远啦。你这点虔诚的心呢，诸佛菩萨拢有听到，所以你用，逐天伫你的厝里，伫迄个门口的所在摆着香碗，向着寺的这边来，你一当，逐天就地礼拜虔诚祈求，安尼都会用的啦。哦，这位小姐都感觉讲，哦，我爱相信师父讲的话，从安尼转去，每一天天也未光啊，伊就是伫伊的门口摆着香碗向着，伊就是伫伊的门口摆着香碗向着，迄、那个。是一方

情真虔诚呢，就是啊，安尼看行几步路啊，伊都是咧偌济一份，伊每一摆呢就诞生了行一步，那甚至拜了后呢，伊都搁在第一个所在摇魂啦，安尼呢真虔诚。哦，是不是查某囝的虔诚啊？感应着老爸身体一天一天勇健起来，健康咯。那这查某囝啊，这位小姐还是逐天呢，继续安尼伫咧礼拜，希望老爸呢会当身心安乐。有一回啊，就是啊。那一年有一位年轻人啊，考试了后中到状元啊，同样呢特别回乡回来祭祖，这个中间状元老母啦，她感觉说这就是佛菩萨的庇佑，既然呢已经奉公啊回乡来要祭祖，哎，大医生呢去寺院拜，所以呢，状元的老母啊，就先派人去这间寺院讲：第一路香啊，我的囝状元郎啊，爱来烧第一路香。但是呢，这师父都感觉哦，是状元公要来了，所以就交代大家人，明仔再去讨茶呢。第一路香啊，就是呢，状元爷要来上香哦。所以，迄再去，大家人拢无去点香，啊，这状元啊，都真早都到位啦。来的时啊，就是香炉已经有香啦，三支香在香炉里。哦，伊感觉着讲，我明明都老母都安尼讲，是我爱来烧第一炉香啊，啥乱哪会搁有安尼呢？好，明仔紧，明仔载我会较早来，明仔载搁较早来。香炉呢，同款啊，还是三丈香底下。这状元就真无欢喜咯，亲自呢向主持讲啊，恁无尊重啊，希望恁讲会当守这个规矩，予我尽一点虔诚的心。这头一路香啊，好，我来上这个头一路香。主持就讲奇怪咧，无啊，阮真正拢总无人头一路香来烧啊，是安怎呢？哪会逐天都有这三丛香呢？状元感觉到奇怪，既然啊出家人是袂当妄语啊，绝对无可能。伊就讲好，我永远要住伫这个所在。明仔再去讨诈呢，我要看看是虾米人来烧香。所以迄暗伊都是住伫寺院啊。讨诈天未光，伊就正注意，哇，明明有一个查甫囡啊，伊都该看个真清楚，这个查甫囡啊的形态。寺门也未开，伊已经入来啦。哇，伫迄个所在，虔诚啊，礼拜啊，搁伫迄个所在，伫咧摇佛啦。伊感觉着看个真清楚，查某囡仔的形态。了后呢，伊就甲这位主持讲。你明明有这个查某囡啊，你的寺院内底有这个查某囡啊？无啊，我这个寺院内底真清净啊，
哪有这个查某囡仔

0: 无啦。哦，明明是有，是生做安怎，偌悬偌大，体态是安怎，举止动作呢？的形意是安怎？哦，这位主持师傅，伊想到啦。哎呀，你讲这位查某囡仔有啦，是阮过去呢，县城内底啊，县老爷的查某囝，不过伊。迄、那个古老回乡回来啦，对啊，无偌久以前，关老爷呢，伊身体欠安，那伊个查某囝就是真虔诚，日夜守护伫老爸的身躯边。不过呢，伊就是虔诚要礼拜，无法度同我来。我有安尼甲讲，叫伊逐天呢，伫厝诶头前，摄像画面向着寺院这边来，虔诚礼拜，是毋是伊诶虔诚呢？所以每天诶这个时阵，伊伫礼拜，伊迄念诶虔诚力量啊，安尼呢来到这个所在。这个状况听到不可思议，有安尼的代志啊！伊呢就真正去拜访过去的关老爷啦。伊现在是状元，那退休了后的关老爷，伊嘛应该呢爱去给拜访啊。一去了后，真正是看到啦，因为呢。这位过去的关老爷，现在呢是一贫如洗啊，并无阁请其他的佣人。皇帝呢，就是伊，查某囝。哦，伊看到这个查某囝啊，真正皇帝出来的时阵，伊家己着一件，就是伊啦，无唔对。这透早呢，到寺院去烧香。礼佛啦，所以众人看到真感动，也嘛真欢喜。这个查某囡仔呢，生作真水呀，所以回去就甲伊老母讲啊，老母呢，赶紧叫人来提亲呐。哦，从阿奶呢，这一盏的真正的水呀，忠心一个。冠俗，冠老爷有状元竞赛吼，像安尼呢，是团为迄个砖头，哎呀，美谈哦，真正大家人安尼欣欣乐道啊，大家人真欢喜，都爱讲这个故事。那像安尼就知影讲，迄、那个虔诚礼佛啊，心啊，诚啊。那么，即灵啦，心性即灵哦，所以这是一种的虔诚。逐天逐天，咱若上大殿来，互闻经声啊，烦恼起呐，智慧中菩提心，所以经声起咯，咱就开始逐个人准备呀，入大殿来呀，香炉也即个香啊，安尼呢。啊，慢慢啦、啊，就是化为香魂啦、啊，香魂的魂端啦、啊，诸佛菩萨海会啊，真正是来感染咱大家人的虔诚礼拜吼、哦，所以咱主持那净思发美啊，主持众门，主持人共修的范呢，都、就是啊。礼拜法华经，希望人人呢，一旦觉悟，从咱的内心啊，透彻呢，这佛法的道理吼、哦。所以咱诶，这文呐、啊，就是安尼讲，咱爱皈依啊，咱爱真虔诚的皈依啊，献生命的皈依啊，因为呢，期待咱一旦。 远超成四海吼，啊，人生啊，这个成事呢，都是一念心嘛。一个人是不是一世人死一遍呢？唔知哦，吼，咱的心心念念都是伫咧生生灭灭啦，所以咱的生灭的念嘛，咱应该呢变为永恒。自然希望嘛，修持不动，安尼呢就会当超生四海吼。所以唔是干那讲吼，啊，一世人几十岁啊，啊，都是百岁，这自然的法则安尼过去。唔是，咱现在要讲的呢，是咱的心心念念生灭。但那个大家人讲，心理思想吼，生住异灭啊，这拢是伫咱的内心嘛。安尼呢，起生好念嘛，灭好念嘛，一念好念生起来，那真紧都灭掉去吼。那所以咱应该呢。爱会记哩，先把咱现在的心念变成了英雄，咱会当头超越了这个生灭的念头吼，这都是咱真正爱去透彻了解、爱坚持修行的所在。所以咱爱定力，尽虔诚来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咱的教主嘛，就是宇宙的大觉者嘛，所以咱必定要虔诚定力吼。哎，搁在定力过去的大部分，大部分呢是来人间见证，在迄个法华会上呢来为见证吼，所以咱会更加较相信啦。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懂吼。那过去的大部分，来现在呢，见证现在的佛所说的法吼，所以咱嘛爱真感恩来。定力吼，搁在呢，爱净化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咯。咱爱知呀，法华经的内底有偌呢串罪佛啊，无量世界啊，上下那偌罪呢，叫遍虚空啊，十方三世吼，十方呢是东西南北四维个上下。称为十方，应该就是遍虚空界的诸佛吼。伫这个法华会上啦，有真侪真侪诸佛十方来的诸佛吼。那国在呢，一心定力啊，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除了呢。虚空法界啦，诸佛菩萨以外呢，那大家人在迄个法华会上，伫咧听听佛说法啦，诶，诸佛菩萨吼，真的是伫法华会啊，观想啊，那礼拜落去呢，周围呀。都是呢，诸佛菩萨。我现在就是伫灵山会上啊，这种呢虔诚的信心嘛，伫这个灵山会上呢，都有我的身影伫迄个所在。我伫迄个所在伫咧虔诚礼拜，释迦牟尼佛伫我的面前，周围有遮呢遮多呢，法华会上。你咧聆听佛法，这么真多的菩萨，咱应该呢，要有这种虔诚的心来敬礼、顶礼啊。所以咱拜佛华经，过去啊，我伫家己呢，迄个小木屋啊，家己一个人，真正会当头拜甲迄份呢，迄个法喜充满啊，有。一回呢，安尼拜落去的时候，忽然间呐，好亲像周围啊，迄个境界呢，一个真啊明亮的光，真温柔，好亲像呢，迄个八月十五的月同款，迄种的圆啊，迄种的 光啊，真温柔温和的光啊，迄、那个所在呢，好亲像呢，不断涌现出来，这是真虔诚的心感觉到的呢。迄、那个境界实在是足水，真圆满呐，真正的柔啊，迄、那个光啊，发发回响呢，迄种的境界呢，安尼不断不断涌现出来。当然，虽然啊，唔是真久的时间，是真虔诚伫咧礼拜，安尼呢，安尼礼拜落去呢，迄、那个境界现前，恁知影讲吼，迄、那个法喜啦，唔是有法度形容。每一回呢，我那是礼拜的时，安尼头壳着地啦，都会去想到迄当阵迄个境界啦，各位。这点虔诚的心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哦，吼，也不是幻觉幻听哦，绝对不是。咱人人呢，都是爱训练好咱这点心，对人、对事、对任何一个境界，咱爱用咱无私啦、清净的心来对待一切。咱伫咧念佛啊，拜佛啊，嘛是清净的无私的心量，这叫做虔诚。所以各位，每一早起的道场啦，咱那个当作咱这个道场都是灵山会啊。那咱伫现在呢，已经呢，就刹那一时间都遍三千界啊。现在咱嘛是伫迄个灵山会佛讲经的时代，那么《法华经》嘛讲啊，咱若真虔诚呢，咱会当一日出为一劫啊，一劫的时间偌长，正长的时间啊，那么一日的时间嘛会当出为一时啊，这个时间佛离咱到现在嘛才两千多年尔，何况讲。地法华经讲，虔诚的心就是一劫，那一旦变成了一工，一工嘛也变成了一个心念。所以讲，只要咱真虔诚啊，两千多年前算什么呢？虔诚的心，咱都已经呢回归的佛陀法华会灵山会上。所以咱虔诚的礼拜呢，是非常的重要。何况呢，《礼佛华经》啊，字字都是宝啊，所以呢，字字爱虔诚。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要好好的修好自己的一念心，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上人也勉励大家，慈济人的心灵道场要如同《法华经》所说，我们只要用虔诚的心，就已经回归在佛陀法华会的灵山会上了。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的。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5: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48页。八，微妙甚深，无上大圣。圣男子，初说四谛，为求声闻人，而八亿诸天来下听法，发菩提心，终于处处演说甚深十二因缘，为求辟支佛人，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获住声闻，次说方等十二部经，摩诃般若华严海云，演说菩萨力劫修行，而百千比丘、万亿人天、无量众生，得须陀洹、斯陀含、得阿那含、得阿罗汉，住辟支佛因缘法中。善男子，以是义故，故之说同，而义别义，义义故，众生解义，解义故，得法得果，得道义义。是故善男子，自我得道，初起说法，至于今日，演说大圣无量易经，未曾不说苦空无常无我，非真非假，非大非小，本来不生，今亦不灭，一向无相，法相法性，不来不去，而众生四相所牵。善男子，以是义故，诸佛无有二言，能以一音普应众生，能以一身是百千万亿那由他，无量无数恒河沙身，一一身中又是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种种类型，一一行中又是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行。善男子，是则诸佛不可思议甚深境界，非二圣所知，亦非十住菩萨所记，唯佛与佛乃能救了。善男子，是故我说微妙甚深，无上大圣无量易经，闻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所共守护，无有众魔外道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菩萨摩诃萨若欲即成无上菩提，应当修学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易经。善男子，初说四谛，为求声闻人，而八亿诸天来下听法，发菩提心。最初佛为阿若娇陈如说四谛法时，虽然人只有五位，但是有八亿天人来听法，同样是说四谛法，这五个人所了解的只是小圣独善其身的见解，但是八亿诸天所发的是菩提心。同样一法，因为智识不同，接纳的层次就会不一样。人听了只知道人生是苦， 要修行，要断除疾苦的根源。八义诸天听法以后，了解人生是苦，六道轮回无常，天不是究竟的，不是修十善就可以，还要进一步修佛道，发菩提心，这是天人的智识境界。而阿若、焦陈如等五个人就只发独善其身的心，终于处处演说甚深十二因缘。佛陀为阿若、焦陈如五人说四谛法，而后到处宣讲甚深的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为什么深呢？一切的苦由做人来，做人的根源，受苦的原理是从十二因缘来。如果要断做人的因，必定要先断十二种缘，所以十二因缘是甚深的法。为求辟支佛人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十二种因缘法是为辟支佛所说。辟支佛是独觉中圣的人，他的智慧不一定要有人来开导才能了解世间的苦。辟支佛已经了解人生无常，人生是苦，所以佛不用跟他说四谛法。现在要为辟支佛说十二因缘法，让他能了解做人的根本，苦的根源都是来自十二因缘。另外有智识比辟支佛更高的是菩萨，他们一听就能发菩提心，发求大觉道的心。同样是众生，有的人独善其身，有的人发心求法救度众生。所以法虽然相同，不过根基不同，接纳就不同。或住声闻，有的人住在声闻的境地，只是听佛的教法还没有实行。佛陀一生说法，首先要为阿若、焦陈如等说四谛法，而后为求圆觉的人说十二因缘法，为菩萨说六波罗蜜法。佛陀所说的教法虽然文词一样，但是众生根基不同，所以纳受的教法义理也就不同。次说方等十二部经，摩诃般若华严海云，演说菩萨历劫修行。佛陀过去所讲的十二因缘四谛法都是小教教小圣的人，现在说方等大教都是说空。方就是四方，普遍东西南北方的意思，等是正等的意思。佛再深一层讲方等经，就已经是说大教了。引导众生修方等的法门，也能渐渐到佛的境界，修到佛的正等智慧。摩诃般若是大智慧，摩诃是大，般若是梵语，译作智慧。有时佛也直接向众生开大智慧的法门，也就是佛智的法门。要开导菩萨，就说般若和方等经。般若也是讲空，是说智慧的法门。实相般若，般若实相都是究竟的智慧。华严海云是佛出说法的大教，华严经是佛教中极顶的境界。华严教法如大海，佛陀说法首说华严经，所以华严也可说是经母， 因一切由华严而来，所以称作海云。华严海云就是很普遍，像辽阔大海，像无边天空。一切经教都包含在华严中，所以也称作华严海会。佛陀不是此时才说甚深至理的大圣无量义经，自成佛以来，佛度众生就不离空寂的大教，只是众生的根基无法纳受。演说菩萨历劫修行，再讲菩萨过去所修行的法门，就是说因果或菩萨因地修行的起源，这就是历劫修行大小教和合。佛陀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讲菩萨道，讲菩萨道必定要说菩萨修行的精神。如果要达到菩萨的境界，就要难行能行，受得一切苦，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菩萨的精神一方面要努力向上，一方面要时常反省教化众生。如果常以我为中心，就无法履行菩萨的过程。走菩萨道要先去我，以人为重，以己为轻。

0: 欢迎收看9月12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2，天气方面呢，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清晨北部地区下起了短延时强降雨部分。如果您比较早起或者是半夜的时候，可能都会听到较大的雨声。而宜兰大同从今天凌晨0点一直到目前，累积雨量已经上看有127.5毫米了。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县山区要严防局部性大雨或是豪雨发生，新北北海岸一带、台北市区也要严防局部性大雨。今天呢，白天开始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所以在迎风面地区，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呢，今天呢是会维持是局部性的短暂有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气温也会稍稍的回升。明天呢，星期天水气会再减少一点，雨区的范围会缩小到南部的山区会比较的集中起来了，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等到下周一到下周三，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局部性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午后也要留意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了。等到下周四之后，东北季风又会再减弱，到时候只会剩下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会局部性的短暂有雨。天气方面，温度的话，今天风向因为转为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高温白天会明显回升，感受上偏热。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东半部30到31度，各地的低温24到25度，也就是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了。最后是天气小叮咛，东北季风是一波接着一波，早晚偏凉，白天呢气温会回升回暖，到了晚上入夜之后温差就会比较大，要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了。还有北台湾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清晨会早起出门，别忘了携带雨具。另外受到东北风偏强，台东离岛的绿岛、澎湖、马祖局部性地区平均风有6级以上，阵风也有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都要请特别留意了。接着呢，要带您关心的是，每年9月的第3个周六是世界骨髓捐赠者日，要向捐赠者以及志工致上最高的敬意。受到少子化冲击，现在亲属之间想要配对成功，这个几率就难上加难，需要激起更多的年轻人加入验血建档，为血液疾病患者带来一线生机。
1: 等待配对是最难熬的时间。72岁退休护理师林女士更有感，8年前确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此际骨髓干细胞资料库是寄托。
2: 配对以后，差不多2个月以后，就好像那医生就通知我说已经找到配对对象，而且找到4个人。
1: 开心与害怕同时存在。
2: 其实也很紧张，因为怕说这个捐赠者如果他临时拒绝，对，临时拒绝的话，那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个血袋掉下来，第一滴血滴进去的时候，我才自己跟自己讲说，啊，终于成功了，终于输到这个血液了，所以会非常的感激。
3: 谢谢你们。
1: 感激是所有造血干细胞成功移植的血液疾病患者共同的心声，而对捐赠者来说呢，
4: 他就跟捐血一样，他也是一样救助血液患者的，所以说这是举手之劳，这我们都做得到的事情，而且他不伤我们自己的身体。
5: 我觉得影响我还蛮大的，因为从捐赠之后，我自己就是知道不会影响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自己就投入到这个志工的行列。我们不只是要更多人来见到，其实我们也关心这些生病的病友。
1: 全台有24家骨髓移植中心，去年完成约980例的移植手术，

0: 当中 55% 是由捐赠者捐书，而现在少子化非亲属资料库更是救命希望。
1: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 一胎化，都是生一个小孩或是最多两个，你要配对到兄弟姐妹，要一个比如哥哥给弟弟几率不高哦，所以目前以我们骨髓移植登录的资料来看，50%都是用非亲属，实际那个资料库建立的非常完整，而且有目前大概将近500,000笔的资料，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跟你完全相合的几率大概10万分之1。鼓励大家如果有这种办捐髓配对的这种活动的时候，能够尽量来参与，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将来很多这种血癌啦、血液疾病的病人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配对不到的那种困境。
0: 别让少子化变成逆境，18到46岁年轻世代都是救命强棒，而且检测方式除了晚秀验血，也新增了口腔黏膜采样，替病友争取延续生命的关键门票。大爱新闻001简元吉台北报道。
2: 老老相依是当今社会结构越发普遍的现象，而在慈济则是老有所用。安美计划行之有年，这一趟是两位拥有了50多年水电资历的师兄，协助了高龄70多岁和90岁的法亲安装居家扶手。啊，我是
3: 发展地方啊，我没有应该听要支撑哦，哎，用，哈，到尾还怎安尼用起来？我。差不多。
4: 老师姐半夜跌倒后，外地工作的儿子立即请来看护。社区组队得知消息后，也立刻启动法亲安美专案，找来两位拥有50年专业的水电职工。浴室安装扶手对老人家来说是居家安全重中之重。
5: 你现在来试看看吼，
6: 哎，来，迄个马桶的，马桶的，迄个天我甲放甲放落来。
3: 啊，真好势。
6: 嗯，你甲坐看麦。
3: 做安全，加工。我明仔去诊所啦，啊，我目睭唔常去医院啊，所以出我家仔拢无安怎，有做家咱家事。
4: 爱的行动也来到儿女在外工作独居的陈永煌师兄家。
7: 扶手对我来讲，本来我是想说慢一点的哈，可是那个哲华师兄跟我讲，他慢就来不及了，他是这样跟我讲，我说才考虑说要申请来装扶手。
4: 慈济志工曾进福的太太，则是手术后回家休养，预防再次跌倒，浴室安全层层加强。
8: 地面跟那个医生哈有一个高阶哈，他上去比较不方便。本来是只有说要装那个高阶而已，结果我们来跟他勘察的时候哈，他到那个洗脸槽那个地方啊，还有一段距离。那既然是这样的，我们就干脆就把做一个扶手的廊道。
3: 我用，我就不洗。
4: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江文龙台北报道。
2: 慈济持续援助尼泊尔洪灾，昨天适逢儿童节，特别让灾区中学与蓝皮尼幼儿园连线，载歌载舞的仪式感稍稍冲淡了身心压力，孩子们发自内心笑开怀。
9: 尼泊尔 传统民谣响起，国小部师生跟着节奏开心舞动，人人展现活力。洪灾后第一个儿童节，慈济志工特地关注也陪伴受灾孩童。
10: जीवनै हामीले बच्चाहरूलाई चाहिँ सेफ ठाउँमा लान सक्यौँ त्यो चाहिँ एकदम खुसीको कुरा हो भनेर हो।
9: 藉由仪式，老师释放所有恐惧和委屈，也知道绝对不会孤单一个人面对。活动现场特地跟蓝皮尼佛教慈济学校附设幼儿园视讯连线，打破空间限制，欢度专属节日。
11: 第一，我们要启发蓝皮尼的孩子，让他感觉他们何其有福，不受灾难的影响。那也同时让这一边的孩子，就是灾难期的孩子，让他感觉他们不孤单。在这最最困难的那一刻，我们有一群的孩子祝福他们，让他们陪伴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9: 正走向复苏的还有拜雷尼公立医院。尼泊尔正值雨季，面前广场原本沙石泥土铺设整齐，却因为不定时降雨导致地面排水度不佳，反复积水。志工设法排除积水，医院里也陆续准备恢复正常运作。
12: 器材都到了，现在我们还有多一两样，就是一个就是因为这边的电流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们还需要加添这个不断电系统来保护这些比较贵重的这个医疗器材。
9: 拜雷尼公立医院原本就是加尔奇乡非常重要的基础医疗场地，守护民众的健康。尤其呢，产科是非常有名。现在产房呢，包括了生产台，还有宝宝的保温箱都恢复了原状，让产妇还有新生命的健康更有保障。历经灾难冲击，灾区陆续恢复生机，硬体设施修复之后，更是乡镇社区生活机能的重建，邻里互动才会重新热络起来。大爱新闻于国维、林国新、尼泊尔报道。
2: 慈济援助大马沙巴无国籍移民专题系列报道，这一个黑户家庭太太两年前严重的肾脏感染，命悬一线，慈济协助付清了医疗费，展现了生机，重获新生。先生是感念在心，开始用自家的老渔船不断的载运资源回收物，把志工寄予的善意化为了环保回馈。

0: 摄制组走入山打根无国籍村庄，上了萨古尔每天出海讨生活的那艘船。这艘有些年纪的船，只要停下，就很难再重新启动。而萨古尔没钱维修。
1: Kerja nelayan nelambung dan satu hari kadang-kadang saya dapat 40-30 tidak ditentukan pendapatan.
0: 今天萨古尔开着这艘船，不是为了捕鱼赚钱，而是载着他和儿子来回穿梭在河面上，把村子里的保特瓶一趟又一趟的送出来。
2: 每个月月头，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的。他说这个月环保路是几十，可能他会请假。我们有的是很靠近那个河边，环保路完全很早就卫生去载，先收集了，放在一个点，然后我们从那个点再给它搬出去。
0: 对萨古尔来说，每个月的劳动不只是为了环保，更是他回馈那些曾在最困难的时候向他伸出援手的人。两年前，这个家庭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考验。萨古尔的太太诺西达因为肾脏严重感染，一度神志不清。
1: Empat kali saya ke klinik, itu demam. Lepas itu saya bawa ke hospital. Masa dia sakit saya sedih juga.
3: Tidak sedar, macam mati sudah pergi hospital. Doktor pun cakap kenapa bilangnya bawa lambat.
1: Minta bantuan sama cici, cici yang tolong saya.Yang ongkos di hospital semua nasi padang membantu itu cici, tidak tahu lah kan apa saya buat.
0: 诺西达的病情逐渐稳定，可家里的生活仍充满挑战。长时间住院，他们只能暂住在外，而原本就简陋的家，如今更加残破。
4: Rumah ini terdiam, sebab itulah keluarkan pun begini.Masalah keuangan pun susahlah sekarang telah bilang. Kalau ada angin kuat saya takut terbang, hujan, begitulah. Kadang satu orang saya punya laki di laut, saya pun tak takutkan.
0: Di 这狭小的家里，孩子的奖杯成了最亮的一角，也装满了父母的希望和在苦日子里努力的动力。
5: Yang ini piala kurikulum, yang ini tempat kedua sajak, yang ini kepujian pertandingan Cina.
3: Aku bilang kamu kena sekolah, tapi kita ni bilang orang-orang susah. Aku tidak mau dong tinggal satu pelajaran pun, kecuali kalau dong sakit tidak boleh sudah bergerak baru dong tak sekolah. Aku bilang kalau kamu kerja tiada sekolah tiada guna, kalau kamu ada pelajaran kamu boleh kerja.
0: 萨古尔或许无法立刻改变孩子的命运，但他明白，有些援助不能只停留在接受。
2: 萨古真的是个很单纯的人，那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你真的是又出来做为自己支付，所以说从那时开始是他就一直在做，做到现在，有什么状况他会先打电话来，真的是有那种付出的使命。
3: Syukurlah juga Alhamdulillah bilang saya punya laki pun boleh balas sebab cuci banyak sudah membantu kami kan saya punya anak itulah saya bilang biar saya tidak pergi sana kamu kena pergi sana pagi-pagi pergi sana tolong.
0: 帮助从来不是石沉大海，萨古尔的每一次出航都是善意和希望的延续，这条河不只是水流，更承载着温暖的循环。
6: 全马各地的慈青齐聚在吉隆坡参加精进言行营，互动交流，与时俱进，要把一念善行化为更加精进的前行愿力。
7: 一二三，请通。
8: 一架架纸飞机划过，一颗颗年轻的心也在这一刻起航。来自新马六大分支会的慈青齐聚吉隆坡静思堂，展开一连四天的新马慈青精进研习营。
9: 欢迎各位青年伙伴来到慈济，从一念善心、一念好姻缘开始， 希望慈济有更多的年轻的永续的力量，心大则同，心小则异，就是我们应该用更开阔的心胸来看待年轻人。
10: 我们就问可不可以做交换，
8: 在学习与交流之中，也让青年重新思考自己想走的路，以及如何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11: 我们读大学是很大题哦，但是我们要找的转世成事啊。
12: 我想要自己有自己的目标，慢慢一步一步的 train 自己，就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8: 一念善不在于力量的大小，当一颗颗种子汇聚，微小的力量也能走得很远。
13: 一颗种子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棵森林，它很契合我们慈济从五毛钱走到国际 NGO， 走到那么一个大的上人创造的这个慈济世界。
14: 就是上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去真的是推他一把，这样子他就可以扛着四大事业越走越远。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只推一下，我们应该是跟他一起越走越远。
8: 当心中有了愿，也要走出第一步，让那一念感动慢慢成为改变的力量。
15: 一定要有这个愿在心里面，可是更需要的是去行动，即便只是一小步，可是当你愿意跨出这一小步的时候，你会发觉因为你的行动去接引，可以去吸引更多人跟你一起去做有利益人群的事情。
8: 从相遇到同行，一连四天的旅程告一段落，而青年们心中的愿正准备走向更远的地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6: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2006年的今天，慈济在美国第一所向政府立案的大爱幼儿园，正式于加州举行了创校开学典礼，教学是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核心价值为传递人文，善种扎根。

0: 2006年9月12日，慈济美国总会第一所向政府申请立案，慈济大爱幼儿园在加州蒙洛维亚市举行创校开学典礼。第一年，33位小朋友入学，有40%来自中美和西语背景的家庭。学校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每天有2个小时的中文课程。
1: 如果孩子今天能开口，小孩子像是这个能开他的心，他的良知良能，我想这是我们师兄师姐每一个人都想做的。
2: 如教孔夫子的教育啊，他那一种的礼乐啦、习俗等等啦、这都是呢值得我们呢还要再去熏陶、还有呢那一种的伦理道德等等，这都是呢我们华人应存有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人性之本呐。
0: 11月，幼儿园正式举行开幕典礼，一个半月的时间，孩子们的中文突飞猛进。

0: 全体的请合掌。恭请净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向净色师父问信，
1: 一起向上问信。大家请坐，
0: 请坐。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院的大医王、白衣大士、各职业体及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好。刚从影片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尼泊尔的灾难啊，那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尽己所能来付出去投入啊，种下得度的因啊，来生或者未来才有能够有得度的缘。那德干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来不及逃的世界浩劫。那8月26号啊，尼泊尔与中国大陆西藏边境啊，冰岩崩塌引发毁灭性的洪灾啊。那整个泥流的崩塌威力相当于规模 5.2 的地震，不到一分钟啊，就冲毁了很多村庄，还有基础建设。那冰川啊，在数千公尺处断裂后啊，它顺着滑落，随着未能啊释放出冰雪，然后并着泥浆、岩石、水汇聚之后啊，冲到下游，那的冲力啊相当大，造成今天的洪流，那形成灾难性的山区海啸。那尼泊尔洪灾啊，灾区惨况啊，完全超出历史的经验。这啊不是一般季节性的洪水，它的浪高啊到将近30公尺，移动的速度啊也到每小时180公里啊，就像龙卷风啊的破坏威力，所以很多人啊称它是喜马拉雅山的海啸。那冰山快融化及这一些灾难性的山区海啸啊，都是全球气候变迁的直接后果。洪水啊夹在土石流啊，不到一分钟就把所有的沿路的一些建设毁坏啊，也将灾民的家园毁坏。那大智度论中说到啊，富贵虽乐啊，一切无常啊，财产五家共有啊。那这里所说的五家，正是佛教中所说的水火官府盗贼不孝子五家所共有。那世间财啊，五家共有，四大逼迫啊，成住坏宫，水一来啊，灾难一来，财产泡汤啦、啊。那火一来啊，也是损失啊，变成灰。那战争一来啊，连富商啊，也变成了灾民呐、啊。所以这种毁灭性的洪灾啊，让许多人感受到啊，人生的无常真是苦空啊。所以尼泊尔洪灾啊，就像八大人觉经中跟我们说到的，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所以上人叮咛我们啊，面对大自然的威力啊，我们要存有敬畏心啊，虔诚造福缘。那尼泊尔洪灾它的视线无常啊，有1400多人死亡，5800多人失踪啊，也像所以啊，一方有难，十方驰援呐、啊。也像《法华经》从地涌出品中所说到的，菩萨从地涌出啊，就像全球慈济人呐、啊，投入救灾。那世间无常啊，财物为五家所共有啊。一旦碰到无常啊，财物即空啊，再多啊也不能永远拥有。那所以啊，我们要是无常为常啊，无需强求。在上人的持示下，慈济菩萨从地涌出，西马菩萨进入灾区啊，援助灾民，让他们啊能有及时的援助，能够度过难关。 那慈济人啊，跟当地的志工啊、医护人员、民众共同投入清理环境啊，陪伴灾民啊，他们能够度过眼前的难关，并举办义诊，然后物资援助啊。就像上人用《无量义经》啊，教导大家如何来实践佛法，把佛法真实落实在人间。那到底啊，这部经啊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弘扬在什么地方呢？功德怎么会这么大呢？能令一切众生啊，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果位。上人期许啊，救援的不只是提供物资啊，更要安抚受灾民众受惊的心啊，让生活逐步能够稳定。那我们从吃住到中期的安置跟未来的重建，让受伤者啊能够先安身安心啊，再慢慢的来重建家园。那尼泊尔洪灾过后啊，有人已经平安的回家，有的家庭啊还在等消息啊，所以在加德满都医院外啊，寻人墙贴满了一张张失踪者的照片。看着家属徘徊焦灼等待的身影啊，抱着最后一丝的希望，希望能够找到亲人啊。那前来关怀的新加坡信誉师姐啊，忍不住红了眼眶啊。她说啊，看到这面墙啊，你就会觉得真的很心酸啊，可以体会到他们的亲属啊，每天在这里徘徊等待啊。所以啊，我们就是祝福他们。相当于下落不明啊，生死未卜，六岁女童啊，玛尼莎啊，却相当幸运的被救出啊。紧急送医治疗后啊，女童出现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心中啊充满了惊恐。慈济志工啊，速度去探访。那幸运之中，幸运师姐说啊，上人没办法来尼泊尔来抚慰她，那我们作为志工啊，就是用上人的这双手，我们去安抚这个小女生啊。幸运师姐啊，送上抚慰红包、玩具熊、彩色笔跟画册，传递祝福啊。起初惊恐防备的玛尼莎啊，眼神啊慢慢有了光。所以这部经啊，要去到哪里呢？不但能直接到众生发菩提心之处啊，还能使菩萨永远实践教法，觉悟发愿去救世间人的苦难。那前线啊，慈济志工正在行动日以继夜啊。那基金会啊，也集结物资备妥，很多物资空运到，陆续到加德满都啊。所以菩萨视线啊，身体力行走入苦难啊，所以只要愿意发心啊，所产生的德啊，就能够引导人。那《无量义经》这部经啊，要住在哪里呢？哪里有苦难啊，就要实践菩萨的教法，就要走到那里去付出啊。所以这部经啊，要住在哪里呢？上人说啊，《无量义经》的大法啊，就是要安住在力行菩萨道的苦难之处啊。面对尼泊尔洪灾啊，慈济人的慈悲足迹啊，志工在第一时间啊，动员清淤备妥物资啊，医疗用品，以温暖的力量来安定人心啊。所以上人说啊，最关键的救灾啊，我们要先把医院学校清扫好，让医院啊能够正常来运作，赶快救人的工作。那还没有运作之前啊，我们就在旁边先做义诊。那位于尼泊尔达定县的拜雷尼公立医院，前面几个月啊，他们已经开始试着营运，原本预计要在8月31日要正式起业，那没想到啊，在8月26日这一天呢、啊，就碰到这一场洪灾。那因此啊，他们所有的器材、药物啊，都全部泡水了。那洪灾侵袭啊，让这个平常负责救人的医院呐、啊，失去了功能。为了让此医院呐、啊，能够立即运作，新加坡师兄姐啊，与当地的本土志工啊，号召动员 警消军警啊及社区的民众啊跟医护同仁投入清扫灾区啊。那尼泊尔洪灾死亡人数攀升啊，慈济医疗团队挺进灾区义诊来帮助灾民。那拜雷宁公立医院啊，灾后满地泥泞啊，整个医院内外啊都是充满泥泞的。那主要的医疗器材、设备、药物啊都损坏了，因此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来正常运作。那当地安置灾民的地点啊，它环境很恶劣，缺乏粮食、安全的睡眠空间跟防御毛毯这些基本的用品。那慈济团队啊，前往提供免费的义诊跟生活物资、炊具用品及附上关怀。那尼泊尔慈济仁医会在8月29号啊，由尼尔医师啊带着医疗专业人员啊，总共有25位，从首都加德满都啊到雷尼公立医院啊，在灾后啊设立的临时诊所提供义诊的服务。当地人啊看到国际慈善团体啊默默积极的来为他们付出啊，为当地慈济能恢复医院能够恢复救人的功能啊努力投入的身影而感动，所以让医院附近的民众啊他们都主动来付出一点心力啊，所以更在医院医护同仁的协助下清污泥墙壁地面啊，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啊灾后留下的污泥啊清扫后留下的却是爱。那基金会啊表示希望透过一次一次踏实的行动啊陪伴受灾居民啊能够走过灾后艰难的时刻，重建的路上啊能够感受到来自远方家人的关怀与温暖。尼尔医师表示啊非常感恩上人啊能够号召全球慈济人啊动员全球的力量来援助尼泊尔，那也守护他的家乡啊，并感恩这份来自上人与全球慈济人的祝福啊。同时啊政府肯定慈济人啊也给予团队非常多的支持跟协助啊。尼尔医师啊他也分享自己心境与身份的转变，他提到啊在加入慈济之前啊他向人介绍的时候都是说他是某某人的儿子啊，但自从穿上慈济的制服之后走入人群奉献后啊，当地亲朋好友看到他都会尊敬地称呼他为上人的弟子，这份身份的转变啊让他深感光荣与责任啊，更由衷的感恩上人赋予他承担如来家业，在尼泊尔弘扬慈济之业的良机。尼尔师兄分享啊当他前往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跑公文时啊，现场各部门的官员啊，一见到他，不再只是称呼他尼尔医师啊，而是热情地喊道啊：“慈济来了，慈济来了！”这代表啊，慈济的大爱形象与踏实的脚步啊，已经深植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心中啊。那洪水淹进医院后啊，院长一度啊。担心啊，原本预估要2个月左右才能恢复的医疗功能啊，在众人的众志成城下，能够很快的恢复门诊，他充满感恩啊。在这段期间啊，院长也带动大家一起投入清扫。那到了9月7号，医院啊恢复门诊这一天啊，院长也重新披起了白袍啊。从灾后清扫复原的工作、啊、继续守护病患的健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3: 何时望着荧幕上祈祷歌曲，回顾洪灾景象，亲手清理医院的画面，一幕一幕涌上心头。
4: 更感动的是我们海外志工，每一个人不管多辛苦，大家还是守住自己的岗位，不想到灾民更不舍，因为我们所知道前线还有很多很多灾民是需要治疗的。
3: 在雷尼公立医院不再是孤岛，擦干眼泪重新站起来，尽快恢复正常运作，才能扛起拯救生命的重大使命。
2: 很感恩啊，菩萨地勇众成就啊，完成了清扫，让医院啊能够赶快正常的运作起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那尼泊尔洪灾的浩劫啊，洪水淹进了学校后啊，受土石掩埋啊，校园各地方啊都是泥泞啊。位在达定的巴格斯瓦里中学啊，原本以为不会受灾啊，但校长在接获通知后啊，决定带领全校400位师生啊往高处撤离啊，惊险逃过一劫。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5: 全校400多名师生更是在洪水袭击前惊险逃过一劫。校长表示，尽管建筑结构仍然完整，但教室内的物品器材都严重损坏，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复课时间表，学校必须仰赖各方援助才能完成清理、修复和重建。
2: 是啊，最重要的是啊，孩子们逃过一劫啊，都平安无事。那洪水淹进学校后啊，各中学受土石流淹埋的状况啊，更甚于光复各受灾校区啊，但是在可动用的人力设备器具啊，远远不如光复花莲光复的救灾。那新加坡师兄姐到尼泊尔支援的慈济志工啊，他们用慈济国际赈灾的经验啊，来带动当地一起来投入，即使设备不足啊，清理的器具不够啊，但难行能行，他们很用心的来投入。那校园啊，遭遇泥沙掩埋啊，却带不走孩子想回到学校的期待。慈济志工啊，带着师生、军警、社区人居民啊，协力一起投入校园的清理，即使设备不足啊，大家一铲一铲啊，努力让校园啊能够恢复原貌。那尼泊尔巴里斯瓦里中学里啊，出现了一群学生和家长啊，来清理校园，手边有什么就拿来用，便当和矿泉水瓶啊，都成了清除淤泥的工具。为了让受灾严重的巴格斯瓦里中学啊等学校能够尽快复学啊，慈济南比尼啊园区缝纫班妇女学员啊全力动员啊，加班加点啊，为灾区学生啊赶制所需要的全新制服，那也让孩子嘛得以穿上整齐的校服啊，带着笑容返回校园。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6: 借力投入清扫，巴格斯瓦里中学正在为复学做最后准备。慈济除了盘点采购课桌椅、书包及文具等用品，远在蓝皮尼的缝纫班38位妇女也利用假日赶制校服，为孩子重返校园尽一份力。
2: 积分力量，那看到孩子们有新的校服可穿啊，重新复学，我们也为他们很高兴。那学生啊，一起铲除泥泞，恢复校园环境啊，自己的学校自己扫，学习付出也学习负责啊，这是苦难中难得且宝贵的一堂课啊。那慈济志工啊，在复学前一天啊，也为孩子准备复学的礼物啊。那学校啊，终于能够在洪灾后第14天啊，在9月9号啊，顺利正式的上课了。那接续在7月7日啊，加德满都会所他们举办啊100次义诊后啊，在8月11号啊，他们已经开始举办第110次的义诊啊。那病患中啊，有一位巴瓦尼，他因为中风啊，行动不便，没有钱可以付医疗费啊。那来慈济看病后啊，他的健康得到了改善，那可以继续做生意。他也祈求上人啊，能够永远健康， 继续为世界啊带来希望、爱和支持。那来到加德满都会所看诊啊，他每次啊都会捐出竹筒，因为啊他看到上人的开示啊，那巴瓦尼他说啊，即使我只能付出一点点啊，我也想帮助更贫困的人。行动不便的他，感恩慈济志工的照顾，让他不只得到医疗帮助，还有爱和归属感。你也一直说啊，想到上人啊，尽行受献生命啊，所以我也想学上人啊，发自内心去帮助人啊。那病患啊，苏瑞士啊，因回诊时啊，注意到现场啊。没有几位志工，他就帮忙来做号码牌，协助药师啊来找寻各种的药物。那实际上啊，在会所五分钟内啊，就有7到10家的医院啊，一开始啊，慈济举办义诊啊，许多院长跟医师啊，都认为慈济抢走了病患啊，而有所抱怨。当他们来到义诊场所，看到志工的服务后啊，他们都认为慈济的做法很正确，也说啊，等我有空啊，我也要来付出啊。甚至有医生啊，他很惊讶地说啊，连政府都无法提供的药物啊，法师创办的基金会怎么能够做得到呢？等到看完整后啊，他非常的感动，下次他就送来 X 光月片机，还准备再置身开刀房的医疗器械。尼泊尔医师尼尔医师表示啊，在尼泊尔啊，看医师是需要预约的，何况是给予支持，影响医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目前啊，约有100位律师啊，他们来医诊所看诊，不分贫富贵贱啊，一样排队候诊，因为他们看了上人的开示之后啊，学到人人平等啊，他们愿意耐心的等候看诊，所以啊。许多人啊，从病人变成志工啊，身体力行都来做好事，所以啊，医护人员啊，甚至放下身段来扫地。很多孩子啊，参与访视之后啊，回家也都懂得来孝顺父母。那你也是说啊，7月的时候，慈济前往山边英文中学看灾啊，学童。问着慈亲啊，以后是否不用露天上课，可以在教室里面读书呢？当时啊，慈亲他就哭了。原来平常视为理所当然的教室跟环境啊，在灾区啊，孩子的眼中啊，却是无比的珍贵与渴望啊，进而让慈亲同学啊，改变他的生活态度啊，懂得知福跟珍惜啊，让尼尔医师啊看见未来的希望。那政府曾问啊，慈济救援需要什么回报呢？慈济回复政府，不需要任何的回报啊，只要告诉慈济人哪里需要帮忙，这让政府非常的惊讶，进而愿意全力支持慈济的社区活动。来自附近啊，25市镇的病人啊，他们前来看诊，有的住得较远，他转公车来啊，可能需要3个小时啊，车资啊，可能约要150卢币左右，约新台币30元呐、啊。这些钱呐、啊，都足以让他们在当地买药，那为何还要花钱来到会所呢？因为病患说啊，实际给的药啊，能治愈他们的病痛啊，可是他们在当地买相同的药啊，却没有效，所以大家口耳相传啊。一起来持戒啊，从受助者变成助人啊，从病患变成志工啊，加德满都会所一场义诊啊，不止守护健康啊，也让爱与善念在人与之间啊一直来传递。那大乾坤啊，四大不调引发灾难啊，当人们被迫离开家园时啊，就失去了住宅、食物、土地、工作、啊、等生活的基础啊，让生活变得脆弱啊不堪。那在冰川快速融化跟灾难性的山洪啊，都是全球气候变迁的直接后果。虽然尼泊尔它的温室气体啊排放量几乎可以略而不计啊，可是他们却为一场并非尼泊尔造成的全球危机啊付出惨痛的代价。 喜马拉雅山啊，冰川若消失啊，南亚超过20亿啊，依赖恒河跟特里苏尼河生存的人口啊，它的水资源安全啊，将永远崩溃啊，影响整个南亚文明的存续。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也指出啊，气候变迁将迫使全球2.16亿人口啊，在境内迁移啊，这将是人类迁徙啊的强大驱动力啊，影响着精神的经济的生活啊。而报告也指出啊，到了2050年啊，将有4900万啊，在南亚跟太平洋的人啊，因为气候跟灾难而迁移啊，被迫搬家。那气候难民啊，下一个会是你或会是我吗？气候灾难啊，谁？气候难民啊，谁来赔偿？谁有责任应当赔偿损失呢？目前啊，并无明确的答案，仍在国际协商阶段。但越来越多的环境难民啊，将被迫因气候迁移啊而搬家。像去年啊，马泰安淹水湖溢流啊，重创光复乡啊，300公顷的农田灾损啊，农业损失约2.5亿啊。行政院已公布啊，花莲灾民啊，医疗费减免3个月啊，受灾的民众啊，半年免缴健保费。那尼泊尔洪灾后啊，在重灾区啊，杂货店老板啊，库马尔他说啊，我损失了肥皂啊、洗衣粉、饼干啊、冷饮啊，很多的日用品啊，损失价值将近10000美元啊，我要求赔偿啊，但不知道能否得到啊。灾后的生活啊，万事起头难啊。初步评估啊，灾区啊有7500栋建筑物啊被毁损，重创基金啊至少需要50亿美元啊，才能让家灾民的残破的家园啊恢复原貌。这金额啊也相当于新台币1600亿元啊。那世界气候组织提出警告啊，由于声音现象啊，未来冰岩崩塌啊，冰川消失啊，将会伴随着、啊、毁灭性的洪灾啊，更持久、更致命的热浪啊，更严重的干旱和跟野火等的威胁啊。世界银行报告中啊，为了减缓气候迁移的建议啊，第一个最迫切的就是将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幅度尽可能控制在1.5°C 啊。那唯有健康的生态系统啊，才能缓和气候的变迁啊，并提高世界各地啊最脆弱地区的复原力啊。但必须要仰赖全球共同的行动啊，来扭转自然的流失啊。所以，我们未来的发展啊，必须仰赖自然，与自然啊共生息啊。人生无常啊，国土为脆。共业来袭时啊，人人应该居安思危啊。上人在担忧中啊，呼吁人人啊，都要茹素啊，每一餐都要茹素啊，要净化地球，要先净化每个人的身心啊。所以要用诚恳的态度啊，劝导人人来茹素啊，从自己的家里开始推动，再推动到社区。才能带动整个社会啊，人人茹素发愿，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时时啊，戒慎虔诚，斋戒护身啊，祈求能够安心安居啊。面对天灾，天地无常啊，我们要正视因暖化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灾难，我们要用真实的行动来救地球啊，把茹素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啊，深植在人心啊。我们一起来恭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7: 什么叫无常？实在说，这一回啦，真正的对人间是触目惊心。过去的人都说水火无情，真正的无情啦、啊，他不会问说准备好了没，不会哦，总是呢，那一波 业力到了，瞬息之间总是呢这样滚滚而下，实在是哦，其后宫触目惊心。所以请各位菩萨们呐、啊，我们都看见呐、啊，人生的价值，人生何价？价值写作下面款，我们这个时候要把握因缘。我们健康呐、啊，我们平安呐、啊，看到了灾情啊，刚好你们在当地，所以呢，我们要把握因缘菩萨机会，赶快规划，也让他们呢了解这样的苦难呢是众生共业，同时佛法要带进去。过去的呢有这样的共业了，这一回呢这种众生共业的事情发生，现在大家要大忏悔啊，忏悔过去啊，要发心立愿啊，发愿要做好事啦、啊、跟慈济一起做人间好事、哦、
2: 感恩上人的开示啊，到灾区帮忙的人啊，比要被帮助的人啊更少，所以我们要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助贫穷苦难困苦的人啊。那奇迹志工啊，投入灾后清扫与关怀啊，陪伴受灾者啊，重建家园。上人说啊，我们这辈子生命的价值足够啊，要靠这么多人啊，同心协力，一心一致啊，共同汇合愿力啊，才能打造美善的社会啊。人生无常啊，唯有把握因缘啊，做对的事情才是真正的精进啊！我们要赶快带动大家向善啊！人人传五十人，接引更多人啊，成为慈济人，救人才有力量，也让我们的生命啊更有价值。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那我们现在来请花莲慈院陈延章主任来为我们分享。
8: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那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结果病理科陈延章。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有乳癌的病人能不能吃黄豆。那今天会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乳癌是女性好发的前几大癌症之一，那常常就是有长辈或者是亲朋好友就有传言说，哎，我罹患乳癌是不是不可以吃黄豆，那这是因为这是黄豆中有一个成分叫做大豆异黄酮，它长得很像雌激素，就像右边这张图，上面是大豆异黄酮，下面是雌激素，它的主干结构长得很像，可是有一些旁边的枝微末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人就会认为说，这个大豆异黄酮跟雌激素长得很像，是不是就会容易引起刺激乳癌细胞的生长？那于是我找了几篇的研究，那这是一篇华人的研究，就是由在2002年到2006年中间收案了大概5000位的乳癌的病人，那追踪到2009年。那这篇研究是透过食物频率的问卷去评估受试者黄豆里面的大豆异黄酮的摄取量，那他观察重点就是评估这些乳癌的患者摄取大豆的异黄酮的摄取量跟之后的死亡率还有癌症复发率之间的关联性。那这篇文章也刊登在国际知名的期刊。那研究结果是跟我们坊间的传闻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研究发现就是黄豆的摄取量其实是跟死亡率还有复发率呈现负相关，也就是摄取量越多反而死亡率跟复发率会反而是会下降的。那这篇研究把那个黄豆的摄取量分成了四组的话，就是最高组跟最低组去相比的话，四年的死亡率跟复发率反而是使用黄豆越高的那一组会比较低的那一组会下降的大概3%左右，而且这种负相关的关系不管是在 雌性那个雌激素受体阳性或阴性的乳癌患者，或者是有没有使用药物的患者，都存在这种负相关的关系。那不止华人的研究，在美国西方的有两篇研究也是针对黄豆的摄取。那不止华人的研究，在美国西方的有两篇研究也是针对黄豆的摄取量跟乳癌的复发率跟死亡率去做研究。

0: 素食，好，就可以让我们，哎，真的是。保健之道，那感恩陈主任的分享，感恩。那我们再来请大林实院谢金龙师姐来分享。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所有的四姑师伯，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嘉义。东区一和气谢金荣，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医疗志工的学与四圣地的觉。那这一次呢是一整个礼拜的一个梯队的一个分享。那我所在的地方呢是披架跟挂号。那先分享一下披架，披架哦真的很有趣，因为呢我们有自助披架。那您知道哦，这个大林慈济医院啊都是老菩萨，那老菩萨哦就很可爱，他就远远的来，然后呢就把这个健保卡哦就捧在手上，然后他就嘟给你，就说啊休假你搞我出力一下。那我们呢常常发现哦，哎。不管是这个年轻的哦，还是呢这个年长的，经常呢处理完之后呢，就会留下东西，那留下好重要的健保卡。那这个健保卡哦，一张两张哦，有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哎，这个哦跟我们的这个四圣地哦，真的很有关系，苦集灭道。第一个呢，我就会捡到很多健保卡，啊，捡到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呀，菩萨一定很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健保卡落地家，那怎么办？那我想说，哦，如果有看到，就赶快怎么样追？哦，就追着菩萨说：“哎，菩萨，你的健保卡忘了。”哦，他回头一拿哦，他会回给你一个大大的微笑。哦，我就觉得好棒哦！来，医疗志工呢，就是拔苦娱乐。我们可以第一个收获的就是菩萨回给你的感恩，谢谢啊！你搞我腿菜哦，然后我才不会忘记。那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如果呢追不到菩萨怎么办？哎，就是送服务台，这是第一个有趣的一个，今天就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哦。这个批假的有趣的事，再来第二个呢，在批假也很有趣哦。我就想说哦，在这里呀，我们要这个来六度波罗蜜的话哦，要怎么进行呢？哎，果真哦，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哦，年纪很大了，这个80岁的一个阿嬷哦，那这阿嬷呢，她其实批完假之后呢，伊的伊的包啊哦，伊皮包内底一直病，一直病。我想讲阿嬷你是伫病啥？我哦钱无够啦，我哦都会记得我 Q 多好啊，奶无够。那我就说啊，你是欠偌济？哎，都得一张一张哦敲出来哦，然后把钱哦都放进去啊。结果呢，欠一个银嘎嘎，就10块。我说哦，阿嬷你卖烦恼啦，因为烦恼讲吼，伊那今天没有来拿药，他又要回家，然后要再来。啊，我就说吼，啊，我只有10块，啊，我吼甲你斗天，安尼好不？甲你顾健康。伊讲唔好啦，师姐，安尼吼10块我爱搁摕来行李啦。我讲唔通啦，妈，你搁来吼，安尼伤麻烦啦。你吼那人工搁来顾健康，你都甲这10块啊吼摕去志工组，啊，你甲迄师姐讲，讲我要落钱单啊。安尼吼，你得阁甲阮祝福，啊，你嘛甲你家己祝福，安尼好无？哎，阿嬷就说吼，安尼好哦，安尼好哦，吼，恁师傅吼就高价，哦，我听了就好欢喜哦，觉得很开心。那除了批假之外，吼，在挂号也很有趣。这一天哦，就有一个35岁的王小姐，她有个孩子哦，她每天都要送孩子去上学之后呢，再过来。一家人，她那一天哦是请假。他请了假之后呢，他因为呢，他请假再过来呢，已经时间到了7点25分了。那事实上，我们的早上的现场号他是挂不上的，那他就很焦虑，然后他就问我说：“哈，哎，师姐，我挂不上嘞，啊，我如果明天再来的话，哦，已经预约挂号都满了，我也怕我挂不上，那这样怎么办？”那他就很焦急呀，啊。那我就看到他的那个苦啊，他就是要请假。都已经假都请好了，那我就跟他说哈， 菩萨，我这个礼拜都在这个披架挂号这里啊，你如果觉得 OK， 你就把那个你的身份证字号啊，把它写给我啊，我帮你挂号这样子哦。明天早上我六点半就会来这里，先帮你排队，帮你挂号。啊，这个菩萨哦，他就觉得好感动哦，他想半天哦。

0: 他一直觉得他不要麻烦我，然后他后来把健保卡就嘟给我了。那我想说，我是医疗志工呢，我收人家的健保卡这样我负担有一点大，我就说不用啦，师姐，你给我 ID 就好了。果真隔天他就呢来拿到了，顺利拿到号码，然后就去看诊。那看完诊之后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后续我觉得很感动。刚好呢，就是早上的时候呢，上人有开示，我们要以身作则，在举手投足之间呢，要修身、修心，要修行。那这位菩萨，我相信他一定是很信任我，所以呢，他又回头来跟我讲话。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慕心慕爱啊，那我就开始跟他讲说，我们师父说，主祭都是主币啊，我们用好我们的主币啊，为天下的人来牺牲，我们现在尼泊尔啊，很严重的。那菩萨，你觉得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借这个机会，那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啊，我们可以结这个好缘。你知道吗？这个菩萨马上把他钱包打开，然后就算一算，把他要用的这个就是等一下要批价的钱留下来，剩下的500块他就给了我，然后又把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完整的资料、出生年月日、地址，通通都给我。这时候我就感受到，医疗志工真的就是很棒的一个福田，我们在这里可以收获很多的感恩，很多的感动。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6点然后要回到疗房的时候，就会迎接着大理美丽的夕阳，邀请全球的慈济人都来看看这一张随手一拍的夕阳。大林真的很美，那也很期待就是全球的慈济人都可以回到大林的家，我们这里也很温暖。那这一次的一个梯次呢，感恩云家的师兄跟师姐、师姑跟师伯的引领，让我法喜充满，恭请师父持示。
1: 感恩师姐的分享啊，上人啊，教示我们要法入心，法入心啊。师姐很棒哦，都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中啊。那我觉得，我们路人群啊，就是要去学啊，去修落六波罗蜜啊，然后在也是在人群中去觉，然后来印证佛法中的教理行证。那很感恩师姐的分享哦。那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师姐去慕心慕爱哦。所以啊，上人也跟我们讲，有开口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请台北慈院郑进峰副院长来跟我们分享。
2: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各位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郑进峰。那今天很高兴听到甘师父跟我们分享开示回到尼泊尔的灾难，那更高兴看到慈济人的有效救灾。那不只是医疗已经有仪器进驻，甚至考虑贵重仪器有不断电，这个对仪器的确很重要，因为有看到类似像很重要的超音波、X 光机，甚至检验。那刚刚也听到大林师姐在做医疗志工，那其实非常的发心。那我这边也非常感谢在台北慈济医院，我们所有的医疗志工也常常在自动收费或者是批价挂号，协助非常多的大德，让我们的所有的来者患者都能够得到非常方便的感觉。那其实我昨天也在也把健保卡插在那个收费的地方，也忘记拿。那还好，也是一位师姐提醒我，所以真的非常感恩。这个很真的是很重要。那台北慈济医院其实也有落日。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当你们做完志工，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往右转就是西边，在14章常常有美丽的落日。然后再晚一点回去，往东往左转，其实是有更美丽的月初哦，所以台北慈济院其实也可以看到落日哦。那我想今天很高兴有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慈济宗门营之二。那院长其实已经讲过，那我想说其实本来不要讲了，可是我上礼拜六在这边听到德维师父从客户组、从总招召集人跟规划的角度谈到慈济宗门营。那我想说我担任学员，那 赵院长带领我们台北慈院今年五十多位回去中门营。那我是今年是非常的这个，我很非常幸福。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就那三天都不用投票或开医学会，我就乖乖的在那边待了三天。所以我想讲学员的角度，参加三天其实非常幸福哈。那因为早上我们在星期五要出发的时候，院长是要提前到，要参加一开始开幕式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典礼跟彩排，所以就由我小张副院长还有何副院长，我们大概就是在以往在台北火车站要集合。那其实院长很担心我们那个北慈的队伍不太整齐，所以有打电话叮咛我。不过我有跟院长讲，院长我们一定会非常非常乖哈，所以这个就是很乖的这个照片。那其实我们就是在火车站要到搭车前，到了花莲，从火车站后站离开，甚至一直走到静思堂，就是这样的队伍。所以院长也在现场，就请院长放心，台北慈济医院绝对会重视，我们非常重视我们 的只要是走出去就是代表慈济，绝对是我们一定很注意我们的仪表。那其实这次的课，我一开始在星期五下午，我们的静思家风就是佛心思自由德静师父第一堂课。那其实很震撼，因为之前大概有知道静师父会在职工早会分享，不过第一次知道德静师父是1989年就到就是开始进到慈济，然后1990年就是直接到行政组，回到金色。那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刚学校毕业，所以其实不晓得已经这么多年，那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变哈。那中门营的话，大概静师傅就是告诉我们是2006年的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到今年是21年。那有一张很让我印象深刻的照片，就是常住师傅他们大部分都是做给你看，好，原则上你就是跟着，但是他们都做给你看，所以这是身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张下面这张照片就是他们要清洗，那个时候要清洗这个池塘旁边的这个脏的东西，那也要如果有建设的话还要绑那个绑梯啊，所以我想就是在这种细心柔韧的力量下，还有钢铁般的意志，可以看到静思家风的建立其实是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是都有道理的。但是由静师傅说起来，其实是又让我们回到就是想到当初他们的辛苦，但是也非常佩服他们的坚持跟到现在的成就。那我记得静师傅有讲一句话说，因为那时候是8月21到23号，刚好其实有时候心里面会有在想说一些疫苗的事情，慈济到底要解释多少。那金师傅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就是事实只有一个，但是观点可以有很多。所以这句话也是让我们一起跟慈济人共勉，我们就是做就对了，其实是不用计较外面的。那后面的话大概就是静师傅讲完我们的这个佛心师智，那回首来时路这次认识了一位刘文英师姐，是在慈济52年了，她是18岁进金色，虽然看起来就是跟她的岁数加起来好像不太像那个样子但是很佩服她是最早在金色负责财务。那也从这边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法脉宗门上人可以把捐来大德捐来的钱跟常住师父的分得这么清楚，我相信是有非常这个操守非常非常好的人，做了非常多年这种持之以恒，所以我想对于慈济来讲让我更有信心，那在募款的时候也更能够说服别人要做好事，就是善款一定要进慈济才能够发挥有效的效果。那人文置业的主旗也是回首来时路，那另外两位是简守信院长跟廖义珍校长。那因为教育跟医疗我比较熟，所以竹崎师姐原来是很早很早就在就是在慈济的人文置业。那有一张照片我没有拍到就是他跪在上人面前，上人说问这个熊乖，而且他是非常有承担，所以也知道说竹崎师姐虽然是主播，但是他其实他的慈济的心是非常非常持之以恒，而且非常令人佩服的。 所以我也想更认识了其他职业的一些同仁跟家人。那我们在第二天的课有一些些是告诉大家怎么样进思堂要活用，那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议题。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台北慈济医院跟北区很多的进思堂在疫情的时候是担任我们的 COVID 疫苗的这个注射站，那时候其实也非常多师兄姐的参与，也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我们是病人不动医护动，所以我们是用个椅子甚至跪在那边打一些长者的疫苗，让非常多的这些需要的疫苗的大德是非常方便的，也得到非常多的好评。那因为已经疫情过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有什么进思堂可以活用。我本来在想说好像可以办医学会啊，可是后来我想说可能会有一些厂商啊，这些并不是我们要，而且师兄姐的维护也很困难。但是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台湾的图书馆啊，大部分不是去借书，是年轻人为了考试在读书。或许有一个机会可以就是让同学们能够类似图书馆的阅览室来读书，那第一个他们不会发出声音，那也顺便放很多慈济的书，让年轻的人很方便的阅读到，来增加这个慈济，尤其是年轻的这一辈，我们要传承。我不晓得，因为那天好像没有讲到这个，那今天刚好想到，也跟各位师兄师姐分享。那再来是大清师兄林大清师兄，他是人文置业很重要的副总监，他一上台就讲问大家，真善美三个字哪一个字最重要？信愿行三个字哪一个字最重要？这真是很大哉问。我们知道都很重要，但是真善美要挑。那大清师兄个人是认为说是善最重要，因为慈济做的就是行善，那甚至用真善美要加上行动的行在下面来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那信愿行呢，是愿最重要，不过这是大清师兄的个人，他说是他个人觉得。那我想这个也可以让大家来想一想到底哪一个最重要，我是觉得都很重要。那不管怎么样，因为乖乖当学员就心里面想很多，其实时间是很快过去，也很有收获。那这一个是在第二天的中午，很高兴有机会跟所有的像这次的我们的算是整个中门营的指导师父德成师父、德麦师父还有德维师父，那有机会合照。那还有执行长跟林妈妈，好，真是很高兴。那还有我们自己北慈，这所有后面都是北慈的家人，那好不容易可以集合在一起照一张相。那在晚上的这个有一个静思家风是由这个静琪师姐，那请到德杰、德坤跟德全师父分享在协力厂的故事。那刚好杰师父昨天也志工早会分享，就是协力厂的种种点点滴滴，所以更加印证了所谓做中学，就是说以做给你看，那里面有很多的佛学法理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是德维师父上星期六的 PPT， 那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很感谢德维师父再次把重点提醒大家。其实上人是告诉我们慈济已经60年，这个机会很难得。那当然到现早期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有进来，但是没有关系，过去的日子我们可能来不及参与，但是已经有先进的弘法利生历史溯源一起提携后辈，所以身为我们后面进来的人，其实我们更有责任要一起同行菩萨道，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那原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60年的慈济中门营一共有423位学员，那但是大家知道学员很幸福，工作人员一定就是更幸福，那其实有100多位。那我也知道台北慈济医院的人文室还有很多其实是担任工作人员，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坐卧啊、疗房啊，其实都是他们的清扫。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就是我们只要办活动，慈济人就是合在一起，不管是学员、相机、工作人员，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这个的营队办好，就是让大家得到心灵的佛法。那一共是500多人，我想德维师父讲这个 还有德成师父是连续参与21年，也就是每一年都有参与，一直到现在持戒60年，所以师父的行仪跟操守更是让我们很佩服。那因为都在那边，我们第二天的课其实有很多是讨论，那我是没有参加到这个净思堂怎么活用，我参加到一个是医疗的，就是怎么让护理人员留任，所以有类似世界咖啡馆。那大家觉得诶很好笑，我又不是护理人员，不过也因为是担任医疗人员，有机会认识各院的护理主任副主任。右边这张很难得，是慈济大学的慧敏帮我拍的，那其实是参与护理的讨论，里面有我们的廖如文 副主任、安娜副主任、台中的李玉如主任、花莲的张淑娟护理部的主委，还有叶秀珍副主任，我这都是护理部的高层一起参与，觉得有点与有荣焉，因为护理其实是很重要，那现在护理人力的短缺怎么样活用，这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讨论，也很多很多的想法。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竹蜜跟我一样都是3天全部都在那边，那就看到今年原来是教育之夜来主办，可是就看到刘怡君校长几乎每一堂课都参与，有点佩服说他怎么样去规划，但是他自己又能够担任学员，没有跑来跑去，所以就跟刘校长还有林祝君主任讨论了一下我们校院的合作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很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很感谢主秘。那因为主秘是队服，他比较辛苦，那刘校长是他们内队的队员，那其实所以大概就有很多时间可以互动。那这个就是没有打瞌睡的证明，就是乖乖的听课真的课很好听。那但是因为我都是给职工，所以其实机会难得，那也很感谢我的队服是胡敬忠师兄，是台中的，那我这几天都是跟台中的邱国良副院长在一起当 roommate 那其实也更认识这个资讯方面的东西。这个就是在第二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从寮房走到静思堂，那留下这样一个合影。还有王俊明是台中的检验部主任，还有傅振华是我们医疗法人的采购，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目的，就是核心共识营让我们认识不同志业的所有资深同仁，大家都是二十年左右，很佩服。而右边这张是牛江山跟牛河山两位校务课务长，是慈济大学，可能大家也分不出来，原来他们是双胞胎，所以我前年把他们看错，我说哎，牛师兄你怎么一下戴眼镜一下没戴眼镜，他说那是我弟弟，所以我想就有闹笑话，终于有机会让跟他们两位一起 合影。那更高兴是这一张是陈师傅说那个静峰你来照相，刚好他说年轻的可以蹲在前面，所以我就蹲在前面，很高兴大家把我年轻了，他说笑脸的来哦，那我就蹲下来。那旁边是大爱台的主播倪明君，所以有很多生活的点滴就是留在那边就很开心。那当然也有以往例有一个饮一杯智慧的水，由常住师父来做指导，那很高兴怀师父可以看到徐副院长、曾国之副院长还有其他的家人一起参加。那怀师父利用1个多小时，然后我们问的问题他都一一讲解。那其实我还是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慈济到底对于疫苗事件要多做多少的解释，那怀师父的开示真是说，他说就是做啊，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管，而且不要影响，但是你就是问你自己的内心。当然我想事到现在已经有更严重的尼泊尔的灾情证明说，其实救灾就是最重要的，像今年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只有慈济走在最前而且最有效率，所以当初的一些疑惑一点都不会存在，就是现在就是。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